0: 欢欢说，开车呢我就戴防晒长款手套，阳光足的时候我就戴防晒帽啊、眼镜啊和防晒口罩。是的，我之前也戴那个防晒冰袖，这后来发现手晒黑了，我今年就买的是套指头的那种，就是能把手背也盖上。
1: 就我不说我的左胳膊比右胳膊黑吗？然后我也买了一只冰袖，那个冰袖是仿纹身的那种的，结果戴了一夏天之后，我发现我胳膊上真有纹身的影了。
0: 那你那个防晒的这个
1: 晒出影了，是正好相反的，这个阴阳相反的。
0: 所以这个防晒冰袖大家也得买质量过硬的，不能给晒出阴影的啊。好，最后我们来推荐一款好物，养生好物，宁夏红枸杞加黑枸杞的黄金养生套组，甄选宁夏核心产区，天然原色原味，吃的安心又靠谱啊。这个红枸杞大家都很了解了，养肝固本嘛，健脾养胃，黑枸杞更是有着花青素之王的美誉，抗氧能力特别强，一套搭配互补，满足全家人的养生需求。
1: 哎，这两袋250克红枸杞，再加一罐100克精品黑枸杞，仅需118元。这个居家常备，全家都适用，囤一次够吃很久，划算又实用。这库存数量啊是有限的，错过就很难再有同等力度的福利，赶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全程对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枸杞”也能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我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今天这都得整到30度啦。
1: 啊，白城34度了，是不是？
0: 我的天哪，
1: 太暖和了。
0: 啊，
1: 而且我昨天就是穿了一件，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密实的毛衣。
0: 我想起来了。
1: 对，然后昨天那个诗琳看见我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穿的又热又冷的呢？
0: 还真是啊，
1: 就是那个毛衣，就是它一点其实不凉快。然后你说等要来风的时候呢，它又啥都挡不住。然后他说这么热的天你就是应该穿一件短袖啊。
0: 对，
1: 然后我昨天吸取了教训，今天就是外套里面只穿了一件短袖
0: 啊。
1: 但我觉得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热。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看那个网上有好多人说在什么摩天活力城之类的这种商场，好多小女孩什么的都穿短裙了。
1: 是的，我周末的时候其实就看到很多那个年轻的女孩就已经穿短裙了。
0: 哎呀，
1: 感慨年轻真好啊。
0: 还是年轻啊。
1: 光辉岁月在平台上说方飞早上好啊。
0: 哎，梅子也说赵飞方圆早上好。
1: 嗯，
0: 我来了我来了，边收拾边听这个，然后边收拾卫生什么的。
1: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群里面，我看你们一大早就开始聊早餐。
0: 主要是光辉岁月先发了一碗豆腐脑。
1: 哎呦，那豆腐脑得老香了。
0: 还有那个就是是
1: 锅烙
0: 啊。对对对，
1: 也是光辉岁月发的。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在这几个照片当中，我觉得你发的那个应该就是牛奶配藜麦，
0: 配麦片，
1: 配麦片加鸡蛋，是不是？
0: 还有奇亚籽
1: 啊。我觉得你的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感觉当中觉得你的早餐带着一种那种飘香的很幽淡的那种健康感。
0: 对，那确实是杠杠健康，
1: 杠杠健康。
0: 但是你要说不好吃吧，也真是不咋好吃。
1: 我觉得它不至于不好吃，
0: 它就是没有任何味儿。
1: 你没有放任何调味的东西吗？
0: 对，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糖什么之类的。
1: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不是经常喝那个就是羊奶粉冲那个麦片吗？因为咱们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羊奶粉它里边就是没有糖的。
0: 对，
1: 所以我用羊奶粉冲那个无糖的麦片，然后再配水煮鸡蛋，其实跟你的这个吃法就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最开始就像那个这个奶茶就说，他说这不行，可能你坚持两天，第三天你就整不下去了。但我反而是第一天喝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呦，一点味儿没有。但是你坚持喝下来，你就会觉得没有那种各种甜味儿的添加，你就能喝到本身奶香的那个纯的这种味道。
0: 对，
1: 以及麦片的那个谷物香气。就反正我是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0: 就是它反正让你吃完了觉得负担很小。
1: 对，而且就是非常营养。我觉得大家要逐渐的能去接受这些食物本身的味道，因为它们非常健康。
0: 对，那今天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食物。而且呢它也能看也能闻还能吃。
1: 就是多用途的，
0: 就是洋甘菊。
1: 洋甘菊
0: 啊，
1: 我特别喜欢洋甘菊气味的护肤品。
0: 对，我记得有一段好像有一个品牌一直出洋甘菊的什么水
1: 手霜。
0: 对对对，
1: 面霜，
0: 还有
1: 面膜。对，唇膏特别多。我都有
0: 啊。是吗？
1: 我特别喜欢那个洋甘菊，因为本身就是它那个小花那个小朵看起来的时候也会让你整个人的心情特别好，
0: 说明你这个依然很有先见之明，早早就买对了。
1: 对的。
0: 这洋甘菊确实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可以用点这个洋甘菊。换季的时候呢，皮肤莫名的干燥啊，发痒啊，泛红血丝，可以用点这洋甘菊。压力大的时候，胃部肿胀气不适啊，也可以用点这个洋甘菊。
1: 所以你看洋甘菊有这么多的妙用，我们今天呢就逐一的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洋甘菊。那我们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调理眼睛呢真的是非常有必要。你像有的朋友呢可能才50-60岁，但是看啥东西呢已经开始模糊了，手机字体调的那老大啊，然后眼睛经常觉得干涩流泪，那其实呢是挺闹心的。所以也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用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我们为了照顾更多的朋友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是年纪符合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了，直接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是前200名的话呢，大家还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呢都很喜欢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用着确实是非常好的，而且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促渗到咱们的眼周，吸收很好，效果也不错。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啊、看手机啊什么的都更轻松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年龄在50岁以上，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凡是在200名前面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领取到专属的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加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看看啊，这个老同志在平台上打卡问好了，说芳菲早。擎天柱怎么发了这么长一条啊？看看他都说了啥。他说媛儿姐、飞哥呀，昨天晚上太解气也太高兴了，我给他治了。你给谁治了？
0: 他昨天也跟我说
1: 啊、
0: 说我给他治了，
1: 给谁
0: 治？看我怎么治他
1: 啊。
0: 然后我说这个他
1: 是想治谁呀？
0: 是谁呀？完了后来他说他是他媳妇儿。
1: 嗨，他说昨天下班早啊，然后我就上水果店呢买了点哈密瓜跟香瓜，回家呢就切开吃，自己一个人吃的，也不给我爱人吃、原因是谁让他那么戏弄我来着，上来就打，我只不过是不还手罢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啊，他吃完水果了呢，我自己做了2道素菜，也不给他吃，
0: 让
1: 他饿着吧，当减肥了。
0: 冷战呢？
1: 啊，不知道我这俩菜咋样，评价一下吧。啊，简单就是做的。
0: 啊，
1: 一个是醋溜豆芽，一个是韭菜炒鸡蛋。
0: 啊，
1: 嗯，
0: 那我们看一眼这个醋溜豆芽。
1: 醋溜豆芽。
0: 哎呀妈！
1: 妈还有粉呢。
0: 哎呦我天哪，油汪的呀！
1: 哎，擎天柱你自己也这么会做菜呀？就不光是家里做的好哎。
0: 有遗传。嗯，
1: 哎呦我，
0: 你这韭菜炒鸡蛋做的也好。
1: 你这是韭菜还是蒜苔呀？
0: 哎，
1: 我咋看着像蒜苔呢？还是我念错了刚才？
0: 我看看啊，
1: 是不是我念错了？
0: 像是蒜苔，不是？
1: 那他打错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着有点像蒜苔，不太像韭菜。
0: 他说吃完之后呢，就下楼快走，直奔影厅看电影去了，也随身锻炼了一下哈、身体，然后为长马做准备啊，这周日哈。
1: 对对。
0: 啊，他说我看着这个电影叫《消失的人》。
1: 嗯。
0: 哎，这不就是那个？赛马好像参与制作了。
1: 哎呀，
0: 快、对对对，
1: 有这么好的反馈，跟赛马这个说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稍微有一丁点恐怖，但是昨天晚上总结一下，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舒服。
1: 就是舒服，你媳妇儿昨晚上过得舒服吗？
0: 不得劲儿。
1: 对呀，你又没让人吃瓜，又没让人吃菜的。
0: 啊，他昨天也跟我说，说让我跟大家推荐一下羊角蜜，因为他吃了，他说特别好吃。
1: 哦，羊角蜜好吃的。
0: 我特别喜欢，就是它很脆。
1: 啊，对。
0: 嗯。
1: 而且它那个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羊角蜜要比别的香瓜甜度要高一点。
0: 嫣然他说昨天早餐呢是排骨炖豆角、土豆焖饼。
1: 嗯，
0: 看看啊，哎，这不是昨天的那个吗？
1: 所以他昨天发的那个图咱俩以为是煎鸡蛋，其实不是，是土豆焖饼。
0: 哎呦，
1: 我咽口水了又。
0: 哎，
1: 感觉老好吃了啊。
0: 嗯呢，
1: 我们的微信群里老同志静置打卡问好啊。赛马说每次刮胡子就烦。
0: 我也是
1: 啊。真的假的呀？
0: 老烦了。
1: 那不就是一顺手的事儿吗？
0: 如果我要是彻底刮干净呢、我不能用那个电动剃须刀
1: 啊，你要用那个刀片那种。
0: 对，我得刮3遍。
1: 什么？
0: 对，
1: 怎么比女生洗头发的步骤还繁琐呀？
0: 对，因为上刮一遍，逆茬刮一遍，然后横着还得再修个边儿。
1: 哎呦我的天呀、
0: 基本上就是连刮2天，这个皮肤就要破了。
1: 那是一个大工程，
0: 就特别，
1: 所以不能天天那么刮，是吧？
0: 对，但是每天都要长。所以基本上如果没什么大事，我就不刮，或者是每天小刮。
1: 小刮
0: 真贼烦。
1: 然后我们看看啊，静置啊、鹏啊、光辉岁月呀、都是很早啊，今天就有从4点多钟开始在群里边问候的。
0: 行啊，来跟大家说说这洋甘菊吧。洋甘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品种。洋甘菊呢，它 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医药宝库当中的芳香医药了。
1: 嗯，
0: 哎，两个品种，一个是德国的洋甘菊，啊，这个德国的洋甘菊它的功效呢，主要是侧重于抗炎舒敏；另外一个呢是罗马的洋甘菊，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安神和调理肠胃。
1: 嗯，那这两种呢，它形态。

0: 它可以抚平焦虑，宁心安神，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紧张啊、烦躁这类的不良情绪，改善入睡的困难，还有多梦一醒的睡眠问题。
1: 嗯，你看啊，现在研究表明呢，这个洋甘菊当中含有一种叫做芹菜素的黄酮类化合物，它是能够和我们大脑当中的特定受体结合，产生温和的镇定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紧张的情绪，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晚上喝一杯温热的洋甘菊花茶呢，我们暖胃又安心。
0: 嗯，我打算一会儿下节目就准备要买一点了。
1: 嗯，洋甘菊的这个茶味道一定是特别清香的。
0: 对，太好了。另外呢，就是它是肠胃的抚慰剂啊，和胃理气，促进消化，有助于缓解胃胀、嗳气、消化不良之类的肠胃不适。中医认为呢，洋甘菊它性凉，能够清热解毒，而从现代的药理学来看，它的挥发油啊，可以有效的松弛胃肠道的平滑肌，抑制胃酸过度分泌。
1: 嗯，如果说大家就是吃饭太快呀，或者是因为压力比较大，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胃胀啊、嗳气啊，甚至有轻微的消化不良，哎，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喝上一杯洋甘菊茶，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来松绑的，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呦舒畅不少。
0: 嗯，真的是非常好的这种天然的芳香的这个一个又能观赏然后又能吃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
1: 嗯
0: 啊，
1: 喝点洋甘菊茶挺好的，还能促进我们每天多喝点水，
0: 挺好挺好啊。这只是它其中的两个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昨天不是给大家带来了有机的灵芝孢子粉吗？
1: 嗯，
0: 大家老受欢迎了。
1: 是的，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各种回复链接。
0: 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你比如说平时咱们浑身没有力气，然后愿意犯困呢、啊、胃口差呀，血脂血糖也不太稳定啊，体质偏弱呀、啊、什么的，都特别适合。因为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它能够帮助咱们去慢慢的固本培元，提升免疫力。那你免疫力提升了，你的这个本哎加固了，然后元气足了，你就能够睡好觉，精神头就足，咱们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呢也能越来越好。
1: 嗯，为啥这么倾情跟大家推荐这款灵芝孢子粉啊？就是首先呢，它来自于我们长白山的有机灵芝，真的是原料好差不少啊。原料选的就是咱们长白山的头道孢子粉啊。这林区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呢木断房野生培育，它是不打农药也不施化肥的，人工除草自然生长，包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它就是没有中间商，直接从原产地给大家直发。那我们喝到的呢，就是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原汁原味原始营养。
0: 对，它那个整个的生产工艺也特别好，用的是低温的高频的振动的破壁工艺。
1: 嗯，
0: 这个破壁率它可以达到98%。然后那你想，这个整个把它所有的里边的细胞结构呢都给它打破了，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多糖啊、三萜的活性营养不就是能够充分的释放吗？再加上它整个的标准化的那个工艺啊、生产啊，就会让它的整个的营养物质锁住。那它很浓，对吧？营养物质我们喝进去了，你会发现，哎，吸收的也好，这个利用率也高。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它喝起来是那个粉质特别细腻的，没有杂质，然后会有一点菌香啊。微苦回甘，我们用温水冲泡就非常好溶解。
1: 嗯，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也真的是很给力了，原价每一罐呢都是298，我们现在做到的福利呢就是129块钱大家拿到一罐，这一罐下单呢大家我们会再送大家2根4到5年的保鲜人参。那更划算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买那个2瓶的组合装。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买的就是2瓶的组合装。
0: 嗯，
1: 这个2瓶的组合装呢价格是229元，到手是两罐这个孢子粉。
0: 嗯，
1: 然后人参呢我们就直接升级送大家5根，也就相当于就是你多花100块钱多得了一罐孢子粉加上3根人参。咱们自己身体做这个长期的调理啊，把它当成一种回礼啊，就是送给亲戚长辈，包括我觉得送给南方的朋友，
0: 对，
1: 特别拿得出手，而且就是真的是把营养把健康送给大家了。
0: 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快点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通过手机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粉字粉啊，然后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你可以先看看啊，看好了，我觉得 基本上大家都能下单，真的是好东西
1: 啊。然后除了这个灵芝包子粉之外呢，今天还给

0: 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养生的一个组合，就是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黄金养生套组。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还跟大家推荐了洋甘菊，如果大家回去泡茶的话啊，你这个红枸杞或者黑枸杞都可以跟这个洋甘菊搭配到一块儿，
1: 对，
0: 咱们去泡水喝或者去拿它来煲汤都特别的好。因为首先我们说到就是枸杞一定是甄选了宁夏的核心产区，它是一种优质的原材，那个颗粒啊非常的饱满厚实，干净干爽，无硫不熏也不粘，它不结块儿，配料表呢又特别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就是吃到的天然原色原味儿，所以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来买。
1: 嗯，这个非常的温和的滋补啊，你比如说红枸杞呢，它能够主打的是养肝固本、健脾养胃啊。我们长期呢去吃，你会发现它能够改善体虚的乏力、精神的萎靡，补足我们的好气色。而且呢，黑枸杞啊也是非常好的，它有花青素之王的美誉，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嘛，它能够舒缓咱们体内的燥热，温养润燥，改善眼干呐、口干、皮肤干涩、内火偏重的问题。它们两个的日常的营养价值是
0: 啊，2袋250克的红枸杞，其实放在一起就是足足一斤的分量。然后再给大家呢加上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这个整个套组到手的价格是118块钱。咱们居家常备啊，平时煲汤啊，其实哪怕你焖饭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
1: 对。
0: 然后咱们的养生壶煮水啊，或者是你安装了沃克净水器，咱们一键出水，你就拿它来泡茶喝，囤一次呢就能吃很久，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枸杞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可以直接下单。
1: 健康师傅说黄瓜子饼收到了，好吃不油腻也不粘牙。
0: 那个饼干真的很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就是我喜欢它的酥脆。而且真的就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在早餐当中选择的这个食品来说，它那个不甜腻太招人喜欢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核桃酥，那个桃酥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不甜腻，然后吃起来非常的香，又非常的酥脆，这真的好品质，原料好，差不少。
1: 对对对，大家赶着下次团购的时候可以再多团一点啊，真的好吃，放到家里边一直留着它。
0: 对，谭香苑说，赵飞呀，这刮胡子呢，就是越勤呐，它越干净，长得就越快呀。
1: 哎，我这玩意儿也不可逆了，没招了。
0: 现在就是不刮也不耽误它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
1: 就这么地吧。
0: 没事小刮。
1: 对对对。
0: 有事大刮。
1: 对对对。他还说，我今天早晨呢看到的小女孩都穿短裙和坎袖了。露大腿和胳膊了，看人家真凉快啊。
0: 哎呀。确实天挺热的，但是你说要让我穿那么清凉，我觉得好像还没热到那个分儿。
1: 哎，我也是这感觉。
0: 你有发现吗？就是5月份的30度，其实跟7、8月份的30度，它不是
1: 一
0: 个30度。
1: 对。
0: 对吧？就是可能我们体感的温度也会有一些差异。
1: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时候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屋子里边也感觉到热了，
0: 就不那个凉飕飕的了，
1: 还真的能穿短裤、短裙啥的。
0: 哦，是的。
1: 现在家里边反正有的时候还挺凉飕飕。
0: 我现在逐渐有点理解了，就是家里的长辈就在那个4月份或者是5月份里边那个打底裤还不脱掉，
1: 对对对，
0: 就是还要坚持穿秋裤，就是因为觉得他说啊，那白天也热呀，但热的有的时候它也凉飕飕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就能理解了，
1: 能理解了。
0: 小的时候不理解，小的时候说，哎，那不行，已经热的那个，热成什么样了，就不能再穿了。这是充分说明什么呢？就是上年纪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那个就是春捂嘛，你这个时候就是别太早换太轻薄的夏装。还是有必要的，
1: 有绝对有必要啊！咱不行，那个咱不跟风。
0: 对对对
1: 啊！祁连柱说：“哎，稍微有点小矛盾，不属于冷战。如果是冷战的话，那日子就到头了。”
0: 你这还懂得挺多。那你就别跟人家有小矛盾呗，有小矛盾咱就及时化解。你别又不让人家吃菜，又不让人吃水果的，你这不让人吃东西多让人生气呀！
1: 自己可整的真的挺好啊。
0: 是呢。你就今天你就再买两张电影。票，你说咱俩晚上看电影去
1: 啊？行行，
0: 一下就调和回来啊。健康师傅说，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平台呀，推荐的所有东西品质都很好。哎呦，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是我们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确实，
0: 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呢，就本身我们自己也用也吃，所以就是当发现了这些好的东西的时候，能提升生活品质，就很想把它分享给。

0: 家，尤其是一些对我们自己好的这种健康的理念，给我们自己的健康以及生活品质去投资，我真的觉得这个钱是最值得花的。
1: 现在来看真的是值得花，你其他的地方省一省，有的没的真的无所谓。
0: 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那个你看穿的衣服，就是它贵与便宜其实根本不重要。
1: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包括我现在意识到什么呢，就是用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化妆品，就是你买那些贵的它也不能咋地。
1: 哎，真是这样，
0: 你就是买一些很便宜的然后很大碗的那种，你就发现用起来它也很好。
1: 对，就是我发现咱俩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就会发现干净是最好的东西。就是哪怕护肤品也是，它不是有一些什么八九百一千多的那种，我发现实际上真的不是说那么好用的。
0: 年轻的时候非常追求，
1: 哎，很追求，
0: 就是说啊，那我一定要攒钱，我哪怕我攒钱省点吃，我也
1: 要
0: 买那个贵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什么也不能影响到我给自己的吃以及生活上这个
1: 投资
0: 花销。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拥有了这个拨开繁杂能看到本质的眼睛。
1: 哎，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很好，所以就是除了特别好吃的这些东西，特别营养的滋补品之外啊，我们还真的非常倾情的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
1: 当然，
0: 因为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你在家里，不管你是做饭呐、你去焖饭呐、煲汤啊、给各种食材焯水呀、咱们及时的这个喝呀，它都能给我们的水质上带来非常大的改变跟提升。
1: 你想咱们日常得喝多少水？至少得1.5升到2.5升之间吧。那你这个水如果干净，它对于咱们整个身体都是一个很好的滋补。你洗菜得用水吧，你做饭这个做菜，我们冲这一些什么那个茶，对吧，像今天跟大家推荐的那个灵芝孢子粉、洋甘菊什么的，就这些非常好的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哪个不得用水去喝，去用水去冲啊。那你想，你如果家里边的这个水是净水，是干净的水，它无形当中其实日积月累就对于咱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护了。
0: 而且就是现在啊，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我觉得没有一家能做到就是你直接接水管子里的水烧出来的那个水壶底下没有水垢。我觉得都非常难做到。所以其实给自己家里装一台净水器，这个是给自己的健康以及给全家人的健康，就是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1: 对，然后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非常多的关于安装沃克净水器的这个福利和特惠。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试一试，我们给大家一个免费15天的这样的试用期，就是去安装，一直到哪怕咱们15天不享用了，到拆卸也都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你就试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留下，咱们呢有分期付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每个月199块钱，一共呢是付13个月，我们每个月其实会发现压力很小。到后期呢换滤芯1.5年大概一个周期，换滤芯的成本也是极其低的。
0: 是的，
1: 哎，非常合理。
0: 而且只要大家安装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呢，首先它会送你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就直接装在咱们那个是一个水槽上。
1: 对，
0: 你直接拧这个龙头，你就能接出来咱们直接直饮的这个常温的水，就是你水管的那个温度的水，它接出来就是那个温度。
1: 是的。
0: 然后你要是觉得那个温度不凉，我可以直接喝，那你就可以直接喝。然后咱们所有的做菜，然后那个你洗菜、煲汤，我们说各种你给肉、给什么焯水，一接接一大锅。你这回不用那个水管子里了，你就用沃克净出来的这个水，你去焯肉，你会发现那个浮沫的量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你的水更干净了。
1: 对。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再送大家一个速热机，就是咱们把它挂到墙上或者是放在你的台面上，有好几个这个温度的档可以选择，你想要多少度的咱们就接多少度的，就是直饮，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如果大家说就是我不需要分期，我可以一次把2588都付清的话呢，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会再送大家一个微压的炖煮锅。这个炖煮锅也非常的实用，咱平时在家你蒸点烀个骨头了啊，咱这个炖个肘子了，其实拿它都特别的方便。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用想试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然后我看蓝色天空问孢子粉多少钱一罐，一罐多少克？ 我把你昨天分享的这个链接又转过来了。
0: 哦，大家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去看一看，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觉得看的还不清晰，那你再在群里跟我们说，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行，那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0: 好的。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度，其他的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东南部8到13度，其他的地区15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19度。
6: 对这个世界如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如果大家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的眼贴啊，这一个200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定。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在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也特别拿出了王牌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听众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是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前200名打击电话呢，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1: 比如说咱们的眼睛啊模糊怕光，手机电视呢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朋友，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你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我们再看手机啊看电视什么的都感觉明显轻松多了。
0: 嗯，那50岁以上的听众啊，都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啊，今天呢，再给大家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贴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再去按摩一下我们的胳膊腿儿，我们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09-2166。
1: 下一个吧，谭先生说，方圆说的对啊，早晚凉，我早上晚上呢都还得穿棉鞋呢。
0: 嗯，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不用看。

0: 看别人在穿啥，但因为每个人自己的体感温度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你像刚才在直播间放宣传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凉。
1: 嗯，
0: 我说你赵飞，你再坐一会儿，我去把外套穿上。
1: 对，
0: 就赶紧就及时添加衣服，
1: 嗯，
0: 千万别感冒，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啊，
0: 嗯。
1: 海福说用松香拔拔可干净了，就是
0: 什么意思？
1: 用松香拔胡子，这意思应该是。
0: 用松香咋拔胡子啊？
1: 可能是就是。把它就是
0: 粘下来，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0: 它有那么大的粘性吗？
1: 好像是把它那个最后晾干，然后咔嚓一撕、
0: 哦，那不就跟那个女生用的那个脱毛膏一个原理吗？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海福说了，人参雪花膏最好了。
1: 人参雪花膏我还真没用过，
0: 我用过，
1: 嗯，好用啊、嗯，
0: 我觉得挺好用的，就是它其实很滋润，
1: 啊、
0: 嗯，但是老雪花膏有一点就是非常好，在于它的那个就是成分真的非常纯，
1: 啊，对对对，
0: 就真的很好用，但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一点就是它那个香味儿太大了，
1: 就是很刺，
0: 我现在喜欢没有香味儿的东西，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最好这个东西它一点味道都没有，它就只需要有它的滋润度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
0: 啊，不需要有更多的那个香味儿，
1: 就是要纯粹的。干净啊，
0: 是的 啊，现在就是喜欢这样的东西。
1: 齐天就是说，哎呀，他说在他眼里啊，我跟他讲八百个理由都白费，
0: 嗯，
1: 给钱就行。我就想，我当时咋相中他了呢？
0: 哎，我跟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呢、啊，
1: 就是、
0: 啊、就是在你吵架闹矛盾的时候呢，大家往往想的就是我当时咋看中他了呢？
1: 对。
0: 但你其实你这个时候你更应该想，他当时是怎么把你迷得神魂颠倒，必须得跟他结婚的。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就得想这个。
1: 哎。
0: 你要老想说我咋就看上他了呢？我跟你说，那你越想，你越觉得说你俩现在之间的这个矛盾不可调和。
1: 嗯。
0: 但你就想，你说当时，哎呦，可能就是他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说，哎呦，他太漂亮了，或者太。太温柔了，他对我太好了，你就想这些事儿，你俩是因为这个当时结婚走到一起的，你说这日子就肯定是越过越好，
1: 嗯，
0: 你就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就行了。
1: 哎呀妈，这一下就通透了吗？
0: 而且我觉得就真的两口子过日子，咱不说让男生一味的去退让啊，
1: 嗯，
0: 但就是你说两人要是一个都不让步，
1: 嗯，
0: 那你这个矛盾僵化下去就很难去处理。
1: 对对对，
0: 你总要有一个人让步吧，这次你让让，下次他让让，对不对？
1: 哎，
0: 你等你这次你先让一步之后呢，你俩这关系好了，缓和了，完你再给他讲道理，你不要在女生生气的时候给他讲道理，
1: 哎，
0: 那生气的时候讲道理谁能听进去啊？
1: 热烈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0: 都是生活经验，朋友们。
1: 你不行，开个十分钟那个在咱们这边这个专栏吧。
0: 开一个这个情感调节。
1: 前五十分钟
0: 啊，
1: 你是搭配女王
0: 啊。
1: 啊。后十分钟你是情感大拿。
0: 那我觉得你还得给我播出一点时间，让我当老吃家。
1: 啊，对对对，那没事没事，咱给我一会儿给你看看怎么这一小时给你分配出来。
0: 行行行，画好这个板块。
1: 对对对。
0: 光辉岁月说松香化了，谁出的主意啊？搞笑。
1: 他那个在群里边也说那个你挺狠的，爱特海福，当然那得老疼了。
0: 蜗牛也爱特海福了，说你真的祸害人呢。松香是用来给猪头拔毛用的。
1: 你呀、啊，海福啊！
0: 哎呦我天，我都不知道是给猪头拔毛用的。
1: 哎呀，
0: 太狠了，这个你就让赵飞用啊。
1: 嗯呐，咱俩这梁子今天也结下了。
0: 也结下了，
1: 嗯、
0: 堪比青红丝。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一波接一波，青红丝刚有点这个过去。这又开始整松香了，
0: 幸亏我们群里有懂的朋友、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真信了，我真以为松香能拔胡子了。
1: 你觉得是这个非常合理科学的是吧？
0: 我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松香是有粘性的
1: 啊。
0: 那既然看松香如果能给那个猪头拔毛，那应该说明它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对对，
0: 是吧？
1: 那当然了，就是一撕滋啦一下那都得。
0: 哎，那个蜗牛解释之前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啊，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那看来只有我不知道。
1: 就是类似于现在网上好多人，就是好多短视频，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在那个棉签上裹一大团那种类似于胶质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把它塞到鼻子里边，
0: 然后拽鼻毛、啊。
1: 哎，对对对，就类似于那种。
0: 哎呦，我这一下子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疼，恨不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就是你感觉脑瓜也都疼，
0: 疼一下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天哪！
1: 就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你说这海福多不是物吧？
0: 东北人的形容词多不是物，
1: 多不是物吧？啊，
0: 嗯，但还行，他是当开玩笑发的，因为他发完那个之后，他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
1: 对对对，
0: 他说可干净了，呵呵。
1: 你很形象啊，
0: 对吧？把那个呵呵一定给他配到后头。
1: 对对对，那我只能给你回复一个，就是那个微笑了，就是 就是笑，
0: 就是嗯，
1: 对，
0: 就你直接不用回微笑，你就直接说多不是物吧就行了。
1: 对，多不是物吧，这什么玩意儿？你是？高原岁月说以前呢做猪头肉，那个猪头拔毛用。猪头拔毛用，然后松香化了，给它浇到那个猪头上，就很干净。
0: 啊，流干净
1: 啊！
0: 啊，真不知道，太长知识了。现在应该就不用这种做法了吧？
1: 嗯，
0: 我看现在就是了什么猪手啊什么的，就直接拿火。
1: 啊，
0: 如果方便的话，我看很多就是在家里特别就是做饭很多的那种，都直接拿那个火枪。
1: 啊，
0: 就直接了了。
1: 啊，
0: 了猪毛，然后就直接那个刷一刷就掉了，很干净。
1: 对，
0: 嗯，
1: 海峰说闹着呗。闹着玩呗，
0: 知道是闹着玩的。
1: 嗯，
0: 我要不我能给你配那个，呵呵，那个。
1: 你这配音非常到位啊。
0: 后边那个或者配嘻嘻。
1: 啊，对对对对。
0: 把那个偷笑的表情给它配上音。
1: 嗯，行了，跟大家赶快再来说一说，洋甘菊的另外的两个好处。
0: 嗯。
1: 第三个好处不得不提的就是它是隐形的抗氧化卫士。
0: 嗯。
1: 它能够辅助降糖，提升免疫力，多项体外以及动物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个洋甘菊当中它的抗氧化剂，就是比如说胡皮素，它能够对多种糖代谢相关的酶产生影响，从而呢有助于辅助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同时它还能刺激白细胞的制造，帮助身体抵御细菌的入侵，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0: 嗯，第四个好处是啥呢？是它是皮肤的灭火器，它抗炎舒敏，修护屏障。因为洋甘菊当中啊是含有那个阿尔法红莓药醇和母菊天蓝烃等活性物质的，
1: 嗯，
0: 那这些成分啊，它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所以不管是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那个皮肤容易泛红，容易瘙痒，还是咱们轻度的晒伤，包括一些湿疹，洋甘菊它都能起到安抚和修护的作用。
1: 哎，真好啊。
0: 对呀。
1: 嗯，我们用泡过放凉的洋甘菊的那个茶包，如果大家去湿敷自己的眼周，
0: 嗯，
1: 还能够缓解眼疲劳，改善轻度的黑眼圈呢。
0: 嗯，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说到呢，这个母菊天蓝烃这种物质，它主要是存在于德国洋甘菊当中，
1: 嗯，
0: 罗马洋甘菊当中含量是比较低的。
1: 对对对，反正洋甘菊呢，它就具有能够清热解毒、止咳平喘、缓解疼痛的功效啊。对于咱们比如说，如果是换季，大家有点燥热引起的那种咽干咽痛啊，或者是大家平时用嗓过多，其实喝那个洋甘菊茶都有很好的帮助。
0: 嗯。所以你看洋甘菊有这么多的妙用，大家真的可以买上一点，至少咱每天拿它泡点水喝嘛。
1: 对呀，
0: 对身体是这个非常有利的。
1: 嗯，真好真好。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喝的呢，就是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了。这个灵芝啊，它用的是木段种，不是南方的那种菌孢种植。木段种植呢，就是用长白山的原木培育灵芝，
0: 嗯，
1: 模拟灵芝在野外的生长环境，长出来的灵芝它更天然。然后种植的时候只浇水，不施肥，不打除草剂，草多了就人工拔，任何的化学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熏染，它是真真正正的纯天然，而且直接呢给大家从原产地发货，没有中间的环节，大家拿到手就是新鲜的好粉。
0: 嗯，如果没有喝过灵芝孢子粉的朋友，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因为尤其上了年纪之后啊，它真的很给我们增添这种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
1: 嗯，
0: 工艺这块呢做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因为本身的灵芝孢子粉它是有一层硬壳的，你不破壁的话，咱吃进去呢身体根本吸收不了，那这种营养咱就是等于没补进去嘛，对不对？那咱们的这款孢子粉呢，它用的是反复冷冻高频震动的破壁技术，破壁时间呢有60到70分钟，所以说它的这个破壁率啊能够达到98%，就是把硬壳给它破得干干净净，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咱们吃了才能真正的吸收。
1: 对，
0: 而且整个这个加工的过程啊，全程都是在10万级净化车间里做的，真正达到了 GMP 的一个认定标准，它的生产环境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所以说大家吃起来它就是放心的。
1: 嗯，平时呢是298块钱一罐的这个高品质的有机灵芝孢子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这个暖心福利价是129块钱，大家就能带走一罐。 罐，每罐是250克，这样的话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对吧？而且呢，下单还会额外赠送大家两根4到5年的足龄的长白山的保鲜人参，诚意也是相当的足了啊。
0: 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装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更实惠、更划算的。在这个129的基础之上，大家再加100块钱，也就是229，咱们能拿到手2瓶的灵芝孢子粉，然后送的这个保鲜人参呢，直接升级到5根。

0: 多花100块钱，咱们多一大瓶包子粉，还多3根人参，咱们自己长期吃也行，送给家人朋友也都行。
1: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就是灵芝包子粉的这个粉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在群里的朋友可以直接点链接了，因为灵芝包子粉的那个详情给大家发过去了，
1: 嗯、
0: 包括里边送到的那个就是保鲜人参、
1: 嗯、
0: 也有图片的详情，包括有吃法用法，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宁夏的红枸杞以及黑枸杞的黄金养生套组，咱们就是一红一黑，科学搭配，双向滋养，全方位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甄选的这个宁夏核心产区呢，它就是食材非常的优质，而且真的就不像我之前在那个就是叫什么食品、嗯、忘了是哪个博览会了
1: 啊，
0: 我还买过、
1: 啊、
0: 那个时候咱们没对咱们没有给大家介绍过就是这个套组。
1: 嗯，
0: 我自己在家买过一点。
1: 嗯，
0: 它那个枸杞呀、啊，就是干干瘪瘪的，
1: 不大点儿。
0: 因为有的时候不泡水呢，我家那段流行就是打开一袋之后，大家就是一人抓一小把
1: 啊，直接
0: 干嚼。
1: 嗯嗯
0: 嗯，我买的那个呢，就首先就是它干干瘪瘪，其次就是它干嚼的时候吧，非常的硬。
1: 哦。
0: 就是你咬不动，又吃不出它的香甜。
1: 嗯
0: 嗯，但是咱们的这个枸杞真的是颗粒非常的饱满厚实，而且非常的干净干爽，它是不那个不是那种粘连结块的，就是一颗是一颗的啊，
1: 嗯，
0: 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添加，就是纯天然。
1: 对，这个红枸杞呢，我们特别特别适合日常的任何的食物场景的搭配，你比如说做汤、焖饭啊、干嚼、泡水，都能够让我们长期的坚持食用之后，改善体虚乏力和精神萎靡，补足好气色，而且它特别的温润，它一点都不上火。
0: 嗯，
1: 家里边必须得常备枸杞，真的。然后黑枸杞呢，咱们日常就泡点水喝就行了，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用那个开水去烫它。
0: 对，要不那个花青素其实非常脆弱，
1: 很脆。
0: 你拿那个烫的水，一下就把它那个营养物质浇没了。
1: 对对对，
0: 有好几样物质都是很怕热水浇没的，枸杞是这样的，蜂蜜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给大家推。现在的灵芝包子粉都是这样的、
1: 哎、
0: 不要拿那个开水去冲泡，
1: 甚至大家日常冲个柠檬片啥的也都不要去烫它、
0: 啊、一烫就苦。
1: 哎，对，那么大家呢就是去保留这个里边的花青素，我们去吃它的那个抗氧化的花青素，让它达到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嘛。然后你长期喝这个黑枸杞水呢，你补足花青素，我们体内那个燥热感就没有了像口干呐、眼干呐，然后那个大家比如说愿意出一些眼屎什么的，其实都特别适合喝这个黑枸杞，
0: 嗯，降降火、啊、给身体、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就是2袋250克的红枸杞，足足一斤，加上1罐100克的黑枸杞，整套下单的话，价格是118，居家常备吧。我觉得枸杞也是，就是咱平时溜缝吃，
1: 嗯
0: 啊，你要说当成一顿主菜，那肯定是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溜缝吃，咱们日常把这个营养慢慢的就补充进来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枸杞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1: 梅子说：天哪，你们是真的霍霍照飞呀、啊、
0: 群里也可有意思了，小刘开始发那个就是也是偷笑的表情、
1: 哎、
0: 嘻嘻啊，一种看热闹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蜗牛说听节目人家以为我是精神病呢，走路忍不住笑的都不行了都。那你要在马路上边走边笑是挺吓人的，
1: 那是挺吓人、嗯、
0: 那个场景我一想都是、
1: 嗯、
0: 你知道现在有好多那个综艺、
1: 嗯、
0: 弹幕上就飘说哎妈这段太逗了，我在地铁上都不敢笑出声。
1: 嗯、啊、
0: 我觉得蜗牛可能刚才就是这个状态。
1: 嗯，希望说方圆发个链接呗，枸杞。
0: 哎，没问题、嗯，现在给大家找啊。
1: 行行行，然后那个蜗牛你继续走，继续笑啊。海福说用火烧那个有毛根儿，就是那个猪蹄儿什么的，猪头肉之类的是吧？
0: 哎呦，有毛根儿就弄不掉吗？
1: 对，其实那个最干净的应该还是得拔，是不是？
0: 哦、拔才行。
1: 是不是光和岁月？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要是把那个表皮的那个毛烧干净了，它那个根儿其实还在那个皮肤里边嘛。
0: 哦，那就不干净。
1: 对，
0: 所以就哪怕我说的那种，就是你，然后你再刷，它也达不到那么干净的这个程度，是吧？
1: 应该是这个，请光辉岁月给大家再做一个精细化的解读啊。谭先生说，赵薇花园5月17号当天呢举办长马，然后长春很多地方都需要封路，大家注意安排出行啊。
0: 啊，谢谢大家的温馨提醒。
1: 嗯，还有冷风说，以前呢是用松香拔猪毛，后来有喷灯了，就用汽油喷灯烤了，现在都是用液化气儿那个喷灯烤猪毛了，社会发展了，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0: 然后希望说，哎呀，赵飞啊，这个海福你得治治他啊，这是和你有深仇大恨吗？哈哈。
1: 当然，这个海福也是开玩笑了，
0: 开玩笑，
1: 开玩笑啊。但是找机会呢，我也会把这个光辉岁月和海福给他凑捆一起。
0: 你捆一起，你一起治治他俩。像擎天柱说的，你得治他。
1: 得治他，我也
0: 治，
1: 我也只买两个瓜，完了那个
0: 整
1: 两个菜，
0: 不让他俩吃，
1: 不让他俩吃，
0: 治他俩。
1: 对。
0: 老峰说了，为了配合长春马拉松比赛啊，这比赛当天呢，全民健身游泳馆的早场都暂停开放。其实我觉得就是长马当天，因为他是起早就开始跑嘛，咱早上就在家不行你就看直播，
1: 刚好是周日嘛。
0: 对呀，我觉得看看赛事，或者就是你到那个路边，因为他就是那个外可以在那儿看，因为是有过一次的，但我到的是一个健身，我就真你就是路。有任何一个人，你是加油，然后你那很好，那基本哎，我跑起来整非常的有动力，然后你跑着跑着，明天控制不住喘，继续跑的时候，哇，就是场两边爆发出那种欢呼声，
1: 哎呦，雷鸣般的掌声，
0: 就让你觉得说我必须得冲到终点。
1: 哎呀，
0: 哦，那个过程太快乐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看的人跟跑的人应该都是很有体验感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到那个现场去看一看。
1: 你一说，我感觉好像都能身临其境到那个氛围当中。
0: 对，但是大家去看的话，遵守秩序啊。
1: 哎，那我要去看。我能不能在中间的那个补给站整两块吃的呢？
0: 不能，人家是给运动员补的，那还能谁去看谁上那儿补去？那这么补的话，运动员就没剩啥。
1: 行吧，行，
0: 自己背点吃的站旁边吃吧，
1: 行，
0: 边吃边看。
1: 行。崔天柱说：“这么说吧，相中他原因呢，就在于他做的饭好吃，
0: 哎呦，
1: 还会照顾人，
0: 哎呀，
1: 就这么就在一块儿了，
0: 哎呀，
1: 在一块儿了，下周就开支，哎呀，
0: 下周开支了，领他。”逛个街买衣服就行了。
1: 哎呀，
0: 不只是这种，你还要给他就是精神上的关怀，
1: 情绪的价值，
0: 对，情绪价值非常重要。你看人家那么会照顾你，你也好好照顾照顾人家呀。两口子相互的啊，听话啊。
1: 听起来还是很甜蜜的。
0: 对，就是跟咱们在这说，他就又治他又咋地的。其实人俩，你看昨天还看电影了呢，可好了。
1: 哎，行了，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吧。大家呢，如果下肢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啊，那么春天夏天你一定要多多注意，它也是高发的季节了。你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这些呢其实都严重影响咱们的整个。然后大家呢可以关注您的血管专家齐主任来会诊，得然后光学。一来治疗需要。

0: 常彻底。远下肢的静脉曲张、血管症、是腿疗啊，还有长腿和患者都参加。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检查等进和检查费是196块钱，每天报名可以申请治疗方面500到1000元的援助的。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好这个，前面是带区号的啊，0431-8886-1933，0431-33，0438-81。
1: 可真不误了，
0: 所以说去可能
1: 不告诉你老重要的一个事儿了，你没听刚才老重要了，
0: 跟上趟，还汽油喷得很哦，烧熟了之后很深，一用水泡再用刀刮也不错，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1: 我

0: 这是都掌握的啊，全掌握，尽在掌握。
1: 我大家信息他都知道啊。他说：“张飞啊，车马当天你想吃啥，我给你送去。”
0: 嗯嗯，
1: 他不你送他，不给张。
0: 我就是对你就是有点像那个欺骗账，就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就那他们我咋不能吃呢？
0: 完了就是看拿一个小东西，那拿一个小东西吧。
1: 嗯，他那个有就是、
0: 啊、
1: 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微
0: 啊对，
1: 巧克力就是补给的。
0: 亮胶、
1: 香蕉
0: 啊，对，
1: 嗯，然后一个电解质水，
0: 好多商家就是那个做卤味的，
1: 对对，
0: 这你要说正经什么面，你要说在那儿就是
1: 啊上，
0: 选的两个，
1: 明年报名，
0: 真行，真行，
1: 明年报完你不跑，你就一个补给站吃，
0: 行。
1: 你也能吃了，
0: 对对对，
1: 祝你明年中签啊、哦！
0: 哎，真明年我
1: 你报一下子，完你就上那个补给站吃去，完你给我们直播。
0: 回来我给大家反馈一下。
1: 在谁家都吃？
0: 哎，
1: 看看北燕北城。
0: 嗯
1: 啊，最近啊，大家在家里都有。
0: 这反正天啥啥都得劲儿、
1: 嗯、
0: 啊，咱就多看看，多溜。
1: 晚上不冷，你坐到那个外边的那摊儿，如果有大屏幕。
0: 哎
1: 也挺快乐，
0: 真行哈、
1: 嗯！
0: 时间到了，只到这儿了。
1: 今天就得撂
0: 好了，
1: 电话了，一会儿接电话了。
0: 他
1: 我们去品美康。
2: 小哥，照片我发到网上。
3: 小哥，有人在网上个人信息怎么办？
2: 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我是钟晓，中网千人忍尽，官网举报，这种官方举报，三举报类型就能举报，二线网络私信件，四全国网举报网。是法外，让一起行动，共报，让每一位能
5: 防外电视台广播 FM 91.6。

阳光面有众筹，是会员日主祝众筹会员等级活动。

0: 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长治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27到31度，最低气温白城8度，其他地方11到17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还是30度啊，最低气温16度。中部地区有3-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5-6级，其他地区有3-4级的偏南风转偏北风。
1: 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啊，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准时开启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不方便打电话的，可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有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前两天我们提示大家啊，2026年度的高龄津贴的认证已经开始了，因为这高龄津贴呢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认证。最近呢有不少听友咨询说高龄津贴认证该怎么办，用哪个小程序，如果要是人脸识别通不过能不能在社区代办。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方宁咨询了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街道东光社区的工作人员。
1: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嗯，
7: 咱们那个高龄津贴认证现在是不是开始了？
8: 手机小程序及时办理，搜索高龄就可以认证了。爱长春那个程序不稳定，5月份这一个月呢，你这几天认证太多了，系统不太稳定的小程序，你过几天再认证啊。
1: 嗯，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大家反映说这个爱长春这个小程序啊，不太稳定，有的呢就是通不过，每次认证多次认证也通不过，但也有的朋友说一认证就成功了的。于是呢我们咨询完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后，工作人员说了，提示大家可以通过集市办，在这里边搜索高龄，然后就看到相关的链接了。那么还有不少的老人不会人脸眨眼啊、识别呀、行动不便啊，这个没有办法拍照，那像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怎么提交材料？有没有相应的替代办法呢？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答。
8: 那个小程序那个，如果认证失败，也可以传照片，但是照片必须老人本人拿着身份证，还有那个显示拍照日期的其他手机了什么报纸之类的，那个必须得有两样，显示日期和有拿身份证老人本人。说白了，那个就是你手机下载一个水印相机之类的功能的那个，就带日期了的那种，老人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拍照了。也是在那小程序，如果认证失败了，它自动就弹出来让你传照片了。但传照片上面你一定要选择，如果是户口，是不是户口是咱们东光的吧？对。啊，那就选择朝阳区前进街道东光社区，我就能看见了啊。
0: 这段时间呢大家集中认证，可能系统呢比较忙， 再加上现在这个系统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导致大家认证没有办法及时成功的。那刚才工作人员提供了其他的方法，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在手机里再下载一个水印相机，
1: 有点麻烦啊。尤其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可能操作起来真的挺费劲的。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年轻一辈儿的啊，如果咱们时不时的回到家以后，帮着老人看一看这个认证呢，还是挺重要的。一年呢这两次，五月和十一月，咱们要及时的帮着老人家认证上。那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相自己对应的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这指的是上传照片的这一步啊，千万不要因为操作失误导致这个证件退回、认证退回，影响津贴的发放。另外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因为整个五月份啊都可以办理，现在呢才是五月中旬，咱们也不用扎堆儿，避开这个系统的高峰会更省心。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一下自己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我们也祝老年朋友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认证，安心领取高龄津贴。
0: 是的，我知道有一些社区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啊、大爷大妈们来完成认证的，但是有一些社区呢可能工作人员还不是特别了解相应的程序和流程，所以我们也希望咱们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要练就十八般武艺的，最起码能告诉大伙儿，如果遇到相关问题了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那最最重要的是呢，还是要从源头考虑，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可以打通数据共享的这个壁垒，让我们的这个数据呢跑起来动起来，要不得你看用这个小区程序认证，用那个 APP 认证，大家会的问题要是共享了，跟户口和我们的户籍共享了，那啥问题都解决了。
1: 最主要这个生存认证，包括像咱们的这个养老津贴的认证，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这种数据共享，让数据跑腿，让我们他人向咱们认证少跑腿，那这样的话会大大减缓办事效率，而不是简化一些程序，提高办事的效率，会方便，希望能够动用智慧，大家避免这样的麻烦。不过现在这个过程和阶段呢，咱们大伙还得居之的为准，像咱们那养老保险的认证啊，咱们一年咋地也得认证一回，这个高龄津贴的一年认证两回，就是五和十一月，咱们该错过了。
0: 要认证的事儿很多，咱们五月份成证，或者您忘了就没认证，那咱们或者是钱没给的，他还会补发的。但是呢，大家在规定的认知，否则您又该睡不着觉
1: 了。是我们上了岁数大妈，其实老辈人啊，挺不愿意麻烦年轻的，因为他们本身上班啊，忙的也够累，老人有的
9: 大多数情况下吧，我们都知道直行车辆优先通行权这事儿不用说，只要是说
1: 行动不便的老人，咱们的社区工作人员现在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上门，但是这样呢也大大增加了咱们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的负担，想想办法，看看以后能让大家少跑腿，怎么能让大家办事儿，然后呢舒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当然我们也会不断呼吁的，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或者节目后啊，我们持续呼吁，喊破嗓子也行。因为这几年大家明显感觉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看到的这些希望不断的在变成现实。比如我们之前啊提到的关于认证的事儿，关于我们待遇的事儿啊，关于我们长户险的这些事儿，一点一点的都在不断的推进。所以我们也还是那句话啊，保持期待啊，希望期待能成真。
1: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嘛。你看之前咱们这个高龄津贴，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开玩笑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将来的梦想是啥呢？等到九十周岁，因为咱们以前只有低保家庭八十周岁才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其他人呢都得是九十周岁。那时候咱们还开玩笑呢，说希望将来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到九十周岁的时候能领到高龄津贴，那就证明我们至少啊能够长命啊百岁啊，就都已经这个目标都不远了。但是后来呢，你看现在已经调整了，就是咱们群众们，咱们大伙儿啊，八十周岁也是了，未来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大 要对未来有信心，也有呀，我这80，你不许这样想啊，你要有。

0: 十岁、90岁就80岁就高档，对，10周岁两
1: 个，嗯，了太多，才给5周岁的话，有的地方呢是百，有的地方600，好的可能都1000了。
0: 嗯。
1: 都成，边上留言，他说，知道咱们一数点啊，咱们的认证2025年需要认证。是把咱们这一户还是其他发原因？
0: 欢迎在留言啊，在这个视频留言就还有其他进入帮我们转发，大家都绿水青山啊，大管钳子西瓜汁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伙儿。
1: 大家可以帮我们点评又大拇哥，让更多的你进入到，因为现在的视频问大家收着啊，进。欢迎大家发我们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和大家来重复一下，0438518185891958151591。
0: 嗯，除了直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的留言了。
1: 嗯，檀香，在前是。问的是啥？应该是我们啊，
0: 嗯，
1: 看看想买东西，你微信
0: 啊。我们今天好物推荐分享，一会儿呢，大家想不说啊。如果大家生活中有什么说特别想吃的啊、想用的，希望能够一，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吉林之声上留言。
1: 嗯，嗯，独生子女奖励费打到每个月都有吗？那我们得子女奖。的领取条，同时请到了，要是有单位的或者是里的，一般情况下是2000一费。我们说每个月都有的，专指我们的农民朋友服独生子女奖励费领取条件的父母双方或一方10周岁的时候是。个月
0: 都，这个生育奖励费的领取呢有很多，那说你读读父公证，那怎么办？这呢也不要紧，只要您符合政策啊，在退休的时候，或者说到了你一，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也，但是呢，尽量啊，如果我们有这个证的，一定把它保管好了啊，千万别丢了。要保存好、
1: 嗯。是的，前段时间呢，咱们农安县发布了通知，符合独生子女家庭光荣证的啊，办证条件和要求的，咱们现在呢可以集中去办理。那这个证专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指的是2015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我们只生育了一个孩子，且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不再育有其他子女的，符合条件的，我们可以去办证。那这个证呢，是将来我们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凭证。那如果是2016年1月1号之后生育的孩子，不管你是一个两个会不会再生育了，那都没有办法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
0: 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如果超过18周岁了，人家就不给咱们办这个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了。
1: 嗯，
0: 但是不给你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不是说你到时候就不能领待遇了，你这个证丢了，或者说子女已经满了18周岁你没有领证，也不影响咱们独生子女父母享受相关的奖励扶助待遇。但是嗯，将来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又提供一些证明啊什么的，比较麻烦。如果你有这个证，你可能就省了一些其他的事儿。所以这个我们就建议你，如果说孩子没满18周岁，再一个就像刚才严大提到的那个条件啊，咱们在2015年12月31号前只生育或者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的，说白了就是2016年1月。

0: 办就去办吧。
1: 去哪儿办呢？一可以问问单位，二可以问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有的地方呢现在正在办理当中，大家可以一并问一下。谭湘苑大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关于认证的事儿啊，放你眼大，这事简单。他说我个人提个建议，比如说咱们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建一个社区的老年人认证群，然后呢给每一位老年人连视频，这不就解决了吗？
0: 但是这个点儿呢，你说能把所有的老年人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连视频吗？这个好像也挺难的。你看，有的老人家在睡觉，有的老人家在吃饭，有的老人家在干别的，可能老年人时间内啊连视有点挺近的。就是咋说呢？就是现在可能是目前啊。及时这样的操作是相对来说比较简便的一个方式，未来讲一个让都不麻烦也别麻烦的社区工作人员天天不干别的事儿啊，上跑下的就够费，就希望能够方便到所有的人群，方便到大家。但是这个也挺好的，将来如果能够不那么集中的事，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你说是不
1: 是大家还有哪些好点子可以像院一样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或者给言，其实我们让大家认证的就是知道我们都待遇人员是健康的活着的，领归领取的这个每一笔待遇都真正的落到我们和社会结合到一起啊，社会不一证特困供养人员待遇认证的认证，还有我们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认证。
0: 是的，说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严格的又是一遍一遍认证呢？就是因为过往是有这样的啊，就是冒领的，冒只领着的，人家也不报备的，有这样的现象，而且还不少。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让大家辛苦，让大家来认证。如果有一天腾讯系统建立起来，就是如果你冒领，你盗用他人或者已经家人。不报备也不销户也不那啥，一直领着这个钱，那么有相应的处罚措施，那咱们就处罚这部分人就好了，其他人咱们正常的咱们到干嘛看大家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诚信系统选择像那个时候，大家一定会更方更快。
1: 好，您一通问问高龄津贴。好，电话就
2: 因为我母亲今年八十，能申请。
0: 啊，没。
2: 是啊。
0: 老母亲，高。
2: 今年五十。
0: 九十周岁。对。然后，是周申请了。
2: 老母亲一般嘛，他那个。他说在怎么呢？
1: 什么？
2: 他说他能出去。
1: 这个事儿，咱是镇的。
2: 到的，大道万德村。
1: 啊，稻香万德村是吗？嗯。还享受低保待遇吗？
2: 他没有低保待遇。
1: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没低保待遇的话，正常。咱们吉林省从2024年、2025年开始就已经80周就可以高龄，那这一通归咱们吉林管辖吗？说没有待遇，高龄津贴，
2: 那没说呀，
0: 有待遇，咱们当地就没有，那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事儿啊，
1: 您有村会计的电话吗？
2: 我没有啊。
1: 您是面对面问他的？
2: 对呀、
1: 啊。咱去一下村会计或者村书记电话呗。
2: 好啊，行。
1: 咱明天等我们给您回个电话。
2: 好好好好。
1: 哎，这个事儿应该是有的呀。
0: 嗯，正常有的。
2: 对呀、啊，哪儿都有啊，现在。
1: 刚说哪儿都有，
0: 对，
1: 我们一通也应该有。
0: 是一，他对咱们四平对吧？他。也得那是，所以我们帮您问啊。
1: 您找。

0: 不知道这事儿，或者是他新上来的，那都有可能。
1: 哦，以前
0: 母亲是1937年出的，是不是？
1: 应该是。
2: 证上写的哪一年？老人家。
1: 今年是九。
2: 身份证，你回头看一下，他是哪一年？因为这个。
0: 有。好，我们先和您说到啊，给下电话。
2: 嗯，咱们再通电话。
0: 好，我们长春合龙山。
2: 山先生您好。
1: 哎。
0: 您什么情况？
1: 我就是从那个手术。项目都啊。
0: 您在省内做的手术还是在省外做的手术？
1: 我是在我们在
0: 的手术。老弟啊，
1: 合龙
0: 是在那你享受其他的待遇吗？正常情况下那就结毕了。
1: 我想
2: 残疾人两项补贴也有是吗？
1: 哦，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花了11000，且还有3000、
2: 7000、8000左右，是不是？
1: 嗯，勉强的8000，7000，将近8000。
0: 嗯，花了10000，报了将近8000块钱，您的报销比例接8%，那有可能发二钱说多。
1: 低保，我们现在低保都给的可低了，是
0: 因为低保现在是补差。刚才严大问您的问题是您享受多少年的低保待遇了？我的意思是，之前您享受过低保的二次报销吗？比如说看病啊、手术啊、住院啊，有没有过二次报销？因为咱们吉林省很多地方都没有所谓的二次报销了，直接在院端结算。
1: 对。现在是搁医院，我问过，搁医院二次报销，自己二次报销搁医院直接就报了。
0: 对，
1: 我媳妇以前搁医院报，没办那个那个什么慢病，完了以后那个
0: 说乱了，
1: 没办，
0: 说乱了，单先生，这个和我们说的二次报销它是两码事儿，慢病、特病和我们的二次报销是两码事儿，单说您的。
1: 我是。我没办那个慢病，反正我问过那个乡村台那里头，我问过，他问过那个我们那个，哎呀，可能就是问你这个台，问你们说问的合农民政，民政二次报销搁医院直接就搁医院二次报销了。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居民医保，您参保的是居民医保对吧？
1: 对，
0: 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啊，大概是在45%、55%到75%到85%之间。您的报销比例已经达到了80%几了，它是顶格的，所以它有可能就已经把所有的报销都在院端结束了。
1: 嗯，
0: 如果您自己有疑问的话，单先生，您是咱们合龙镇镇里的还是农村的？
1: 农村的。
0: 您有乡镇民政助理的电话吗？
1: 没有，我们是合龙市头道乡，我们那个我们是乡里的农村的。
0: 合龙啥时候变成市了？
1: 合龙原先就是市，多少年就是市，合龙市。
0: 合龙不是个镇吗？
1: 不是，头道镇。
0: 您是合龙头道镇的是吗？
1: 对。
2: 他怎么不是一个合龙？
1: 合龙市头道镇。
0: 您说的是延边的合龙是吗？不是咱们长春旁边的合龙是吧？
1: 延边，我们就是属于延边地区嘛。延边地区、
2: 不是一个合龙。
0: 啊，我以为是我们旁边的长春旁边的这个农安的合龙。
1: 啊，不是。
0: 啊，您是合龙市哈。
1: 吉林省合龙市头道乡。
0: 那我们知道了。
1: 三组农村。
0: 我们知道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系统里边的记录。我们之前帮没帮问过？正常情况下没有二次报销了。如果
1: 你
0: 要是自己，如果你自己想问的话，单先生，如果你自己想问的话，因为我们有点着急啊，后边还有其他两位听众，如果你想问的话，可以直接问一下乡镇的民政助理，或者问一下咱们合龙市的民政局。
1: 以前我用这个电台问过那个。
0: 如果您问过的话，单先生，如果您问过的话，那他就没有二次报销了呗。如果您问过，他就没有了。
2: 嗯，没事，不着急啊，单先生。那目前就是这些。
1: 别的节目这个都报什么玩意
2: 儿？您是想问那个重度失能是不？那个得是个服务，得花钱。就比方说，要是有人给，咱们得是失能，还得经过评估，就是得人家给你喂饭呢、啊，或者人家帮你洗澡啊，就这些服务，你得自己花钱，然后再给你报一半，就这个意思。
1: 哦。
2: 那个跟咱们医保报销不是一回事儿。
1: 啊，我不是问医保报销。
2: 啊。
1: 我就是问这个。重度
2: 失能，
1: 失能这个报销，那什么报800。
2: 明白了，明白。那个是在民政通小程序上，单先生，民政通这个小程序上，你先评估，然后你确实是重度失能的老人，然后咱们就可以啊申请这相关的这个待遇，但是他是花钱的，你花了钱，人家给你报一半，就这个意思。如果咱压根儿不需要别人给咱喂饭啊、穿衣服、洗澡啊、什么下床走路啊，咱啥事儿都没有的话，不用别人来伺候咱，咱们就不要花这个钱，能省就省啊。
1: 我就问，
2: 就这个意思。
1: 都给报啥玩意儿？所以我就问，不知道吗？
2: 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你这要需要，你现在吃饭需要别人喂吗？
1: 不用。
2: 洗澡用别人给你洗吗？
1: 不用。
2: 对，那你就压根儿不要参与这个。
1: 我自己能自理，我就是个盲人。
2: 哎，那就行。就是咱要能自理，就别麻烦别人，因为这个得花钱的。你要自己能吃饭，你要别人给咱喂饭干啥呀？那个是重度残疾或者说失能人员，咱们需要人家帮忙的，不需要别人帮忙，咱就自己整呗。对，自己走路、洗澡、下床、上厕所、啊、这些呢，咱们压根都不用别人帮忙，咱就自理，就省得花这个钱了。时间关系，
1: 不知道都给怎么报什么玩意儿吗？
2: 我不跟你说了吗？哎呀，老善呐。
0: 不用的了啊，先和您
2: 不跟你唠了啊，老山。
0: 哎，再见啊，
2: 多保重啊。
0: 我们再来迎进农安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嗯，您好，陈先生，让您久等了。
0: 陈先生，您还在线吗？
3: 啊、
0: 哎，对，是您，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残疾人的两项补贴也认证吗？
0: 有的地方需要认证，有的地方不需要认证。您是哪儿的？
3: 农安的。
0: 之前咱们认证过吗？
3: 没有啊。
0: 那就不需要。啊，不需要，哎，放心就好。
3: 那好，谢谢吧，
0: 哎，
2: 别客气
0: 啊，让你久等了，抱歉啊。长春市的马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4: 喂，
2: 你好，
4: 袁大，你好，
0: 你好，
4: 袁大方亮，你好啊。
2: 哎，你好，
4: 我问一下子哈，就是我刚才听说咱们独生子女费这个，我吧是拖拉机厂集体的，我那个现在拖我这个都已经奔70了快，这独生子女费吧，因啥没给那个单位那个没给。说我吧没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我是那个残疾人，我是那个一级残疾，完了我去单位给办的病退，我40左右岁就办病退了，但这个终身子女费吧是一直没给我。
0: 如果没给的原因，除了说你和单位没解除劳动合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您是从单位退休的，对吧？
4: 对，
0: 从单位退休的，咱们就要
4: 没有了。
0: 对，如果要是从单位退休的，因为你是40几岁办理的病退，那个时候单位还在，对不？
4: 对。
0: 对呀，他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如果你是从单位退休的，原则上这个就得找单位。如果你因为那个时候你退的早嘛，40几岁你就办理病退了，你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所以那个时候单位也没有办法给你独生子女奖励费，你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那现在你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结果单位没了，是吧？
4: 啊，对
0: 啊，那如果单位没了，社区除了说你没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这一点之外，那如果想在社区申请，那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社区说了吗？
4: 社区就说你们不给，别的再都没说。
2: 主要是因为对我们有单位，就是一方有单位的就得找单位。咱们主要原因实际上呢是没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就是原则上啊，咱还是有单位的人，就是实际上咱这个单位已经找不到了。是不是？
4: 对，
2: 嗯，
4: 对，
2: 所以就卡在这儿了啊！这个真是没办法，因为社区他上报，他也得要这些件儿啊，就比方说解除劳动合同啊，或者咱们下岗证啊，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手续啊，这些咱提供给社区，他才能报上去，要不然他也给你批不下来。
4: 对，
2: 所以不是他卡你。
4: 我身份证缺了呢。
0: 没有。
4: 但
0: 是
4: 我身份证什么都有。
0: 嗯。
4: 我有身份证。
0: 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申请的话。

0: 啊，你老伴儿能申请吗？
1: 老伴儿没工作。
0: 没工作他也可以申请啊。
2: 对，各领各的呗，不冲突。你本身也没领着，你可以问一问。
1: 还有这么说啊，袁大，还有这么说，我俩吧，我俩是二婚。
0: 啊、哦，那就不行。不是说二婚不行，那肯定还有其他的孩子。
2: 他是不
0: 是
2: 还有？
1: 没有。
2: 那他一个孩子都没有吗？
1: 没有。
2: 哦。
0: 他结婚之前他是头婚不？
1: 头婚。
0: 啊，他是头婚，那正常他可以啊。就是你家五叔可以。
1: 那他不因为啥呢？姓儿没随他的。
0: 那没关系啊。
2: 法律上啊，你俩办结婚了，领证了吧？
1: 啊。
2: 扯证了，法律上你俩就是夫妻呀。
0: 咱到社区去问了吗？
1: 我这个问题我没问，但是我不知道有这个证据、
0: 啊。这个得问啊！你家我叔今年多大岁数？
1: 70了。
0: 哎妈呀！抓紧时间到社区去问啊！
2: 去问问吧啊！
0: 赶紧。
2: 就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你的孩子也是他孩子，你俩结婚了，你俩领证了，你的孩子也是他孩子。
1: 但是那个啥不是他的名字、
0: 嗯、
2: 没事儿，
0: 不但是了、
2: 啊、
1: 好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2: 以社区答复人员为准啊、
0: 哎、
2: 社区工作人员答复为准，
0: 希望能领到、啊、嗯，好，我们先和马姨说到这儿，9:34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好，稍后继续回来。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宁夏红黑枸杞的养生套组，黄金养生套组来了。咱们常说啊，中年保温杯里泡枸杞啊，如果大家平时想滋阴的或者是调养身体的，都愿意吃点枸杞是吧？那这个枸杞里边呢也有学问，如果要是硫磺熏制的枸杞，颜色鲜红鲜红的，别买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正宗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枸杞红黑枸杞套组，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两袋啊，每袋都是250克装，半斤装的这个红枸杞，再加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三罐到手呢只要118块钱。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两袋加一罐。
2: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黄金养生套组，一红一黑，科学搭配，双向滋养，全方位调理咱们的身体。而且甄选的是宁夏核心产区的优质原料，每一个呢都是那种颗粒饱满的，特别厚实的，而且也是非常干净干爽的，没有这种什么熏的呀啊，或者是粘连的结块的这种现象。它的配料呢也非常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添加，天然原色原味，吃着安心又靠谱。大家要是想吃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如果您有机会去宁夏玩，或者是宁夏有亲戚啊，他们给咱们买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其实真的不便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好东西。大家如果要是平时在市场上或者是早晚事儿啊，看到这个枸杞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斤的，颜色呢又特别鲜红的，您一定要谨慎。为什么呢？因为硫磺熏制的劣质枸杞，它的颜色呢会红得特别的呆板均匀，而且凑近了一闻，它可能还有一些怪味儿，吃了对身体不仅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坏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红黑枸杞的套组，它都是核心宁夏的核心枸杞产地直供的，没有任何的假冒伪劣的东西啊，都是原产地原色原味。大家如果要是想吃，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枸杞两个字，看到实物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可以的。
2: 嗯，经常看到别人啊拿个保温杯啊泡枸杞，那这枸杞有啥好处呢？实际上它好处非常的多。如果说您经常感觉眼干、口干、皮肤干涩、内火偏重，有这样的现象的，咱们可以来点枸杞。这个红枸杞呢，它非常的温润柔和，主打的是养肝固本、健脾养胃，长期吃呢，坚持吃，咱们能够改善体虚乏力、精神萎靡这样的状态，补足好气色，整个人啊更有精气神。这个黑枸杞呢，更是珍贵的养生的珍品，它有着花青素之王的美誉，抗氧化的能力也特别强，能够缓解我们体内这种燥热呀，滋养润燥，而且能够改善我们眼干、口干、皮肤干涩、内火偏重的这些问题。所以会保养的人、会调理的人，人家可能早早的啊就吃上枸杞了，或者用枸杞来泡茶喝、泡水喝。大家如果想要好一点的枸杞，我们推荐大家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这样的黄金养生套组。如果大家想要，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啊。现在呢，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半个月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如果大家想预定的话，想订购的话，直接打电话400-077-1861。如果您订购了，可以分期付款13期，每个月199块钱，同时还会送您一台1380元的速热的开饮机，一共有5档选择，不用再有开水壶烧水了，非常方便。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不管是城里的、农村的，师傅免费上门安装，电话是400-077-1861。
1: 400-077-1861，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净水器啊，能够把水过滤干净，净化的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哎呀，就一直在犹豫，没舍得试一试。现在这机会就来了，人家直接给咱们送上门，而且让咱们免费试用15天啊！大家觉得好，咱就留下。这15天你亲自感受一下，这个水呀、是不是特别的绵软舒服啊？喝着喝到肚里，您可以直饮，而且有好多档的这个水温，因为啥呢？人家除了净水器啊，而且赠送咱们一个可以5档调节的这样的速热仪，就是你直接拧开水龙头以后，你要是想冲咖啡呢，咱们就热一点，泡茶喝可以稍微热一点，那要是喝蜂蜜水啊，或者冲奶粉啊，那咱们就直接用这个温水40-50度的这个温水就可以了。它有好多档可以自己直接调节，直接出水就是你想要的温度，非常的方便，不用又晾啊又等啊又浪费时间啊什么的，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净水器三个字啊，净水器三个字，可以看到沃克的生产线以及我们主推的2588块钱的这款净水器，大家可以发送净水器三个字。

0: 好，再和大家来说说补补钙的事儿啊，一早一晚如果要是着凉了，是不是腿容易抽筋啊？那大家可以补补钙啊。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中老年的一大难题，像疼痛、肿胀、咔咔响、上下楼困难，或者是一不小心摔跤，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那根本原因就是骨骼当中氨糖和钙的流失。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而且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016817，4000016817。
0: 百仁堂百同仁堂啊，百年历史积淀啊，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三倍呢。一粒儿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也好，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呢。
1: 嗯，咱们这个身体啊，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呢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长期吃的话，会发现嘿，自己腰好腿好关节好了，不疼不僵，走路呢关节也不咔咔响了，整个身体都感觉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啊。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还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给您的这个氨糖啊补得足足的，下单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016817，4000016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016817。
0: 下肢静脉。

0: 这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注意了解一下北京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
1: 嗯，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据高主任介绍说啊，现在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0: 是的，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咱们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或者是腿凉、脚凉的，大家现在打电话参与活动，前5名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现在看我们的视频是正常的吗？信号有没有什么问题？卡不卡顿？卡不卡壳？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在公屏上给我们回复一下。
1: 嗯，还行。前程问说怎么和我们连线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咱们没有办法直接连线，但您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屏幕下方，现在正在滚动播出的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的电话号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11的辽源的单先生。单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单先生。
4: 是严大放宁吗？
1: 是的。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前两天那个搁手机听到你说那个杜正治理，治理是什么认证啊？
0: 嗯，是的。
4: 上哪认证啊？
0: 嗯，小程序认证。
4: 那我也不会。
0: 咱们当地通知了吗？村里通知了吗？
4: 没有。
0: 咱们村里面有群吗？
4: 我这没有，就是去年的6月25号给打了240块钱，一直到现在没有。
0: 啊，就是一直没有钱了，是打到你的社保卡上吗？
4: 就是那个，就给一个那啥建银行卡的那个一卡。
0: 对，这个银行卡是你平时领一个月100-200块钱新农保待遇的那个卡吗？
4: 不是，就是农村那个都市治理那卡
0: 啊，单独的一张卡是吗？
4: 啊，对。
0: 啊，你现在在村上住吗？
4: 啊，不呀。
0: 在辽源市里住是吗？
4: 我在梅河住。
0: 啊，在梅河。这个呢，我们建议您问问村上。
4: 啊。
0: 问问村上，这个钱是大伙都没发呀，还是需要咱们认证了？你先问一下呗。
4: 行，
1: 或者你关注一下民政通啊，集市办的这个小程序啊，你试试。如果要是找着个年轻人，你要是不会的话，你问问年轻人，集市办这里边有个计生奖福资格认证。
4: 计生办，
1: 这里边有上那上面你就找吧，集市办里面你找一下计生奖福资格认证。
4: 好嘞。
1: 对，然后你就找一找，看看没准咱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及时给咱们发放了。
4: 我常常听你放那讲的那个都市治理 听证了，完了就听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啊，好，谢谢啊，谢谢您的关注啊，也谢谢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有啥整不明白的给我们留言，我们帮大家想办法。
0: 哎，
4: 好，听你这节目挺好的节目。
1: 好，谢谢您。

0: 谢您的信任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刚才方宁说的即时办可以，或者大家直接在微信里搜小程序啊，这个小程序的名字比较长，它叫吉林省两项制度啊，两项制度扶助啊，两项制度扶助。
1: 所以就是大家呀，现在还真得学，你说这怎么认证啊什么的，真没办法啊，这你看现在也想不到别的更好的办法，咱们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和通知啊，咱们有的村里可能通知了，有的没通知，那咱就自己勤着点问一问，试一试啊，如果大家记不住那么长的名字，你就搜一搜即时办，然后在里边呢你再搜一搜相关的就这个待遇认证，有很多那个即时办它就会跳转到你要认证的那个待遇上，相对来说可能比那个长一点的名字呢好记一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我们再来迎进公主岭的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请你帮忙。
0: 您说。
2: 就是说这个移动公司他在我们屯子建了一个铁塔。然后呢，他扯了一个高压线，还有网线。挨着我们这个树，我们的树很大，都好几十年的树了。所以说这几年吧，我们就准备卖。但是呢就是不敢放，就是说罚，不能罚，罚了吧就高压线，高压线就碍事，就不敢碰到高压线的话就很危险嘛，不安全嘛，是这样。然后我们呢也跟移动公司沟通了，一直都沟通，他们呢今天说找电业局给停电，停电然后再放，今天找了吧，今天说的把他就来了。完了，他说是工人，你说工人能解决问题吗？有的工人吧，我们跟他说，说我说你们跟领导，我们也看不到你们领导，你们跟领导就是说，
0: 您说，
1: 我们听着呢。
2: 领导那个就是说一下哈，然后
0: 领导汇报一下。
2: 他有的工人吧来了，态度还挺好的，他说好，我们那个跟领导说，这事的话我们也说了不算，咱也理解。然后有的吧来了，昨天来了一个，哎呦喂，我们那都是老年人，现在农村哪有年轻人，都老年人的。所以我们下一年就
0: 比较豪横呗，
2: 妈妈的跟我们吵。
1: 因为这个有一定的危险是吧？
2: 对，
1: 还有安全隐患。
0: 张女士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们和移动公司联系了，对吧？说了这个情况。那现在咱们有打算吗？咱们申请砍伐证了吗？得到允许了吗？
2: 对，这个东西吧，就是现在的政策吧，不管，不像说从前说，就说十几年前那似的，你不能随便放，就你自己的树你也不能伐。
0: 对呀。
2: 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你就谁的树谁伐。
0: 这个政策啊，这个政策首先咱们一定要了解，要准确。如果要是不需要咱们再申请这个砍伐证了，那咱们就和移动公司约一个时间。
2: 主持人，我跟你说哈，这个树吧，就是我们房前屋后的树。
0: 明白。榆树、柳树、杨树啥的，是吧？
2: 对，柳树、杨树、榆树都是自己种的。
0: 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呢，张女士？咱们和移动公司已经取得联系了，那咱们呢也不能说你得把这个今天给我停电，明天给我停电，那咱们得大致给人家一个时间。就是约定一个时间，我哪天我要伐树。
2: 好长时间了。
0: 那咱们定在哪天了吗？比如说哪天伐树？
2: 我们得听他们的，所以说我们那些老百姓有的一直跟他的电话联系，我们也找不到他们的部门在哪儿。他们工人说的，他们工人在三家屯干活，说是领导在公主岭，具体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如果说
0: 张女士，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2: 啊？
0: 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就是卖树。
0: 对呀，卖树，那你想哪天卖？
2: 他就是这个，我们得听他们移动公司的，因为这个有这个高压线嘛。这个高压线呢，他们移动公司说给我们解决。开始吧，他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放心吧，然后我们、那个、
0: 又绕回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张女士，咱们想伐树，但是这个高压线还没断电，是吗？
2: 对。
0: 那他什么时候能给断？他们说了吗？
2: 他也是，你听我详细的跟你说，占一点时间。然后我们找到他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你放心吧，我去跟那个电业局沟通了，电业局得排队，然后呢，是这样讲的，说哪一天的话，完了我们通知你。 我们一等等了也有一周多，10天半个月的红队。然后呢，再打电话过去呢，他说的，那个又是说电业局不给停电了。然后我是他这个线是怎么回事呢？他这条线吧，因为他这个电塔铁塔是在我们村里，他这条线吧不是说我们老百姓的那个高压线，他是跟我们村这个电压器里边接出来的。所以说人家就是电业局可能是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反正他是跟我们屯那里的变压器里接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找他嘛。要是说我们老百姓那个电的话，那我们就上电业局去找去了，是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找到移动公司他不给解决，结果呢就这么样推来推去的。
1: 这样的，张女士，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说。我们给您一个好的建议，您看看这样行不行？你呢，一方面打12345，然后同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也在同时要找村委会，跟村委会说这个事儿有安全隐患。现在呢，咱们这个春夏季啊，又干燥，风又大，危险性非常高。如果这个时候不重视，会引起一定的后果。希望村委会及高度重视这个事儿。除了你自己使劲以外，让村委会帮着你赶紧呼吁。啊，然后接下来是怎么砍伐？你不要，千万不要私自砍伐这个树。虽然是我们自个儿栽的房前屋后的这个树苗，但是现在不管长到什么样程度，不要自己私自砍伐。咱们找这个村委会出面帮我们协调解决，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但是我们也想到了，他是农村这个事情的话，不是说我说哪个领导不作为，你找到村委会的，哎呀，好吧。
1: 就你光一个人呼吁不行，我的意思是你抓紧啊，赶紧找村委会的人，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危险性挺大的啊，一旦引发了一些火灾呀、不必要的一些后果，咱们个人包括村里都没有办法承担，你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的后果，然后呢让他抓紧时间重视。如果村上一直不作为，你把村里的电话留给我们，明天我们给他打电话。
2: 村里的电话啊？
0: 时间的关系，张女士，我们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1: 来不及了，真是来不及跟您多说了。
0: 好，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发送枸杞两个字，可以看到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团购的红黑枸杞的套组，两袋，每袋都是半斤装的红枸杞，加上一罐100克2两装的黑枸杞，现在到手呢只要118块钱。如果大家想了解或者是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就行。
1: 400-999-0139啊。咱们叔叔阿姨们要是经常感觉到浑身发沉、疲惫乏力、精神不济呀、气色暗沉啊，还容易眼干口干、胃口不佳的，我们其实不要大意的进补，就是每天不要吃太胡吃海塞的，这儿来一把那儿来一把，咱们就适当的吃点枸杞，它是温补的，日积月累慢慢滋养的，就是能把我们这个身体状态呀、给它慢慢的调理回来。不光是泡水能喝，像煮粥啊或者是煲汤啊、做菜呀、咱们随手放几粒就行，吃法非常的百搭啊，这而且还非常的简便。你看越着急越不会说了，就是大家要想尝尝这个好一点的枸杞，您就直接打电话吧，我们就不多说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的眼健康专项补贴。现在吉林省50岁以上的朋友啊，可以申请享受到好视力50岁以上的中老年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如果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先送您78元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1: 说到好视力呢，人家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可能看的时间长一点也没有啥大问题，但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盯着屏幕看。那么一片眼贴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方便轻松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609-2166。50岁的专项补贴有200个名额啊！咱们订购好时力，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版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

0: 如果上厕所费劲的朋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华夏鲜宝的活动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您打400100-9928，19.9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果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不排了，久而久之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越来越强。那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帮助大家规律排便。电话您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9928。
0: 是的，400100-9928。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出去玩的，可以记这个电话13944100916。5、6月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新疆这条线的夕阳红火车专列。
1: 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或者想加微信问一问具体都是哪些地方、什么样的时间、行程安排，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都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早晨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在公屏上说回复不了了，是的，我们今天切不回去了。明早9点我们再见。
1: 明早见。
0: 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一定再一次跟大伙强调一下，就眼下我们一定得吃好，一定要吃好，就再不爱吃、再不想吃啊，也得吃好。你像每一天咱们最起码得保证有1到2个鸡蛋的摄入， 你得吃啊，你不吃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可能有人说，哎呦，我不爱吃啊，我不想吃，不行，那也得逼着自己吃，就硬吃强吃。这样呢，流感病毒它再怎么来折腾你，你能扛得住，能明白不？就你身体里有抵抗力，你扛得住，都要保重好身体，别想太多的，首先想到自己，自己都没了，想别人也没用啊。所以第一，你得吃，而且得吃好。第二呢，关节疼，你得吃氨糖软骨素。就像有的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这关节疼，那我究竟是该用那个钙片啊，还是用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钙的功能啊，主要是增加骨质、强化骨骼的。一般骨质疏松的人、爱骨折的人需要补钙。那么针对于关节性的问题，针对于关节疾病，应该服用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因为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的是你的这关节，增加你关节上面的软骨，让你这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更加自如，恢复你关节活动性，恢复它正常的这种活动功能。针对于疼痛、肿痛、炎症，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它还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还有消肿的作用，完事呢还能增加你关节的润滑作用，还能增长你关节软骨的作用。你像有位老同志啊，给我打电话就咨询我啊，说那个主任呐，正好赶上有你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尤其你们这是加入梅花鹿骨的，加入钙的氨糖软骨素含量还高，而且那价格还便宜，100来块钱，所以想问问适合不适合我。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吧。他说我前两年呢让车给碰了，哎呦挺严重，有2处骨折。第一处呢在肩膀头啊锁骨这位置给撞骨折了，第二处呢就是在膝盖这位置，膝盖是右腿啊粉碎性骨折。你看这一晃呢也好几年了啊，现在膝盖还是动不了，下不了地，当时在床上就躺了1年多，因为这老也不动换啊，现在这个右腿啊就出现僵直了，打不了弯了，不会打弯啊，活动特别费劲，完腿还总抽筋儿，膝盖它关键疼啊，不敢动。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怎么办好，也用过很多方法，前段时间还扎了针灸做的理疗呢，也吃了不少的中药，都不太管用。所以呢我也想请教请教老师，你看看怎么办好。我说这个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这个类风湿啊，包括后背的一个强直啊一般多见于强直性脊柱炎啊，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我们这个类风湿或者是外伤性造成的膝盖损伤。那为啥会强直呢？我说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你属于外伤，你碰着之后啊膝盖的那个半月板啊，膝盖的那个骨膜它就受到损伤了，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啊水肿，关节里边水肿。那么正常来讲，你看有的呢关节里边的这个水肿啊不叫水肿，叫啥呢，叫积液，对吧？哎，我一说可能咱有些老伙伴明白啊，是啊，里边有积液，因为它是有关节囊关节腔的嘛。那么出现积液之后啊它就表现有炎症，

那炎症一出现，就会出现什么呢？肿疼，哎，就会破坏你的关节上面的软骨，甚至腐蚀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时间一长，你膝盖那关节软骨就给破坏没有了，所以膝盖那位置它就长死了。这越不动换呢，就越活动不开，越活动不开呢，它不就越长得死吗？对不对？最后讲话了，都长死粘连在一起了，所以慢慢的这个膝盖就打不了弯了，啊，下地走路都困难。我说你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让你那膝盖，让你那骨头上面那软骨能长出来，长出来了，它有骨膜，它就能活动，要不然的话，它没有骨膜，它是活动不了的。所以你膝盖的问题，你跟那补钙没关系，它不是说我骨密度缺失了，它是那个关节上的软骨，骨头的那个膜，那个垫儿没了，那软骨膜没了。你像人的软骨啊，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呢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营养你的关节软骨，加速它这个软骨的恢复，这样的话呢你膝盖就能正常打弯，正常活动了。完他就告诉我，哦，你看你这么跟我一说吧，我算是听明白了。我再想问你一句，我能不能往我膝盖里边打这个润滑液？他问我这么个问题，我说反正我个人是不推荐的。啊，你打这个关节润滑液，膝盖就得怎么办？得穿刺。虽然说它是小手术，但是呢，正常来讲在医院那都得用什么手术器械的，所以这样一来呢，你要是卫生不合格的话，它不也增加了我们感染的风险。另外再有一点，尤其有糖尿病的，包括那免疫力低的啊，有那个类风湿的，这种关节感染的风险就很高啊。而且你打的这个关节润滑液，其实就是关节软骨长出来之后，它自身也能分泌氨糖硫酸软骨素，也能够分泌润滑液，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打。所以打这个东西它有啥帮助啊？没啥帮助，完事呢还增加了你的感染风险。那有的说了，能不能往关节里边打那个 PRP 再生因子呢？大伙你听我说，如果说你年轻你可以打，但你都五六十岁了，你的血液都没有那么大活力了，都没有那么多生长因子了。这个 PRP 生长因子它是从血液里边提纯的，这种生长因子呢，就即使打回你关节里边，你说它对你改善能有多大呢？就这个东西给年轻的运动员打，这都是非常昂贵的。你像年轻人啊，运动员他那个膝盖受伤了，你这可以打，对不？但你这个岁数讲话了就没有那个必要，没那意义了。你像有的患者也问我说，老师啊，我咨询你一下啊，你像我这个膝盖啊，关节炎特别重的那种，我能不能做那个骨移植啊？那首先我就得问了，你这个软骨从哪儿来？你记住，拆东墙补西墙没有意义，就即使给你补上了，你补上的那块软骨也容易纤维化。啥意思？就即使补上了，它也不耐磨不抗磨，用不了几天还那样，最后就等于什么呢？花不少的钱啊，完了之后呢问题没解决，讲话呢就等于说是交学费了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叫什么呢？交智商税了，对吧？哎，交智商税了。你看我从79年我就开始接触这个骨伤治疗，你要说妇产科我不太明白，讲话了咱不是那个专业的，对吧？但你要说骨伤、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要问我，我给你讲的明明白白。所以我跟咱们

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病友讲，啊，我说如果你要信我，我让你不踩坑，咱不掉陷阱里，知道了吧？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治病不走弯路，啊，你也甭到处寻医问药，花那冤枉钱去。你这个病啊，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病是骨头的问题还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听好了，只要是在关节上，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他说在骨棒子上，对不对？你说我在两个骨头中间，在骨棒子上，那是骨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大家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这种啊，在关节上其实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你就记住，得了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它真正损伤的不是骨头，是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关节软骨。人这个关节活动靠啥呀？靠的就是那软骨，靠的是你骨头中间的那层垫儿。就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我跟大伙说句实话，这病啊特别不好治，就一个腰间盘突出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你像我学骨伤的，我知道如果说要划分，就风湿骨病它分为十大类啊，这里边啊又分多少小种啊，你像什么痛风啊，这都属于我们说这个风湿啊类风湿里边的病。那么你像有的叫风湿性内分泌性疾病，你像强制性脊柱炎，这叫风湿性退行性病变，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这属于风湿性软骨损伤性疾病。就这种风湿的这种，如果细分咱说得一二百种啊。世界上什么病人最多呀？不是心脑血管病，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过去很多人不明白啊，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那是你不明白，这病怎么就不死人呢？那是你不知道，你没看着，这病怎么能不死人呢？一样死人，而且呢，他还折磨人。其实啊，得上这种风湿，得上这种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痛苦。你有这病，你不痛苦吗？没得过的人体会不到，也理解不了。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个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个类风湿，我这手指头啊，能给我锯下去不？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说你锯它干啥呀？我受不了了，我太痛苦了，一天到晚就是疼啊，没完没了疼，受不了了。所以有风湿啊，有这个骨病的，第一个苦就是得上这病之后特别的痛苦，特别疼，遭罪。那第二个苦呢，就是会面临残疾。你像有的风湿骨病患者，这手指头啊不好使了，不能动了。有的呢，这膝盖关节出现的这种关节炎，患者这腿走不了了，膝盖活动不了了，打不了弯。有的呢，骨头坏死，胯骨轴子动不了了，你不残疾吗？完你还没有残疾症，那你不痛苦吗？这病第三个苦就是啥呀？死人啊，这病死人。你不要认为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啊。有的大夫说这病啊，它不像心脏病、脑血管病，不用怕。我跟你说，风湿会引发风湿性心脏病，会引发心衰，它怎么能不死人呢？风湿会引发褥疮，怎么不死人？风湿会引发肺内感染，最终合并肺心病，怎么就不死人？哪有不死人这一说啊，对不？第四啊，就这第四个苦，这个病啊会给你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你有这病你得吃药吗？你不能说我总用激素吧。你现在一盒止疼片芬必得多少钱？是不是30-40块钱？甚至有的还贵，那里边才几片药啊。一旦你说我需要手术，骨头手术你没个十

你家里边能没有经济负担吗？可能有人说了，那我不手术，啊，我就吃点西药，我吃点止疼的呗，我吃点激素也行。那你就把这问题想太简单了。你认为你肝肾还能挺多久？你认为你肝肾还能坚持多久？有人说我吃中药，中药咋的？那中药尤其是这种啊活血化瘀的，甚至里边有那个虫子的，它不伤你胃啊，对不对？不伤你肝呐，对吧？那有的那个祛风湿药，什么清风藤啊、海风藤啊、马钱子啊，对不对？那这些藤类的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虫那个虫的，对吧？你吃完了之后，你受得了吗？所以呢，你听我一句劝，你别瞎忙活，别瞎折腾，讲话了，别乱花钱，瞎花钱，你就简简单单的、实实在在的，咱就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对症，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满世界找去，你要是能找到一个跟我们这一样的，也带着梅花鹿骨的。完，这个含量也这么高的，你说啥都行。咱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一，咱这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是它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的，因为它都有标注啊。大伙你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啊，你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就像咱说，你吃饭似的，为啥动不动就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呀？因为它菜多，想吃啥有啥呀，对吧？所以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另外一个就是含量高，啊，这也是第一位，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市面上的2倍、3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对比。所以，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是真正医用级别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还加入了什么？梅花鹿骨，加入了钙，加入了川芎和骨碎补，所以它是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就是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可以说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啊，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咱们这氨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啊，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含量是它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去比较。就这含量这块儿，它是没有虚假，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它都是实打实的给你标注上的，对不对？它要不标注啊，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它有虚假，它都已经标注上了，你说它能有假吗？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个含量啊得选这个含量高。我们这个是市面上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啊，咱们还是可以对比对比的，对不对？这东西我跟大伙说过，是不是？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一比就比较出来了，啊，这是真正医用级别的，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的，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就是那个川芎，啊，还有骨碎补，啊，这些个名贵的药材，所以整体来讲，它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能明白吧？哎，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是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呢，它能够消肿；第五呢，增长关节软骨，让你的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

0: 说好不好？嗯，你就说好不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要在市场上，就咱说市面上各大药店要是有的话，都得在五六百以上。如果按五六百让咱大家伙吃，我说实话，好不好？好，但是呢，这个价格高不高？高点了，啊，这就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啊，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就149一盒？因为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呀，对吧？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别加重了。讲话呢，你别到最后说走不了道了，别动弹不了了，那不完了吗？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咱也没高哪去，完含量上呢，比以前要高出两三倍以上。所以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就是149一盒，保健量能吃一个月。治疗量呢，能吃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拿上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就吃去呗，对吧？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儿，就这钱你也吃不着啊，对吧？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它合适。你不信的话，你到医院，啊，你说我检查个关节，你拍个 CT，你看看多少钱，是不得3、500块钱？你现在说我买一贴好一点的膏药，是不也得30、50甚至100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平时它可不是这个价啊，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就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那如果说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就多给到大家10盒，这就更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就这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低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了说这种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你看着没？所以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关节。僵硬强直的，你就抓紧报名吧，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咱们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打电话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昨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啊，说老师，我现在已经诊断为骨头坏死了，而且是双侧的。什么叫双侧？就两边都有，但左侧的比右侧厉害。我现在主要是疼的厉害，就得躺着，坐不了，下不了地。大夫呢，说是让我早一点做手术。我说你这事你来问我，啊，你问对了。有很多股骨头骨髓水肿的表现，跟股骨头坏死是相似的，在片子上呢也是很难区分的。我说手术啊，我建议再等一等，就先吃点这个氨糖软骨素，先让这个骨髓啊出现的水肿呢能消一消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有这个消炎消肿的作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怎么也得先吃上2-3个月，完了之后先观察观察看，就实在不行了咱再手术置换，那也来得及。你万一要是骨头骨髓水肿呢，对吧？那水肿吸收了，那不就改善了吗？对吧？那手术，咱说句道家话，就能不做就尽量不做。啊，有的做完手术完还那个样，该疼还是疼，该不敢动还是不敢动。而且这个手术它是大手术，你也不可能同时两边一起做。啊，你记住，这个股骨头手术没有两边一起做的，只能做一个，因为它是大手术，你受不了啊。所以就像我说的，能不做你就尽量先别做，你先吃上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如果说有改善了，股骨头骨髓水肿消散下去了，那咱不就赚了吗？对不对？不避免挨那一刀花那么多钱吗？所以手术咱讲话了，它是最后最后走投无路的办法，所以你先吃点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吃上它几个月，啊，如果说不见缓解，你再手术那都来得及。包括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啊，说这个大夫说了啊，就建议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把你磨损的那个膝盖软骨啊给你去掉。完事呢再给你换上一个人工软骨，就跟咱大伙安的那个假牙，你像咱们有些老伙伴是不是有假牙，就跟那个假牙似的。那我问你啊，你那个假牙安上之后，你吃饭感觉怎么样？香不香？是不是吃啥都没味儿？它不是那么个玩意儿，它嚼不出味儿来，你能明白吧？那你膝盖手术不也是一样的吗？你原来的那个再破再旧，它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给它换个假的啊，那它不是你的呀。你说你以后走路能得劲吗？所以它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看那安假牙的啊，最后有多少有的讲话了都不带了，对吧？太费劲太麻烦了。你膝盖手术做完了，你这股骨头啊坏死你换完了啊，你说我不换好了，我不用它了，那能行吗？能给你拿下去吗？再给你拿下去还是大手术，所以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大伙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老父亲上岁数以后啊，有一年回去之后啊，就跟我说想安假牙，假牙装了啊，我老父亲戴了没几天他不戴了，我还很纳闷呢。我说你那个假牙戴上个吃饭多好啊，啊！每次我父亲都说不戴，戴上难受，啊！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后来你看，等我老了，我慢慢理解了， 啊，那个假牙什么烤瓷的呀，什么这个那的呀，你就再好，它都不如你自己那牙好，所以它跟咱这个手术它是。

一个道理的。那手术讲话呢，到最后走投无路了，啊，你就有点办法，能不手术，咱就先别手术。啊，你股骨头也好，你是膝盖关节也好，你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肩周炎也好，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那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那就是骨膜磨没了。你通过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让你这骨膜一点点的长出来，它哪怕长出来一点儿，都比你手术强，能明白吧？它长出来一点，它就会慢慢长，都比你没有强啊。你看那天有一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腰啊，我花了老了钱了，我就治这腰啊，我在哪哪牵引的。我说那也没有用啊。他说对，没有用。那我说你现在这个腰疼，带着腿疼，走路费劲，不敢活动，那是你腰椎啊，它那个椎骨之间它罗罗了啊。什么叫罗罗啊？就是中间没有垫片了啊，两个骨头挨一堆了。我说你以前腰椎之间它是有软骨的啊，有这个软骨骨垫的，有这东西它在那给你撑着啊，这里边的这个什么神经啊、脊髓啊、血管啊啊，它们之间不受挤压。你现在这个垫片没有了，讲话呢，那骨头和骨头之间就摞上了，挨着了，所以它就压迫你那个血管神经啊，出现这个腰疼、腿疼、腿麻。牵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给你这骨头之间呢给拉开，牵引嘛，对不对？就像咱们说牵牛似的，你是不是得拽呀？哎，那么这个牵引之后呢，它的确它疼痛有所缓解。为啥？它给拉开了，它不挤压了，对不对？牵引就是给你拉伸开，所以它能缓解。但是你拉开之后，你那骨头之间它本身它是没有那层软骨的，你不能说我一直就那么牵引着吧，对不对？它中间没有那个骨膜，没有那个垫片，等你牵引不做了之后，它怎么样？又跟原来是一样的，挺不了几天还照样犯病，所以没有用。那怎么办呢？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软骨细胞它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你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方面你那个位置帮助你消炎止痛啊，有水肿帮你消肿吸收水肿，有积液帮你吸收积液啊，增加你关节那位置的润滑液。另外长你那个位置的关节软骨，那个位置关节软骨它不是破损了吗？哎，或者说没了，它逐渐逐渐的帮你长出来，骨头之间有了这层垫片，活动它就自然而然它就能改善了，压迫呢也会减轻了。现在之所以疼不敢动，就是因为骨头之间罗罗了，压迫造成的。等你有了这层软骨之后，这两个骨头之间它就不是罗罗了，它中间就是有垫片了，就不会有这种压迫感了。所以你就得吃这氨糖软骨素，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的关节处长出软骨来。所以你就记住，关节出问题了，就是由于骨头之间的软骨出了问题，明白了吧？就像股骨头坏死似的，是整个大腿那骨头坏死了吗？不是，是股骨头那位置。那是什么位置啊？那是股骨头软骨的位置，那位置软骨没了，骨膜坏了，有的是因为啥呢？劳损磨损造成的啊，干活劳损啊，有的是吃药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有的呢是外伤碰的，所以那位置软骨没了，没了那位置就坏死了。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就是咱们呢给他说的更直白一些啊。所以得怎么办呢？那就得补软骨啊。那怎么补软骨啊？你就得吃硫酸软骨素。颈椎腰椎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骨头之间呢都是有软骨的，就跟穿那个鞋有鞋垫似的，起个垫衬的作用。岁数大了老了，垫衬没了，磨没了，软骨少了，磨没了，所以挨着的这两个骨头那就剩干磨了，对吧？你说你这干磨谁受得了啊？
你颈椎、脖子啊，你腰椎、后腰，你说它能不疼吗？而且肿那么磨，它能不肿吗？能不带的我们这个胳膊腿发麻吗？甚至说能不出现椎管狭窄吗？知道什么是椎管狭窄吗？这个关节之间它有电衬的，这个电衬是啥呀？就是这关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咱们吃的这个脆骨似的，有弹性。啊，上岁数了，这东西少了没了，所以骨头之间就出问题了，啊，出现炎症了，出现关节炎了，出现骨质增生，出现椎管狭窄，出现什么呢？椎间盘突出，增生形成了，有的严重就瘫了，就不能动了，讲话了，那就是残疾了，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软骨问题。那没了少了，咱们得补啊。这个软骨细胞就得通过这个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来补。说你看，就欧美国家的人，啊，从70-80年代开始就吃这东西，人家确实风湿骨病得的很少，因为骨病、瘫的、残疾的、不能动的很少，所以这东西呀，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东西啊，它就是骨头关节的保护伞，所以你吃上之后，你这个风湿骨病它才能好起来。你得需要它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痛。你得需要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的损伤。你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好起来，才不至于说疼，才不至于说瘫。啊，才不至于说最后残疾，啊，甚至说咱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啊，又好又便宜，而且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更主要的是啥？咱这里边的氨糖和软骨素，它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骨关节炎症之外，现在研究发现，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咱们这是高含量的，更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备上点儿，你平时你溜着点儿，你吃着点儿，它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儿，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是帮助你耐寒祛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那个风寒湿那老病底儿、老病根儿。第二呢？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含量高，比市面上的高出2倍、3倍以上呢。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高含量，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呀。咱们这里边不仅仅说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骨碎补。啊，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愈合增生骨刺、骨裂、骨折，陈旧性骨病，第四呢是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我们的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顺畅，你说好不好吧？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啊，要是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医院呢是298一盒，咱们给大家直接是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呢，你拿10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再多给你2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不？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啊，你去检查个骨头关节，你拍个 CT 片，是不是得3-500？
你做个核磁共

0: 的，那就得六七百甚至八九百，啊，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0、50甚至300的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活动价格，我觉得特别合适。啊，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啊，就是一个低价格，机会就这一次。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低价位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不是普通的，这是医用级的啊，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价位的，而且你找吧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这活动价格10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个含量这么高的呀。还是那话，你在哪儿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啊，而且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咱们的目的是啥？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别再最后瘫喽，这是咱们的目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你就把这个含有梅花鹿骨的硫酸软骨素你给它吃上，你把它用上，你的骨头关节的问题它就能得到好转。你就这个钱，咱讲话呢，你就单独说我就吃那梅花鹿骨，你这钱都不够，能明白吧？所以说活动期间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吧，合适。所以呢，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就没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

0: 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两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那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老师你给我订上30盒送10盒那个吧。啊，我听头两天您那在那个讲座里说呀，让我们报名啊，我就开始筹备钱了。我吧这怕关节严重了，所以啊我这赶上这好活动啊，我就想多订点呢，30送10，这个合着一盒才110多块钱。
3: 对，
2: 这可比我之前买那个氨糖啊便宜多了。
3: 那
2: 完了吧，你说这含量还高。所以导师你得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3: 行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啊，但是呢咱们有的地区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数量不足，你先报名，不行的话让工作人员呢给你从其他地区给你调一调补一补。
2: 哎，那太好了。
3: 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疾病。
2: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我吧这腰腿啊都不好啊，刚开始啊是腰不行，有腰间盘突出，这3、4、5节啊都有问题。
3: 老年病啊。
2: 还有腰血管狭窄，就尾巴根儿这地方坐时间长吧也疼啊。慢慢的呢带着我这两条腿吧总感觉麻酥酥的。这屁股蛋子吧也跟着麻，小腿往下呀总是凉的。尤其我这膝盖吧就没有热乎的时候，就我吧3伏天还得穿点薄毛裤呢，睡觉袜子都不敢脱呀，泡完脚赶紧就得把袜子穿上啊。我吧上医院了看了，医生说还有风湿，说我完我整天呢又怕风啊是又怕冷，都不爱出屋啊。我在家吧家里边买菜呀、啥的都老伴儿去买呀。哎呀这腰疼腿疼的出去吧走不多远我就走不动了，就想在哪儿坐着吧歇一会儿。关键我这腰呢你说还不能动用劲儿，你说拎点啥东西，就是拎个3、5斤的菜这腰就受不了了。我感觉咋的呢，就像那个腰吧两边像拴了水桶似的往下坠着坠着那么疼。我现在呀啥也干不了了，你说我吃完饭捡个桌子都捡不了，都成废人了，饭锅也端不动啊。
3: 其实人得病啊它都是有因果的，也就是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咱们腰椎关节软骨的问题，包括那个椎管狭窄。为啥说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啊，哎，就是椎管狭窄造成的。你为啥说感觉这个腰酸疼啊坠着呢，这就是咱的腰间盘突出，包括屁股蛋子啊腿发疼发麻，这都是咱们这腰椎和腰椎之间的椎间盘的软骨它这个垫衬没了所造成的。什么原因呢，第一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肯定你干了不少的重活，经常的久站呐、猫腰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凉着了，你就记住只要是怕寒怕冷的这都说明身体里有寒凉啊，就在你身上是非常典型的。所以你不光是腰椎的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的确有这个风湿，就外感风寒寒凉所导致的，平时手脚也不热乎。
2: 对对对，
3: 一遇到这个变天呐、寒凉啊，完了之后咱这病就容易加重，都是由于啥，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所导致出现这疾病的，怎么办，得去治。而且这个治呢它不是说我去买止疼药吃，我去吃激素都解决不了，你就得把那个关节它这个软骨修复好。
2: 哎呀，你别说了，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我没少花钱呢，那止疼药啊都买老了呀。
3: 你看
2: 我吧，这疼的受不了啊，合计吃点止疼药顶一顶呗。你说那也不能老是那止疼药当饭吃啊。
3: 对呀、
2: 啊。那不是啥好玩意儿啊。
3: 是啊。
2: 后来吧，我就听别人说了关节的事儿吧、
3: 嗯，
2: 说吃点氨糖软骨素。
3: 嗯。
2: 哎，我就买了半年了，吃了半年多，多少呢？好像能强点儿，疼呢能差着点儿了。我感觉这个膝盖吧摸着还是凉啊、整个人呢还怕冷啊、这腰也没感觉去根儿，哎，做点简单家务事儿吧，家务活啥的、还是疼。前两天我还合计呢，你说这氨糖都吃半年了，效果也不理想啊，你这氨糖管用不管用啊，老师啊？我听
3: 这就是区别
2: 啊，我听了五六天您讲的课、你告诉我吧，这个东西吧得要看含量，看是看什么医用级别的，
3: 对呀、
2: 还得是五效合一的，里头成分啥的，我一看我这瓶就氨糖和软骨素、干都没有，
3: 你看
2: 别说什么梅花鹿骨那些了。完了吧，含量还低，才11。你说我这吃的效果咋不好呢？我这回我合计了，我想试试你这个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还有呢，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啊，才100多块钱。我那个买了238呢，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张罗钱，赶紧的，我想订30盒的，我想让我这病快点好起来呀，你说呀？
3: 就是病在咱们自己身上，你早点好起来呢，你就不用遭罪了，也不用痛苦了。但是你这病，你说我吃这氨糖软骨素完全是正确的，没毛病。也就是说，首先咱们治病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错了。没有这个关节的损伤，我纯粹是为了预防啊，你吃这个含量是11的，甚至说8、9啊都行。你说我现在已经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椎管狭窄了，完了有着风湿性关节炎，我这关节软骨已经有问题了啊，我这关节已经疼痛了，肿胀了，甚至说功能障碍了，你再吃那11的它就没用了。哎，就像一个人，你说我平时我不干活啊，我稍微吃点饭我就行了，但是我还一堆活，成天重体力活，我是不是就得吃饱饱的？你得干活，你得消耗啊。你不干活讲话了，我吃完饭我就往那一躺，我啥活不干，我随便吃点都行，我不饿就行了。但我这边还有很多活呢，都是重体力活，所以我就得吃饱饱的，甚至我还得吃点什么的扛饿的，对不对？比如我干点活，吃完饭没2小时饿得不行，饿得心发慌，对吧？所以这就是啥，你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要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治病啊，是让我们的关节不疼，让我们的软骨能够再生。那你就得用什么呢？有治疗效果的，就是这医用级的，医用级的含量得在20以上。
2: 啊，
3: 你那个是11的，所以你吃完了之后说有没有效果，可能有点效果，
2: 有点，
3: 但是它达不到治病的这个效果。
2: 啊，
3: 那咱们这个含量是在25，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治疗疾病，促进我们关节软骨再生。因为这个关节它里边的这个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软骨细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硫酸软骨素它生成的。那么氨糖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它针对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它有消炎止疼的效果。因为咱们一般有关节病变呢，它关节都会肿胀疼痛，但是你说我吃抗生素没有用，你就得吃这种氨糖来帮助你达到针对无菌性炎症的这种消肿止疼。所以它俩一结合，哎，你关节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而且软骨也能再生。那么我们为了加强它的效果，因为有很多人为什么一到变天的时候他关节就疼啊？因为他有后遗症，他身体里多少有些寒凉，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能够抗寒耐寒。啊，你想想梅花鹿生存那个环境，而且它还能壮骨，使我们的骨头关节更硬实，又加入了钙片，又加入穿胸啊，又加入了骨碎补，干什么呢？针对于咱们陈旧性的骨病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既缓解了疼痛，哎，又能够使我们软骨再生，使我们这个关节能强壮起来
2: 啊。
3: 含量还高，效果还好，
2: 咱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呀。
3: 对呀，所以我为啥说大伙你得把握这机会呢？因为你有这机会你能用，你没有这机会你就用不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赶紧报名吧，我这边也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
2: 哎，那谢谢你啊，老师。
3: 没事，
2: 一定得帮我报上啊。
3: 哎，好嘞，好嘞。
2: 哎，好，哎，辛苦了，再见。哎
3: 呀，客气了，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谷氨糖的活动时间是

0: 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安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病该怎么治，步骤该怎么分。同时呢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啊认为治病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祛湿。有人说这个湿啊在哪儿啊，怎么能够看得着啊？我跟您说啊，它又不是说像墙上啊下雨天发霉了，也不像说这个大米啊和面呢、啊、放的时间长了呀凝结成块了，这个呀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湿。那身体当中啊大家明白呀、啊、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话，说我们这身皮囊，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皮囊，那这个皮囊啊就包裹着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五脏六腑啊，我们的骨骼血液呀、啊、哎都在这个皮囊里面包裹。那这个皮囊好啊，你看这个皮囊啊它不漏水不漏气儿，是不是？可是呢为什么说这些在里面的又影响了我们身体当中脏腑的运行啊，气机的流通啊，是不是？这都是看不见的，被挡住了。那被谁挡住了呢？不就是被我们这个皮囊挡住了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囊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说呢？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电视啊或者是报纸当中啊见到这个烧伤的患者，哎呀一旦说烧伤烫伤，那个皮呀、啊、很快的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啊，最应该防患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感染，到最后啊严重了败血症就出现了。直到此时此刻，现在我们的医疗啊就这么先进，也很难说保证100%的不会出现感染。现在呢甚至有一些医院里面呢已经能够有这个无菌室了，就这个无菌室里面就已经跟手术室里面的这种无菌都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说它一点都不感染。那你说这个皮囊啊紧护度它高不高啊，是不是？哎，正是因为有了皮囊的保护，我们身体啊才不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侵袭。那在中医当中啊有两点很重要，就是说一个疾病它是分内外两块的，要不然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情志出问题了，喜怒哀思悲恐惊，那造成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这几个脏器啊出问题，情志是能够让脏器出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感染，什么东西呢？ 就是外部啊进来了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啊，这叫七情六淫伤体，一个内一个外。那何谓见得说外界来感受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风寒暑湿热火呀，那这个皮囊不能保护吗？对，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啊它也能够透气，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有通道的，哎，它也有这个气孔，外面来的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呀，实际上都是穿透皮肤进来的。那这个皮囊啊，它呀就有密度的关系，它这个皮囊里面有一层气儿啊，叫什么叫胃气，就保护着，一旦胃气足，外面有什么风寒暑湿热火呀，人感受不到也进不来。而一旦身体当中的气机变差，身体衰老，外界来的就多了，体质弱的也都预示着这层保护的气和外面的这个皮呀、啊、孔隙就变大了，人呢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湿气啊，有一部分就是吃进去的，而有一部分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咱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是不是以前有个活啊叫什么烧锅炉啊，大家说烧锅炉这个地方啊潮不潮啊？啊潮啊，尤其烧那种蒸汽锅炉的地方，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环境。第二个，大家说种水稻的，那是不是经常在这个稻田地里面都是水啊？尤其是冰凉的时候，这种寒湿就进去了。还有呢，这个孟非老师啊是北方人，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东西叫火炕，这火炕啊是个技术活，这火炕盘好了，哎，一点火一烧，这炕上啊可热乎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炕啊它盘不好，它不热乎，哎呀冰凉冰凉的。你看这种凉，这热气少了，寒气湿气就大了，哎，躺在这样的地方容易受湿受潮，蒸馒头那个房里面受湿受潮，很多工作的环境当中水气比较大的受湿受潮，出了汗然后啊在那块直接就躺下了，这种受湿受潮。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湿就进入身体，它容易进到骨头里，这种啊很容易造成后期我们关节慢慢几十年之后出问题。这是湿，它进入皮肤穿透筋膜，然后再往里面进，再进去这个地方就进到骨头里了，再往里就进骨髓了。这种啊主要影响到是我们的皮肤啊，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骨骼。那你看这个湿是不是就发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体内的湿，这个啊就跟我们的循环代谢有直接的关系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水湿内停，一定是先有水类的东西才有潮湿的现象，水气不出沉到里面了就是湿。那你看这个外部感染的来的湿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湿两个交困到一起，湿上加湿，湿一旦多了就凝结。你看屋子里面潮气一多了，那是不是墙上玻璃上棚顶上就挂水珠，哎，你放到柜子里面这个衣服啊棉被啊就变潮了，到最后长什么呀，这不就长那个霉斑了啊，长那个菌丝了。这回你就明白了吧，你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这种湿气特别特别的多以后，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家里面环境特别湿，墙上面长青苔了啊，棉被衣服上面长那个霉斑了一样。那这个环境造成的，屋里的环境特别的湿就长这些东西。那我们人体体内啊也是如此啊，你一旦说湿气比较盛了，到最后就长东西，到最后哪块一多了，这一块循环不好了就堵了。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湿气，又是这个湿是万病之源啊，跟这个绝对绝对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就教给大家怎么去解决湿，开始说的是这个食疗，再后来说的两种就是药用，一个呀用这个攀枝花加肉片加生姜来煮这个汤。那再严重的就是已经说这个湿气十几二十年了，伴有我们身体当中老年的慢性病的这些，那你就得用药用的来解决这个湿。那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大家最认同的最能够解决湿气的，和 同时我们中心呢也是从很多很多个方子里面啊，或者是药材里面选择了最好用的一种，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用这个，也给大家讲到了叫什么东西呢，叫这个蛋黄草。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见过这个东西，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听。那今天呢孟非老师把这个专门能够解决身体当中这个湿，能够让我们人呢把这个浑身上下的这个病，咱别说都治好，那一个感黄草不能把身上的病治好的啊。感黄草它也不治心梗，也不治脑梗，也不治偏瘫，也不治糖尿病，大家可别把感黄草当成仙丹妙药啊，没有这么神。可是呢它如果说要是治一些小病，哎，我告诉你，那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哎，给你意外之惊喜。也就是说感黄草啊，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来排，它排到第一档。哪个第一档呢？就是治病你先打基础，你先解毒，你先去湿，然后呢你再去瘀。你看这不就做到了第二个吗？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我们把感黄草在中心里的利用率高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兼具了前两项，就是又能够解毒又能够祛湿，那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呀？哎，这作用就明显了。那刚才说了，感黄草不解决心梗，不解决脑梗啊，不解决糖尿病，可是啊它针对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好了。你看我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身上沉身上累的，骨骼酸疼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血脂不平稳的，身上这种乏倦怠累这个情况的，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身上痒痒的啊，身上经常起疙瘩的，身上容易长这种皮肤下面的皮脂腺瘤的，这类的都可以解决。那你看看他解决的问题大家说多不多呀？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听好了，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它不治大病，不治危险的病，可是呢它对我们人呢这种小病小毛病小情况小症状那来的非常好。而且感黄草啊，大家听好，它是药材，它是药，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只有说用到这个药你才能够把这些小病给它控制住。那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感黄草昨天讲完了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有这个想法，说我们家这面啊好像有，哎，有的人呢说我没见过，到底是个啥东西。还有一部分患者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说了，说这个我用过。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当然啊，我这边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大家这个电话，可是呢我也能抽时间接几个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几句。那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有一个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说到这个感黄草，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一听到你说这个感黄草啊，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也有一个大夫给我开药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呀回去了之后自己拿点这个感黄草，然后那大夫也告诉他了，说这东西也不贵啊，你到药店里面去买几十块钱一盒，便宜的呢三四十块钱一盒，最贵不超过123。他说这一盒能用上20天到1个月，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贵的，你回去啊喝剩个3盒4盒，喝剩个3-4个月就基本上好多了。他说呢我也听话，他说我为什么听大夫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啊睡不好觉，第一个这个睡不着，第二个呀睡着了容易醒，而且啊有一点事儿就发火。他说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大便干结，他说我就是拉不出来，一拉完了之后啊就粘在那个马桶上，粘在这个屁股上。他说每次用这个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都得用半卷纸，他说那就黏黏糊糊腻腻糊糊的。他说垫到了一个马桶上之后就没有一次是冲下去的，必须得拿这个刷子呀刷几下哎才行。他说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是严重的湿气，太重太重了啊，用这个感黄草。他说我也听话啊，回去了就买了。 他说我那时候记着买了一盒是70多块钱，结果呢回去了开始喝，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睡觉啊稍微好了一点。他说第二个呢，我又接着往下喝，他说喝到2个多月，基本上就那样了。他说后来啊，我就把那剩下的就不喝了。他说今天呢，孟非老师你也讲到了这个感黄草，他说我就想找您问一下，就说到底是因为感黄草不行，还是说我这个身体的问题？他说我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开的感黄草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要是对的情况下，我用完了之后效果不是很理想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啊帮个忙啊，是不是指导指导我？你看人家说这个问题啊说的就很清晰。那孟非老师啊在这儿呢，也当着咱们听众朋友的面，我就给大家学一学昨天呢我怎么跟他交流的。我听完这种情况我就笑了。我怎么笑了呢？大家听好了啊，就是首先这个大夫给他看的这个病情绝对没错，虽然说我没有摸到这个患者的脉，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他这种情况睡不好睡不着烦躁，然后呢大便黏大便腻擦不干净冲不掉，这种就不用说了，100%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这种湿气太重啊，然后呢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人家大夫这个辩证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说你让他在外面买这感黄草。那为什么说这个大夫让他在外面买感黄草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啊就是医院里面或者是医药行业当中的一个潜规则。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我要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听好了，这个感黄草就是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没有的卖。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说诊所里面要医院里面没有卖感黄草的呀？大家听好了啊，首先感黄草是不是药？是，没错，它就是药。那为什么要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不卖感黄草呢？听好了，价格便宜，因为这个东西啊

叫双黄连口服液。这个事儿我可是亲历，你也能够见得到。如果有城市里面的听众，你们出去转转，你到一个大药房里面去，咱不能说哪个名字的药房啊，这有点影响不合适，反正你就到那种大的连锁药房，你就买哈尔滨那面出的啊，三什么精的，你买这种的名牌的这个双黄连口服液，一盒十支，你去买吧，你去买吧，基本上一盒都在30块钱左右。再说一遍，30块钱左右啊，有的是27、8，有的是35、6都有。你看27、8和35、6差多少钱？7、8块钱，是不是？好了，你再到那种小点的药店，你再去买双黄连口服液，也是这个三什么精的，你就买这种最顶尖名牌的，你去买去吧，有多少钱呢？有22、23的。你要到这种镇子上的这个双黄连，你再去买吧，有18、9块钱。你看这价格差多少了？是不是？这18、9块钱和37、8块钱差20了。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到农村、屯子啊、村、乡，你到这种乡镇上面再小的药店或者诊所去买，我告诉你，有9块钱，一模一样。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有一些呀，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他们都拿这种加价高的药材，他们利润才高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深究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夫让他到外面去买，那这个人在外面去买了之后，他只问了我要感黄草，哎，这个药店呢就给他的感黄草。那感黄草和感黄草，大家听清楚了，感黄草和感黄草它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它不一样。就跟什么呀，就跟这个人参一样，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和这个广东海南长的人参，大家告诉我它一样不一样啊？就跟这个鹿，是不是哪里的鹿好啊？长白山呢，东北养的鹿好啊，是不是？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地方的鹿它都好，还有一个地方的鹿也好，哪儿的鹿啊？河北承德皇家鹿苑啊，这个地方的鹿也好。还有哪个地方的鹿好啊？内蒙古的包头鹿也好，这被称为什么鹿城，这些地方的鹿都是顶尖的。你放到上海的鹿你试试，你在那养一样的种苗，一样的鹿啊，它身上里面什么鹿心呐、鹿血呀、鹿胎呀、鹿筋呐，你弄出来的效果药效它就不行，你发现没？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叫道地药材。感黄草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全国很多个省份它都有感黄草，而且呀、这个东西产量也不低，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稀缺，可是呢你买对地方了，这个感黄草你用上的3盒4盒，就是4个月左右，这效果可明显了。你买的这个感黄草如果质量是一般的，那你用去吧啊，时间就长点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一定能有个感受，就是药材品质好不好决定了这个药用完了效果好不好。不信你试试，你随便拿个药方子，你到这种顶好的药房去买，咱们就以同什么堂为例，你到那儿去买，可能这一副药，就一副汤药可能就150、160。你到这个小点的地方去买，可能这个一个方，你到小点的药店去买，可能就50、60块钱，差多少？差3倍。你记不记得一句话啊？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啊，是不是？同仁堂的古训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了吧，质量啊、产地，同仁堂的药材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你就琢磨琢磨，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呀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乱去选，不要乱去选啊，因为有些呢也有假冒的啊，这个

我说证明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赶黄草不是主山区的，我说这个赶黄草啊，它都有地标。什么叫地标呢？大家不都听说过吗？三七是云南文山的，对吧？哎，咱们这个枸杞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党参呢，啊，咱们这个人参呢，咱们这个鹿茸呢，咱们都有主产区的。你不能说你跳开那个地方，跳开那个地方的东西叫不叫这个名儿？叫，效果怎么样？差远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赶黄草，因为什么说昨天跟大家讲说你们别着急别慌，你们不会选，你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听清了，记好了。赶黄草这个东西，它的药效如果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档，那么第一档永远在第一主产区，就是中国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啥？再说一遍啊，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那泸州在哪儿啊？泸州老窖。那你不用管泸州在哪儿，你就选这儿的就行了。下面有一个县叫武陵县，武是哪个古？古代的古，陵是这个蔺相如的那个蔺，姓蔺的这个蔺。武陵县下面这几个镇子产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好？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最好了，它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长出来的赶黄草，是效果来说最好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那古蔺县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赶黄草最集中的、质量最好的主产区。也就是说，你买到这儿的地方的赶黄草，那基本上都能够有效。哎，可能说你用上个五六天，你就有感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作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啊，昨天跟这个听众朋友聊到这儿，他就说："哎，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呀？那人家大夫让我买，我就买呗。你看，咱们这里面是不就说明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夫看病，没错；大夫开药，没错；到最后患者出去买药去了，出错了。为啥？买的质量一般般。哎，可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分不出来呀。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些身体问题的，那你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再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呀，慢慢给你说，你们慢慢听，听会了、听懂了，知道怎么选了，到时候咱们再去用，对不对？我说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质量啊，我是最好的。我说再有第二个，赶黄草这个东西啊，这个药材啊，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药店里面卖的这个赶黄草啊，它都属于这个中药饮片。那这个中药饮片呢，它就是单方的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呀也能够单独用，也能够治病。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啊，那么既然是单方的能够治病，单独用也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能够提高它药效的方法呀？这个单方的药，在中医里面来说，咱们是不是可以配伍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用啊？这个才是一个第二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赶黄草的效果呀，它可以快，它可以慢。什么叫慢呢？就是你正常吃着赶黄草就行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一点吃了赶黄草效果更好呢？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效果翻一倍呢？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做个配伍，哎，以自己以赶黄草为主方，然后啊，你再辅助性的再添里面几个药材，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你看，咱们不是说这个患者吗？睡不好觉，烦躁啊、容易醒，大便粘马桶，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啊，擦不干净，黏黏腻腻的，这典型的都是湿盛沉重，湿气在里面都已经凝结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呢，他的胃肠功能、消化系统一定变得很差，而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去脂成赤，化为血。那你看看，消化系统一出问题了，连带的从肠再往上就是脾胃了，他这一条都不好了。那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咱们延伸的啊，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偶尔的心慌。为什么呢？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的呀，是哪里啊？咱不讲了吗？五脏六腑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呀，是不是？它是互为表里的呀。那大肠、小肠相表里的脏器就是心脏和肺。所以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老同志，我说你那种情况大夫给你看的对，我说你呀、啊、如果再严重点啊，一定会出现有的时候心有点慌，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叹口气。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看，不是说我有多高明，我说这个症状啊，在我们这都是连带推演的，只要这个地儿出问题，那个地儿一定出问题，是不是？我说你那大便一黏一腻，有的时候啊肚子发硬，有的时候呢肚子发软，有的时候啊还肚子胀气。哎呀，他说你没见到我本人，咱俩就通个话，你就好像直直的看着我在你眼前一样。我说老同志，不是你说的我有多神奇啊，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说我见过呀。我说你看，这孟非啊年龄不大，行医也三十来年了，是不是？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像你这种情况呢好多呢。我说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前期呢也是给他们身体的疾病打基础，是不是？把疾病的问题控制住，慢慢慢慢的把情况调理了，再进入治疗阶段。我说人家大夫给你开的赶黄草没有错，我说就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进我们中心，我们也是给你开赶黄草。我说但是我们给你用的赶黄草可能跟你自己在外面买的就有区别了。我说因为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药都是道地药材，都是我们找到全国呀，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生产，我们得找药厂，那我们去选择药厂，就以赶黄草为例，那中国生产赶黄草的企业多了，没一千个也有五百个，那这几百个企业当中是不是得选呢？我们只能选择一家呀，我们又不能选择多家呀，是不是？我们也想选择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我说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事啊，我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糖来定制，它本身就带有品牌溢价，用人家的那个企业定制出来的又要挂他们的牌，哎，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成本就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了，不是药材本身的成本了，还要加上人家企业名誉的成本，那就贵多了，对我们患者来说那不就加价了吗？那我们就要选什么呢？好的企业，同时呢又保证质量，再有啊又保证一个评价。我说我们单位里用的是这样的赶黄草，跟你那个就有区别。我说我敢保证的说一句，我说我们中心用的赶黄草比你买的一个质量至少要强3到5倍。我说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儿啊，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任何一款药上面都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是我们定制的。哎，什么叫定制？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普通的你随便挂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品牌都没关系，散装的都行，这叫普通的。品牌的就是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医药集团，这就叫品牌的。那再顶尖的就叫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也就是说赶黄草这个东西全株可以用药，但是呢哪个季节的，是不是哪个产区的啊，长了多久的，今年的气候怎么样，水分大不大，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只有说定到我们满意的，达到我们要求的，这叫什么？这叫定制。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普通的它就是普通的，品牌的它就是质量有保证了，而定制的一定是顶尖的。我们中心里给用的感光草就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在我们中心来也给你用感光草，我说一定是对症了。我说但是啊，我再跟你说，我说你家里还有呗？他说你扔了。我说那扔了也对了。我说回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好给你们讲，这样的话你们再去选。我说你用感光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备点别的药。问他贵不贵呀，孟非啊？我说不贵。我说你放心啊，不贵。那借着现在此时此刻，我呢把昨天跟他说的这个配的药，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能给他一个人讲啊，对吧？昨天聊了聊，我们两个聊得挺热乎，交给他了。但是呢，他是我的听众，我呀给他讲，那是我们昨天通了电话的问题。那今天呢，你们在座的也是孟非的听众，哎，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也给你们讲，所以现在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拿出来好不好？我呀告诉你怎么样用感光草效果能够加倍，而且呢能够效果来得更快一点。同时啊，我告诉你这个小方，大家听明白了，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咱们记好了啊，不是说药啊用得越贵就效果越好，那不对。只要说咱们能够对症，这个东西啊便宜也一样治病。你看那个有些药材都便宜得很，明白了吧？你看那个牛黄解毒片还有一块多钱一瓶的呢，那照样能治病，是不是？所以别看贵贱高低，只看对症不对症。准备好笔和纸了吧？好了，我把这个方也交给你们，大家听好了啊。市面上买的这个感黄草啊，它现在呢整个的都是加工好的，它把这个切断，然后呢放到一个包里面给包着，就是拿回家呀，你就拿这个煮水或者泡水就行了。一般来讲，市面上卖的感黄草呢，一包里面大概就是2克到3克。我不说了吗？只要一天不超过20克都没事。你呀，一天就喝一包，啊，3克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用煮，煮也麻烦，你就放到杯子里面加上开水泡就行了。它那个有的呀是双层包装，有的是单层包装，都无所谓啊。反正你把外面的塑料皮儿撕下来，里面有的是纸袋，有的是网纱袋，你就把这个放到杯子里，这个别撕开啊，这个撕开就跑出来了，放里。这就是一副药的主料。这个东西啊，一用少不用多，一用长不用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就一包，千万别说我想快喝两包，不用，用不到啊。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你别想着说我喝上一盒就病好了，没有那事儿啊。咱可不吹那个牛，对不对？你看，就基本上用多久呢？一般来说就是4个月，就是一个基础量，也就是说4到6个月你就去选择啊。一般说4到6个月是一个档，6到12个月是两个档。反正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别超过一年。不是说咱花不起那钱，就咱买贵的，外面卖120一盒，你算吧，10个月1200，加上240，是不是1440？用一年。那多便宜啊，一个月才120块钱，还得说贵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贵啊，但是呢一年最多的量已经让你变得很好了，你买那么多干啥？是不是？等到第二年你想喝了，喜欢那个味儿了，感觉湿气有点上来了，你再买嘛，明白了吧？哎，这个是说好了一天就一包。第二个呢，就记好这方，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让你们找笔找纸的啊。挺好的，一共有5个药材，都是便宜的。第一个菊花，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菊花，哎，第二个枸杞，第二个枸杞，第三个山楂，第三个山楂，第四个陈皮，第四个陈皮，第五个决明子，第五个决明子啊。我再说一遍啊，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哎，就这5种。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用多少呢？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每种克数多少呢？我不说，我不想告诉你，啥原因呢？用不到告诉你啊，一捏，多少一捏，或者一嘬，啊，抓一点就行了，你别抓一把倒杯子里，不用。菊花放上几朵就行了，枸杞捏上个10几个粒行了。山楂有切片的，有整个的啊，整个的那种新鲜的也行，你给它切俩或者。

给它压一下，上扔杯子里，干的一片一片的放上个七八片，行了。陈皮带一块，决明子那个粒儿小啊。如果让我来说啊，那决明子你要愿意数，你就一次数四五十个粒儿吧，啊，30个粒儿、40个粒儿、50个粒儿都行，对吧？就是一捏嘛，对吧？这五种没有固定的量，就是适量，少加一点儿就行了。我告诉你，别小瞧这点东西加进去，明白了吧？这点东西加进去，那效果来的就快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都是这么用的，哎，作用来的可好了，而且听好了啊，还好喝，还好喝，哎，味道还不错。我们中心里很多老人家刚开始来了之后是健康三部曲的打基础啊，叫解毒祛湿祛瘀。结果呢，喝着这个，喝着时间长了，当茶喝了，问我们能不能当茶喝，能，能不能天天喝，能，能不能常年喝，能。在我们中心方面嘛，他什么时候想拿什么时候拿。有人说孟非，你刚说完说让我们用一年，我也没说让你用完一年不用用了，你第二年你想喝你接着用嘛。这个东西好啊，为啥？因为你这个湿气除掉了之后，大家听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来呀，对吧？那咱们用那个办法，你再溜着喝吧，哎，你想喝你就喝嘛，当茶喝就行了。它什么人不能喝？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说清楚，听好了啊。有人不能喝，有人不能这么喝，你也不能喝港黄草，你也不能喝这个小配方。什么人啊？听好了，这个经期不能喝，尤其是说痛经的不能喝啊。这个来例假了喝这个不合适，再有啊哺乳期的啊孕期的不能喝就行了，剩下都能喝。那剩下都能喝，有人说孟非啊，我以前我接触过港黄草，这个东西有点微微性寒呢。说我这有体寒的体质啊，我胃寒，我能喝吧？我喝完了之后胃里会不会凉啊？会不会拉肚子呀？我告诉大家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给你们这个小方的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吧？这个小方放进去了之后就中和了，本身港黄草微凉啊，确实说腹泻的呀胃寒的人呢，这些人喝了之后会出现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你拿这个方子一配就没事了。为什么？听好了啊，这里面山楂和陈皮就起到了一个温中养胃合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哎，这时候进来了之后就不伤胃了。大家记住了，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港黄草你单独喝它有点凉，就像昨天说那听众朋友，为啥他完效果不好啊？我为啥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肚子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胀啊？那不是湿寒气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就排呀。但是你湿寒气多了之后，你加上港黄草，微微有点凉，它凉气不更大了吗？大完了这不更硬了吗？效果来的不就慢了吗？啊，再加上它那港黄草质量还一般，作用来的不就不明显了吗？是不是？咱得综合方面把所有的原因找到，哎，不能出纰漏。用药就是如此，你要严谨，对不对？温凉寒热四性你要把握清楚，你不能说千人千病啊，用一方，对不对？你这里面有增量加减，你要调整的。除非说你做这个药的配方非常好，你可以千人一方，要不然多少都有点调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告诉他吃的时间上有调整，要不然就是送药的东西有调整。你有的人就用水来送，是不是？有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哎加点淡盐水来送药，还有一些呢你可能说让他泡点枸杞水啊，泡点山楂水啊，泡点红枣水啊来送这个药，甚至有些药需要用黄酒来送服的，对吧？这就是根据体质不同，千人千方啊，或者叫千人一方。那么千人一方，你就在时长上你要归类，有些人怎么吃，区别你要告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啊，我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今天我也把这交给你。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我告诉你，在中心里这种情况多了，知道吧？哪个老人家大便好啊？是不是？咱不能说一个每个老人家大便小便都不好，但是啊，100个老人家最起码98个大小便睡眠都有问题，只是有的轻有的重。但是我们这样这种现象多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心里以前的老太太也是过来了之后，我给她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身体干瘦，腹大如鼓。那放别的大夫中医看和西医看多了，你如果到西医院去，可能第一眼怀疑的是不是肝腹水啊，你晚上一看那个状态，瘦不啷的，但是呢肚子大呀，尤其夏天穿的又薄，看得鼓鼓的，跟怀孕5个多月一样。

0: 对吧？那要是西医一定得琢磨是不是腹水，赶紧去检查。可是在我的眼里不是，我一看为什么，脸上发黄，眼睛发红，是不是？鼻子发亮，两腮内陷，是不是？手上筋都凸起了，不用问，肝出问题了。但是不是肝腹水？为什么？肝气不舒堵着了，造成了脾胃失和，肝脾失和。肝脾一失和，水湿内停，这点湿全堆到肚子上去了。所以说，他那大便呢，要不然便出来当当硬，要不然便出来黏腻腻，而且呀，这人一定晚上睡不好觉。你看这情况，跟这个昨天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学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结果我就给他用的这个，啊，用完了之后，我啊当时跟他说清楚了，他笑眯眯的，我就一看我就明白咋回事，为啥？失去信心了。但是家庭条件好，孩子认为来这还有希望，所以就给送这来。实际上一身毛病，知道吗？脑梗过2回，然后啊，这个附件啊，子宫啊，全是毛病。后来子宫就切除了，我看病历，我看到了，是不是？身上啊好多小问题，结果啊最麻烦的就是脑血管嘛。但是呢，其他的问题不解决，能解决大病吗？咱的基础健康要放到第一位啊，是不是？我一看得了，连解毒带去瘀啊，带这个祛湿一起来吧，是不是？那要想解毒祛湿，首用的蛋黄草吗？就把这方给他，给他了。开完了不是让他自己喝啊，因为前期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是我们给配，要不然怕他不喝，我们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给他喝，喝完了之后人家不搭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患者就这样嘛，对吧？那给他喝药，然后给他配餐，然后给他安排房间，等等等等，弄好了。结果喝到第几天？喝到第5天，有酵母样了。开始没来找我，我上夜班嘛，是吧？结果第5天了，我们的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孟非主任，这个老太太呀，人挺好的。”我说：“那前两天我说见你从那边出来，你咋没酵母样？”他说：“跟见他前一样，板着个脸。”我说：“那你跟他板着脸了吗？”他说：“那没有啊。”他说：“咱有职业操守啊，对他呢都是心平气和、笑眯眯的。”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怎么感觉好了？”他说话可和气了。我说：“你有没有感觉一个事儿？他不急躁了。”他说：“对，我感觉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儿啊？”我说：“我没有找他去啊。”我说：“我这时间也排不过来。”我说：“你没有发现他眼睛没有以前那么红了？”他说：“这。”我说：“那你这两天你再注意一下，看看他那肚子。”他说：“我已经注意了。”他说：“我注意到哪儿了呢？”他说：“我注意啊，前两天呢，他那个屋用纸特别的多。”他说：“我注意了，这两天他那个屋子里用纸少了。”我说：“你这都注意？”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我这个也得做记录啊，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你们能够参照啊。”我说：“你明白咋回事吗？”他说：“我想到了。”他说：“是不是大便变好了，也不粘了？”我说：“这个死角死事啊。”我说：“你不能明着太问，有些人忌讳这个。”我说：“你就夸夸他。”我说：“你夸夸他说精神好了怎么样？”结果第二天这小护士又找我来了，跟我来聊。就说孟非大夫啊，孟非主任。他说：“哎呀，孟非主任呢？”他说：“你神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都说对了？”我说：“真是。”他老太太跟我反映情况，他说啥呢？他说：“老太太说，他说最起码呀，得有7、8年了。他说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天天焦躁，就怕死。他说也找了好多医院都看过，是不是？每个大夫啊也不敢给他做保证。他说老太太呀，原先是会计，他说做什么事一丝不苟，就想要一个准确的保证，说哪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结果呢，哪个医院也不能说给他治好，他呀就不服气，不放心，就治不好你治啥？说这是家里头孩子没招了，给送这儿来了。他说来了之后，他就说想把这当养老院，就是听说这吃得好，住得好。他说没想到就来了，每天喝这么个茶啊，然后配餐，然后运动。老太太就说了，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睡得踏实，睡得好，而且啊心情变好了，大便也比以前好了。说老太太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这两天明显感觉肚子开始变软了。我说你看，效果出来了。我说继续保持啊。我说先给她调理上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打一点基础，咱们开始用药给她治。结果又过了1、2天，那天我去打饭，我就见到她。这回老同志过来了，见着我笑眯眯的走过来了。她说：“哎呀，主任呢？”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啊，我说我叫孟非。他说：“小大夫。”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两天有变化呗？”他说：“我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浑身轻松。”他说：“尤其每天早上起来，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舒服了。”他说：“我没想到，我认为这个身体情况好多地方 解决不了的，到你们这有变化。他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原来说能够好好大便小便会变舒服，他说我晚上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我说你呀，好好在这住着吧，是不是？我说咱们别的不说，三四个月你再看看，等你出院的时候绝对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呀，高高兴兴的。后来啊，没啥事儿过来找我聊会儿天，也不太说多，但是呢每次很开心。所以啊，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啊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先别着急买，我告诉你们选哪样的，怎么选，什么规格的，你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说，然后你们再统一去买，好不好？不要着急啊，这个里面怎么吃怎么用。刚才我说的这五种，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哪一种啊还要多放一点，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说。你发现没有，你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全是精华，全是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现在啊，导播帮个忙，有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的，我也接一个，跟我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现在天天就等着您讲课呢。
0: 哎呀，忠实粉丝。
2: 天天听您的声音啊，可开心了。哎呀，那疼痛贴啊，我也收到了。
0: 啊，挺好。用了吗？
2: 啊，我两个用了，我两个腿和这两个手啊都有风湿，就是这些年啊，就是卖海鲜做下的病。
0: 哦。
2: 我和老爸啊，干这海鲜批发，干了20年了。
0: 哎呦。
2: 早上起来啊，早上这个2点钟就起来了。哎呀，市场上你说这夏天还好点，冬天啊又潮又冷。
0: 对。
2: 两个人这个手啊，天天弄凉水，这些年啊钱是挣了点，这病也可坐下了。
0: 那这确实啊，你说你那天天接触的又是水又是冷又是冰又遭罪，而且你说2点钟就起来，最冷的时候。
2: 对呀。
0: 哎呀。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身上老是潮乎乎的，后背啊可沉了，哎，就感觉啊穿了个湿马甲似的，身上总还起那个小红疙瘩，一片一片的。
0: 嗯。
2: 哎，现在啊还怕冷，有点这个小风啊，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
0: 骨头缝都疼吧？
2: 对呀。
0: 你看。
2: 哎，浑身的哪都疼，哎，不得劲儿。
0: 我明白。
2: 肚子也是胀气。
0: 嗯，
2: 屁也多。
0: 你看，我明白了，老同志，我给你总结一个啊，你们两个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种水稻的，尤其是越往北种水稻的那种，那一站在那个水稻田里面，冰冰凉凉的，东北话讲叫冰凉拔的。你跟你爱人这种情况，哎，就是这种，就属于你们接触的比那种水稻的还多，因为你们天天接触的水，
2: 哎，
0: 人家种水稻就那么一季。你这是常年累月，你刚才说干了20多年，你说就你们每天除了睡觉不潮湿，剩下只要是在工作上面弄这个海鲜，天天就湿的，是不是？你那个寒湿都进骨头了，就你跟你爱人那个都进骨头，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你这个都是不是风一吹骨头缝都疼，那能不怕冷吗？这就叫冰寒入髓，进骨髓了。
2: 哎，
0: 你听我讲，你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好不好？
2: 嗯，
0: 第一个，你这个弄点那个艾条啊，有一个艾条叫雷火灸，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你弄上几根，然后呢一次点两根，就熏这个涌泉穴，因为只有说透过涌泉穴把这个凉气往上走一走才能散一散。你跟你爱人两个每天熏这个涌泉穴两个，一次熏上20分钟，注意点别烫坏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这一块要注意，什么那种苦瓜呀、莴苣呀。啊，这类的凉性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都不要吃了，吃上不要吃。第三个，你把这个感黄草，就是我跟说的那个方子， 就这个港黄草、菊花呀、陈皮啊、枸杞啊这些的，你哪种的都放点，你们两个都可以喝。到时候你这样，你都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找一找。你这两天等一等，我这两天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港黄草最好，你们都学会了，到时候你们再去买点，你们去把这个方子用上，用上你俩照着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用吧，这个得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你说行不行？
2: 好，行了，
0: 行吧，你就按照这个来，一个是艾灸，然后第二个就是少吃那种寒凉性的食物，第三个把这港黄草配上那个五个辅料的方，你们夫妻俩都用，几个月下来效果一定好。好不好？
2: 行
0: 啊，那你就继续听我的广播，学会怎么分辨，好不好？
2: 好嘞，
0: 哎，祝您健康，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2: 哎，哎，再见，
0: 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这两天这不才听到你讲课啊。
0: 啊。
3: 孟非老师，就你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内容。
0: 啊。
3: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两个眼睛啊，都是在20年前就失明了。
0: 啊，看不见了。
3: 对，那会儿老伴下井没上来，一股火呀、啊，就这个眼睛一下就看不见了。
0: 啊。
3: 现在就带着一个傻儿子，儿子还有先天性的那个小儿麻痹，
0: 哎，那您够辛苦啊。
3: 是啊，老伴儿，早都没有了，现在就靠我那个退休金啊维持我们俩生活呢。现在呢，我也都70多了，儿子也40多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哎，一夜一夜的，天天呢头昏脑胀的，晚上睡不着啊，我就听收音机。哎，生活呢全靠那个傻儿子呢，饭呢、
0: 嗯、
3: 也是他做的，反正熟不熟就那么回事。
0: 我就你能吃就行了。
3: 哎，能吃就行。结果呢，这个胃啊，天天吃的就反酸水，总感觉这个右肋下那个难受胀，啊，大便、
0: 啊、
3: 大便也不行，就是拉出那个粪蛋蛋似的那一种。
0: 啊，我听明白了。啊。
3: 嗯，孟非老师，我感觉我就是火，哎，担心。
0: 你说对了。你说对了，我跟老兄弟，我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啊，不只是火，我跟您说的是湿火。您看啊，您这个从几方面说，我提醒您伤心事儿，您别多想，就是您那个眼睛，就是当时的那股大火，然后这么多年了，您这个事儿没放下，所以说你现在时间也久了，这个肝呢，这个已经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呢。这个肝脏功能严重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肝火这个旺劲儿，再有你脾胃里面加上这个湿火，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肝脾双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只是睡不着啊，其实你跟我说话，我估计就是因为咱俩隔得远，要不然你一说话容易发火的一个人呐、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啊，
3: 比较急。
0: 对啊，然后你大便那种一块一块的，也不是经常，但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严重的湿火。您这样，老同志啊，我跟您说个简单的，
3: 嗯，
0: 然后呢，您先用着试一试。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把这个湿解决了，湿一解决了，这个火呀，慢慢跟着就泄下来了。因为水要利，利水的时候就降火去燥了，明白了吧？你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每天呢，你干一个事儿，就是你家里面啊买这个什么菜的时候都不重要。你吃上两根芹菜，芹菜啊，这个东西也便宜，然后呢四季都有，你每天吃上两根芹菜，然后呢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不都是讲这个祛湿解毒，然后讲到这方面对身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吗？其中你这个情况就适合用到我说的这个港黄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先别着急去买，为什么？港黄草全国哪都有，它有好有坏，咱们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咱们就用到好的。我这两天我就教给你们买什么样的合适，买什么样的好，买完了怎么吃怎么用，我说完了，到时候你芹菜该怎么吃怎么吃，这港黄草你在家里面，你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减轻。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几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呢用什么3-5个月或者6个月，你这个情况就能减轻或者消失，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
0: 你就这两天持续听，然后呢，先感冒草这事等两天，我这边呢教会你们芹菜这个事儿。

0: 买菜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两天就一天吃上大颗的，吃一根儿，小颗的吃两根儿。我说的是根儿，不是颗啊。
1: 嗯嗯嗯，我明白了。
0: 你先把这个加上，生的洗干净就吃就行啊。
1: 哎，
0: 好不好？哎，你先咱们先用上，然后过两天感黄草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到时候你再去选感黄草，加上一个感黄草的方，你这个问题就能慢慢解决，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行，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研讨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5月13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5楼常委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研讨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上，韩东首先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做好危化品、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随后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的习近平的时间观，感悟总书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精神与深厚为民情怀。在交流研讨环节，郭大鹏、陈立山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围绕学习贯彻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依次做交流发言，谈认识、讲工作、做表态，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一以贯之抓好安全生产，学好用好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为民办事和改进作风上见成效，奋力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5月13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4: 会议要求，我们要深度挖掘用好临江的生态资源底蕴，紧扣 G331 国道延边旅游大通道建设契机，系统谋划全域旅游整体布局，精心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要做好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宣传报道工作，着力营造实干奋进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从严律己，认真对标落实会议要求，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三资集体整治作为当前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坚决扛起主体责任，要健全完善收费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机制，规范运营管理模式，让集体资产盘活增值，惠及村民，要坚持标本兼治， 以数字化提升监管效能，保障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2: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临江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统筹13个乡镇街及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防灾减灾宣传热潮。市委书记韩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了宣传活动。
4: 在市政府广场，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15个成员单位设立30余块宣传展板，涵盖地震、洪涝、火灾等多灾种防范知识。现场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3000余份宣传资料及纪念品，向群众普及避险常识。消防与森林扑火队伍展示了专业救援装备，市红十字会专家则现场教学自救互救技能，让广大群众掌握突发险情下科学避险、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方法，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常态化，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建设平安临江夯实基础。
2: 5月12号，临江市委副书记、教育党工委书记庞小鹏、市委常委、副市长杜晓霞、副市长王斌来到了三孩家庭王鹏、王金龙家中，祝贺他们荣获中国计生协优生优育健康家庭示范荣誉称号，鼓励他们做好榜样，充分发挥优良家风在培养时代新人的作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在临江落地生根。
4: 慰问中，市领导与两户三孩家庭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育儿情况。王鹏、王金龙家庭积极响应国家三孩政策，享受多项支持政策，帮助家庭解决了没人带、养不起的难题。这些政策托起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减负，更带来了安全感，让所有家庭敢生、更愿意生。2022年到2025年，市计生协以省级家庭健康促进项目为载体，联合多部门在全市开展各项活动。全市评选出健康家庭典型示范户139户，其中有12户家庭荣获中国计生协健康家庭示范户荣誉称号。此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市计生协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以家庭健康促进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创新服务模式，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临江贡献力量。
5: 我们家庭非常庆幸赶上了国家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在国家98天产假的基础上增至180天，男方护理假在15天基础上增至25天。现在新出生的孩子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的育儿补贴，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同时，国家大力推行托育机构，临江市幼儿园也是开设了托育班，照看2到3岁的小宝宝，再也不用愁孩子没有人看了。这些政策的托举不仅是经济上的减负，更是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安全感，让我们敢生更愿意生。
6: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养三个孩子虽然很累，但很幸福。真正托起这份幸福的不单是我们夫妻的努力，更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好政策，从生育津贴到延长产假，再到孩子入园入学，这些政策不只是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我们这代父母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我们也会把孩子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2: 近日，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正阳社区在微笑暖心餐厅开展情暖母亲节相伴暖夕阳关爱老人公益活动，用暖心陪伴为老人们送上专属节日祝福。
4: 好，等候热情迎接老人入座，为老人们送上节日问候。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简易安全的趣味互动游戏轮番开展，老人们全程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玩乐中舒展身心，收获快乐。随后的爱心草帽 DIY 环节，志愿

0: 者们手把手指导老人用鲜花、丝带、彩绳装饰草帽。经过精心创作，老人们都打造出了专属于自己的节日草帽。此次活动以趣味互动与手工陪伴相结合，精准关爱老年群体，既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缓解了独居孤独感。下一步，协会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敬老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夕阳红，让敬老爱老新风尚深入人心。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5: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6: 错了，错又错，霸道体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9: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大纲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一天的这个开幕哈，那么呢它是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启幕的，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打造了3万平方米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同时呢，为了扩大文化的覆盖面，书博会还构建了全域阅读网络，主会场外呢设置了30个分会场，包括10家特色书店、3所高校校园书店，并在50家县级新华书店设立了农家书屋专场，建立了群众点单展会选书的服务机制，精准地满足基层群众的阅读需求。那么这一上午呢，也看到了这个朋友圈啊，大家转发的各种消息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的主持人静言哈，就身处在这个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现场，让他呢，他应该是已经逛过一圈了，让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所见所感。静言你好。
1: 叶希你好。
0: 怎么样？
1: 大家好。
0: 怎么样？这一上午逛的。
1: 这一上午逛的还是挺充实的啊，我和一心呢，我们两个人从1号馆一直到5号馆，替大家呢已经这个看了一下子各种馆的这个情况了。然后现在呢，在2号馆的这个舞台上正在进行的是全民阅读红沙发的系列访谈，刚刚在10分钟之前呢，这一次书香万里行的活动在这里正式启动。然后呢，现在是聂振宁老师在主讲关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如何促进全民阅读书香新风尚的这个主题，现场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而且今天上午呢，我们在书博会的现场已经历经了几场大型的活动了。这次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书还是比较集中的，书和文创的区域基本上都集中在了2号馆。那么在1号馆内呢，是各种主题出版，然后以及城市出版社的这个展览馆，在那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精品的图书。然后2号馆里面呢，主要是聚集了开放式的互动舞台，还有全国出版展销的各种展台和展位，以及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些优秀的出版社。我们刚才呢就在这个摄影出版社的这个展区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好多的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小树叶童话的出版的情况。然后在那儿呢，我们也品尝到了极限秘境G331沿线的各种这个美食还有风物的特色。然后呢，在现场我和一心呢，我们也特别体验了一下这次书博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啊，我们刚刚下了这个工会的券，然后呢也用了这个购物券在新华书店做了一点这个采购，还好这个券呢是非常好用的。然后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个展逛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在3号馆呢是这个主题的一些这个文创展，那么来自像长影集团呀，以及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有像这个各个吉林省内的各个地区，像四平啊、辽源呀、吉林啊、通化呀，他们也都有各自特色的产品出现在了书博会上。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书博会上不光有书，它更像是一次博览会，也更像是逛展的感觉，更像是一种逛博物馆的这个感觉。就是里面你所能够想到的，你想要玩的，你想要看的，你想要体验的，在这里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感受。然后其实今年跟去年我的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区域划分的更加明晰，然后每一个类别的产品它会更加集中的去进行展示。然后在3号馆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非遗的这个手工传承啊，包括它的一些文创产品也在做着展示。像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到的一些内容在这里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展示。然后在3号馆，我现在是到这个数字文化的 展销区三号馆里边，它叫做极地馆，就是体现咱们吉林地方特色的各个馆。从二号馆一走进来，左手边就是咱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局的这个展位，那里面大家最先看到的就是茶二中，然后包括老舅这样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道具啊，包括依托它来开发出来的文创产品和展示的区域。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啊，就是这个长春展区，它主要展示的是文营大都会、产经都市圈，整个是围绕长春都市圈来做的一些展示。然后在这里呢，有吉宾曲雪与您相约2027长春大都会的主题展示。这里面呢，在这个展区里面呢很大啊，吉林艺术学院的同学们拿出了他们创作的跟大都会相关的一些文创的设计啊，这个产品都在这里有展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长远集团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这个展区，包括吉日传媒的展区，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的。这个里面虽然没有很多实体的书，但是在这个展厅当中，它的一些产业包括产品啊，包括原创的这些 IP， 完全都是依据图书当中生成出来的二次创业的这些内容。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书是一个最底层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一个研发的这么一个源头吧。然后我们以书为媒，以书为家，以书为代替，去创新发展的各种关于阅读的新兴产业都会在这里有展示。很多的这个依托书籍产生的各种的这个产品、手工文创啊，包括仿生机器人，然后都会在这样的展区里有很多的这个展示。包括在辽源的展区还可以看到中国琵琶之乡这个琵琶技艺的展示，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也听到了四平展区的二人转，就是你会觉得它虽然是一次书博会，但是它是一次以书

0: 这个时段，这个里面就已经人头攒动了，各个展位都围了很多的人，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研学。在四号馆呢，也是一个科技主题的展馆，五号馆呢是一个以魔玩为主题的这个展览馆，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们或者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个潮玩啊、魔玩啊，在这里进行展示。你会觉得逛这个展不光是为买书而来，更是为了因为书而带起来的各种新兴的周边的这个在发展的产业。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种的风景在这个第三届书博会上都是有所展示的。而且我一心的在这儿呢也品尝到了三三幺沿线的很多特产，应该说还是很有趣的，可以逛，可以看书，可以读书，可以买书，然后还可以实现我们周末的这个逛吃的生活。当然我们两个最多的呢也是做了一件事儿啊，我们要为我们星期六下午青年读书会的这个直播去做一点踩点和预设的工作啊。目前我们已经选定完毕了，而且我们俩呢给大家精选了啊这届图书博览会上应该说是孩子们最最关注的一些图书和好玩的东西，都会在我们今年读书会直播期间给大家上架，带着大家来云逛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博览会。
1: 因为今天他毕竟是工作日嘛，可能就是小朋友啊都上学，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展，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一定人特别多。让静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这个爸妈或者是小朋友来说哈，他们最期待的一些图书啊，或者是他们最喜欢的这些潮玩呢、啊、这些这个周边哈，都是在哪个展馆呢？
0: 潮玩和周边都是在四号馆和五号馆，三号馆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本地的这个依托比如说影视剧啊图书衍生的这些原创的 IP 集中在三号馆，然后二号馆呢它是以销售为主要群体的有一部分。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看到这个魔玩产业的发展，包括科创这一部分，那你就要到五号馆，五号馆里面有很多招商的这个内容。但是五号馆呢它是不是完全向大家去开放的，因为我们是带着媒体证进到这个展馆的，它是有分别不同的两个通道，可能是要预约或者是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方式，但是小朋友也是能够进去的。那个馆里面呢，我觉得可能更适合现在的一些热爱潮玩的年轻人，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动手自己去制造的这些，包括来自香港的一些玩具的产业展示什么的，那个会比较多。但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像手办类的呀，这个主要集中在二号馆和三号馆里面。四号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它里面是以科技为主题的，孩子们可以去体验各种模型啊，包括类似像卡丁车的这种体验啊，包括新型的红旗汽车都会在那里面有一个展示，孩子们也可以到那儿去玩一玩。如果大家只是想要真的要去买书的话，那还是在一号馆和二号馆，二号馆会更适合亲子在这里面一起去打卡。然后同时呢这届书博会呢还在一号馆设置了主舞台，二号馆设置了互动的舞台，会有很多很多场文化活动在这里，基本上是每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有一场大型活动在这里进行。因为今天上午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学校，他们是以学校组织研学的形式来到了这一次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我还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林慧校长啊，兰溪学校的林慧校长非常激情地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阅读，孩子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的，然后小朋友们呢也是成群结队的一起去打卡。就整个这个书博会你会发现它不光是一个逛吃的这么一个活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这里都能够满足你自己内心所要的那个诉求，比如说想看书这里可以满足你，想买书这里可以给你到很大的优惠，那么想看魔玩和文创，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如果对科技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你也可以找到专门的地方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探索和沉浸式的体验。 一号馆呢是比较高大上的，二号馆呢是比较。

0: 民接地气的。三号馆呢就是比较新鲜好玩的，然后四号五号馆里面呢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体验。嗨，陈总好。我现在
1: 好的，那
0: 刚才碰到对，刚才碰到就有说的陈总。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你在这逛展的时候你可以随时遇见那些个书里的人。
1: 对，就是
0: 今天上午
1: 通过俊言的介绍呢让我们觉得啊这个读书突然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儿哈，而不是带着一些压力去要去做的一件事儿。然后所以呢也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下这个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这周六哈也会有一场这个今年读书会的直播，是下午2点到4点，对吧？
0: 对，我们也可能会提前随性的就开一会儿播。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来逛展，我就带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想法，在这儿见了很多平时你要单独约见的老朋友，在这儿你就都见到了。然后呢，我也跟他们刷了一下脸，要了他们卖的最好的这个产品，孩子们最感兴趣的，给他带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算是我们带着大家一次云逛这个书博会的过程。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声音小作者们，小树叶童话的声音小作者们，以及对我们同声录童书第二季已经报名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直播。我们的直播位置呢是在2号馆吉林摄影出版社的展位上。我看了一下场地啊，非常好，能够容纳很多的小朋友。到时候呢，我们的作家、名作家、名编辑，哎，反正你在这儿可以实现很多重梦想。
1: 太好了，
0: 看到了一心他在找我。
1: 好，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跟一心再跟我们探探路啊，然后准备一些更多的产品。好的，
0: 那
1: 感谢您，
0: 先到这儿。
1: 再见，
0: 再见。
1: 所以呢在这儿啊也提前邀请我们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场直播。那大家呢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七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两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

0: 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做好准备，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要和您聊一个既传统又时尚的话题，非遗传承与家门口就业。那还要带大家呢认识一下咱们蒲青社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爱乐布手工艺品工作室。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朝阳区清河街道蒲青社区的党委书记尹美书记。尹书记您好。
7: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这个通过我们的电波和各位见面啊。那今天呢，您要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社区服务项目，对吧？
7: 对的。
1: 哎，我们再把它的名字跟大家公布一下，
7: 叫做蒲青社区爱乐布手工艺品工作室。
1: 哎，那这个工作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和品牌呢？
7: 啊，它呢不仅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地，也是不同人群舒缓心情、感受生活的港湾，更是咱们居民家门口的创业就业加油站。
1: 哎呦，太好了，我们既可以一边玩儿，还可以一边赚着钱啊。
7: 是的，
1: 是我们家门口的创业就业加油站，真好啊。那一说到这个爱乐布啊，我们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蛮有韵味的。那听说呢，这个工作室里那可是琳琅满目啊，有着花样繁多的布料，而且呢还能够制作出许许多多的布艺手工品。那这个手工品作品都包括哪些呢？
7: 啊，它有啊，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像这种是笔袋儿。
1: 笔袋儿啊，我以为是个钱包。
7: 笔袋儿。嗯，然后这种呢就是零钱包。
1: 零钱包。
7: 零钱包。
1: 有点像这个非常古典的这个荷包一样。
7: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像咱们夏天呢做的手机包。
1: 哎呦
7: 啊，
1: 手机包啊。
7: 对。
1: 你看夏天的时候我们出门要是拿个手机，那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遗忘就能够把手机给遗失了。哎，这样有这么一个小包。
7: 对对对，
1: 哎，装个车钥匙，装个手机包，然后再拿个小口红，绰绰有余啊。
7: 是的。
1: 哎，
7: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家里边用的这种杯垫儿。
1: 哎呦，真漂亮。 啊,
7: 啊，这种都是就是
1: 碎布拼接而成的。
7: 碎布拼接而成的。
1: 嗯，哎，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啊，你看有蓝色，有粉色，有橘色啊，还有绿色。哎，真的这个不仅是设计的非常漂亮，而且呢手工的这个技艺也非常的精美。
7: 是的。
1: 那就是说明咱们这个居民啊，他得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做出这样的作品，还是没有任何基础就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爱乐布呢？
7: 我们的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主要呢还是以这个手工布艺为主。那么学习的内容呢有零基础的拼布技巧，同时呢还针对有基础的学员呢的专业证书班的课程。然后呢我们针对不同居民的 就是情况吧，开设了很多特色班，比如说有亲子班，有这个情绪舒缓班，同时还有国有企业老年人的再青春课堂。
1: 哎呦，这个分级非常的明确清晰啊！哎，我们既可以有零基础班，然后呢，还对有一定这个基础的呢有提升班啊，
7: 对，
1: 还有呢就是各种特色的什么亲子班等等啊，
7: 对对，
1: 哎，我们可以这个几世同堂，一起来到我们的工作室，一起玩，一起乐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尹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浦青社区的基本概况，以及我们爱乐部工作室的一些由来，以及为什么想到做这么一个项目呢？
7: 好的，那首先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浦庆社区。浦庆社区呢，坐落在朝阳区清河街431号，总面积0.3平方公里，东起建设街，西至铁路沿线，北起新华路，南至德惠路，有76栋居民楼，服务居民群众3763户，6215人。近年来呢，我们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积极探索浦庆红360服务圈特色工作法。那么依托我们清河街道的就业超市和就业同心圆服务载体，成立了浦庆社区爱乐部手工艺品工作室，深耕非遗传承与创业就业双向的融合领域，为辖区不同人群提供精细化的服务。那么我们社区啊，先后获得了全国最美公益站、吉林省创充分就业社区、长春市党建工作先进社区、长春市民族团结示范社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社区等荣誉称号。那么爱乐部这个名字啊，大家要问为什么要起这个爱乐部这个名字呢？那爱呢就是热爱，乐呢就是快乐，布呢就是我们的布料和手工艺，合起来就是在快乐当中热爱我们的手工艺的意思。那为什么大家又问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工作室呢？因为呢，当时我们在组织居民活动的时候呢，发现好多居民呢非常喜欢我们社区组织这个手工艺制作课堂，每一次的活动啊人员都是爆满的。那么在与居民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大家认为就是做手工艺方面可以解压舒缓心情，同时呢看到自己做出的这个手工艺的成品呢非常有这个成就感和获得感。同时呢，在沟通当中，我们也发现辖区的待业居民呐、全职妈妈，还有一些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大家都没有什么就是想找点事儿做。然后呢，我们就考虑到这一方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布艺非遗传承和这个手工创业就业结合起来，既能让老手艺有新人学，又让居民呢有活干、有钱挣。所以呢，这个爱乐部手工艺品工作室就应运而生了。
1: 哎呀，太好了啊！我们觉得咱们浦青社区啊，纯纯的是闹市当中的老社区啊。那所以呢，这些老街坊大家一方面都很熟，那与其呢聚在一起这个消磨时光，聊八卦、搓搓麻将，那不如呢把他们集合到一起干一点有意思的事儿，而且更是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7: 对，
1: 爱乐部这个名字啊起的就特别好听，爱是热爱，乐是快乐，布呢就是咱们的原材料啊，布料和手工艺。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尹书记介绍的特别好，合起来就是在快乐中热爱手工艺啊。那你说我们人一生当中不能够让它虚度，总得做一点自己热爱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另外呢，你看这又是不仅是一个传统的非遗项目，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古代就讲究这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要会女工，
7: 对
1: 吧？
7: 是的。
1: 哎，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把大家有一起热爱一件事儿的人就这样集合到了一起。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室是如何一点一滴的逐步的发展起来的呢？
7: 我们这个工作室啊是依托的我们清河街道这个就业超市和就业同心圆服务载体然后成立起来的。那么在成立的过程中呢，我们街道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长春市的教育局、长春市的开放大学、妇联组织和文旅平台等很多的资源。那么工作室呢也获评了长春市第一届百艺雅集的荣誉称号。
1: 哎呦，太好了啊！你看，我明白了。那我们这个工作室呢，不仅是一个幸福的出口，让大家在这里乐呵乐呵，玩的高兴，更重要的是跟就业对接到了一起，
7: 是的，
1: 是咱们就业超市的一个项目啊。
7: 是的，
1: 我觉得有咱们社区牵头，能够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也是咱们工作室日后发展的一个大靠山和一个大优势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这个工作

0: 作是主要都教什么，然后呢教完了之后咱们又带着学员干了点什么呢？嗯，
1: 首先呢我们是针对咱们辖区的居民呢，每周五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是定的是一个开放的学习这么一个时间。那么无论是你有基础的和没有基础的学员都可以到按照自己的需求或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呢社区来参加这个手工艺。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个方式呢进行学习。那么在家呀通过这个业余生活呀业余时间呢做一些小的成品，然后你拿到社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渠道呢帮大家来推广，然后呢这样的话也能挣一些零花钱。
0: 而且呢我发现了咱们的这个社区还会给一些学有小成的这个学员们颁发证书，
1: 是
0: 这样呢让他们能持证上岗，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这证书上是怎么写的呢？
1: 它这个是专门的一个基础学员一个提升的专业的证书班。
0: 另外呢我发现了咱们的这个作品啊不仅是有刚刚咱们展示的这种平面的，而且呢还有很多立体的作品，比如说像玩偶啦，
1: 对，
0: 靠垫儿啦，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手机链儿啊，
1: 对，
0: 哎，
1: 手机链儿。
0: 而且我发现刚刚在跟这个尹书记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就是帮助咱们的学员把产品啊打开销路，还设置出了很多的香囊，要跟咱们辖区内的医院来进行合作，这样呢，这个既治病，然后呢又能够把咱们的这个手工产品给它推销出去啊。哎，
1: 是这样
0: 的。那咱们的这个香囊的这个销路怎么样呢？
1: 现在呢我们也是想就是跟这个文旅还有文旅平台还有这个妇联组织呢我们对接，看看能不能也是欢迎然后有这样的需求的这样的平台，然后呢找到我们这样呢有一批，因为我们的固定学员是20人嘛，有一批的这样的能这个做手工的这些心灵手巧的巧匠，然后来做这些，然后也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自己的手工艺呢推广出去，
0: 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已经马蹄了，
1: 对，
0: 来做这个一条龙的这个加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销量这个质量啊和这个数量啊都能够有保证，现在就看销量了。
1: 是的。
0: 哎，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咱们目前有没有就是成型的这种成功的案例，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有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学院当中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全职妈妈，那么她呢是平时的照顾孩子，那么他呢就是在家呢也没有什么意思，感觉到没有自己的存在感。当时他听到我们浦庆社区有这个工作室以后呢，他就来到我们社区，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他连针线拿着都是抖的，然后经过一个多月老师耐心呢细致的教，然后他认真的学，最后呢他自己也制作出来他自己的一个小成品，他就感觉到啊我真的是有获得感有成就感。然后同时呢他就在家利用自己的就是业余生活吧，就是空闲的时间做出了好多成品，然后呢就是送到我们社区，我们社区呢帮他对接这些就是资源吧，然后呢能够挣点小钱。然后其实说白了用他的话就说，虽然说我挣的钱不多，但是呢就是是我一针一线然后缝制出来的，然后非常有的成就感。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辖区的一个男学员，他的家庭就是情况呢就是说有两个就是他的父母
0: 高龄老人
1: 对照顾，然后他走不开，然后呢心情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就是低落的，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线上的这个方式然后来进行学习，然后跟我们的老师一对一的对接，然后呢因为就是慢慢的他这个手啊就成熟了，然后呢他因为他制作这个东西啊非常的颜色非常的大胆，然后有创新，然后制作的成品呢又非常的受欢迎，然后他在这个抖音方面啊抖音呐还有其他的渠道呢，然后自己也是在能够有一些就是收入吧，是这样的。
0: 对，你看啊这个就是属于经商头脑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你看我们正契合了就是不能按时按点上下班，然后呢 自己家里呢又有一摊子事儿的这些人，我们就可以见缝插针的，哎，一是赚点零花钱，再一个呢就是也能够体现自己的参与感和
1: 价
0: 值感。
1: 价值感，
0: 你看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宝妈的案例，咱别的不说，咱不说他挣多少钱啊，最起码他家孩子的玩具他可以一手包办了。
1: 是的，
0: 你说做一个虎头虎脑的布衣小老虎，做一个这个孩子爱不释手的小洋娃娃，哎，这个时候孩子也会睁大双眼说，妈妈你好厉害啊。哎，尹书记，你把那个手机包拿给我啊。哎，手机包，你看啊，其实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一点，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也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直播的一个视频直播。你看这个针脚啊，一针一线真的是自己手工缝上来的，然后呢你能够看到一种特别古朴的原始的这种手工缝制的味道啊，特别的有韵味。所以说你看咱们的这个出了成品之后，大家呢就一下子乐不思蜀了，而且呢就是一上了手之后，他就会觉得一天不动手都如坐针毡，是吗？所以说咱们这个20多个学员就这样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啊。那咱们居民的参与程度怎么样呢？认可度又怎么样呢？
1: 这个活动非常，就是居民的参与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认可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不光是我们自己社区的居民愿意参与，就现在已经辐射到我们街道6个社区的居民。
0: 哦，
1: 每周五的课都是爆满的，都得需要预约的，
0: 甚至可能都已经达到风雨无阻了。大家就是每周五的时候必须集合到一起，一起来做点东西。我估计啊，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灵感的火花在不断的迸射啊。哎，我觉得这个这么做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布料这么大能够更美一点啊。您也参与到他们的这个制作了吗？
1: 是的，我也参与了，因为在社区工作嘛，就是每天的就是生活这个工作压力都挺大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
0: 哦，
1: 然后在就是合适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同志啊也在一起切磋，然后通过一针一线，真能是做完了以后，就心里面非常的感觉非常的高兴，然后有获得感，同时呢也能让自己的焦虑的心情呢得到舒缓。
0: 对，如果你是很急躁的，你是很烦躁的，你是做不了针线活的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它一针一线在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哎呦，整个的世界都归于平静了，你的内心也归于平静了啊，就是这样的。哎，那你看，我们既传承了文化，又解决了民生，真的是让我们居民不仅是高兴认可，更重要的是也带着他们呢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广阔的市场。听说呢为了我们的工作室能够进一步的打开销量，我们的尹书记啊也是马不停蹄的做了各种的这个资源整合。哎，咱们都找到了哪些部门哪些单位，然后呢帮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又做了哪些实事呢？
1: 我们呢就是也对接了咱们长春市的教育局，然后还有妇联组织。
0: 为什么对接教育局呢？
1: 因为它这个就是属于社区教育的一方面。
0: 哦，
1: 对，叫社区教育的一方面，
0: 所以在教育局也得做备案。
1: 对。然后呢，像妇联组织、像劳动就业方面，我们都有这个资源，都就是共享。
0: 那妇联组织又有什么作用呢？
1: 妇联组织呢，现在呢就是也是咱们长春市啊妇联推出了一个叫春巧巧宝妈车间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呢社区也在积极的申报，然后积极的争取，那么以后我们要是申请下来这个宝妈车间，可能我们就会收到订单，这样的话呢也能满足广大的就是宝妈啊还有一些未就业的人的需要。
0: 对，那我们这个不仅是宝妈车间，我们宝妈车间里还有宝奶，还有宝爸。
1: 是的。
0: 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位男同志，那你看就是一个典范，他也是因为为了照顾父母这个离不开家，然后呢他就能够想到这个就业的一个途径。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男生就有点这个羞于这个开始制作作品了？他是怎么样的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智库打开的呢？
1: 刚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们坐在一起是很难为情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他家庭条件就是家庭环境这个特殊性嘛，他就通过线上的这种 来咨询，然后呢还是跟我们这个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当时他做出了这个成品以后，我们在这个就是每周五的这个开放日的时候向大家学员展示的时候，大家就说哇你做的太棒了，说你这个男学员能做出这样的这个手工制品，然后他也

0: 获得了这个成就感，所以慢慢他就融入了这个学员的大家庭。
1: 你看从一开始这个羞于和各位见面，都是在线上跟老师沟通和学习，到最后呢得到了赞扬之后，哎，就觉得自己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不自信变得自信了。你看，所以说从这位同志的这个发展历程来看，就是所有的一切啊，都不要给自己贴上标签儿啊。无论呢你是男同志也好，你是年龄大的老年人也好，甚至呢你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残障人士也好，只要你想做，你一定能做好的，能做成功的啊。所以说这个小小的作品，它呢既来之不易，同时呢它也是咱们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能够呢把自己的这个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看刚刚呢我们这个照顾父母的这位男同志，他的想法就特别好，哎，做完了这个作品之后不是独乐乐啊，而是众乐乐，哎，拿到这个抖音上啊，或者是这个直播链接里来进行售卖。你看有更多的人来这个一方面和你共享你的这种一针一线的这个心血，另一方面呢也真的给自己这个家用做了很多的小贴补啊。你别看这个十几块钱几块钱，那积少成多，它也是一个大项目啊。
0: 是的，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想知道一下咱们未来工作室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吗？
0: 那未来呢我们主要呢是做三件事。第一呢是丰富课堂内容，扩大孵化规模，让更多的居民受益。二呢就是强化创业指导，让更多的学员呢不仅能就业还能创业。那么三呢就是拓展合作渠道，帮工作室呢对接更多的非遗文创销售平台和文旅合作项目。
1: 你看啊，真好啊，我们的这个计划也是分三步走的。这个扩大孵化规模，咱们现在呢可能是直指的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0: 是
1: 那接下来会可能会衍生成一个连锁企业，
0: 是
1: 吗？
0: 是是希望是这样的。
1: 那你看，因为你看咱们从一开始，咱们一个普京社区已经把这个周围的六个社区都已经联合到了一起，其他的这个居民也都不断的往咱那儿涌，那咱们完完全全可以扩大规模，是吧？啊，而且呢，咱们的这个是大门是向全市乃至全省敞开的，对
0: 的。
1: 哎，只要是你热爱，而且呢，享有这样的一方这个新咱们的普
0: 京
1: 社区，咱们的工作室地址，还有咱们具体的这个活动时间是什么呢？
0: 我们的地址呢是朝阳区清河街431号，然后是每周五的下午1:30。开始，
1: 周围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性的建筑吗？
0: 因为我们是在就是街区里，就是在清河街上。
1: 关键是你一说这个门牌号，有的时候不太好寻找啊。找到了清河街，然后沿着清河街走，就能够看到咱们普京社区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每周五的下午1:30，
0: 对，1:30，
1: 1:30。一般可以活动时长是多长时间呢？
0: 到5点。
1: 哎呦。得需要那么大块的时间，
0: 是的，就是一个小成品的话，你就是如果要是手快的话，也得是2个小时
1: 哦，
0: 大概
1: 哦。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节课就能有一个作品，
0: 是的，
1: 一节课就能有一个作品。哎呦，那这个销路还是得蛮大的，因为你看我们一周就得生产出20多个作品，我们得把它销出去啊。另外呢，我们还会来进行这个非遗文创的销售平台和文旅合作。的确啊，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就是很原始、很古朴，但是稍微还有缺乏一点辨识度。
0: 对，
1: 哎，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吉林元素，比如像我们的人参呐、像我们的这种朝族文化呀、满族文化也添加进来之后，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0: 是的，谢谢。
1: 那最后呢，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我们的尹美书记想要对大家说点什么呢？
0: 我想说的呢，就是如果您对手工艺感兴趣，那么欢迎来到我们普庆社区爱乐布工作室来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家有闲置的布料和线材，那也欢迎您捐赠给我们工作室，让他们成为精美的手工艺品。那我最想说的呢，就是如果您是企事业单位或者是文旅平台，想要定制手工艺产品或者合作项目，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呢有一批心灵手巧的工匠等着大显身手。

0: 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个些工匠就等着来活计，我们一定呢会不负众望，把最精美的作品呈现给大家。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尹书记的分享。通过今天的直播，我们不仅认识了爱乐部手工艺品工作室，更感受到了非遗文化与民生服务深度结合和融合的力量。每一针每一线缝制的不仅仅是精美的手工作品，更是我们军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呢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另外呢，只要您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呢可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来进行报名和购买吧。另外呢，还有一则我们这个健康小贴士要送给各位。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教授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另外呢，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 强光刺激加剧用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两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两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9: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2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你就说今天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吧，啊，没想到吧，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今天慧心给家乡的老伙伴带来一个重磅福利，就是给咱们中老年人都需要的叶黄素眼贴，而且呢是慧心免费送给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现在就可以报名，谁都可以领取，每人限2盒，一盒里是10袋，一袋里是2贴，这就是20袋40贴。慧心呐，没跟你们说呀，我是紧张落，赶在5月中旬给大家发放。因为呢，天气一热，紫外线照射强，粉尘、细菌，还有这树毛子，你看都来了，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很大。而且最近呐，我发现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这眼睛干呐，大眼甲子刺挠啊，见点风就淌眼泪呀，看啥模糊啊，什么原因啊？眼窍不通。 眼睛的血管堵了，眼睛的血管多细呀？对喽，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你吃药，一般情况下很难输送到眼底的血管，所以呢，咱们直接给药。叶黄素眼贴呢，它是天然叶黄素，开眼窍，养眼睛，把眼窍打开，再贴眼贴的三天之后，你会排眼屎，出呲嘛呼，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就像玻璃擦干净了，亮亮堂堂的，然后给眼睛输送营养，用20天叶黄素眼贴，一年眼睛都是湿润的，不干的，看啥亮堂的。所以慧心呢，这是紧赶慢赶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了啊。咱们今天就开始正式发放，14号、15号只有2天时间啊，不管是跟我6、7年的老伙伴，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都可以领取，没有限制。这是慧心我送给大家的一份心意，现在就可以报名啊。在我这儿啊，都是咱们的老伙伴了，我不偏不向，一碗水端平。你看你们跟我6、7年了，我是说到办到，到啥时候解决什么问题，带来什么药，所以大家跟着我呀，千万别掉队啊。你看7年了，我中间给你们断过档吗？什么时候说慧心走了，半年了没消息了，讲1个月、2月、6个月你们找不到我了，没有吧？这7年我是很守铺的呀，啊，不光这7年，日后再来7年，再来7年，慧心争取再陪你们10年、8年的，起码有我在，让你们能听到实话，开到好药，不忽悠，让咱们实实在在的把病治好，了解自己的病情啊。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现在就报名去领眼贴，每个人2盒啊。那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第4代辅酶 Q10 的优惠活动也圆满结束了啊。报名成功的老伙伴就在家等着，陆续的都会拿到，拿到就开始服用，1天3次，1次1粒，这个量坚持到10月1号。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养心肌，让心肌缺血的不猝死，让脑供血不足的不得脑萎缩，一定要保护心脏。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夏天你们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冬病夏治。那么究竟什么病适合冬病夏治，这个很关键。什么病？第一个什么病？对喽，就是心脏病。心脏在五行当中，它主火，它主血脉藏神明，所以一旦心肌缺血，就是心阴不足，你会有口干、舌尖红，甚至有裂纹，血不养神，你会睡不着觉，出现心律不齐、心慌气短，之后就手脚麻，开始抽筋儿，说明血管就要硬化了啊。那么除了心脏病，我们要抓住夏天阳气足，心主火，夏天就是养心的季节， 这个时候慧心给大家安排了辅酶 Q 十，第四代的深海沙丁鱼提取的，浓缩的，效果很好，大家过去都用过，这个安排完了。那么除了心脏病还有啥病啊？老哥哥你说。对喽，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要说这个病啊，可是个死不了活遭罪的病。所以风湿类风湿，有的老伙伴管它叫不死的癌症，是不？没生命危险呢，它遭罪呀。那那么讲到这个病的时候，慧心呐就要提醒大伙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在夏天治事半功倍，因为风湿病往往它是寒呐，遇寒则疼，一到冬天就加重，冰凉梆硬变形，它疼，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问大家，冬天煮水，水要冻成冰了，我们想啥办法能给它化开呀？对喽，点火呀。那啥煮火呀？夏天煮火呀。所以说呢，用夏火暖冬水，夏天的火温暖冬天的寒水，去寒根儿，排寒湿，是我们夏天治风湿骨头病最好的机会。尤其今年，去年不行，明年不行，就今年行。为啥？你们看看今年啥年头吧，九紫离火，火炼真金，这个火大，你看这个火大呀，其实说是好事儿，它能够用夏火暖冬水，就是治风湿骨病，这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好机会。只要吃上特效药，对症的药，好药，这个病啊能少遭十年罪。说不好呢，这个九紫离火，火呀，火大，人脾气不好。你们发现没有，今年全国各地，你们发现啥事儿多啊？意外多。不说全国各地，就说咱们家附近跟前儿的，脾气不好的，两个人说话一言不合就动刀子，一言不合，哎，我就跟你干起来了。人焦虑烦躁，一个想不开，从楼上就跳下来了，太多了。今年人火都大。所以呀，不管啥事儿，要平稳心态，控制点儿啊，不焦不躁，啥事儿想开，别钻牛角尖儿。今年你利用好了，你能治好几个病，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风湿骨病，还有个是肺气肿。你利用不好，你生气着急上火，天的火大，你人的火也大，你说你心脏病加不加重？心衰加重会猝死，高血压加重会脑出血。所以说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今年你千万加小心，未曾说话发脾气之前，你查十个数，让你冷静冷静啊。所以今年呐，慧心，我这个心呐都在这滴了着，不落底儿啊，我惦记你们啊。你说现在信息爆炸，五花八门，说啥的都有。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嗯，谁听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谁说啥他都信，谁说啥他都买点照应照应，效果不好呢，钱打水漂了，这是小事儿，关键是你的病耽误了啊。所以在这儿我嘱咐大家，你看慧心这七年了，我把你们扔下过吗？啊， 咱们啥事得靠牌儿，跟一个人办事儿，你得看他靠不靠谱。

能不能落地？所以大家呀，治病，我赞同大家未病先防，有病早治，但是不要盲目，不要随风啊，不要扯风拉大旗，人家说好你呼一下子我就整点，不行啊。这是一个，就是慧心我开的药也不能保证说一个药谁吃都行，所以你看绞股蓝并不是说百分百啊，所有老伙伴一个不落的我都要你们吃，不是，对号入座啊。那么像这个叶黄素眼贴，这次我为啥紧赶慢赶，要赶在5月中旬给大家发放，因为眼病的患者他遭罪呀。所以今天、明天两天给大家免费发放，这是慧心我掏出来2个月工资，从厂家买来的。那有的老伙伴说，慧心你老掏钱，你这一年到头你啥也不剩。哎呀，我呢吃饭一个馒头够啦，啊，西红柿炒鸡蛋，啊，就咱们东北说那大头菜疙瘩白。放点西红柿，放点鸡蛋，我吃的挺好，嗯，所以说呀，人呐没病，有点就够花，但是老伙伴们的病你们要抓住机会，这个眼睛不是小事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说眼睛要看不见，那人得多憋屈呀，啊，倒点水喝，哎呀，把手烫了，杯整打了。满地玻璃碴子，把手扎的直淌血，眼睛看不见，上趟厕所啊，大便的时候弄得里外发烧啊。孩子回来不是心思，说你两句儿，你都上火呀。要不咋说老来难呢？一挪一擦的，埋埋汰汰的，啊，龙三拐四的。这都是不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谁不想好吧？谁不想走道小跑，看啥亮堂的，说话呱呱的？老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到老了就是一个难，那咋整啊？有病早治，啊！只要有我慧心这口气儿在。我再给你们讲10年20年都行，反正我不走啊，我手扑，我靠牌儿，你们呢也要招调，听见没有？不是慧心说呀，为啥要你们靠牌儿？我会按着季节每个月该治啥病来给大家治，你像现在天热了，紫外线晃着，你有青光眼的，你敢出门吗？眼睛都睁不开，一刮风沙，一刮柳树毛子，你眼睛刺挠。这个时候我正在给你们发叶黄素眼贴，你没在家，你没听节目，你错过了，错过了就等明年呐。那你明年眼睛能啥样？你能敢保证吗？所以我说你们要靠牌儿。听节目别东跑西颠的，好好听啊！叶黄素眼贴今天发，明天发，每个人2盒，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这一盒里是10袋，这一袋里是2贴，也就是说这一盒你能用10次，那2盒呢用20次。嗯，你这一夏天你给它断断续续的用上。他开眼窍，首先把眼部的穴位，你看我们目内眦、目外眦，啊，你这个时候你打开之后，眼甲子不刺挠了。他不但开窍，他还消炎。对于眼角刺挠、迎风淌眼泪、白眼球红了，啊，眼珠子啊发锈，你贴上可以说当天就有效。这个叶黄素眼贴之前咱们卖过，还挺贵的，是吧？这次慧心掏腰包，免费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一定别错过，错过再找我要，我可真没有了啊！你们也要心。

还有裂口子，吃点咸菜酱啊都沙挺慌。只要有这个症状，这是心脏缺血的表现。心脏缺血的表现一旦火大了啊，一旦虚大劲儿了，它不就冒火了吗？这个火是虚火，肝阴虚，虚火会手脚心热，伴有心烦。谁也没有你脾气大，两句话不来你就急眼了，烦躁，太阳穴疼，眼珠子疼，眼甲子难受，眼眶子发木，这个时候就说明你肝血虚了。一旦肝血虚，不但有白内障的会加重，玻璃体混浊的小黑点啊密麻麻的，青光眼的眼珠子、啊、胀得乎的难受，眼眶子都酸疼。你记住，你就会有手脚麻抽筋儿的现象，因为肝藏血，肝血不养二目，目失去所养，才会出现以上我说的这些症状。那么肝还养筋，筋就会聚筋抽筋儿发硬。那么要记住啊，肝藏的是血，它养我们全身的筋呐、啊。那今年夏天如果火太大，你在烦躁易怒，你在睡不着觉，是不把我们肝脏这个血给烤的少了，你就会聚筋。今年夏天你不把你的筋舒展开，特别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那个聚筋的、那个麻爪的、那个佝偻着啊，那个走道伸不开腰的，今年冬天你都得瘫痪，你都得卧床，你都得走道迈不开步。为啥？你那个筋呐、啊、是硬的。我讲过，我们有206块骨头，它咋不散花呢？因为有筋盼着。那么筋要硬了，这骨头失去血液的濡养，骨头里边不是空躺的，骨头里边装的有骨髓油，对吧？哎，我们啃那个大骨头，到饭店要一盘大骨头，为啥会给你手套啊，给你吸管啊，让你喝里边的骨髓？就是我们一个手指头，这骨头里头都不是空躺的，它也不是实心的，它里头是装的骨髓。那这个时候一旦肝血虚了，胳膊腿发硬的时候，你就会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难不难受？浑身骨头节疼。说你到底哪儿疼？我不知道，我就浑身骨头节疼，晚上疼的严重，一检查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肾主骨头生骨髓，这个时候耳朵响，掉头发。夏天还轻点，因为今天啊、咱们天气热呀，今年火大呀，热也不是好热，干巴的热，再刮点风，哎，人一上火，心脏病的、高血压的，就会出现头昏脑胀，浑身没劲儿。夏天有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人，他浑身没劲儿，不疼了，疼也差异了，但是浑身没劲儿。今年你要是能抓住九紫离火这个火，因为它是天火，这个火就能暖肾水，暖你肾，肾水是寒的，有风湿骨病，腰疼，尿频，憋不住尿，这就是肾水寒，肾里头有囊肿结石。然后呢，这个时候天火，九紫离火这个天火暖你的肾水，治你肾寒，所以叫散寒止痛，寒没了就不疼了，舒筋活血，把筋舒展开，血通了，你不抽筋儿，不聚筋，不绑硬了，这眼睛它也随着就会好起来了。所以内治筋骨，哎，这个时候我们内里边养肝肾，外呢从筋骨来治，再往上呢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以今年你眼睛不好的，你耳朵响的，你风天火能助你一臂之力，你用好了你能治好，今年冬天不犯病，几年都不犯，因为十年久不愈的这么一个年头。

九紫离火，所以我是一步一步来的。咱们先呢从眼睛治，开眼窍，眼窍打开，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年纪大了，再一个现在老哥哥老姐姐啊，不是我说你们啊，手上有老年手机的还好点，老年手机只能打电话接电话啊，不能刷视频和抖音。手上有智能手机的姑娘使剩下的，儿子使剩下的给你了，哎，你这没事你就在那扒楞看小视频看抖音，你就看一个笑话，看完之后啥也没记住，落个脖子绑硬，眼睛干涩难受，觉还睡不好，所以这就是用眼过度造成视力疲劳。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要板着点儿啊，晚上睡觉了咱们九点钟躺下，手机扔外边儿，现在都做病了吧，睡觉躺被窝你要不看一会儿手机你能睡着吗？好像啥事儿没干，躺这儿要不看看手机你好像缺点啥，是不，这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问题，再一个今年火大，再一个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愿意吃小葱蘸大酱啊，这个季节啊吃点蘸酱菜，夏天了小葱加加油，这都对眼睛不好，干涩刺挠，白眼球红了，有刺目糊，你再有眼睛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你这眼睛就不好好。所以我先从开眼窍开始，这个窍我打开了，眼睛通了，亮堂了。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二目。我只要把眼窍给你们打开，你这时候你不但眼睛亮堂，你浑身你都觉得松快。为什么眼窍打开了，眼睛通啥，通肝，通我们的筋，你抽筋拔骨聚筋那个感觉就会减轻。然后下一步我们治筋和骨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下一步我重点要治你们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和各种骨头病，就治这个病，别的不治啊，要专药专治，专门趁着今年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哎，把你的肾水给它暖了，把这个老寒给它去了，我们这个病治好挺十年。所以我是按步骤来的呀，你们听节目溜号，听我两天又去听别人了啊，我不怕你听啊，你别落下，你治病别落空。啥叫落空？我现在开眼窍呢，贴眼贴呢，你落下了，眼贴没贴着，没贴着，再过比方说一个月我要治骨头了，我告诉你，你就差点劲儿。为什么？你眼窍没打开，就像我上你家去门没打开，我跳窗户啊，对不对？你一步都不能落。所以说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我给家乡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不管是老朋友说我跟你七年了给，新朋友我刚听你节目一天给，只要来电话报名都有，就发两天，这是我的心意。因为你看病啊，你得按步骤来，咱们吃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这是把眼窍打开呀，咱们下一步就好办了啊，还涉及到我们的心脏病和腔梗，因为有颈椎病的他心脏不可能好，有颈动脉斑块的他脑袋要有腔梗，有筋骨疾病的他肾要有问题，尿频呐、肾囊总结石啊，甚至说糖尿病啊，所以风湿类风湿可是个大事啊啊！现在我们第一步，现在拿钥匙开眼窍了，这个眼窍打开，我们钥匙拿在手，下一步就要治我们非常不好治的骨关节疾病了。所以大家现在啊，都可以打电话报名。这个眼贴啊，你在贴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了啊，清洗干净之后拿出来一袋儿啊，一袋里有两贴，左眼右眼都贴上，贴15分钟到20分钟，贴完之后把它取下来啊，然后你就睡觉，这对你眼睛特别好。

0: 你不要说我贴完了，我再看会儿手机，浪费了，这好东西给你都浪费了。一定记住，贴完就睡觉，少看手机，少吃辣的，不能生气。今年生气容易出现意外，因为人火大，天火也烤着你。这个九紫离火，十年久不遇，它火大，所以你看人动不动就激动了，自己激动跳楼了，两个人激动动刀子了，不因为点什么事儿啊，对别人形成伤害了。今年这种事儿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哎，这是我们第一步走出来了。另外呢，还有两个主要的病，一定要把叶黄素眼贴用上，因为呀，一旦说这两个病，眼睛出问题，轻者眼底出血，重者会失明啊。哪两个病呢？有心脏病的老伙伴儿，你看，心脏主火脏，今年是九紫离火，这个火大，它是个天火，人无形当中就脾气烦躁，易怒。你看新闻，老伙伴们看电视啊，刷抖音呐，老伙伴们看电视啊。刷抖音呢，经常看到那这种意外发生。两个邻居平时处得挺好，就因为一句话伤着他了。回首呢，他把人家的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弄到郊外给伤害了。再找到的时候是这两个孩子的尸体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他火大，他就容易犯错误。那么今年天火大，九紫离火，这个火伤心，但是他暖肝肾。伤心的同时，所以说一旦有心脏病、心肌缺血，你失眠，老伙伴们感觉到没有？眼睛特别难受，这眼睛干呐，冒火呀，大眼甲子疼啊。大眼甲子红肿疼痛，小眼甲子刺挠烂眼边子，对号入座啊，老伙伴们，这就是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这个眼睛，它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大眼甲子、小眼甲子，我们叫目内眦和目锐眦，它一旦出现心阴不足、心火亢盛。你舌头尖儿一红，你尿尿一热，你看会出现啥？会出现眼睛看东西模糊。有的老姐姐给我来电话，她说：“慧心呐，我看东西这眼睛花花大大的，模模糊糊的，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叫开眼窍，养眼睛，凉肝息风。这款叶黄素眼贴当中有麝香，有牛黄，有冰片，哎，有犀角，干啥的？息风的，凉肝的。你贴完之后，你心唰就凉快下来了，一睡好觉，这心脏唰就平稳了。所以说，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别错过14号、15号2天来领取叶黄素眼贴，慧心花钱给大家买来的。凡是打进电话，不管是听我节目7年，还是听我节目7天的老伙伴，我都给你两盒。这两盒你贴上它20天，啊，重症的眼睛病很重。一天贴一贴，轻的3天贴一次，或者2天贴一次，这样呢对你心脏有好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我们西医叫眩晕症，天旋地转，头昏脑胀，太阳穴疼，眼珠子疼，血压升高，甚至白眼仁儿都红了。这个时候脑袋是疼的， 走到张脚，这张跟头。有多少高血压的人血压高了，着点急上点火，喝点酒，或者有点啥事，哭啾一个跟头摔在那儿，当时脑出血人就没了。何况今年呢，今年火大，九子离火，这个天火它一旦让你肝阳上亢，就会出现血压升高。血压升高，你先是眼眶子难受，然后眼珠子火是撩的难受，这两天看啥就模模糊糊的，热乎拉的难受。这个时候你要不注意，你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突发性脑中风、脑血管病、脑出血咋整啊？半身不遂呀、啊，脑梗咋整啊？窝吃窝拉呀，不死遭罪呀、啊。你要80岁你没了，我说享福了。你要50岁呢，上有老下有小。你要30岁呢，你孩子刚2-3岁，坑人呐。所以说咱们治病，一个要跟着天走，跟着节气走，到啥时候说啥话啊。我一直在说，我这部环节先开眼窍，就是把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二目，这个眼窍一打开是打的五脏的窍啊，不光是肝窍，你知道吗？哎，不光是贴上说眼睛亮堂，眼睛不刺挠，不干涩，不酸疼，消炎，增强视力，不光是这些，它开的是五脏六腑的窍。你看你贴完叶黄素眼贴之后，眼睛亮堂，心敞亮。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心脏病的一定要贴上眼贴，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血管硬化，手脚麻啊，胳膊腿抽筋儿，冬天重夏天轻，所以说它对咱们肝肾都有好处。你贴完叶黄素眼贴，不但眼睛亮堂心敞亮，你耳朵都不发闷了。有的人说耳朵闷发闷，呜呜叫唤，刮大风闷，里头扑通扑通的，肝火。一个是肝火是实火，一个是肾阴虚是虚火，这俩都不好。所以往往就是肝肾阴虚，上边迷糊昏头胀囊，脸是红的啊，下边肾虚腰是酸的。所以有这个症状，你平常血压高啊，一定贴它20天的叶黄素眼贴，干什么？凉肝息风，平肝潜阳。凉肝，凉肝就凉眼睛，息风就不得脑中风，不卡跟头。平肝息风，让你不烦躁，不易怒，手脚不麻，脑袋不疼。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明天2天时间，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这只是我们开眼窍、开五脏的窍的第一步。之后接下来万事开头难，我们窍打开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今年九子离火，天火大，是我们治风湿骨病、心脏病、肺气肿、老寒腰、老寒腿的一个天都帮忙的机会啊。今天呢，明天2天时间都给大家发叶黄素眼贴，抓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给慧心来电话，我的特点就是我一对一的给你们望闻问切，把病说明白，说不明白看不透，说不出来滋无毛有，说不对我开的药你就别吃了。就是包括别的大夫给你看病，他说不出1、2、3、4、5，看不明白啊，就让你吃这个药，你快点跑吧，哪有仙丹妙药啊，你得对症啊，对不对？哎呦，慧心又说实话了啊，但是我这人控制不住，没办法。眼贴呢，今天发一天，明天发一天啊，赶紧报名吧。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琴老师的精彩讲解。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肉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馨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3重护眼优势，专解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慧馨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啊，我报名要申请叶黄素啊，眼贴。
0: 嗯，啊，因为这个季节呀，一刮风，那眼睛干涩。你们用我这么多年了，
3: 啊，对呀，
0: 听我的，我惦记你们，所以呀，
3: 天天听啊。
0: 只要打进电话报名的，每个人给2盒，啊，
3: 啊。
0: 一盒里边有10袋，这就是20袋，40贴叶黄素眼贴啊！哎，老姐姐，
3: 哎，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听好几年了。
0: 哎呦，听好几年了。
3: 你开始办这节目，我就开始听。
0: 那就有7年了。
3: 哎呀妈呀，我都没记这几年呢。
0: 哎呀，我也感谢老哥哥老姐姐们对我的信任。有的老姐姐说呀，慧馨，我愿意跟着你7年了，没错主意。哎呀，你不东跑西颠的，
3: 没错主意，就一直听着广播。
0: 哎，就跟着我走啊。
3: 哎
0: 哎，你看你7年我在这儿呢，你14年我还在这儿呢啊，
3: 对，永远在的。
0: 对，所以呀，到什么季节，啊，该怎么调理，我就帮你们想着，啊，要按时听节目，别错过去。你错过1个月呀，等你再回来听的时候，那可能就落下很多事儿啊。
3: 嗯，
0: 哎，吃药也是要靠牌儿啊。
3: 对，
0: 哎。把身体情况再跟我说说。
3: 我那个心脏不怎么好，心脏有时候就一跳吧，就一张个一张个的，完了还怕动静。
0: 嗯，怕动静，胆儿小，心脏直忽悠，是不是？
3: 对对。
0: 嗯，血压怎么样？
3: 血压就是偏高的。
0: 多少？
3: 我家有血压计，我一整就是。
0: 嗯。高压低压都是多少啊？
3: 高压都150，最高的时候160、170。

0: 多，完了我再试就正常了。
1: 低压呢？
0: 偏高，不是那么肿高。
1: 低压多少啊？
0: 低压是140多吧。
1: 低压，低压。
0: 是低压140多。
1: 你这啥血压呀？高压160，低压140，这人能活吗？
0: 就是不正常，血压不正常，反正不肿高，不肿高。
1: 你那血压计吧，你扔了，你再买一个啊。
0: 那不好使啊。
1: 不好使了。
0: 我一整去药店测去。明天我去药店测去。
1: 范围是60到90。
0: 啊。
1: 超过100那就很难受了。你说这140不对。
0: 啊。
1: 不能瞎说，不能猜字。
0: 血压计不好使了，都好年了。
1: 我这个人就较真儿。为啥你们跟我7年说我不挪步，谁说啥我都不听，谁讲啥我都不听，我就听慧心的，因为我是好好给你们看病。这个血压不对，
0: 不对啊，明天
1: 量
0: 早上我再找个地方再试一下子。
1: 量完写在一个纸条上，你跟汇报，要这个血压人可活不了了啊。
0: 啊。
1: 低压140，那不开锅了吗？
0: 哎呀，那我有的时候吧，反正试完血压，有时候，就在那个药店试吧，还挺好的。我这玩意儿也不好使。
1: 我姐姐，这个不是血压计不好使，是你脑袋不好使。你是不是睡眠不好啊？
0: 睡眠不好，晚上一宿都不睡觉。
1: 一宿不睡觉，这脑袋能好使吗？
0: 就是啊，
1: 这不说话颠三倒四吗？
0: 都1年多了。
1: 你吃啥睡觉药了？
0: 前吃啥药都不好使，现在我就吃天王补心丸呢，就你说那个药，吃那个呢。
1: 这不行，我告诉你，老姐姐，你现在有这么俩病，心肝血虚，心血虚，心火亢盛，舌头尖通红。不是舌头坏了，就是嘴坏了。
0: 啊。
1: 尿尿烫烫慌，睡不着觉，颠三倒四，魂魄飞扬，胡说八道。你这说话有点错语。什么叫错语？说错了都不知道，自己在那自己跟自己唠嗑就捣鼓。
0: 懂那一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别人会把你叫疯子。西医会把你叫焦虑症，中医叫抑郁症，
0: 啊，
1: 哎，磨磨张张，疯疯癫癫，颠三倒四，这是典型的癫症，啊，就这样，捣鼓，所以导致呢，肝血虚，肝血一虚，注意啊，肝血虚不养二目，你得有手脚麻、抽筋儿这个毛病。
0: 对，手脚麻就以前手麻吧。脚不麻，手麻我捏过捏过，现在不麻了，我就高手、
1: 啊、
0: 高右手捏过左手。
1: 你多拍拍捏捏，啊，松快松快，好不了。我
0: 就拍完了吧，这身上都松快，拍身上，拍手，
1: 拉筋
0: 跺
1: 脚，拍打坐没毛病，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还有个事儿，大姐你会有关节炎呢。
0: 我以前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风湿，就是得有10多年前了，你疼啊！
1: 哎，所以我没看着你，但是你的病我都明白，我都跟你说出来了吧？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因为这个筋呐、啊、是胖骨头的，你筋硬了，浑身就抽筋儿，骨头里骨髓少了，你就得关节炎，而且你会得啥呢？
0: 啊
1: 抽筋拔骨变形酸疼这个毛病、
0: 哎、有的时候抽啊完了我一捏过捏过就不抽了我天天拍手跺脚
1: 好了老姐姐这样啊所以眼睛不会好、
0: 啊、
1: 这就是为啥我要给你们发放啊叶黄素眼贴 啊每个人呢、
0: 啊、
1: 给两盒数量不多、
0: 啊、
1: 咱们就发2天啊14号、
0: 啊、
1: 15号2天按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0: 啊，
1: 哎，登上记，然后你的病下一步重点治你的关节疾病和你睡不着觉的事儿，我来给你讲 啊
0: 我谢谢李老师啊、哦，
1: 不客气。

0: 见，再见。
1: 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你好。
3: 李老师，你太是好老师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通电话。我是辽源市东丰县二龙山人，我姓黄，我叫黄广文，今年85岁。
0: 嗯，
3: 我想李老师给我那个叶黄素研贴。
0: 好，
3: 我还有脑梗、心梗、高血压，这些。
0: 好，咱们一样样说，为啥要叶黄素眼贴啊？
3: 我眼睛现在，左眼睛失明，右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说我眼底坏了。
0: 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对。
0: 右眼现在我站在你跟前儿，能看见我的鼻子和嘴吗？
3: 在一米之内我能看到，一米之外看不
0: 着。哎呀，这出门啊可受影响了。
3: 哎呀，我也不敢出门啊。
0: 80多岁了，那你说起码的，你吃个饭呢，倒个水呀，上趟厕所啊，你家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啊。
3: 哎，好，谢谢。
0: 哎，尤其这个季节，阳历5、6月份之后，特别是眼睛不好的，啊，由于这个细菌呐、灰尘呐、花粉呐，啊，它增多了，就会有眼睛刺挠、视力下降，啊，开始眼球发胀，特别是出现干涩、视力疲劳。看东西呀、难受，大眼甲、小眼甲痒，还有发炎的，这个季节非常多。所以到啥时候啊，咱们就治啥病，慧心呐、都帮你们想着呢。啊，现在呢，14号、15号2天，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用完之后。眼屎多用清水洗，有眼病的，哎，这个眼睛会越来越清亮。每个人给你们发2盒，一盒里10袋，两盒20袋，是40贴。这样这个夏天呢，我们眼睛就会亮堂，不会发胀啊、模糊啊、看不清啊。等日后呢，下一步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治病，给大家发啥，你们就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老哥哥，你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讲课得有30年了。
0: 这30年没错过主意，一直跟着慧心走哈。
3: 啊，对呀。
0: 放心吧，老哥哥，我呀，只要身体允许，我再给你们讲10年8年的啊。
3: 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们要跟住，别掉队啊。
3: 不能掉队。
0: 哎，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慧心呐，你看这个人多稳当，他不走，6、7年了，一直给我们讲课。
3: 对。
0: 老哥哥，这个眼睛就用叶黄素眼贴，然后啊，你告诉我你的血压和脑血管怎么样？
3: 血压高156、145。嗯，我这个血压这么事儿，吃上降压药了吧？哎，高压就不高了，但是低压低。
0: 低压多少？
3: 50到60，他俩正是相反。
0: 这个脉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筋也硬了，你浑身现在胳膊腿就有僵硬伸不开的感觉。
3: 那轻微的。
0: 那咱们老百姓说一天吧，抽筋拔骨的难受。
3: 对。
0: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影响

0: 响最密切、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脑袋，所以你去查，你会有脑梗，会有冠心病，
1: 有
0: 啊，会有腰疼、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这个腰腿疼、骨质疏松，这都是跟我们这个血压有关联的啊。哎，现在走道有没有时候走啊走啊散脚了，走啊走啊卡钱似的，有没有？
1: 走道不稳呐，迷糊。
0: 走直线了。
1: 哎，迷糊。
0: 哎，这叫共济失调，就是脑袋迷糊，要卡跟头，晃晃荡荡的。
1: 对。
0: 这个病，大哥，眼下我们现在主要治眼睛。因为要跟着季节走，五月份呐，天气马上一热，凡是眼睛不好的都会加重，看啥东西魂儿化的，总感觉眼睛干涩难受，还刺挠，特别现在吧，老年人都看手机，你们也愿意看手机了啊？你看听慧心讲课，你可以闭着眼睛听，用眼疲劳。这个时候人人都要保护眼睛，你看我这次给你们发眼贴，我要赶在六月之前，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舍不得用，给他孙子用，给他姑娘儿子用，他们总用眼睛啊，但是啊数量有限，贵心呢我自掏腰包啊，买这么几千盒给大家用，所以咱们就按照报名顺序发，你要说每天都发吧啊不现实，咱们发两天啊，14号、15号啊。
1: 哎呀，太感谢林老师了。
0: 不客气，来的都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1: 行。
0: 而且日后呢，下一步我们该做啥，啥季节该保护哪儿，你们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1: 哎呀，到点我就听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其他的暂时不用。有什么事儿呢，就跟慧心联系啊。
1: 我太感谢李老师对俺们患者的关心爱戴呀。
0: 不客气了，哥哥，咱们来日方长，我再多陪你们几十年啊。
1: 我希望你百岁开外呀。
0: 好，咱们都活100岁。再见了，老哥哥。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5月14号、5月15号两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两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

0: 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一定再一次跟大伙强调一下，就眼下我们一定得吃好，一定要吃好，就再不爱吃、再不想吃啊，也得吃好。你像每天咱们最起码得保证有1到2个鸡蛋的摄入，你得吃啊，你不吃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可能有人说，哎呦我不爱吃啊，我不想吃，不行，那也得逼着自己吃，就硬吃、强吃。这样呢，流感病毒它再怎么来折腾你，你能扛得住，能明白不？就你身体里有抵抗力，你扛得住，都要保重好身体，别想太多的，首先想到自己，自己都没了，想别人也没用啊。所以第一，你得吃，而且得吃好。第二呢，关节疼你得吃氨糖软骨素。就像有的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这关节疼，那我究竟是该用那个钙片啊，还是用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钙的功能啊，主要是增加骨质、强化骨骼的。一般骨质疏松的人、爱骨折的人需要补钙。那么针对于关节性的问题，针对于关节疾病，应该服用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因为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的是你的这关节，增加你关节上面的软骨，让你这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更加自如，恢复你关节活动性，恢复它正常的这种活动功能。针对于疼痛、肿痛、炎症，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它还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还有消肿的作用，完事呢还能增加你关节的润滑作用，还能增长你关节软骨的作用。你像有位老同志啊，给我打电话就咨询我啊，说那个主任呐，正好赶上有你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尤其你们这是加入梅花鹿骨的、加入钙的氨糖软骨素，含量还高，而且那价格还便宜， 100来块钱，所以想问问适合不适合我。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吧。他说我前两年呢让车给碰了，哎呦挺严重，有2处骨折。第一处呢在肩膀头啊锁骨这位置你给撞骨折了。第二处呢就是在膝盖这位置，膝盖是右腿啊粉碎性骨折。你看这一晃呢也好几年了啊，现在膝盖还是动不了，下不了地。当时在床上就躺了1年多，因为这老也不动换啊，现在这个右腿呀、啊、就出现僵直了，打不了弯了，不会打弯啊，活动特别费劲，完腿还总抽筋儿，膝盖它关键疼啊，不敢动。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怎么办好，也用过很多方法，前段时间还扎了针灸做的理疗呢，也吃了不少的中药，都不太管用。所以呢我也想请教请教老师，你看看怎么办好。我说这个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这个类风湿啊，包括后背的一个强直啊一般多见于强直性脊柱炎啊，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我们这个类风湿或者是外伤性造成的膝盖损伤。那为啥会强直呢？我说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你属于外伤，你碰着之后啊膝盖的那个半月板啊膝盖的那个骨膜它就受到损伤了，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啊水肿，关节里边水肿。那么正常来讲你看有的呢关节里边的这个水肿啊不叫水肿，叫啥呢？叫积液，对吧？哎，我一说可能咱有些老伙伴明白啊，是啊，里边有积液，因为它是有关节囊关节腔的嘛。那么出现积液之后啊它就表现有炎症，那炎症一出现就会出现什么呢？肿疼，哎，就会破坏你的关节上面的软骨，甚至腐蚀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时间一长你膝盖那关节软骨就给破坏没有了，所以膝盖那位置它就长死了。这越不动换呢就越活动不开，越活动不开呢它不就越长得死吗？对不对？最后讲话了都长死粘连在一起了，所以慢慢的这个膝盖就打不了弯了，下地走路都困难。我说你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让你那膝盖让你那骨头上面的软骨能长出来，长出来了它有骨膜它就能活动，要不然的话它没有骨膜它是活动不了的。所以你膝盖的问题你跟那补钙没关系，它不是说我骨密度缺失了，它是那个关节上的软骨骨头的那个膜那个垫儿没了，那软骨膜没了。你像人的软骨啊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呢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营养你的关节软骨，加速它这个软骨的恢复。这样的话呢你膝盖就能正常打弯正常活动了。完他就告诉我，哦你看你这么跟我一说吧我算是听明白了。我再想问你一句，我能不能往我膝盖里边打这个润滑液？他问我这么个问题，我说反正我个人是不推荐的啊，你打这个关节润滑液膝盖就得怎么办？得穿刺。虽然说它是小手术，但是呢正常来讲在医院那都得用什么手术器械的，所以这样一来呢你要是卫生不合格的话它不也增加了我们感染的风险。另外再有一点，尤其有糖尿病的包括那免疫力低的啊，有那个类风湿的这种关节感染的风险就很高啊。而且你打的这个关节润滑液其实就是关节软骨长出来之后 它自身也能分泌，氨糖硫酸软骨素也能够分泌润滑液，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打。所以打这个东西它有啥帮助啊？没啥帮助，完事呢还增加了你的感染风险。那有的说了，能不能往关节里边打那个 PRP 再生因子呢？大伙你听我说，如果说你年轻你可以打，但你都五六十岁了，你的血液都没有那么大活力了，都没有那么多生长因子了。这个 PRP 生长因子它是从血液里边提纯的，这种生长因子呢，就即使打回你关节里边，你说它对你改善能有多大呢？就这个东西给年轻的运动员打，这都是非常昂贵的。你像年轻人啊，运动员他那个膝盖受伤了，你这可以打，对不？但你这个岁数讲话了就没有那个必要，没那意义了。你像有的患者也问我说，老师啊，我咨询你一下啊，你像我这个膝盖啊，关节炎特别重的那种，我能不能做那个骨移植啊？那首先我就得问了，你这个软骨从哪儿来？你记住，拆东墙补西墙没有意义，就即使给你补上了，你补上的那块软骨也容易纤维化。啥意思？就即使补上了，它也不耐磨不抗磨，用不了几天还那样，最后就等于什么呢？花不少的钱啊，完了之后呢问题没解决，讲话呢就等于说是交学费了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叫什么呢？交智商税了，对吧？哎，交智商税了。你看我从79年我就开始接触这个骨伤治疗，你要说妇产科我不太明白，讲话了咱不是那个专业的，对吧？但你要说骨伤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要问我，我给你讲的明明白白。所以我跟咱们很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病友讲啊，我说如果你要信我，我让你不踩坑，咱不掉陷阱里，知道了吧？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治病不走弯路啊，你也甭到处寻医问药花那冤枉钱去，你这个病啊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病是骨头的问题还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听好了，只要是在关节上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他说在骨棒子上，对不对？你说我在两个骨头中间，在骨棒子上，那是骨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大家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这种啊，在关节上其实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你就记住，得了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它真正损伤的不是骨头，是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关节软骨。人这个关节活动靠啥呀？靠的就是那软骨，靠的是你骨头中间的那层垫儿。就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我跟大伙说句实话，这病啊特别不好治，就一个腰间盘突出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你像我学骨伤的，我知道如果说要划分，就风湿骨病它分为十大类啊，这里边啊又分多少小种啊，你像什么痛风啊，这都属于我们说这个风湿啊类风湿里边的病。那么你像有的叫风湿性内分泌性疾病，你像强制性脊柱炎，这叫风湿性退行性病变，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这属于风湿性软骨损伤性疾病。就这种风湿的这种，如果细分咱说得一二百种啊。世界上什么病人最多呀？不是心脑血管病，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过去很多人不明白啊，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那是你不明白这病怎么就不死人呢？ 那是你不知道，你没看着，这病怎么能不死人呢？一样死人，而且呢，他还折磨人。其实啊，得上这种风湿，得上这种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痛苦。你有这病，你不痛苦吗？没得过的人体会不到，也理解不了。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个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个类风湿，我这手指头啊，能给我锯下去不？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说你锯它干啥呀？我受不了了，我太痛苦了，一天到晚就是疼啊，没完没了疼，受不了了。所以有风湿啊，有这个骨病的，第一个苦就是得上这病之后特别的痛苦，特别疼，遭罪。那第二个苦呢，就是会面临残疾。你像有的风湿骨病患者，这手指头啊不好使了，不能动了。有的呢，这膝盖关节出现的这种关节炎，患者这腿走不了了，膝盖活动不了了，打不了弯。有的呢，骨头坏死，胯骨轴子动不了了，你不残疾吗？完你还没有残疾证，那你不痛苦吗？这病第三个苦就是啥呀？死人啊，这病死人。你不要认为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啊。有的大夫说这病啊，它不像心脏病、脑血管病，不用怕。我跟你说，风湿会引发风湿性心脏病，会引发心衰，它怎么能不死人呢？风湿会引发褥疮，怎么不死人？风湿会引发肺内感染，最终合并肺心病，怎么就不死人？哪有不死人这一说啊？对不？第四啊，就这第四个苦，你经济负担。你有这病，你得吃药吗？你不能说我总用激素吧？你现在一盒止疼片芬必得多少钱？是不是30-40块钱？甚至有的还贵，那里边才几片药啊？一旦你说我需要手术，骨头手术，你没个10万8万的，你根本下不来呀。你包括那个膝盖手术，啊，说我半月板损伤了，我要换，对不对？哎，腰脱了，我要做手术，你没有个3万5万、10万8万的，你下不来这场手术，对吧？那要是颈椎病手术，那就更不用提了。就这些手术，啊，做完了，你还要考虑术后的一个康复问题。那不都是钱吗？对吧？你包括有的过上几年还得需要更换，有的呢啊需要往下拆钉，你不花钱吗？都花钱。所以你家里边能没有经济负担吗？可能有人说，那我不手术啊，我就吃点西药，我吃点止疼的呗，我吃点激素也行。那你就把这问题想太简单了。你认为你肝肾还能挺多久？你认为你肝肾还能坚持多久？比如说我吃中药，中药咋的？那中药尤其是这种啊活血化瘀的，甚至里边有那个虫子的，它不伤你胃啊，对不对？不伤你肝呐，对吧？那有的那个祛风湿药，什么清风藤啊、海风藤啊、马钱子啊，对不对？那这些藤类的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虫那个虫的，对吧？你吃完了之后你受得了吗？所以呢，你听我一句劝，你别瞎忙活，别瞎折腾，讲话了，别乱花钱，瞎花钱，你就简简单单的，实实在在的，咱就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对症。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满世界找去，你要是能找到一个跟我们这一样的，也带着梅花鹿骨的，完这个含量也这么高的，你说啥都行。咱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一咱这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是他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的，因为它都有标注啊。大伙你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啊你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就像咱说你吃饭似的，为啥动不动就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呀？因为他太多，想吃啥有啥呀。

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就是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可以说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咱们这氨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含量是它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你可以去比较，就这含量这块儿它是没有虚假，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它都是实打实的给你标注上的，对不对？它要不标注啊，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它有虚假，它都已经标注上了，你说它能有假吗？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个含量得选这个含量高，我们这个是市面上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咱们还是可以对比对比的，对不对？这东西我跟大伙儿说过，是不是？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一比就比较出来了，这是真正医用级别的，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的，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就是那个川芎，还有骨碎补，这些个名贵的药材，所以整体来讲，它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能明白吧？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是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呢，它能够消肿，第五呢，增长关节软骨，让你的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要在市场上，就咱说市面上各大药店要是有的话，都得在500以上。如果按500让咱大家伙吃，我说实话，好不好？好，但是呢，这个价格高不高？高点了，这就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就149一盒？因为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呀，对吧？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别加重了。讲话呢，你别到最后说走不了道了，别动弹不了了，那不完了吗？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价格上呢，咱也没高哪去，完含量上呢，比以前要高出2、3倍以上。所以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就是149一盒，保健量能吃1个月，治疗量呢能吃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拿上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就吃去呗，对吧？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儿，就这钱你也吃不着啊，对吧？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它合适。你不信的话，你到医院，你说我检查个关节，你拍个 CT，你看看多少钱，是不是得300-500块钱？你现在说我买一贴好一点的膏药，是不是也得30、50甚至100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平时它可不是这个价啊。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就149一盒，
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

0: 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那如果说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就多给到大家10盒，这就更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就这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低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了说这种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你看着没？所以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关节僵硬强直的，你就抓紧报名吧，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咱们是花小钱办大事，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打电话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昨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啊，说老师，我现在已经诊断为骨头坏死了，而且是双侧的。什么叫双侧？就两边都有，但左侧的比右侧厉害。我现在主要是疼的厉害，就得躺着，坐不了，下不了地。大夫呢，说是让我早一点做手术。我说你这事你来问我，啊，你问对了。有很多股骨头骨髓水肿的表现，跟股骨头坏死是相似的，在片子上呢也是很难区分的。我说手术啊，我建议，再等一等，就先吃点这个氨糖软骨素，先让这个骨髓啊出现的水肿呢能消一消，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有这个消炎消肿的作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怎么也得先吃上2-3个月，完了之后先观察观察看，就实在不行了，咱再手术置换那也来得及。你万一要是骨头骨髓水肿呢，对吧？那水肿吸收了，那不就改善了吗？对吧？那手术，咱说句道家话，就能不做尽量不做。啊，有的做完手术完还那个样，该疼还是疼，该不敢动还是不敢动。而且这个手术它是大手术，你也不可能同时两边一起做。啊，你记住，这个骨头手术没有两边一起做的，只能做一个，因为它是大手术，你受不了。啊，所以就像我说的，能不做你就尽量先别做，你先吃上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如果说有改善了，骨头骨髓水肿消散下去了，那咱不就赚了吗？对不对？不 避免挨那一刀花那么多钱嘛。所以手术咱讲话了，它是最后最后走投无路的办法。所以你先吃点这个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吃上它几个月啊，如果说不见缓解，你再手术那都来得及。包括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啊，说这个大夫说了啊，就建议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把你磨损的那个膝盖软骨啊给你去掉，完事呢再给你换上一个人工软骨，就跟咱大伙安的那个假牙，你像咱们有些老伙伴是不是有假牙？哎，就跟那个假牙似的。那我问你啊，你那个假牙安上之后，你吃饭感觉怎么样？香不香？是不是吃啥都没味儿？它不是那么个玩意儿，它嚼不出味儿来，你能明白吧？那你膝盖手术不也是一样的吗？你原来的那个再破再旧，它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给它换个假的啊，那它不是你的呀。你说你以后走路能得劲吗？所以它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看那安假牙的啊，最后有多少有的讲话了都不带了，对吧？太费劲太麻烦了。你膝盖手术做完了，你这股骨头啊坏死你换完了啊，你说我不换好了，我不用它了，那能行吗？能给你拿下去吗？再给你拿下去还是大手术，所以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大伙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老父亲上岁数以后啊，有一年回去之后啊，就跟我说想安假牙，假牙装了啊，我老父亲戴了没几天他不戴了，我还很纳闷呢。我说你那个假牙戴上个吃饭多好啊。啊，每一次我父亲都说不戴，戴上难受啊。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后来你看等我老了我慢慢理解了啊，那个假牙什么烤瓷的呀，什么这那的呀，你就再好它都不如你自己那牙好。所以它跟咱这个手术它是一个道理的。那手术讲话呢，到最后走投无路了啊，你就有点办法，能不手术咱就先别手术啊。你股骨头也好，你是膝盖关节也好，你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肩周炎也好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那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那就是骨膜磨没了。你通过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让你这骨膜一点点的长出来，它哪怕长出来一点都比你手术强，能明白吧？它长出来一点它就会慢慢长，都比你没有强啊。你看那天有一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腰啊，我花了老了钱了，我就治这腰啊，我在哪哪牵引的。我说那也没有用啊。他说对，没有用啊。我说你现在这个腰疼，带着腿疼，走路费劲，不敢活动，那是你腰椎啊，它那个椎骨之间它罗罗了啊。什么叫罗罗啊？就是中间没有垫片了啊，两个骨头挨一堆了啊。我说你以前腰椎之间它是有软骨的啊，有这个软骨骨垫的，有这东西它在那给你撑着啊，这里边的这个什么神经啊、脊髓啊、血管啊，啊，他们之间不受挤压。你现在这个垫片没有了，讲话呢，那骨头和骨头之间就摞上了，挨着了，所以它就压迫你那个血管神经，啊，出现这个腰疼、腿疼、腿麻。牵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给你这骨头之间呢，给拉开。牵引嘛，对不对？就像咱们说牵牛似的，你是不是得拽呀？哎，那么这个牵引之后呢，它的确它疼痛有所缓解。为啥？它给拉开了，它不挤压了，对不对？牵引就是给你拉伸开，所以它能缓解。但是你拉开之后，你那骨头之间它本身它是没有那层软骨的，你不能说我一直就那么牵引着吧，对不对？它中间没有那个骨膜，没有那个垫片，哎，等你牵引不做了之后，它怎么样？又跟原来是一样的，挺不了几天还照样犯病，所以没有用。那怎么办呢？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软骨细胞它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 你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方面你那个位置帮助你消炎止痛，啊，有水肿帮你消肿吸收水肿，有积液帮你吸收积液，啊，增加你关节内位置的润滑液。另外，长你那个位置的关节软骨，那个位置关节软骨它不是破损了吗？哎，或者说没了，它逐渐逐渐的帮你长出来，骨头之间有了这层垫片，活动它就自然而然它就能改善了，压迫呢也会减轻了。现在之所以疼不敢动，就是因为骨头之间裸裸了，压迫造成的。等你有了这层软骨之后，这两个骨头之间它就不是裸裸了，它中间就是有垫片了，就不会有这种压迫感了。所以你就得吃这氨糖软骨素，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的关节处长出软骨来。所以你就记住，关节出问题了，就是由于骨头之间的软骨出了问题，明白了吧？就像股骨头坏死似的，是整个大腿那骨头坏死了吗？不是，是股骨头那位置。那是什么位置啊？那是股骨头软骨的位置，那位置软骨没了，骨膜坏了，有的是因为啥呢？劳损磨损造成的，啊，干活劳损，啊，有的是吃药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有的呢是外伤碰的，所以那位置软骨没了，没了那位置就坏死了，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就是咱们呢给他说的更直白一些，啊，所以得怎么办呢？那就得补软骨啊，那怎么补软骨啊？你就得吃硫酸软骨素。颈椎腰椎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骨头之间呢都是有软骨的，就跟穿那个鞋有鞋垫似的，起个垫衬的作用。岁数大了老了，垫衬没了，磨没了，软骨少了，磨没了，所以挨着的这两个骨头那就剩干磨了，对吧？你说你这干磨谁受得了啊？你颈椎脖子啊，你腰椎后腰，你说它能不疼吗？而且肿那么磨，它能不肿吗？能不带的我们这个胳膊腿发麻吗？甚至说能不出现椎管狭窄吗？知道什么是椎管狭窄吗？这个关节之间它有垫衬的，这个垫衬是啥呀？就是这关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咱们吃的这个脆骨似的，有弹性，啊，上岁数了，这东西少了没了，所以骨头之间就出问题了，啊，出现炎症了，出现关节炎了，出现骨质增生，出现椎管狭窄，出现什么呢？椎间盘突出，增生形成了，有的严重就瘫了，就不能动了，讲话了那就是残疾了，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软骨问题，那没了少了，咱们得补啊。这个软骨细胞就得通过这个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来补。所以你看，就欧美国家的人，啊，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吃这东西，人家确实风湿骨病得的很少，因为骨病瘫的残疾的不能动的很少，所以这东西啊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东西啊它就是骨头关节的保护伞，所以你吃上之后，你这个风湿骨病它才能好起来。你得需要它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痛。你得需要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的损伤。你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好起来，才不至于说疼，才不至于说瘫啊，才不至于说最后残疾。啊，甚至说咱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啊，又好又便宜，而且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更主要的是啥？咱这里边的氨糖和软骨素，它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骨关节炎症之外，现在研究发现，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反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咱们。

0: 是高含量的更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备上点，你平时你溜着点，你吃着点，它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是帮助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那个风寒湿那老病底老病根。第二呢，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含量高，比市面上的高出两倍三倍以上呢，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高含量，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呀、啊。咱们这里边不仅仅说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骨碎补。啊，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愈合增生骨刺、骨裂、骨折、陈旧性骨病，第四呢是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我们的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顺畅，你说好不好吧？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啊，要是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医院呢是298一盒，咱们给大家直接是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呢，你拿十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再多给你两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6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不？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你去检查个骨头关节，你排个 CT 片是不是得300-500？你做个核磁共振，那就得600-700甚至800-900，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0-50甚至300的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活动价格我觉得特别合适。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就是一个低价格，机会就这一次。我再强调一遍，咱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低价位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6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不是普通的，这是医用级的啊！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价位的，而且你找吧，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这活动价格十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个含量这么高的呀？还是那话，你在哪儿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啊！而且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咱们的目的是啥？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别再最后瘫喽，这是咱们的目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你就把这个含有梅花鹿骨的硫酸软骨素你给它吃上，你把它用上，你的骨头关节的问题它就能得到好转。你就这个钱，咱讲话呢，你就单独说我就吃那梅花鹿骨，你这钱都不够，能明白吧？所以说活动期间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吧，合适。所以呢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就没了。
1: 好，感谢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 本次梅花鹿谷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三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谷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谷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老师你给我订上30盒送10盒那个吧。啊，我听头两天您在那个讲座里说呀，让我们报名啊，我就开始筹备钱了。我吧这怕关节严重了，所以啊我这赶上这好活动啊，我就想多订点呢，30送10，这个合着一盒才110多块钱。
0: 对，
3: 这可比我之前买那个氨糖啊便宜多了。
0: 那
3: 完了吧，你说这含量还高。
0: 啊，
3: 所以导师你得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0: 行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啊，但是呢咱们有的地区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数量不足，你先报名，不行的话让工作人员呢给你从其他地区给你调一调，补一补。
3: 哎，那太好了。
0: 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疾病。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我吧这腰腿啊都不好啊，刚开始啊是腰不行，有腰间盘突出，这3、4、5节啊都有问题，
0: 老年病啊，
3: 还有腰肌管狭窄，就尾巴根儿这地方坐时间长吧也疼啊。慢慢的呢带着我这两条腿吧总感觉麻酥酥的。
0: 拿到什么用吧？
3: 这屁股蛋子吧也跟着麻，小腿往下呀、啊、总是凉的。
0: 啊。
3: 尤其我这膝盖吧，就没有热乎的时候。就我吧，三伏天还得穿点薄毛裤呢，睡觉袜子都不敢脱呀，泡完脚赶紧就得把袜子穿上啊。我吧上医院了看了，医生说还有风湿，说我完我整天呢又怕风啊，是又怕冷，都不爱出屋啊。我在家吧，家里边买菜呀、啥的都老伴儿去买呀。哎呀，这腰疼腿疼的，出去吧走不多远我就走不动了，就想在哪儿坐着吧歇一会儿。
0: 嗯，
3: 关键我这腰呢，你说还不能动用劲儿，你说拎点啥东西，就是拎个三五斤的菜，这腰就受不了了。我感觉咋的呢？就像那个腰吧，两边像拴了水桶似的，往下坠着坠着那么疼。
0: 啊！
3: 我现在呀，啥也干不了了。你说我吃完饭捡个桌子都捡不了，都成废人了，饭锅也端不动啊。
0: 其实人得病啊，它都是有因果的。也就是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咱们腰椎关节软骨的问题，包括那个椎管狭窄。为啥说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啊？哎，就是椎管狭窄造成的。你为啥说感觉这个腰酸疼啊、坠着呢？这就是咱的腰间盘突出，包括屁股蛋子啊、腿发疼发麻，这都是咱们这腰椎和腰椎之间的椎间盘的软骨，它这个垫衬没了。所造成的什么原因呢？第一，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肯定你干了不少的重活，经常的久站呐、猫腰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凉着了，你就记住，只要是怕寒怕冷的，这都说明身体里有寒凉
3: 啊，
0: 就在你身上是非常典型的。所以你不光是腰椎的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的确有这个风湿，就外感风寒寒凉所导致的，平时手脚也不热乎。
3: 对对对，
0: 一遇到这个变天呐、寒凉啊，完了之后咱这病就容易加重，都是由于啥？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所导致出现这疾病的，怎么办？得去治。而且这个治呢，它不是说我去买止疼药吃，我去吃激素都解决不了，你就得把那个关节它这个软骨修复好。
3: 哎呀，你别说了，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我没少花钱呐、这止疼药啊都买老了呀。
0: 你看
3: 我吧，这疼的受不了啊，合计吃点止疼药顶一顶呗。你说那也不能老着那止疼药当饭吃啊。
0: 对呀、
3: 那也不是啥好玩意儿啊。
0: 是啊。
3: 后来吧，我就听别人说了关节的事儿吧、说吃点氨糖软骨素。哎，我就买了半年了，吃了半年多，多少呢？好像能强点儿，疼呢能差着点儿了。但我感觉这个膝盖吧，摸着还是凉啊，整个人呢还怕冷啊，这腰也没感觉去根儿。哎，做点简单家务事儿吧，家务活啥的，还是疼。前两天我还合计呢，你说这氨糖都吃半年了，效果也不理想啊。你这氨糖管用不管用啊，老师啊？我听
0: 这就是区别
3: 啊！我听了五六天您讲的课，你告诉我吧，这个东西吧，得要看含量，还得看什么医用级别的，
0: 对呀、
3: 还得是五效合一的，里头成分啥的。我一看我这瓶就氨糖和软骨素，干都没有。
0: 你看看，
3: 别说什么梅花鹿骨那些了。完了吧，含量还低，才11。你说我这吃的效果咋不好呢？我这回我合计了，我想试试你这个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还有呢，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啊，100多块钱，我那个买了238呢，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张罗钱，赶紧的，我想订30盒的，我想让我这病快点好起来呀，你说呀？
0: 就是病在咱们自己身上，你早点好起来呢，你就不用遭罪了，也不用痛苦了。但是你这病，你说我吃这氨糖软骨素完全是正确的，没毛病。也就是说，首先咱们治病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错了。没有这个关节的损伤，我纯粹是为了预防啊，你吃这个含量是11的，甚至说8、9都行。你说我现在已经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椎管狭窄了，完了有的风湿性关节炎，我这关节软骨已经有问题了啊，我这关节已经疼痛了、肿胀了，甚至说功能障碍了，你再吃那11的它就没用了。哎，就像一个人，你说我平时我不干活啊，我稍微吃点饭我就行了， 但是我还一堆活，成天重体力活，我是不是就得吃饱饱的？你得干活，你得消耗啊。你不干活讲话了，我吃完饭我就往那一躺，我啥活不干，我随便吃点都行，我不饿就行了。但我这边还有很多活呢，都是重体力活，所以我就得吃饱。

0: 甚至我还得吃点什么呢，抗饿的，对不对？比如我干点活，吃完饭没两小时，饿得不行，饿得心发慌，对吧？所以这就是啥，你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要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治病啊，是让我们的关节不疼，让我们的软骨能够再生。那你就得用什么呢？有治疗效果的，就是这医用级的，医用级的含量得在20以上。
1: 啊，
0: 你那个是11的，所以你吃完了之后说有没有效果，可能有点效果，
1: 有点，
0: 但是它达不到治病的这个效果。
1: 啊，
0: 那咱们这个含量是在25。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治疗疾病，促进我们关节软骨再生。因为这个关节它里边的这个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软骨细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硫酸软骨素它生成的。那么氨糖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它针对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它有消炎止疼的效果。因为咱们一般有关节病变的，它关节都会肿胀疼痛，但是你说我吃抗生素没有用，你就得吃这种氨糖来帮助你达到针对无菌性炎症的这种消肿止疼。所以它俩一结合，哎，你关节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而且软骨也能再生。那么我们为了加强它的效果，因为有很多人为什么一到变天的时候他关节就疼啊，
1: 嗯，
0: 因为他有后遗症，他身体里多少有些寒凉，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能够抗寒耐寒啊。你想想梅花鹿生存那个环境，而且它还能壮骨，使我们的骨头关节更硬实，又加入了钙片，又加入穿胸啊，又加入了骨碎补，干什么呢？针对于咱们陈旧性的骨病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既缓解了疼痛，哎，又能够使我们软骨再生，使我们这个关节能强壮起来
1: 啊，
0: 含量还高，效果还好，
1: 咱老百姓能用得起
0: 呀。对呀，所以我为啥说大伙你得把握这机会呢？因为你有这机会你能用，你没有这机会你就用不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赶紧报名吧，我这边也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
1: 哎，那谢谢你啊老师，
0: 没事，
1: 一定得帮我报上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哎辛苦了，再见。
0: 哎呀，客气了，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肉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馨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两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两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

0: 仅限两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5月14号、5月15号两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两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你就说今天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吧，啊，没想到吧，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今天慧心给家乡的老伙伴带来一个重磅福利，就是给咱们中老年人都需要的叶黄素眼贴，而且呢是慧心免费送给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现在就可以报名，谁都可以领取，每人限2盒，一盒里是10袋，一袋里是2贴，这就是20袋40贴。慧心呐，没跟你们说呀，我是紧张落，赶在5月中旬给大家发放。因为呢，天气一热，紫外线照射强，粉尘、细菌，还有这树毛子，你看都来了，对我们眼睛的伤害很大。而且最近呐，我发现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这眼睛干呐，大眼甲子刺挠啊，见点风就淌眼泪呀，看啥模糊啊？什么原因啊？眼窍不通，眼睛的血管堵了。眼睛的血管多细呀？对喽，只有头发丝儿的1/10。你吃药，一般情况下很难输送到眼底的血管，所以呢，咱们直接给药。叶黄素眼贴呢，它是天然叶黄素，开眼窍养眼睛，把眼窍打开，在贴眼贴的3天之后，你会排眼屎，出呲嘛呼，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就像玻璃擦干净了，亮亮堂堂的，然后给眼睛输送营养，用20天叶黄素眼贴，1年眼睛都是湿润的，不干的，看啥亮堂的。所以慧心呢，这是紧赶慢赶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了啊！咱们今天就开始正式发放，14号、15号只有2天时间啊！不管是跟我

六七年的老伙伴，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都可以领取，没有限制。这是慧心我送给大家的一份心意，现在就可以报名啊，在我这儿啊都是咱们的老伙伴了，我不偏不向，一碗水端平。你看你们跟我六七年了，我是说到办到，到啥时候解决什么问题，带来什么药，所以大家跟着我呀千万别掉队啊。你看七年了，我中间给你们断过档吗？什么时候说慧心走了，半年了没消息了，讲一个月俩月六个月你们找不到我了，没有吧？这七年我是很守铺的呀啊，不光这七年，日后再来七年，再来七年，慧心争取再陪你们十年八年的，起码有我在，让你们能听到实话，开到好药，不忽悠，让咱们实实在在的把病治好，了解自己的病情啊。别的呢我就不多说了，你们现在就报名去领眼贴，每个人两盒啊。那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第四代辅酶 Q 十的优惠活动也圆满结束了啊。报名成功的老伙伴就在家等着，陆续的都会拿到，拿到就开始服用，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个量坚持到十月一号。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养心肌，让心肌缺血的不猝死，让脑供血不足的不得脑萎缩，一定要保护心脏。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夏天你们都知道一个词儿叫冬病夏治，那么究竟什么病适合冬病夏治，这个很关键。什么病？第一个什么病？对喽，就是心脏病。心脏在五行当中它主火，它主血脉藏神明，所以一旦心肌缺血，就是心阴不足，你会有口干，舌尖红，甚至有裂纹，血不养神，你会睡不着觉，出现心律不齐，心慌气短，之后就手脚麻，开始抽筋儿，说明血管就要硬化了啊。那么除了心脏病，我们要抓住夏天阳气足，心主火，夏天就是养心的季节，这个时候慧心给大家安排了辅酶 Q 十，第四代的深海沙丁鱼提取的浓缩的，效果很好，大家过去都用过，这个安排完了。那么除了心脏病还有啥病啊，老哥哥你说。对喽，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要说这个病啊，可是个死不了活遭罪的病。所以风湿类风湿，有的老伙伴管它叫不死的癌症，是不没生命危险呢，它遭罪呀。那么讲到这个病的时候，慧心呐就要提醒大伙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在夏天治事半功倍，因为风湿病往往它是寒呢，遇寒则疼，一到冬天就加重，冰凉梆硬变形，它疼，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问大家，冬天煮水，水要冻成冰了，我们想啥办法能给它化开呀？对喽，
点。

火呀，那啥烛火呀，夏天烛火呀，所以说呢，用夏火暖冬水，夏天的火温暖冬天的寒水，去寒根排寒湿，是我们夏天治风湿骨头病最好的机会。尤其今年，去年不行，明年不行，就今年行。为啥？你们看看今年啥年头吧，九紫离火，火炼真金，这个火大。你看这个火大呀，其实说是好事儿，它能够用夏火暖冬水，就是治风湿骨病，这是十年久不遇的一个好机会。只要吃上特效药，对症的药，好药，这个病啊能少遭十年罪。说不好呢，这个九紫离火，火呀火大，人脾气不好。你们发现没有，今年全国各地，你们发现啥事儿多啊？意外多。不说全国各地，就说咱们家附近跟前儿的，脾气不好的，两个人说话一言不合就动刀子，一言不合，哎，我就跟你干起来了。人焦虑烦躁，一个想不开，从楼上就跳下来了，太多了。今年人火都大，所以呀，不管啥事儿，要平稳心态，控制点儿啊，不焦不躁，啥事儿想开，别钻牛角尖儿。今年你利用好了，你能治好几个病，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风湿骨病，还有个是肺气肿。你利用不好，你生气着急上火，天的火大，你人的火也大，你说你心脏病加不加重？心衰加重会猝死，高血压加重会脑出血。所以说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今年你千万加小心。未曾说话发脾气之前，你查十个数，让你冷静冷静啊。所以今年呐，慧心，我这个心呐都在这滴了着。你说现在信息爆炸，五花八门，说啥的都有。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嗯，谁听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谁说啥他都信，谁说啥他都买点照应照应，效果不好呢钱打水漂了，这是小事儿，关键是你的病耽误了啊。所以在这儿我嘱咐大家，你看慧心这七年了，我把你们扔下过吗？啊，咱们啥事得靠牌儿，跟一个人办事儿，你得看他靠不靠谱，能不能落地。所以大家呀，治病，我赞同大家未病先防，有病早治，但是不要盲目，不要随风啊，不要扯风拉大旗，人家说好你呼一下子我就整点，不行啊。这是一个，就是慧心我开的药也不能保证说一个药谁吃都行。所以你看绞股蓝并不是说百分百啊，所有老伙伴一个不落的我都要你们吃，不是，对号入座啊。那么像这个叶黄素眼贴，这次我为啥紧赶慢赶，要赶在五月中旬给大家发放？因为眼病的患者他遭罪呀，所以今天、明天两天给大家免费发放，这是慧心我掏出来两个月工资，从厂家买来的。那有的老伙伴说，慧心你老掏钱，你这一年到头你啥也不剩。哎呀，我呢吃饭一个馒头够啦啊，西红柿炒鸡蛋啊，就咱们东北说那大头菜疙瘩白
放点西红柿，放点鸡蛋，我吃的挺好。所以说呀，人呐没病，有点就够花。但是老伙伴们的病，你们要抓住机会。这个眼睛不是小事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你说眼睛要看不见，那人得多憋屈呀！啊，倒点水喝，哎呀，把手烫了，杯整打了，满地玻璃碴子，把手扎的直淌血。眼睛看不见，上趟厕所啊，大便的时候弄得里外发烧啊。孩子回来不是心思，说你两句儿，你都上火呀。要不咋说老来难呢，一挪一擦的，埋埋汰汰的，啊，龙三拐四的，这都是不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谁不想好吧？谁不想走道小跑，看啥亮堂的，说话呱呱的？老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到老了就是一个难，那咋整啊？有病早治啊，只要有我慧心这口气儿在，我再给你们讲十年二十年都行，反正我不走啊，我手扑，我靠牌儿，你们呢也要招调，听见没有？不是慧心说呀，为啥要你们靠牌？我会按着季节每个月该治啥病来给大家治。你像现在天热了，紫外线晃着，你有青光眼的，你敢出门吗？眼睛都睁不开，一刮风沙，一刮柳树毛子，你眼睛刺挠。这个时候我正在给你们发叶黄素眼贴，你没在家，你没听节目，你错过了，错过了就等明年呐，那你明年眼睛能啥样？你能敢保证吗？所以我说你们要靠牌儿，听节目别东跑西颠的，好好听啊！叶黄素眼贴今天发，明天发，每个人两盒，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这一盒里是十袋，这一袋里是两贴。也就是说这一盒你能用十次，那两盒呢用二十次，你这一夏天你给它断断续续的用上，它开眼窍，首先把眼部的穴位，你看我们目内眦、目外眦啊，你这个时候你打开之后眼甲子不刺挠了，它不但开窍，它还消炎，对于眼角刺挠、迎风淌眼泪、白眼球红了啊，眼珠子啊发锈，你贴上可以说当天就有效。这个叶黄素眼贴之前咱们卖过，还挺贵的是吧？这次会新掏腰包免费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一定别错过，错过再找我要，我可真没有了啊。你们也要心疼心疼慧心，我浑身是铁，我能粘几根钉啊？所以你们呐要到点听节目，哎，有什么给大家发放的这个针对眼睛的呀，针对骨关节的呀，咱们就来领啊。为什么要开眼窍？因为这个季节今年火大，心火大，它会扰乱心苗，烧起肝木。什么意思？心火一大，舌头是心脏的火苗，你看今年有病没病，他舌头干，舌头尖儿通红，舌头有裂口子，吃点咸菜酱啊都沙挺慌，只要有这个症状，这是心脏缺血的表现。心脏缺血的表现一旦火大了啊，一旦虚大劲儿了，它不就冒火了吗？这个火是虚火，肝阴虚，虚火会手脚心热，伴有心烦。谁也没有你脾气大，两句话不来你就急眼了，烦躁，太阳穴疼，眼珠子疼，眼甲子难受，眼眶

筋就会聚筋、抽筋儿、发硬。那么要记住啊，肝藏的是血，它养我们全身的筋呐、啊。那今年夏天如果火太大，你在烦躁易怒，你在睡不着觉，是不把我们肝脏这个血给烤的少了，你就会聚筋。今年夏天你不把你的筋舒展开，特别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那个聚筋的、那个麻爪的、那个佝偻着啊，那个走道伸不开腰的，今年冬天你都得瘫痪，你都得卧床，你都得走道迈不开步。为啥？你那个筋呐、啊、是硬的。我讲过，我们有206块骨头，它咋不散花呢？因为有筋盼着。那么筋要硬了，这骨头失去血液的濡养，骨头里边不是空躺的，骨头里边装的有骨髓油，对吧？哎，我们啃那个大骨头，到饭店要一盘大骨头，为啥会给你手套啊，给你吸管啊，让你喝里边的骨髓？就是我们一个手指头，这骨头里头都不是空躺的，它也不是实心的，它里头是装的骨髓。那这个时候一旦肝血虚了，胳膊腿发硬的时候，你就会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难不难受？浑身骨头节疼。说你到底哪儿疼？我不知道，我就浑身骨头节疼，晚上疼的严重，一检查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肾主骨头生骨髓，这个时候耳朵响、掉头发。夏天还轻点，因为今天啊，咱们天气热呀，今年火大呀，热也不是好热，干巴的热，再刮点风，哎，人一上火，心脏病的、高血压的就会出现头昏脑胀，浑身没劲儿。夏天有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人，他浑身没劲儿，不疼了，疼也差异了，但是浑身没劲儿。今年你要是能抓住九紫离火这个火，因为它是天火，这个火就能暖肾水，暖你肾，肾水是寒的，有风湿骨病，腰疼，尿频，憋不住尿，这就是肾水寒，肾里头有囊肿结石。然后呢，这个时候天火，九紫离火这个天火暖你的肾水，治你肾寒，所以叫散寒止痛，寒没了就不疼了，舒筋活血，把筋舒展开，血通了，你不抽筋儿，不聚筋，不绑硬了，这眼睛它也随着就会好起来了。所以内治筋骨，哎，这个时候我们内里边养肝肾，外呢从筋骨来治，再往上呢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以今年你眼睛不好的，你耳朵响的，你风湿的，你关节疼的，你心脏病的，今年天火能助你一臂之力，你用好了你能治好，今年冬天不犯病，几年都不犯，因为十年久不愈的这么一个年头，九紫离火，所以我是一步一步来的。咱们先呢从眼睛治，开眼窍，眼窍打开，这个时候由于我们年纪大了，再一个现在老哥哥老姐姐啊，不是我说你们啊，手上有老年手机的还好点，老年手机只能打电话接电话啊，不能刷视频和抖音。手上有智能手机的姑娘使剩下的，儿子使剩下的给你了，哎，你这没事你就在那扒楞看小视频看抖音，你就看一个笑话，看完之后啥也没记住，落个脖子绑硬，眼睛干涩难受，觉还睡不好，所以这就是用眼过度造成视力疲劳。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要板着点儿啊！晚上睡觉了，咱们九点钟躺下，手机扔外边儿。现在都做病了吧？睡觉躺被窝，你要不看一会儿手机，你能睡着吗？好像啥事儿没干。躺这儿要不看看手机，你好像缺点啥，是不？

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问题，再一个今年火大，再一个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愿意吃小葱蘸大酱啊，这个季节啊吃点蘸酱菜，夏天了小葱加加油，这都对眼睛不好，干涩刺挠，白眼球红了，有刺目糊，你再有眼睛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你这眼睛就不好好。所以我先从开眼窍开始，这个窍我打开了，眼睛通了，亮堂了。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二目。我只要把眼窍给你们打开，你这个时候你不但眼睛亮堂，你浑身你都觉得松快。为什么？眼窍打开了，眼睛通啥？通肝，通我们的筋。你抽筋拔骨聚筋那个感觉就会减轻，然后下一步我们治筋和骨头。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下一步我重点要治你们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和各种骨头病，就治这个病，别的不治啊，要专药专治，专门趁着今年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哎，把你的肾水给它暖了，把这个老寒给它去了，我们这个病治好挺十年。所以我是按步骤来的呀，你们听节目六号听我两天，又去听别人了啊，我不怕你听啊，你别落下，你治病别落空。啥叫落空？我现在开眼窍呢，贴眼贴呢，你落下了，眼贴没贴着，没贴着，再过比方说一个月我要治骨头了，我告诉你，你就差点劲儿。为什么？你眼窍没打开，就像我上你家去门没打开，我跳窗户啊，对不对？你一步都不能落。所以说今天明天两天时间，我给家乡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不管是老朋友说我跟你七年了给，新朋友我刚听你节目一天给，只要来电话报名都有，就发两天，这是我的心意。因为你看病啊，你得按步骤来，咱们吃饭还得一口一口的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这是把眼窍打开呀，咱们下一步就好办了啊。还涉及到我们的心脏病和腔梗，因为有颈椎病的他心脏不可能好，有颈动脉斑块的他脑袋要有腔梗，有筋骨疾病的他肾要有问题，尿频呐、肾囊总结石啊，甚至说糖尿病啊。所以风湿类风湿可是个大事儿啊啊！现在我们第一步，现在拿钥匙开眼窍了，这个眼窍打开，我们钥匙拿在手，下一步就要治我们非常不好治的骨关节疾病了。所以大家现在啊，都可以打电话报名。这个眼贴啊，你在贴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啦啊，清洗干净之后拿出来一袋儿啊，一袋里有两贴，左眼右眼都贴上，贴15分钟到20分钟，贴完之后把它取下来啊，然后你就睡觉，这对你眼睛特别好。你不要说我贴完了我再看会儿手机，浪费了，这好东西给你都浪费了。一定记住，贴完就睡觉，少看手机，少吃辣的，不能生气。今年生气容易出现意外，因为人火大，天火也烤着你。这个九紫离火十年久不遇，它火大，所以你看人动不动就激动了，自己激动跳楼了，两个人激动动刀子了，不因为点什么事儿啊，对别人形成伤害了。今年这种事儿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哎，这是我们第一步走出来了。另外呢，还有两个主要的病，一定要把叶黄素眼贴用上。因为呀，一旦说这两个病眼睛出问题，轻者眼底出血，重者会失明啊。哪两个病呢？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看，心脏主火脏，今年

0: 是九子离火，这个火大，它是个天火，人无形当中就脾气烦躁，易怒。你看新闻，老伙伴们看电视啊，刷抖音呐、啊，老伙伴们看电视啊，刷抖音呐、啊，经常看到那、这种意外发生。两个邻居平时处得挺好，就因为一句话伤着他了。回首呢，他把人家的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弄到郊外给伤害了。再找到的时候是这两个孩子的尸体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他火大，他就容易犯错误。那么今年天火大，九子离火，这个火伤心，但是它暖肝肾。伤心的同时，所以说一旦有心脏病、心肌缺血，你失眠，老伙伴们感觉到没有？眼睛特别难受，这眼睛干呐，冒火呀，大眼甲子疼啊，大眼甲子红肿疼痛。小眼甲子刺挠烂眼鞭子，对号入座啊，老伙伴们，这就是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这个眼睛，它是五脏六腑之精华，大眼甲子、小眼甲子，我们叫目内眦和目锐眦，它一旦出现心阴不足、心火亢盛，你舌头尖儿一红，你尿尿一热，你看会出现啥？会出现眼睛看东西模糊。有的老姐姐给我来电话，她说：“慧心呐，我看东西这眼睛花花大大的，模模糊糊的，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叫开眼窍，养眼睛，凉肝息风。这款叶黄素眼贴当中有麝香，有牛黄，有冰片，哎，有犀角，干啥的？吸风的，凉肝的。你贴完之后，你心刷、就凉快下来了，一睡好觉，这心脏刷、就平稳了。所以说，有心脏病的老伙伴，你别错过14号、15号两天来领取叶黄素眼贴，慧心花钱给大家买来的。凡是打进电话，不管是听我节目7年还是听我节目7天的老伙伴，我都给你两盒。这两盒你贴上它20天啊，重症的眼睛病很重，一天贴一贴，轻的3天贴一次或者2天贴一次，这样呢对你心脏有好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我们西医叫眩晕症，天旋地转，头昏脑胀，太阳穴疼，眼珠子疼，血压升高，甚至白眼仁都红了。这个时候脑袋是疼的，走到张脚，这张跟头。有多少高血压的人血压高了，着点急，上点火，喝点酒，或者有点啥事，哭啾一个跟头摔在那儿，当时脑出血，人就没了。何况今年呢？今年火大，九子离火，这个天火，它一旦让你肝阳上亢，就会出现血压升高。血压升高，你先是眼眶子难受，然后眼珠子火石撩的难受，这两天看啥就模模糊糊的，热乎拉的难受。这个时候你要不注意，你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突发性脑中风、脑血管病，脑出血咋整啊？半身不遂呀、脑梗咋整啊？窝吃窝拉呀，不死遭罪呀。你要80岁你没了，我说享福了。你要50岁呢，上有老下有小，你要30岁呢，你孩子刚2、3岁，坑人呐。所以说咱们治病 一个要跟着天走，跟着节气走，到啥时候说啥话。啊，我一直在说，我这步环节先开眼窍，就是把五脏六腑之精华皆上注于二目。这个眼窍一打开，是打的五脏的窍啊，不光是肝窍，你知道吗？哎，不光是贴上说眼睛亮堂，眼睛不刺挠，不干涩，不酸疼，消炎，增强视的窍。你看你贴完叶黄素眼贴之后，眼睛亮堂，心敞亮。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心脏病的一定要贴上眼贴，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血管硬化，手脚麻，啊，胳膊腿抽筋儿，冬天重，夏天轻。所以说它对咱们肝肾都有好处。你贴完叶黄素眼贴，不但眼睛亮堂，心敞亮，你耳朵都不发闷了。有的人说耳朵闷，发闷，呜呜叫唤，刮大风，闷，里头扑通扑通的，肝火。一个是肝火是实火，一个是肾阴虚是虚火，这俩都不好。所以往往就是肝肾阴虚，上边迷糊，昏头胀脑，脸是红的。啊，下边肾虚，腰是酸的，所以有这个症状，你平常血压高，啊，一定贴它20天的叶黄素眼贴，干什么？凉肝息风，平肝潜阳。凉肝，凉肝就凉眼睛，息风就不得脑中风，不卡跟头。平肝息风，让你不烦躁，不易怒，手脚不麻，脑袋不疼，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明天两天时间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这只是我们开眼窍、开五脏的窍的第一步。之后接下来万事开头难，我们窍打开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治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今年九紫离火天火大，是我们治风湿骨病、心脏病、肺气肿、老寒腰、老寒腿的一个天都帮忙的机会啊！今天呢，明天两天时间都给大家发叶黄素眼贴，抓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给慧心来电话，我的特点就是我一对一的给你们望闻问切，把病说明白，说不明白看不透，说不出来滋无毛有，说不对我开的药你就别吃了。就是包括别的大夫给你看病，他说不出一二三四五，看不明白啊，就要你吃这个药，你快点跑吧，哪有仙丹妙药啊，你得对症啊，对不对？哎呦，慧心又说实话了啊，但是我这人控制不住，没办法。眼贴呢，今天发一天，明天发一天啊，赶紧报名吧。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用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5月14日、15日，慧心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2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2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3重护眼优势，专接夏日眼疾。

0: 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1: 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电话接通了。
3: 慧金老师，你好。
2: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啊，我报名要申请叶黄素啊，眼贴。
2: 嗯，啊，因为这个季节呀，一刮风，我们眼睛干涩。你们用我这么多年了，
3: 啊，对呀，
2: 听我的，我惦记你们，所以呀，
3: 天天听啊。
2: 只要打进电话报名的，每一个人给2盒，啊，
3: 啊。
2: 一盒里边有10袋，这就是20袋40贴的叶黄素眼贴啊！
3: 哦，
2: 哎，老姐姐，
3: 哎，
2: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听好有好几年了。
2: 哎呦，听好几年了。
3: 你开始办这节目，我就开始听。
2: 那就有7年了。
3: 哎呀妈呀，我都没记这几年呢。
2: 哎呀，我也感谢老哥哥老姐姐们对我的信任。有的老姐姐说呀，慧心，我愿意跟着你7年了，没错主意。哎呀，你不东跑西颠的，
3: 没错主意，就一直听着广播。
2: 哎，就跟着我走啊。
3: 哎
2: 哎，你看你7年我在这儿呢，你14年我还在这儿呢啊，
3: 对，永远在的。
2: 对，所以呀，到什么季节啊，该怎么调理，我就帮你们想着啊，要按时听节目，别错过去。你错过1个月呀，等你再回来听的时候，那可能就落下很多事儿啊。
3: 嗯，
2: 哎，吃药也是要靠牌儿啊。
3: 对，
2: 哎，把身体情况再跟我说说。
3: 我那个心脏不怎么好，心脏有时候就一跳吧，就一张个一张个的，完了还怕动静。
2: 嗯，怕动静，胆儿小，心脏直忽悠，是不是？
3: 对对。
2: 嗯，血压怎么样？
3: 血压就是偏高的。
2: 多少？
3: 我家有血压计，我一整就是。
2: 嗯。高压低压都是多少啊？
3: 高压都150，最高的时候160-170多，完了我在世就正常了。
2: 低压呢？
3: 偏高，不是那么肿高。
2: 低压多少啊？
3: 低压是140多吧。
2: 低压，低压
3: 是低压，140多。
2: 你这啥血压呀？高压160，低压140，这人能活吗？
3: 就是不正常，血压不正常，反正不肿高，不肿高。
2: 你那血压计吧，你扔了，你再买一个啊。
3: 那不好使啊。
2: 不好使了。
3: 我一整去药店测去。明天我去药店测去。
2: 范围是60-90，超过100那就很难受了。你说这140不对，
3: 啊，
2: 不能瞎说，
3: 不
2: 能开字。
3: 血压计不好使了，都好年了。
2: 我这个人就较真儿，为啥你们跟我7年说我不挪步？谁说啥我都不听，谁讲啥我都不听，我就听慧心的，因为我是好好给你们看病。这个血压不对，
3: 不对啊！明天早上我再找个地方再试一下子。

0: 量完写在一个纸条上，你跟汇报，要这个血压人可活不了了啊。
1: 啊，
0: 低压140，那不开锅了吗？
1: 哎呀，那我有的时候吧，凡是吃完血压，有时候就在那个药店试吧，还挺好的。我这玩意儿也是不好使。
0: 姐姐，这个不是血压计不好使，是你脑袋不好使。你是不是睡眠不好啊？
1: 睡眠不好，晚上一宿都不睡觉。
0: 一宿不睡觉，这脑袋能好使吗？
1: 就是啊。
0: 这不说话颠三倒四吗？
1: 都一年多了。
0: 你吃啥睡觉药了？
1: 前吃啥药都不好使，现在我就吃天王补心丸呢，就你说那个药，吃那个呢。
0: 这不行，我告诉你，老姐姐，你现在有这么俩病。心肝血虚，心血虚，心火亢盛，舌头尖通红，不是舌头坏了，就是嘴坏了。
1: 啊，
0: 尿尿烫烫慌，睡不着觉，颠三倒四，魂魄飞扬，胡说八道。你这说话有点错语。什么叫错语？说错了都不知道，自己在那自己跟自己唠嗑就捣鼓。
1: 有那一点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别人会把你叫疯子，西医会把你叫焦虑症，中医叫抑郁症。
1: 啊，
0: 哎，磨磨张张，疯疯癫癫，颠三倒四，这是典型的癫症。啊，
1: 癫症。
0: 捣鼓，所以导致呢，肝血虚，肝血一虚，注意啊。肝血虚不养二目，你得有手脚麻抽筋儿这个毛病。
1: 对，手脚麻，就以前手麻吧，脚不麻，手麻我捏过捏过，现在不麻了，我就高手、
0: 啊、
1: 高右手捏过左手。
0: 你多拍拍捏捏，啊，松快松快，好不了。我
1: 就拍完了吧，这身上都松快，拍身上。拉
0: 筋跺
1: 脚
0: 拍打坐没毛病，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还有个事儿，大姐，你会有关节炎呢？
1: 我以前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风湿，就是得有十多年前了，你疼啊！
0: 哎，所以我没看着你，
1: 关节炎，
0: 但是你的病我都明白，我都跟你说出来了吧？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因为这个筋呐、啊、是胖骨头的，你筋硬了，浑身就抽筋儿，骨头的骨髓少了，你就得关节炎，而且你会得啥呢？
1: 啊、
0: 抽筋、拔骨、变形、酸疼这个毛病。
1: 哎、有的时候抽啊，完了我一捏过捏过就不抽了，我天天拍手跺脚。
0: 好了，老姐姐这样啊，所以眼睛不会好、
1: 啊，
0: 这就是为啥我要给你们发放啊。叶黄素眼贴啊、每个人呢、给两盒，数量不多、咱们就发两天啊，14号、15号两天，按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1: 啊、
0: 哎，登上记，然后你的病下一步重点治你的关节疾病和你睡不着觉的事儿，我来给你调 啊。
1: 我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你好。
3: 李老师，你太是好老师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通电话，我是辽源市东丰县203人，我姓黄，我叫黄广文，今年85岁。
0: 嗯，
3: 我想李老师给我那个叶黄素眼贴。
0: 好。
3: 我还有脑梗、心梗、高血压，这些。
0: 好，咱们一样样说，为啥要叶黄素眼贴啊？
3: 我眼睛现在。左眼睛失明，右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说我眼底坏了。
0: 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对。
0: 右眼现在我站在你跟前呢。

0: 能看见我的鼻子和嘴吗？
1: 在一米之内我能看到，一米之外看不了。
0: 哎呀，这出门啊可受影响了。
1: 哎呀，我也不敢出门啊。
0: 80多岁了，那你说起码的，你吃个饭呢，倒个水呀，上趟厕所啊，你家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尤其这个季节，阳历5、6月份之后，特别是眼睛不好的，啊，由于这个细菌呐、灰尘呐、花粉呐，啊，它增多了，就会有眼睛刺挠。视力下降，啊，开始眼球发胀，特别是出现干涩，视力疲劳，看东西呀、难受，大眼睑、小眼睑痒，还有发炎的，这个季节非常多，所以到啥时候啊，咱们就治啥病，慧心呐、都帮你们想着呢，啊，现在呢，14号、15号2天。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用完之后眼屎多用清水洗，有眼病的，哎，这个眼睛会越来越清亮，每个人给你们发2盒，1盒里10袋，2盒20袋，是40贴，这样这个夏天呢，我们眼睛就会亮堂，不会发胀啊、模糊啊、看不清啊。等日后呢，下一步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治病，给大家发啥，你们就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1: 妈呀，那太好了。
0: 哎，老哥哥，你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1: 妈呀，讲课得有30年了。
0: 这3、4年没错过主意，一直跟着慧心走哈。
1: 啊，对呀、啊。
0: 放心吧，老哥哥，我呀，只要身体允许，我再给你们讲10年、8年的啊。
1: 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们要跟住，别掉队啊。
1: 不能掉队。
0: 哎，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慧心呐，你看这个人多稳当，他不走。6、7年了，一直给我们讲课。老哥哥，这个眼睛就用叶黄素眼贴，然后啊，你告诉我你的血压和脑血管怎么样？
1: 血压高156、145。嗯，我这个血压这么事儿，吃上降压药吧，哎，高压就不高了。那是低压低，
0: 低压多少？
1: 50到60，他俩正是相反。
0: 这个脉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筋也硬了。你浑身现在胳膊腿就有僵硬、伸不开的感觉。
1: 那轻微的。
0: 那咱们老百姓说一天吧，抽筋拔骨的难受。
1: 对，
0: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影响最密切、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脑袋，所以你去查，你会有会有腰疼、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这个腰腿疼，骨质疏松，这都是跟我们这个血压有关联的，
1: 啊，
0: 哎。现在走道有没有时候走啊走啊散脚了，走啊走啊卡钱似的，有没有？
1: 走道不稳呐，迷糊。
0: 走直线了。
1: 哎，迷糊。
0: 哎，这叫共济失调，就是脑袋迷糊，要卡跟头，晃晃荡荡的。
1: 对。
0: 嗯，这个病大哥，眼下我们现在主要治眼睛。因为要跟着季节走，啊，5月份呐，天气马上一热，凡是眼睛不好的都会加重，看啥东西魂儿化的，总感觉眼睛干涩难受，还刺挠，啊，特别现在吧，老年人都看手机。你

0: 们也愿意看手机了啊。你看听慧心讲课，你可以闭着眼睛听啊，用眼疲劳，这个时候人人都要保护眼睛。你看我这次给你们发眼贴，我要赶在六月之前，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舍不得用，给他孙子用，给他姑娘儿子用，他们总用眼睛啊。但是啊，数量有限，贵心呢，我自掏腰包啊，买这么几千盒给大家用，所以咱们就按照报名顺序发。你要说每天都发吧啊，不现实，咱们发两天啊，14号、15号啊。
1: 哎呀，太感谢李老师了。
0: 不客气，来的都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1: 行。
0: 而且日后呢，下一步我们该做啥，啥季节该保护哪儿，你们跟住我，到点就听节目啊。
1: 哎呀，到点我就听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其他的暂时不用。有什么事儿呢就跟慧心联系啊。
1: 太感谢李老师对俺们患者的关心爱戴呀。
0: 不客气了，哥哥，咱们来日方长，我再多陪你们几十年啊。
1: 我希望你百岁开外呀。
0: 好，咱们都活100岁。再见了，老哥哥。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5月14号、5月15号两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两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疾。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 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病该怎么治，步骤该怎么分。同时呢，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啊，认为治病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祛湿。有人说这个湿啊在哪儿啊，怎么能够看得着啊？我跟您说啊，它又不是说像墙上啊下雨天发霉了，也不像说这个大米啊和面呢、啊、放的时间长了呀凝结成块了，这个呀是咱们能够看得见的湿。那身体当中啊，大家明白呀，老百姓经常说一个话，说我们这身皮囊，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皮囊，那这个皮囊啊就包裹着里面所有的东西。你看我们五脏六腑啊，我们的骨骼血液呀、啊、哎，都在这个皮囊里面包裹。那这个皮囊好啊，你看这个皮囊啊它不漏水不漏气儿，是不是？可是呢为什么说这些在里面的又影响了我们身体当中脏腑的运行啊，气机的流通啊，是不是？这都是看不见的，被挡住了。那被谁挡住了呢？不就是被我们这个皮囊挡住了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囊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怎么去说呢？你看看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电视啊或者是报纸当中啊见到这个烧伤的患者，哎呀，一旦说烧伤烫伤，那个皮呀、啊、很快的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啊，最应该防患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感染，到最后啊严重了败血症就出现了。直到此时此刻，现在我们的医疗啊就这么先进，也很难说保证100%的不会出现感染。现在呢甚至有一些医院里面呢已经能够有这个无菌室了，就这个无菌室里面就已经跟手术室里面的这种无菌都差不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证说它一点都不感染。那你说这个皮囊啊紧护度它高不高啊，是不是？哎，正是因为有了皮囊的保护，我们身体啊才不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侵袭。那在中医当中啊有两点很重要，就是说一个疾病它是分内外两块的，要不然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情志出问题了，喜怒哀思悲恐惊，那造成了我们肝心脾肺肾这几个脏器啊出问题。情志是能够让脏器出问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感染，什么东西呢？就是外部啊进来了这种风寒暑湿热火啊，这叫七情六淫伤体，一个内一个外。那何谓见得说外界来感受呢？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风寒暑湿热火呀，那这个皮囊不能保护吗？对，实际上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皮肤啊它也能够透气，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它是有通道的，哎， 他也有这个气孔，外面来的就。

种风寒暑湿热火呀、啊，实际上都是穿透皮肤进来的。那这个皮囊啊，它呀就有密度的关系。它这个皮囊里面有一层气儿啊，叫什么叫胃气，就保护着。一旦胃气足，外面有什么风寒暑湿热火呀、啊，人感觉不到，也进不来。而一旦身体当中的气机变差，身体衰老，外界来的就多了。体质弱的也都预示着这层保护的气和外面的这个皮呀、啊，孔隙就变大了，人呢就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湿气啊，有一部分就是吃进去的，而有一部分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咱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是不是以前有个活啊，叫什么烧锅炉啊？大家说烧锅炉这个地方啊，潮不潮啊？啊，潮啊！尤其烧那种蒸汽锅炉的地方，是不是？那这是一个环境。第二个，大家说种水稻的，那是不是经常在这个稻田地里面都是水啊？尤其是冰凉的时候，这种寒湿就进去了。还有呢，这个孟非老师啊是北方人，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个东西叫火炕，这火炕啊是个技术活，这火炕盘好了，哎，一点火一烧，这炕上啊可热乎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炕啊它盘不好，它不热乎，哎呀，冰凉冰凉的。你看这种凉，这热气少了，寒气湿气就大了，哎，躺在这样的地方容易受湿受潮。蒸馒头那个房里面受湿受潮，很多工作的环境当中水气比较大的受湿受潮，出了汗，然后啊在那块直接就躺下了，这种受湿受潮。所以说外面的这种湿就进入身体，它容易进到骨头里，这种啊很容易造成后期我们关节慢慢几十年之后出问题。这是湿，它进入皮肤穿透筋膜，然后再往里面进，再进去这个地方就进到骨头里了，再往里就进骨髓了。这种啊主要影响到是我们的皮肤啊，主要影响到我们的骨骼。那你看这个湿是不是就发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当中体内的湿，这个啊就跟我们的循环代谢有直接的关系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有个词儿叫什么，叫水湿内停，一定是先有水类的东西才有潮湿的现象，水气不出沉到里面了就是湿。那你看这个外部感染的来的湿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湿两个交困到一起，湿上加湿，湿一旦多了就凝结。你看屋子里面潮气一多了，那是不是墙上玻璃上棚顶上就挂水珠，哎，你放到柜子里面这个衣服啊棉被啊就变潮了，到最后长什么呀，这不就长那个霉斑了啊，长那个菌丝了。这回你就明白了吧，你说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这种湿气特别特别的多以后，那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像这个家里面环境特别湿，墙上面长青苔了啊，棉被衣服上面长那个霉斑了一样。那这个环境造成的，屋里的环境特别的湿就长这些东西。那我们人体体内啊也是如此啊，你一旦说湿气比较盛了，到最后就长东西，到最后哪块一多了，这一块循环不好了就堵了。所以说咱们有一句话叫湿气，又是这个湿是万病之源啊，跟这个绝对绝对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我们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就教给大家怎么去解决湿，开始说的是这个食疗，再后来说的两种就是药用，一个呀用这个攀枝花加肉片加生姜来煮这个汤。那再严重的就是已经说这个湿气十几二十年了，伴有我们身体当中老年的慢性病的这些，那你就得用药用的来解决这个湿。那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大家最认同的最能够解决湿气的，同时我们中心呢也是从很多很多个方子里面啊，或者是药材里面选择了最好用的一种，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用这个，也给大家讲到了叫什么东西呢，叫这个干黄草。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见过这个东西，有的呢可能是第一次听。那今天呢孟非老师把这个专门能够解决身体当中这个湿，能够让我们人呢把这个浑身上

下的这个病，咱别说都治好，那一个感黄草不能把身上的病治好的啊。感黄草它也不治心梗，也不治脑梗，也不治偏瘫，也不治糖尿病，大家可别把感黄草当成仙丹妙药啊，没有这么神。可是呢，它如果说要是治一些小病，哎，我告诉你，那能够超乎你的想象，哎，给你意外之惊喜。也就是说，感黄草啊，它在我们这个中心里面来排，它排到第一档，哪个第一档呢？就是治病，你先打基础，你先解毒，你先去湿，然后呢，你再去瘀。你看，这不就做到了第二个吗？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我们把感黄草在中心里的利用率高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兼具了前两项，就是又能够解毒，又能够祛湿。那你说是不是一举两得呀？哎，这作用就明显了。那刚才说了，感黄草不解决心梗，不解决脑梗啊，不解决糖尿病。可是啊，它针对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好了。你看，我说啊，这个睡不好觉的，情绪烦躁的，身上沉、身上累的，骨骼酸疼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血脂不平稳的，身上这种乏倦怠累这个情况的，大便不好的，小便不好的，身上痒痒的啊，身上经常起疙瘩的，身上容易长这种皮肤下面的皮脂腺瘤的，这类的都可以解决。那你看看他解决的问题，大家说多不多呀？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你们听好了。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它不治大病，不治危险的病，可是呢，它对我们人呢这种小病、小毛病、小情况、小症状，那来的非常好。而且感黄草啊，大家听好，它是药材，它是药，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只有说用到这个药，你才能够把这些小病给它控制住。那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感黄草，昨天讲完了之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有这个想法，说我们家里面啊好像有，哎，有的人呢说我没见过，到底是个啥东西？还有一部分患者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说了，说这个我用过。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当然啊，我这边也是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一直。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大家这个电话，可是呢，我也能抽时间接几个电话，跟我们的听众啊聊几句。那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有一个给我打电话，就聊起来，说到这个感黄草，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一听到你说这个感黄草啊，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呢，啊也有一个大夫给我开药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呀。”回去了之后自己拿点这个感黄草，然后那大夫也告诉他了，说这东西也不贵啊，你到药店里面去买几十块钱一盒，便宜的呢三四十块钱一盒，最贵不超过123。他说这一盒能用上20天到一个月，他说这个东西啊不贵的，你回去啊喝剩个3盒4盒，喝剩个3-4个月就基本上好多了。他说呢我也听话，他说我为什么听大夫的话呢？他说我就是啊睡不好觉，第一个这个睡不着，第二个呀睡着了容易醒，而且啊有一点事儿就发火。他说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啊，他说我不是大便干结，他说我就是拉不出来，一拉完了之后啊就粘在那个马桶上，粘在这个屁股上。他说每次用这个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都得用半卷纸。他说那就黏黏糊糊腻腻糊糊的，他说垫到了一个马桶上之后就没有一次是冲下去的，必须得拿这个刷子呀刷几下哎才行。他说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是严重的湿气，太重太重了啊，用这个感黄草。他说我也听话啊，回去了就买了。他说我那时候记着买了一盒啊是70多块钱，结果呢回去了开始喝，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睡觉啊稍微好了一点。他说第二个呢我又接着往下喝，他说喝到2个多月基本上就那样了。他说后来啊我就把那剩下的就不喝了。他说今天呢孟非老师你也讲到了这个感黄草，他说我就想找您问一下，他说到底是因为感黄草不行

还是说我这个身体的问题？他说我这种情况，当时这个医生给我开的感黄草对不对？那为什么如果要是对的情况下，我用完了之后效果不是很理想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啊，帮个忙啊，是不是指导指导我？你看人家说这个问题啊，说的就很清晰。那孟非老师啊，在这儿呢，也当着咱们听众朋友的面，我就给大家学一学昨天呢我怎么跟他交流的。我听完这种情况我就笑了。我怎么笑了呢？大家听好了啊，就是首先这个大夫给他看的这个病情绝对没错，虽然说我没有摸到这个患者的脉，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他这种情况睡不好，睡不着，烦躁，然后呢大便黏，大便腻，擦不干净，冲不掉，这种就不用说了，100%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这种湿气太重啊，然后呢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人家大夫这个辩证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说你让他在外面买这感黄草。那为什么说这个大夫让他在外面买感黄草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啊就是医院里面或者是医药行业当中的一个潜规则。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呢我要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听好了，这个感黄草就是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没有的卖。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说诊所里面要医院里面没有卖感黄草的呀？大家听好了啊，首先感黄草是不是药？是，没错，它就是药。那为什么要医院里面和诊所里面不卖感黄草呢？听好了，价格便宜。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刚才不说了吗，便宜的啊40-50-60一盒，贵的都不超过120-130块钱一盒。这一盒药还能够用一个月，那你琢磨琢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价格便宜？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种越便宜的药利润越薄，而利润薄了，医院门诊诊所卖这个药不赚钱。所以啊，诊所了医院里面没有，你看看去吧。我就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没有抨击医院抨击诊所啊，我给你说个事儿，有个药叫双黄连口服液，这个事儿我可是亲历，你也能够见得到。如果有城市里面的听众，你们出去转转，你到一个大药房里面去，咱不能说哪个名字的药房啊，这有点影响不合适，反正你就到那种大的连锁药房，你就买哈尔滨那面出的啊，三什么金的，你买这种的名牌的这个双黄连口服液，一盒10支，你去买吧，你去买吧，基本上一盒都在30块钱左右。再说一遍，30块钱左右啊，有的是27-8，有的是35-6都有。你看27-8和35-6差多少钱？7-8块钱，是不是？好了，你再到那种小点的药店，你再去买双黄连口服液，也是这个三什么金的，你就买这种最顶尖名牌的，你去买去吧，有多少钱呢？有22-23的。你要到这种镇子上的这个双黄连，你再去买吧，有18-9块钱。你看这价格差多少了，是不是？这18-9块钱和37-8块钱差20了。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到农村屯子啊，村乡，你到这种乡镇上面再小的药店或者诊所去买，我告诉你有9块钱，一模一样。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说有一些呀，医院里面或者诊所里面，他们都拿这种加价高的药材，他们利润才高啊。这个事儿我就不多深究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夫让他到外面去买，那这个人在外面去买了之后，他只问了我要感黄草，哎，这个药店呢就给他的感黄草。那感黄草和感黄草，大家听清楚了，感黄草和感黄草它不一样。我再说一遍，它不一样，就跟什么呀，就跟这个人参一样，东北长白山的人参和这个广东海南长的人参，大家告诉我它一样不一样啊？就跟这个鹿，是不是哪里的鹿好啊？长白山呢，东北养的鹿好啊，是不是？黑龙江、吉林、辽宁这几个地方的鹿它都好，还有一个地方的鹿也好，哪儿的鹿啊？河北承德皇家鹿苑啊，这个地方的鹿也好，还有哪个地方的鹿好啊？内蒙古的包头鹿也好，这被称为什么鹿城，这些地方的鹿都是顶尖的。你放到上海的鹿，你试试，你在那养一样。

质量是一般的，那你用去吧，啊，时间就长点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一定能有个感受，就是药材品质好不好，决定了这个药用完了效果好不好。不信，你试试，你随便拿个药方子，你到这种顶好的药房去买，咱们就以同什么堂为例，你到那儿去买，可能这一副药，就一副汤药，可能就156。你到这个小一点的地方去买，可能这个一个方，你到小点的药店去买，可能就50-60块钱，差多少？差3倍。你记不记得一句话啊？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啊，是不是？同仁堂的古训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了吧？质量，产地，同仁堂的药材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你就琢磨琢磨，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大家呀，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乱去选，不要乱去选啊，因为有些呢也有假冒的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提个醒。所以啊，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老同志，我说证明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感黄草不是主产区的，我说这个感黄草啊，它都有地标。什么叫地标呢？大家不都听说过吗？三七是云南文山的，对吧？哎，咱们这个枸杞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党参呢，啊，咱们这个人参呢，咱们这个鹿茸呢，咱们都有主产区的。你不能说你跳开那个地方，跳开那个地方的东西叫不叫这个名？叫，效果怎么样？差远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感黄草，因为什么说昨天跟大家讲说你们别着急别慌，你们不会选，你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记住了，听清了，记好了。感黄草这个东西，它的药效如果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档，那么第一档永远在第一主产区，就是中国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啥？再说一遍啊，四川省泸州市武陵县。那泸州在哪儿啊？泸州老窖，你不用管泸州在哪儿，你就选这儿的就行了。下面有一个县叫武陵县，武是哪个古？古代的古，陵是这个蔺相如的那个蔺，姓蔺的这个蔺。武陵县下面这几个镇子产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好？就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最好了，它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长出来的感黄草，是效果来说最好的。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那古蔺县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感黄草最集中的、质量最好的主产区。也就是说，你买到这儿的地方的感黄草，那基本上都能够有效。哎，可能说你用上个5、6天，你就有感觉，2、3个月、3、4个月，作用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啊，昨天跟这个听众朋友聊到这儿，他就说："哎，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他说我哪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儿产的呀？那人家大夫让我买，我就买呗。你看，咱们这里面是不就说明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夫看病，没错，大夫开药，没错，到最后患者出去买药去了，出错了。为啥？

买的质量一般般，哎，可能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分不出来呀。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说你们如果说有这些身体问题的，那你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再急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呀慢慢给你说，你们慢慢听，听会了听懂了知道怎么选了，到时候咱们再去，对不对？我说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你选的这个质量啊，我是最好的。我说再有第二个，胆黄草这个东西啊，啊是个药材啊，一般来讲啊，在这个药店里面卖的这个胆黄草啊，它都属于这个中药饮片。那这个中药饮片呢，它就是单方的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呀也能够单独用，也能够治病。可是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啊，那么既然是单方它能够治病，单独用也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能够提高它药效的方法呀？这个单方的药在中医里面来说，咱们是不是可以配伍啊？咱们是不是可以搭配其他的东西用啊？这个才是一个第二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胆黄草的效果呀，它可以快它可以慢。什么叫慢呢？就是你正常吃着胆黄草就行了。那怎么样才能快一点吃了胆黄草效果更好呢？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效果翻一倍呢？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做个配伍，哎，你自己以胆黄草为主方，然后啊你再辅助性的再添里面几个药材，那效果来的就更好了。你看咱们不是说这个患者吗，睡不好觉烦躁啊，容易醒，大便粘马桶，是不是擦屁股的时候啊擦不干净，黏黏腻腻的，这典型的都是湿盛沉重，湿气在里面都已经凝结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人呢，他的胃肠功能消化系统一定变得很差，而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去脂成赤化为血，那你看看消化系统一出问题了，连带的从肠再往上就是脾胃了，他这一条都不好了。那我再跟你说个情况，咱们延伸的啊，他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偶尔的心慌。为什么呢？因为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它连带的呀是哪里啊，咱们讲了吗，五脏六腑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呀，是不是，它是互为表里的呀。那大肠小肠相表里的脏器就是心脏和肺。所以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老同志，我说你那种情况大夫给你看得对，我说你呀如果再严重点啊，一定会出现有的时候心有点慌，有的时候呢还愿意叹口气。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看不是说我有多高明，我说这个症状啊在我们这都是连带推演的，只要这个地儿出问题那个地儿一定出问题，是不是。我说你那大便一黏一腻，有的时候啊肚子发硬，有的时候呢肚子发软，有的时候啊还肚子胀气。哎呀，他说不是你没见到我本人，咱俩就通个话，你就好像直直的看着我在你眼前一样。我说老同志，不是你说的我有多神奇啊，我说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说我见过呀。我说你看这孟非啊年龄不大，行医也三十来年了，是不是。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像你这种情况呢好多呢，我说来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前期呢也是给他们身体的疾病打基础，是不是，把疾病的问题控制住，慢慢慢慢的把情况调理了再进入治疗阶段。我说人家大夫给你开的胆黄草没有错，我说就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进我们中心，我们也是给你开胆黄草，我说但是我们给你用的胆黄草可能跟你自己在外面买的就有区别了。我说因为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药都是道地药材，都是我们找到全国呀，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不生产，我们得找药厂，那我们去选择药厂，就以胆黄草为例，那中国生产胆黄草的企业多了，没一千个也有五百个，那这几百个企业当中是不是得选呢，我们只能选择一家呀，我们又不能选择多家呀，是不是，我们也想选择那种百年老字号的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我说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事啊，我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糖来定制，它本身就带有品牌溢价，用人家的那个企业定制出来的又要挂他们的牌，哎，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成本就不是产品本身的成本了，不是药材本身的成本了，还要加上人家企业名义的成本，那就贵多了，对我们患者来说那不就加价了吗，

再有啊，又保证一个评价。我说我们单位里用的是这样的感黄草，跟你那个就有区别。我说我敢保证的说一句，我说我们中心用的感黄草比你买那个质量至少要强3到5倍。我说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啊，我说我们中心里用到的任何一款药上面都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是我们定制的。哎，什么叫定制？我给大家再说一下，普通的你随便挂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品牌都没关系，散装的都行，这叫普通的。品牌的就是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医药集团，这就叫品牌的。那再顶尖的就叫定制的，定制的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的。也就是说感黄草这个东西全株可以用药，但是呢哪个季节的，是不是哪个产区的啊，长了多久的，今年的气候怎么样，水分大不大，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那我们只有说定到我们满意的，达到我们要求的，这叫什么，这叫定制。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普通的它就是普通的，品牌的它就是质量有保证了，而定制的一定是顶尖的。我们中心里给用的感黄草就是这样的。我说老人家，我说你在我们中心来也给你用感黄草，我说一定是对症了。我说但是啊，我再跟你说，我说你家里还有呗，他说你扔了，我说那扔了也对了，我说回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好给你们讲，这样的话你们再去选。我说你用感黄草的时候，你在家里啊备点别的药。你问他贵不贵啊孟非啊，我说不贵，我说你放心啊不贵。那借着现在此时此刻，我呢把昨天跟他说的这个配的药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不能给他一个人讲啊，对吧。昨天聊了聊，我们两个聊得挺热乎，交给他了，但是呢他是我的听众，我呀给他讲，那是我们昨天通了电话的问题。那今天呢你们在座的也是孟非的听众，哎，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也给你们讲。所以现在呢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拿出来好不好，我呀告诉你怎么样用感黄草效果能够加倍，而且呢能够效果来得更快一点。同时啊我告诉你这个小方，大家听明白了，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咱们记好了啊，不是说药啊用得越贵就效果越好，那不对，只要说咱们能够对症，这个东西啊便宜也一样治病。你看那个有些药材都便宜得很，明白了吧，你看那个牛黄解毒片还有1块多钱一瓶的呢，那照样能治病，是不是啊。所以别看贵贱高低，只看对症不对症。准备好笔和纸了吧，好了，我把这个方也交给你们，大家听好了啊。市面上买的这个感黄草啊，它现在呢整个的都是加工好的，它把这个切断，然后呢放到一个包里面给包着，就是拿回家呀你就拿这个煮水或者泡水就行了。一般来讲市面上卖的感黄草呢，一包里面大概就是2克到3克，我不说了吗，只要一天不超过20克都没事，你呀一天就喝一包啊，3克就行了。我建议你啊不用煮，煮也麻烦，你就放到杯子里面加上开水泡就行了。它那个有的是双层包装，有的是单层包装，都无所谓啊，反正你把外面的塑料皮撕下来，里面有的是纸袋，有的是网纱袋，你就把这个放到杯子里，这个别撕开啊，把这个撕开就跑出来了，放里面。这就是一副药的主料。这个东西啊一用少不用多，一用长不用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就一包，千万别说我想快喝2包，不用，用不到啊。再有第二个，这个东西慢工出细活，你别想着说我喝上一盒就病好了，没有那事儿啊，咱可不吹那个牛，对不对。你看就基本上用多久呢，一般来说就是4个月就是一个基础量，也就是说4到6个月你就去选择啊，一般说4到6个月是一个档，6到12个月是2个档。反正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别超过1年，不是说咱花不起那钱，就咱买贵的外面卖120一盒，你算吧，10个月1200加上240，是不是1440，用1年那多便宜啊，1个月才120块钱，还得说贵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贵啊，但是呢1年最多的量已经让你变得很好了，你买那么多干啥，是不是。等到第二年你想喝了，喜欢那个味儿了，感觉湿气有点上来了，你再买嘛，明白了吧。哎，这个是说好了一天就一包。第二个呢就记好这方，我说这么半天就是让你们找笔找纸的啊，听好了。

0: 一共有五味药材，都是便宜的。第一个菊花，我再说一遍，第一个菊花，第二个枸杞，第二个枸杞，第三个山楂，第三个山楂，第四个陈皮，第四个陈皮，第五个决明子，第五个决明子啊，我再说一遍啊，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哎，就这五种。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用多少呢？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每种克数多少呢？我不说，我不想告诉你，啥原因呢？用不到告诉你啊，一捏多少一捏或者一撮啊，抓一点就行了，你别抓一把倒杯子里，不用。菊花放上几朵就行了，枸杞捏上个十几个粒儿行了，山楂有切片的有整个的啊，整个的那种新鲜的也行，你给它切俩或者给它压一下上扔杯子里，干的一片一片的放上个七八片行了，陈皮带一块，决明子那个粒儿小啊，如果让我来说啊，你决明子你要愿意数，你就一次数四五十个粒儿吧，啊，三十个粒儿、四十个粒儿、五十个粒儿都行，是不是？因为一捏嘛，对吧？这五种没有固定的量，就是适量，少加一点儿就行了。我告诉你，别小瞧这点东西加进去，明白了吧？这点东西加进去，那效果来的就快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都是这么用的，哎，作用来的可好了，而且听好了啊，还好喝，还好喝，哎，味道还不错。我们中心里很多老人家刚开始来了之后是健康三部曲的打基础啊，叫解毒祛湿祛瘀，结果呢喝着这个喝着时间长了当茶喝了，问我们能不能当茶喝，能，能不能天天喝，能，能不能常年喝，能。那我们中心方便吗？他什么时候想拿什么时候拿。有人说孟非你刚说完说让我们用一年，我也没说让你用完一年不用用了，你第二年你想喝你接着用吧，这个东西好啊。为啥？因为你这个湿气除掉了之后，大家听好，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来呀，对吧？那咱们用这个办法你再溜着喝吧，你想喝你就喝嘛，当茶喝就行了。它什么人不能喝，这个事儿我给你们说清楚，听好了啊，有人不能喝，有人不能这么喝，你也不能喝港王草，你也不能喝这个小配方，什么人啊，听好了，这个经期不能喝，尤其是说痛经的不能喝啊，这个来例假了喝这个不合适，再有啊哺乳期的啊孕期的不能喝就行了，剩下都能喝，那剩下都能喝。有人说孟非啊，我以前我接触过港黄草，这东西有点微微性寒呢，说我这有体寒的体质啊，我胃寒我能喝吧，我喝完了之后胃里会不会凉啊，会不会拉肚子呀、啊、我告诉大家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给你们这个小方的一个原因，听明白了吧？这个小方放进去了之后就中和了，本身港黄草微凉啊，确实说腹泻的呀胃寒的人呢，这些人喝了之后会出现不好的现象，但是呢你拿这个方子一配就没事了。为什么？听好了啊，这里面山楂和陈皮就起到了一个温中养胃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哎，这时候进来了之后就不伤胃了。大家记住了，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港黄草你单独喝它有点凉，就像昨天说那听众朋友，为啥他完效果不好啊？我为啥我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肚子有的时候硬有的时候胀啊，那不是湿寒气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得排呀、啊、但是你湿寒气多了之后你加上港黄草胃有点凉，它凉气不更大了吗？大完了这不更硬了吗？效果来的不就慢了吗？啊，再加上他那港黄草质量还一般，作用来的不就不明显吗？是不是？咱得综合方面把所有的原因找到，哎，不能出纰漏，用药就是如此，你要严谨，对不对？温凉寒热四性你要把握清楚，你不能说千人千病啊，用一方，对不对？你这里面有增量加减你要调整的，除非说你做这个药的配方非常好，你可以千人一方，要不然多少都有点调整，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告诉他吃的时间上有调整，要不然就是送药的东西有调整，你有的人就用水来送，是不是？有的人呢你就可以让他哎加点淡盐水来送药，还有一些呢你可能说让他泡点枸杞水啊，泡点山楂水啊，泡点红枣水啊来送这个药， 甚至有些药需要用黄酒来送服的，对吧？这就是根据体质不同，千人千方啊，或者叫千人一方。那么千人一方，你就在时长上你要归类，有些人怎么吃，区别你要告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大家说孟非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啊，我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我告诉你，在中心里这种情况多了，知道吧？哪个老人家大便好啊？是不是？咱不能说一个每个老人家大便小便都不好，但是啊，100个老人家最起码98个大小便睡眠都有问题，只是有的轻有的重。但是我们这样这种现象多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心里以前的老太太也是过来了之后，我给她4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身体干瘦，腹大如鼓。那放别的大夫，中医看和西医看多了，你如果到西医院去，可能第一眼怀疑他是不是肝腹水啊？你往上一看那个状态，瘦不啷的，但是呢肚子大呀，尤其夏天穿的又薄，看着鼓鼓的，跟怀孕5个多月一样，对吧？那要是西医，一定得琢磨是不是腹水，赶紧去检查。可是在我的眼里不是，我一看为什么，脸上发黄，眼睛发红，是不是？鼻子发亮，两腮内陷，是不是？手上筋都凸起了，不用问。肝有问题，但是不是肝腹水？为什么？肝气不舒，堵着了，造成了脾胃失和，肝脾失和，肝脾一失和，水湿内停，这点湿全堆到肚子上去了。所以说他那大便呢，要不然便出来当当硬，要不然便出来黏腻腻，而且呀，这人一定晚上睡不好觉。你看这情况，跟这个昨天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学是不是有点像？是不是？结果我就给他用的这个，啊，用完了之后，我啊，当时跟他说清楚了。他笑眯眯的，我就一看我就明白咋回事，为啥失去信心了？但是家庭条件好，孩子认为来这还有希望，所以就给送这儿来。实际上一身毛病，知道吗？脑梗过2回，然后啊，这个附件啊、子宫啊全是毛病，后来子宫就切除了。我看病历，我看到了，是不是？身上啊好多小问题，结果啊最麻烦的就是脑血管嘛。但是呢，其他的问题不解决，能解决大病吗？咱的基础健康要放到第一位啊。是不是？我一看得了，连解毒带去瘀啊，带这个祛湿一起来吧，是不是？那要想解毒祛湿，首用的党黄草吗？就把这方给他，给他了。开完了不是让他自己喝啊，因为前期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是我们给配，要不然怕他不喝，我们工作人员监督。结果给他喝，喝完了之后人家不搭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患者就这样嘛，对吧？那给他喝药，然后给他配餐，然后给他安排房间，等等等等，弄好了。结果喝到第几天？喝到第5天，有酵母样了。开始没来找我，我上夜班嘛，是吧？结果第5天了，我们的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孟非主任，这个老太太呀，人挺好的。”我说：“那前两天我说见你从那边出来，你咋没酵母样？”他说：“跟见他前一样，板着个脸。”我说：“那你跟他板着脸了吗？”他说：“那没有啊。”他说：“咱有职业操守啊，对他呢都是。”心平气和，笑眯眯的。我说：“这位老太太，你怎么感觉好了？就说话可和气了。”我说：“你有没有感觉一个事儿？她不急躁了。”哎，她说：“对，我感觉到了。”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事儿啊？”我说：“我没有找她去啊。”我说：“我这时间也排不过来。”我说：“你没有发现她眼睛没有以前那么红了？”她说：“这。”我说：“那你这两天你再注意一下，看看她那肚子。”她说：“我已经注意了。”她说：“我注意到哪儿了呢？”她说：“我注意啊，前两天呢，她那个屋用纸特别的多。”哎。他说我注意了，这两天他那屋子里用纸少了。我说你这都注意？他说那当然了。他说我这个也得做记录啊，是吧？他说这个最起码你们能够参照啊。我说你明白咋回事吗？他说我想到了。他说是不是大便变好了，也不粘了？我说这个死角私事啊，我说你不能明着太问，有些人忌讳这个。我说你就夸夸他，我说你夸夸他说精神好了怎么样？哎，结果第二天这小护士又找我来了，跟我来聊。哎，他说孟非大夫啊，孟非主任。他说：“哎呀，孟非主任呢、啊？”他说：“你神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都说对了？”我说：“真是。”他老太太跟我反映情况，他说啥呢？他说老太太说：“他说最起码呀，得有7、8年了。他说脑血管出了问题之后啊，天天焦躁，就怕死。他说也找了好多医院都看过，是不是？每个大夫啊也不敢给他做保证。他说老太太呀，原先是会计，他说做什么事一丝不苟。”就想要一个准确的保证，说哪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结果呢，哪个医院也不能说给他治好，他呀就不服气，不放心，就治不好你治啥？就这是家里头孩子没招了，给送这儿来的。 就是来了之后，他就说想把这当养老院，就是听说这吃得好，住得好。他说没想到就来了，每天喝这么个茶啊，然后配餐，然后运动。老太太就说了，说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睡得踏实，睡得好，而且啊心情变好了，大便也比以前好了。说老太太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这两天明显感觉肚子开始变软了。我说你看，效果出来了。我说继续保持啊，我说先给他调理上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打一点基础，咱们开始用药给他治。结果又过了一两天，那天我去打饭，哎，我就见到他。这回老同志过来了，见着我笑眯眯的走过来了。他说："哎呀，主任呐，他说这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啊。"我说："我叫孟非。"他说："小大夫。"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两天有变化呗？"他说："我这两天呢，明显感觉浑身轻松。"他说："尤其每天早上起来，我上完厕所之后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舒服了。"他说："我没想到，我认为这个身体情况好多地方解决不了的。"到你们这有变化，他说我也从来没想到，说原来说能够好好大便小便会变舒服，就说晚上睡觉都比以前踏实了。我说你呀，好好在这住着吧，是不是？我说咱们别的不说，3、4个月你再看看，等你出院的时候绝对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哎呀，高高兴兴的。后来啊，没啥事儿过来找我聊会儿天，也不太说多，但是呢，每次很开心。所以啊，今天呢，我把这个方啊交给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先别着急买，我告诉你们选哪样的，怎么选，什么规格的，你们听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说，然后你们再统一去买，好不好？不要着急啊，这个里面怎么吃怎么用。刚才我说的这五种，菊花、枸杞、山楂、陈皮、决明子，如果说你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哪一种啊还要多放一点，这个事儿咱们一点一点说。你发现没有？你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全是精华，全是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我跟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现在呢，导播帮个忙，有这个听众打进来热线的，我也接一个，跟我的听众朋友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我现在天天就等着您讲课呢。
0: 哎呀，忠实粉丝。
2: 天天天天听您的声音啊，可开心了。哎呀，那疼痛贴啊，我也收到了。
0: 啊，挺好。用了吗？
2: 啊，我两个用了，我两个腿和这两个手啊都有风湿，就是这些年啊，就是卖海鲜做下的病。
0: 哦。
2: 我和老伴啊干这海鲜批发，干了20年了。
0: 哎呦。
2: 早上起来啊，早上这个2点钟就起来了。哎呀，市场上你说这夏天还好点，冬天啊又潮又冷。
0: 对。
2: 两个人这个手啊，天天弄凉水，这些年啊，钱是挣了点，这病也可坐下了。
0: 那这确实啊，你说你天天接触的又是水，又是冷，又是冰，又遭罪，而且你说2点钟就起来，最冷的时候。
2: 对呀。
0: 哎呀。
2: 哎，你说这个现在身上老是潮乎乎的，后背啊可沉了，哎，就感觉啊穿了个湿马甲似的，身上总还起那个小红疙瘩，一片一片的。
0: 嗯。
2: 现在啊还怕冷，有点这个小风啊，就感觉身上凉飕飕的，
0: 骨头缝都疼吧？
2: 对呀、啊。
0: 你看。
2: 哎，浑身的那哪都疼，哎不得劲儿。
0: 我明白了。
2: 肚子也是胀气。屁也多，
0: 你看，我明白了，老同志，我给你总结一个啊，你们两个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种水稻的，尤其是越往北种水稻的那种，那一站在那个水稻田里面，冰冰凉凉的，东北话讲叫冰凉拔的。你跟你爱人这种情况，哎，就是这种，就属于你们接触的比那种水稻的还多。 因为你们天天接触的水，人家种水稻就那么一季。

0: 你这是长年累月，你刚才说干了20多年，你说就你们每天除了睡觉不潮湿，剩下只要是在工作上面弄这个海鲜，天天就湿的，是不是？你那个痰湿都进骨头了，就你那年人那个都进骨头，要不然我不可能说你这个都是不是风一吹骨头缝都疼，那能不怕冷吗？这就叫
1: 是的，
0: 冰寒入髓，进骨髓了。
1: 哎，
0: 你听我讲，你这种情况，我教你个办法，好不好？第一个，
1: 好，
0: 你这个弄点那个艾条啊，有一个艾条叫雷火灸，就跟小孩胳膊那么粗，你弄上几根儿，然后呢一次点2根儿，就熏这个涌泉穴，因为只有说透过涌泉穴把这个凉气往上走一走，才能散一散。你跟你爱人两个每天熏这个涌泉穴两个，一次熏上20分钟，注意点别烫坏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这一块要注意，什么那种苦瓜呀、莴苣呀。啊，这类的凉性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都不要吃了，吃上不要吃。第三个，你把这个感黄草，就是我跟说的那个方子，就这个感黄草、菊花呀、陈皮啊、枸杞啊这些的，你每种都多放点，你们两个都可以喝。到时候你这样，你都可以到那个药店里面去找一找。你这两天等一等，我这两天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感黄草最好，你们都学会了，到时候你们再
1: 行，
0: 去买点，你们去把这个方子用上，用上你俩。照着6个月到12个月用吧，这个得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你说行不行？
1: 好，行了，我
0: 行
1: 听你
0: 吧，
1: 的，
0: 你就按
1: 哎，
0: 照这个来，一个是艾灸，然后第二个就是少吃那种寒凉性的食物，第三个把这感冒草配上那个5个辅料的方，你们夫妻俩都用，几个月下来效果一定好，好不好？
1: 行，
0: 好，那你就继续听我的广播，学会怎么分辨，好不好？
1: 好嘞，
0: 哎，
1: 好
0: 祝
1: 嘞，
0: 您
1: 谢谢
0: 健
1: 莫
0: 康，
1: 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这两天这不才听到你讲课啊。
0: 啊。
3: 孟非老师，就你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内容。
0: 啊。
3: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两个眼睛啊，都是在20年前就失明了。
0: 啊，看不见了。
3: 对，那会儿老伴下去没上来，一过活呀，就这个眼睛一下就看不见了。
0: 啊。
3: 现在就带着一个傻儿子，儿子还有先天性的那个小儿麻痹。
0: 哎呦，那您够辛苦啊！
3: 是啊，老伴儿。早都没有了，现在就靠我那个退休金啊维持我们俩生活呢。现在呢，我也都70多了，儿子
0: 啊，
3: 也40多了。
0: 啊，
3: 我现在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哎，一夜一夜的，天天呢头昏脑胀的，晚上睡不着啊，我就听收音机，哎，生活呢全靠那个傻儿子呢，饭呢也
0: 嗯。
3: 是他做的，反正熟不熟就那么回事儿，
0: 我就一直能吃就行了。
3: 哎，能吃起来，结果呢，这个胃啊，天天吃的就反酸水儿，总感觉这个又肋下那个难受胀，大便也不行，就是说拉出那个粪蛋蛋似的那种，还
0: 啊，我
3: 会
0: 听明白了啊。
3: 孟虎老师，我感觉我就是火，哎，担心
0: 你
3: 我担
0: 说
3: 心
0: 对
3: 他，
0: 了，你说对了。我跟小兄弟，我跟您说一下啊，您这个啊，不只是火。我跟您说的是湿火，您
3: 对。
0: 看啊，您这个从几方面说，我提醒您伤心事儿，您别多想，就是您那个眼睛，就是当时的那股大火，然后这么多年了，您这个事儿没放下，所以说你现在时间也久了，这个肝呢，这个已经伤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呢，这个肝脏功能严重下降了，然后再有这个肝火这个旺劲儿，再有你脾胃里面加上这个湿火，两个加一块儿。就是肝脾双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只是睡不着啊，其实你跟我说话，我估计就是因为咱俩隔得远，要不然你一说话容易发火的一个人呐、啊，是不是啊？
3: 对，我
0: 啊，
3: 心比较急，
0: 对呀、啊，然后你大便那种一块一块的，也不是经常，但是很多，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严重的湿火。您这样，老同志啊，我跟您说个简单的，然后呢，您先用着试一试，您这种情况下。就是先把这个湿解决了，湿一解决了，这个火呀，慢慢跟着就泄下来了。因为水要沥，沥水的时候就降火去燥了，明白了吧？ 你这样的话，你听我说，你每天呢，你干一个事儿，就是你家里面啊买了一个什么菜的时候都不重要，你吃上两根芹菜，芹菜啊，这个东西也便宜，然后呢，四季都有，你每天吃上两根芹菜，然后呢，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不都是讲这个祛湿解毒，然后讲到这方面对身体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吗？其中你这个情况就适合用到我说的这个赶黄草这个东西，但是呢，你先别着急去买，为什么？赶黄草全国哪都有，它有好有坏，咱们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咱们就用到好的。我这两天我就教给你们买什么样的合适，买什么样的好，买完了怎么吃怎么用，我说完了，到时候你芹菜该怎么吃怎么吃，这赶黄草你在家里面，你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减轻。咱们说这个事儿啊是几十年的，所以你这个呢用什么三五个月或者六个月，你这个情况就能减轻或者消失，你说好不好？
3: 好，哎呀，
0: 你就这两天持续听，然后呢先赶黄草这事等两天，我这边呢教会你们芹菜这个事儿，买菜的时候就可以解决了。你这两天就一天吃上大颗的吃一根，小颗的吃两根，我说的是根不是颗啊。
3: 嗯，我明白了。
0: 你先把这个加上，生的洗干净就吃就行啊。
3: 哎，
0: 好不好？哎，你先咱们先用上，然后过两天赶黄草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了，到时候你再去选赶黄草，加上一个赶黄草的方，你这个问题就能慢慢解决，好不好？
3: 嗯，好的，行，那就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哎，再见。嗯，
3: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4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
6: 请问你想见，我看见你的眼睛，一不小心动了情。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冰雪与文明交织的时光之旅。眼下长春气温节节攀升，热浪扑面，但就在这座城市的一角，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文化主题展正在长春博物馆里静候您的到来。 冰天雪地可不仅仅是冷，它是北方先民脚下滑动的第一条痕迹，是鱼类民族凿冰下网的回响，更是长春这座北国春城即将向世界发出的青春邀请。此刻不妨让我们一起躲进这片难得的阴凉，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推开那扇通往冰雪世界的大门。
7: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长春博物馆冰雪华章迎大冬冰雪文化主题展，我是今天的讲解员李丹妮。冰雪是东北大地独有的自然馈赠，也是中华文明中一抹冷冽而璀璨的色彩，它不仅塑造了北方各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更承载着从远古渔猎到现代竞技，从民俗风情到时代华章的文化脉络。正值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之际，长春博物馆与辽宁省图书馆精心策划了本次的展览。本次展览共分为4个篇章，带您走进中华冰雪文化的纵深与多彩。
5: 你知道吗？人类滑雪的历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今天我们说的冰雪运动，在数千年前其实是生存的本领，是追击猎物的速度，是穿越冰雪的智慧。展览的第一篇章带我们回望的是中华冰雪文脉的源头。
7: 中华冰雪文化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那在我国新疆阿勒泰敦德布拉克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是脚踩滑板，手持单杖，正在追逐猎物。这个是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要远超于北欧国家的滑雪历史。
5: 宋明时期，冰雪运动迎来了新变化。山林间的生存技艺走进了城邦与宫廷，它不再是某个部族的独门绝技，而成了中原士人的闲暇之趣。贵族们爱塑雪狮、装雪灯，而冰面之上，先民开始拽着冰床往来穿梭。猿人把它变成动物牵拉的轻便交通工具，甚至有更灵巧的狗橇出行。
7: 像在《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宋人塑雪狮、装雪灯的冬日雅趣，《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人们在冰上拖拽灵床的场景。灵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冰床，它是目前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冰上活动器具。到了元代呢，我们的冰床形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动物牵拉的形式，特别是在松花江流域还有狗拉雪橇。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黄清直贡图，记录了赫哲族冬月冰间乘冰床用犬拉之的场景。
5: 再往后，冰雪不再只是玩乐，它还被北方民族编入了军事系统的宏大节奏。
7: 像努尔哈赤在辽宁太子河上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冰上运动会，还组建了善于滑冰的特种部队冰结营，士兵脚穿乌拉滑子，一日可滑行700里。
5: 冰雪运动在清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从皇室贵族的冬日游艺到国家层面的礼仪盛典，冰面上的飞驰与旋转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荣耀。
7: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在1745年乾隆命画师张维邦、姚文翰合作的冰溪图长卷，那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太液池上八旗健儿脚踩冰鞋竞速滑行，花样旋转，射箭夺标，而乾隆帝呢乘坐华盖冰床阅世，场面恢宏庄严。我们看到的这幅冰溪图是与万寿图、南巡图同为记录国家盛典的宫廷珍品。
5: 步入近代，现代冰雪项目的传入为我国冰雪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率先将滑冰纳入操法课程，让冰球在京津的河面上初次落地，现代冰雪的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7: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溜冰术、跑冰术等书籍都成为了我国近代滑冰运动的启蒙指南。 那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冰上运动逐渐在华北民众中传播开来。这组照片当中会看到1929年燕京大学和美国校队冰球队进行比赛的一个场景。

0: 1943年延安冰上运动会的这个珍贵瞬间。这组照片呢，也是见证了在战火纷飞当中，中国的冰雪运动依旧传递着蓬勃的生命力。
1: 新中国成立后，冰雪运动迎来了真正的春天。1953年的哈尔滨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在-30度的严寒中启幕。1957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在吉林通化举行，新中国的竞技滑雪由此起步并发展起来。
0: 被誉为中国滑雪之父的单兆建是吉林通化人，他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滑�雪运动会上斩获了3枚金牌，成为了新中国首位全国滑雪冠军。那从1980年中国代表团首次亮相冬奥会，到1992年叶乔波实现中国冬奥奖牌零的突破，那从2002年杨洋夺得中国首枚冬奥金牌，到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了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那像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定格荣誉的照片，见证了中华冰雪文化走向现代走向国际的历程，更是中国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
1: 如果说第一篇章是冰雪从不动的江河里流淌下来的历史长卷，那第二篇章就是一场冰雪民俗的盛大庆典。从北疆到中原，从渔猎民族到冰雪大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冬日都各有各的温度。
0: 辽宁是满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满族人民创造了独具风情的冰雪活动。那这里展示的就是独具特色的像单腿驴、溜冰车、雪地走、抽冰嘎等冰上运动的照片。这张老照片记录了1963年2月哈尔滨市民观赏第一届冰灯游园会的场景。那这边看到的是佳木斯市郊的奥奇湾滑雪场，是赫哲族滑雪文化的重要展示地。赫哲族的滑雪历史可以追溯至3000多年前，其传统的白桦木滑雪板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冰雪智慧。那达慕，蒙古语中意为游戏、娱乐或玩耍，是蒙古族的传统盛会。那这组照片展示了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的现场盛况，尽显蒙古族豪迈的气魄。
1: 关于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滑雪运动，这个问题曾长期困扰着国际学术界。直到本世纪初，一群中外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的一片古老山地，而另一座城市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冰雪的当代篇章，成为世界瞩目的双奥之城。
0: 2006年，中外专家联合发布阿勒泰宣言，首次确认新疆阿勒泰地区为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2015年的2015阿勒泰宣言进一步确立了阿勒泰在滑雪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此后每年1月16日被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以庆祝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作为世界唯一的双奥之城，北京拥有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设施群。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优质奥运资源持续向社会开放。这组照片汇集了北京鸟巢、冰立方等场地的冰雪活动的一些精彩瞬间。
1: 走过了中华大地东西南北的冰雪风情，我们将目光落回脚下这片深沉的黑土地——吉林。展览的第三篇章正是一部人与冰雪共生共荣的北国志。这里的长冬并非生命的静默，而是一场古老仪式的序曲。在冰封的湖面上，一向传承了千年的渔猎习俗至今仍在每年最寒冷的时节如期上演。那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对收获的感恩，更是人类与冰雪之间一场庄严而默契的对话。
0: 查干湖东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东浦文化始于辽金时期的春纳波，在千年流传中形成了以祭湖行网为代表的查干湖东浦习俗。那像我们看到的查干湖马拉脚盘的传统捕鱼方式，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是吉林冰雪民俗最具震撼力的活态传承。

0: 如果说冰湖下的渔猎是人力与自然的合奏，那沿江两岸的雾凇则是上天独自完成的一首诗。松花江不动的江水在严寒中升腾起如烟的水汽，遇冷凝结在两岸的枝条之上，一夜之间琼树银花满目晶莹。这不是短暂的霜花，而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视觉盛宴，它让这座北方城市拥有了冬日里最温柔也最壮阔的面孔。
1: 以往吉林雾凇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景观。在2000年，旅游学专家到吉林市考察研讨后认为，吉林雾凇是冬季的即时景观，与其他的三个常态化景观不同，建议按同类景观属性来认定和推广更为恰当，于是就有了吉林雾凇与黄山云海、泰山日出、钱塘江潮并称为中国四大气象奇观之说。吉林雾凇是吉林最具辨识度的自然名片，也是冰雪与地理禀赋完美结合的奇迹。
0: 从自然的馈赠转向人类与冰雪的主动共舞，吉林的山岭间藏着中国现代冰雪运动最初的星火。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片雪原就率先亮起了竞技的灯火。一座最早的专业滑雪场在山谷中拔地而起，成为中国雪上健儿最初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身影站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奖台，为中国滑雪运动埋下了第一颗蓄势待发的种子。如今当年的摇篮已焕然一新，但它所承载的使命从未改变。
1: 通化金厂子滑雪场是新中国第一座专业高山滑雪场，该雪场始建于1959年，建成初期为全国各地运动员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基地，也为我国培养出了第一批雪上健将和奥运会选手、亚运会冠军，是培养中国滑雪运动员的摇篮。如今这里已升级为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依然延续着中国滑雪的初心与使命。
0: 今天的吉林依托着世界公认的冰雪黄金纬度，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了繁茂的森林。亚洲规模首屈一指的滑雪度假区在此落成，拥有着令人惊叹的雪道总长与接待能力。多个度假区在国内外评选中屡获殊荣，将滑雪、观光与休闲度假完美融合。而作为省会的长春，更以滑雪到长春为名片，构建了层次分明的滑雪生态。无论你是初次踏上雪板的体验者，还是追求技术突破的发烧友，都能在长春的群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雪道。
1: 吉林省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依托优质粉雪，已形成极具规模的代表性滑雪度假矩阵。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滑雪度假区，像我们看到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连续9年荣膺中国最佳滑雪度假区称号。像这边看到的万达长白山滑雪场，将滑雪运动、自然观光和休闲度假深度结合，打造一站式综合度假体验。那长春围绕学滑雪到长春，形成了南西里四季雪 park、 净月潭、天定山、莲花山、妙香山、长春万达六大滑雪场互补格局，六座定位清晰、特色各异的滑雪场，构建起从入门到精通的完整滑雪生态链。
0: 冰雪的魅力既在山野间飞驰，也在城市名片中闪耀。一项来自北欧的经典越野滑雪赛事跨越万里在长春落地生根，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冰雪文化的银色纽带。全国首个以冰雪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同样在这里连年举办，为吉林冰雪经济打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窗口。每年冬天还会崛起一座由冰雪雕琢的童话世界，用光影与冰晶编织出属于市民和游客

0: 客的冬日梦境。
1: 瓦萨滑雪节起源于瑞典，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是国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国际影响力最强的越野滑雪赛事之一。它不仅拥有世界最美越野滑雪赛道的美誉，还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冰雪旅游节事活动，成为吉林冰雪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吉林冰雪的重要桥梁，也让长春这座城市因冰雪更具国际气质。吉林雪博会是全国首个以冰雪为主题的大型专业博览会，既是展示冰雪装备与文化的窗口，也是一把打开吉林冰雪经济大门的钥匙。连续9届的成功举办，展现着吉林冰雪从冷资源向热产业转型的强劲势头。长春冰雪新天地是一座集观光、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大型冰雪主题乐园，园区以冰雪为载体，打造主题景观、民俗演绎、特色商业等多元场景，每年吸引大量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已成为长春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传递冰雪热情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吉林人深知冰天雪地不只是天地馈赠的美景，更是可以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宝贵资源。他们用科技为冰雪装备插上了翅膀，从能够征战顶级赛事的国产雪车，到采用新型材料更轻更强的滑雪板，再到一系列专业的冰雪运动装备，一批吉林本土培育的品牌正在从白山黑水间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是吉林从玩冰雪到造冰雪的产业升级，更是科技创新赋能传统资源的生动实践。
1: 吉林深入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那这里展示的红旗雪车、碳纤维滑雪板、百宁盾均为吉林省重点培育冰雪装备品牌，他们正是吉林冰雪产业走向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之路的体现。
0: 这场冰雪故事最高潮的篇章正在向我们走来。2027年，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这里盛大开幕。这是一场冰雪的聚会，更是一场青春的约会。专为此次盛会设计的会徽与吉祥物，将长春的地域文化、中国书法的写意之美与冰雪运动的动感活力融为一体。而那句凝练了城市愿景与青春激情的口号，正向全球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请。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身影将在长春的冰面与雪道上追逐梦想，让中华冰雪文化在青春的火焰中绽放出穿越时代的光芒。
1: 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长春举办。本届大冬会赛事口号为“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会徽“春长”是以中国书法草书“长”字为基底，巧妙融合国际大铁链标识 U 型，既凸显长春地域属性，又兼具冰雪运动的速度感与青春活力。吉祥物吉冰以梅花鹿为原型，吉雪以人参为创意核心，二者均以活力运动员形象传递冰雪热情与青春力量。
0: 前面3个篇章讲述的是冰雪在物质世界中的演进，那最后这一篇章便是冰雪在中华文脉中凝成的精神底色。在这里，冰雪不再只是温度计上的刻度，而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万千气象。这些从岁月深处走来的诗句，为冷冽的冰雪镀上了一层不朽的人文温度。
1: 展览的第4篇章《诗咏冰魂，文润雪魄》，那这里不仅有孤高悠然的意境之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冰溪游乐的民俗之趣，敲城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那还有风雪

0: 生态与发展协同的共进之路。2027年，让我们共同相约长春，相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与全球青年一道，在冰雪中逐梦，让中华冰雪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 我们的冰雪之旅从旧石器时代先民的第一道雪痕出发，穿越了王朝的更迭、民俗的斑斓，走过了科技的革新与产业的勃发，最终停驻在诗意的回响与时代的嘱托之上。冰雪不仅是天地馈赠的自然盛景，更是流淌在中华文明血脉里的诗意底色与精神力量。2027年，当冬日的暖阳再次照亮长春的雪道与冰场，让我们共同赴约，相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与全球的青年朋友一起在冰雪中追逐梦想，让源远流长的中华冰雪文化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种草集锦，
3: 接下来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
2: 嗯，
3: 青铜大力人，
2: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3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2: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2: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3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徽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2: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3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2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3: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2: 嗯，
3: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啊？
2: 他到底是谁呀、
3: 啊啊？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2: 嗯，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3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3: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2: 嗯，
3: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2: 对，
3: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它应该是个象牙啊、
2: 嗯、
3: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2: 嗯，
3: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2: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
3: 嗯，
2: 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3: 什么来着？
2: 哎，急，在线等。
3: 他也想等个答案。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4: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研讨会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5月13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5楼常委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研讨会。市委书记韩冬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上，韩冬首先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做好危化品、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随后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的习近平的时间观，感悟总书记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精神与深厚为民情怀。在交流研讨环节，郭大鹏、陈立山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围绕学习贯彻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依次做交流发言，谈认识、讲工作、做表态，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一以贯之抓好安全生产，学好用好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为民办事和改进作风上见成效，奋力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5月13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7: 会议要求，我们要深度挖掘用好临江的生态资源底蕴，紧扣 G331 国道延边旅游大通道建设契机，系统谋划全域旅游整体布局，精心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要做好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宣传报道工作，着力营造实干奋进的良好氛围，要进一步从严律己，认真对标落实会议要求，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三资集体整治作为当前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坚决扛起主体责任， 要健全完善收费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机制，规范运营管理模式，让集体资产盘活增值，惠及村民。要坚持标本兼治，以数字化提升监管效能，保障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5: 五月十二号是我国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临江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统筹十三个乡镇街及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防灾减灾宣传热潮。市委书记韩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了宣传活动。
7: 在市政府广场，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十五个成员单位设立30余块宣传展板，涵盖地震、洪涝、火灾等多灾种防范知识。现场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3000余份宣传资料及纪念品，向群众普及避险常识。消防与森林扑火队伍展示了专业救援装备，市红十字会专家则现场教学自救互救技能，让广大群众掌握突发险情下科学避险、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方法，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浓厚氛围。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常态化，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建设平安临江夯实基础。
5: 五月十二号，临江市委副书记、教育党工委书记庞小鹏、市委常委、副市长杜晓霞、副市长王斌来到了三孩家庭王鹏、王金龙家中，祝贺他们荣获中国计生协优生优育健康家庭示范荣誉称号，鼓励他们做好榜样，充分发挥优良家风在培养时代新人的作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在临江落地生根。
7: 慰问中，市领导与两户三孩家庭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育儿情况。王鹏、王金龙家庭积极响应国家三孩政策，享受多项支持政策，帮助家庭解决了没人带、养不起的难题。这些政策托起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减负，更带来了安全感，让所有家庭敢生、更愿意生。2022年到2025年，市计生协以省级家庭健康促进项目为载体，联合多部门在全市开展各项活动。全市评选出健康家庭典型示范户139户，其中有12户家庭荣获中国计生协健康家庭示范户荣誉称号。此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市计生协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以家庭健康促进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创新服务模式，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临江贡献力量。
8: 我们家庭非常庆幸赶上了国家全面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在国家98天产假的基础上增至180天，男方护理假在15天基础上增至25天。现在新出生的孩子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的育儿补贴，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同时，国家大力推行托育机构，临江市幼儿园也是开设了托育班，照看2到3岁的小宝宝，再也不用愁孩子没有人看了。这些政策的托举不仅是经济上的减负，更是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安全感，让我们敢生更愿意生。
9: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养三个孩子虽然很累，但很幸福。真正托起这份幸福的不单是我们夫妻的努力，更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好政策，从生育津贴到延长产假，再到孩子入园入学，这些政策不只是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我们这代父母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我们也会把孩子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5: 近日，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正阳社区在微笑暖心餐厅开展情暖母亲节相伴暖夕阳关爱老人公益活动，用暖心陪伴为老人们送上专属节日祝福。
7: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志愿者们早早等候，热情迎接老人入座，为老人们送上节日问候。 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简易安全的趣味互动游戏轮番开展，老人们全程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玩乐中舒展身心，收获快乐。随后的爱心草帽 DIY 环节，志愿者们手把手指导老人用鲜花、丝带、彩绳装饰草帽。经过精心创作，老人们都打造出了专属于自己的节日草帽。此次活动以趣味互动与手工陪伴相结合，精准关爱老年群体，既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缓解了独居孤独感。下一步，协会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敬老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夕阳红，让敬老爱老新风尚深入人心。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1: 再填回去，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哈，在餐厅里面。
12: 所以你把这个壳啊，一面剪开。
11: 就是把壳当碗用。
12: 对，把壳当碗用，或者是有的是用这个蟹腿儿，蟹腿比较粗的，也是一面剪开。
11: 嗯。
12: 那把这肉填回去，顶上你再铺这个，这芝士不已经拌进去了吗？
11: 对。
12: 是不是？
11: 嗯。
12: 等到
11: 完全融好的。
12: 家里面有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180度10分钟啊，芝士融化了，你一闻着，哎呀，那个芝士那奶香出来了。
11: 嗯。
12: 出来给小朋友啊。啊，年轻人呢，包括老人吃也很好，
11: 非常的有营养，
12: 特别浓郁啊，那个香味儿。
11: 而且里面这个一听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12: 你看我这口水又止不住了。
11: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几句哈，就是这个帝王蟹虽然好吃，但是它属于寒性的食材。
12: 嗯。
11: 脾胃虚弱的朋友呢，不要一次吃太多，吃的时候呢要搭配姜醋，能中和这个寒性。鲜活的帝王蟹呢，最好是现做现吃哈，不建议说我冻上，我等。留着过年吃，一是口感不好了，二是呢影响这个新鲜程度。
12: 对，现吃现买，现买现做啊。其实啊，这帝王蟹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也不用复杂的厨艺啊，也不用说特别什么高端呐、复杂的厨具，在家简简单单做一顿啊，就能吃出饭店级别的美味，而且价格至少我觉得得差一半。
11: 嗯。
12: 是不是
11: 差不多哈？
12: 而且你吃的放心，还能省下不少钱。逢年过节家庭聚餐，端上一大盘帝王蟹，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11: 所以说，如果说您最近哈也想买一只帝王蟹尝尝鲜，不妨按照我和一心刚才给大家说的那几种方法试一试，保证全家人呢吃得满意，吃得鲜香，真正哈感受到这来自深海的极致的美味。
12: 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窍门啊，你买帝王蟹的时候别赶上逢年过节，
11: 对，太贵。
12: 那之前吧，我跟你说涨价都好几倍的涨。平时小的溜的，你去这海鲜市场蹲一蹲，跟商家砍一砍， 比过节的时候我觉得还要便宜，至少得三分之一的价格。
13: 那一定的，
12: 至少，而且是、你他你撞大运好了，比过节就是那个时候买的，你可能便宜一半。
11: 一心的意思就是这帝王蟹哈，如果我们不想花太多钱，我们可以错峰来吃。
12: 对，错峰来吃啊。你就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这东西平时不年不节的，我吃它干什么呀？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想吃了啊，你赶上这个时候你还省钱了，或者赶上平时家庭聚餐啊、儿女们都回来，或者说把自己的爸妈接过来，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欢快周末的时候，不妨就试试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做法。
11: 而且一心你发现没有，就是东北啊，我们吃海鲜，尤其是像螃蟹、帝王蟹，
12: 不是不过你不要说东北，我跟你说只是说咱们内陆，你那东北也包括大连，大连海鲜吃的也很多呀、
11: 我想说的是，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吃炒菜的话哈、就吃得很快，
12: 对
11: 吧，你不管是几个菜，全家人坐在那儿可能20来分钟都吃完了
12: 啊、
11: 除了喝酒之外哈，那你要是吃螃蟹吃海鲜就能吃好长时间，
12: 对，在那啃呢、
11: 啃
12: 扒呀，
11: 对，
12: 细肉啊，
11: 然后关键是你这个海鲜如果不喝点酒吧，就好像差点意思。
12: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我们东北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吃饭吃得特别快。
11: 对呀、
12: 那就不在，就除了酒桌，
11: 就我们性格不墨迹，我们饮食上也不墨迹，
12: 吃饭就是这个嘎不溜丢脆，短平快，
11: 吃完赶快下桌，
12: 吃完赶紧，然后赶紧收拾。就常常你会在东北的家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做饭2小时，吃饭10分钟。
11: 对呀、所以说你看，
12: 然后花半个小时再洗碗。
11: 洗碗，这个蟹哈，海鲜就是它非常的适合家庭聚餐，老友叙旧哈，我不妨在周末的时候去体验一下。
1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1: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农人哈，在咱们吉林梨树的万顷黑土上呢，有一位把一辈子都交给土地的农技专家，他就是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他呢，1983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哈，是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哈，他一头就扎进了田间地头，一干就是40多年，深耕黑土，潜心的科研，他带队创出的梨树模式，用科技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也用实干书写着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15: 2007年起，王桂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4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16: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17: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10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7000。
15: 王桂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10%，劳动效率提升10%，生产成本降低5%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桂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100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4.65%，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6: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的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15: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
2: 战争，
1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1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越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

0: 生7.8级地震，
1: 是饥饿。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1: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3: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1: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眼下呢，咱们吉林呢进入到五月中旬，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今天就能感觉到啊，这个感觉一下子
5: 夏天来了，
4: 从十几度就进入到30度的这样的高温了。江河解冻，春水上涨，岸边的杨柳也都绿了，不光杨柳，花也开了，所有的树啊草啊都绿了。不少朋友们都喜欢到江边散步垂钓，感受咱们家乡的生态美景。不过呢，有一个消息值得注意，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境内的主要江河将全面进入禁渔期。这项和江河鱼虾渔民还有咱们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息息相关的制度，今天呢咱就好好唠一唠，说说禁渔到底是为了啥，禁多久，管什么，以及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能做点什么呢？
5: 哎，首先呢，咱们先把最核心的信息说清楚哈，就是今年我省的禁渔期是从5月16号零时开始，一直到7月31号24点结束，前后是2个半月的时间。禁渔范围呢，覆盖全省境内的松花江、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等所有天然的江河哈、湖泊还有水库等等自然水域。简单来说呢，只要是咱们吉林大地上自然流淌、自然形成的公共水域，这段时间呢，全都在禁渔范围之内。
4: 可能有不少听众听到这儿啊，就会疑问了：这好好的鱼，为啥你就不让捕、不让钓了？是不是管太严了？其实啊，禁渔一点都不严的没道理，反而和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咱们吉林的生态环境，更是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都紧紧地绑在一起了。
5: 嗯，每年的5月到7月呢，正是咱们北方江河鱼类繁殖的关键时期哈。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低温，水温慢慢回升，江河里的各种各样的鱼啊，还有小型的野生鱼类，都到了产卵、繁殖、鱼苗生长的黄金季节。这个时候的大鱼呢，肚子里啊是全是鱼籽，一条成年雌鱼一次可以产下成千上万枚的鱼卵。这些鱼卵呢顺利孵化，小鱼苗顺利长大，才能保证来年后年江河里有足够的鱼群。如果说咱们在这段时间大肆的捕捞，把正在产卵的大鱼捞走，把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一网打尽，那用不了几年，咱们江河里的鱼啊就会越来越少，甚至呢有些本地常见的鱼种都会慢慢消失不见了。
4: 那咱们吉林呢，地处东北腹地，水系发达，松花江穿城而过，辽河滋养西部良田，鸭绿江还有图们江守护着边境线。这些江河呢，不仅是咱们的母亲河，更是野生鱼类的家园。过去呢，有些年因为过度的捕捞、电鱼、毒鱼等非法行为，不少河段呢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水宽鱼少，还有大鱼难寻的情况。以前随手就能钓到的鲫鱼、鲶鱼，后来越来越小，也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提醒了。而禁渔制度呢，就是给江河休养生息的机会，让鱼类安安心心的繁殖，让小鱼苗。

0: 家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不是限制大家的生活，而是用短期的管控换长期的资源永续利用。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哈，可能会有点着急，说禁渔期是不是连休闲垂钓都不让啦？那这里呢，咱们要明确区分啊，非法捕捞和休闲垂钓。禁渔期管控的是重点啊，是绝户网、地垄、电鱼、毒鱼、炸鱼以及多竿多钩、长线多钩，还有各种样的破坏性的捕捞方式，这些行为呢，对鱼类资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而咱们普通市民一人一竿一钩一线，纯粹为了休闲娱乐的垂钓呢，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是可以进行的。但要注意呢，不能在禁钓区域垂钓，不能钓或保护鱼类哈。钓上来的小鱼呢，也要及时的放生，更不能把钓上来的鱼进行销售牟利。一旦以盈利为目的的捕鱼卖鱼，那性质就变了哈。就属于违法捕捞，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
0: 其实呢，禁渔期真正要打击的是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的行为，比如电鱼，电流经过的地方，不管大鱼小鱼，几乎都会被电死电伤，就算侥幸存活，也会失去繁殖能力，对鱼类资源是断子绝孙式的破坏。还有密眼地笼、绝户网，小鱼苗钻进去就出不来，一次捕捞就能把一片水域的鱼虾给捞干净。更有人在禁渔期顶风作案，深夜到江边非法捕捞，然后拿到市场售卖，这些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在透支咱们的生态家底。
1: 所以呢，最后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渔民朋友哈，禁渔期也是休整期、学习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检修渔船、学习渔业技术、了解生态保护知识，等禁渔期结束，再依法合规的开展捕捞作业，实现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的双赢。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

0: 以要求退费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11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6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优质上市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勇闯资本市场，有效助力经济发展；
5: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
4: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
5: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4: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
5: 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
4: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举行。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吉林的上市企业持续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领，不断铸造勇闯资本市场的底气，这不仅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带动了域内企业形成优势联动，有效助力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6: 来到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湿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湿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3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7: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思树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6: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1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副总李阳：
8: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最近3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6: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6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近3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秀峰：
9: 我们构建了9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一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13.65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6: 在吉林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创新的勇气。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15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推动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实现，加快构建吉林新型能源体系。在省能源局，胡玉婷详细了解我省“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有关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开发、新能源项目推进等工作进度。他指出，吉林风光资源富集，绿色能源开发条件具有独特优势，是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及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省新能源系统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强化能动履职，推动我省能源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和产业链条实现质的飞跃。风光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量占比走在全国前列，能源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跃升，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清晰绿能产业实现全国领跑。胡玉婷强调，当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有可为。要坚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坚定发展信心，凝聚思想共识，深入挖掘我省4亿千瓦风光绿电可开发容量，为更大规模开发提供支撑，拓展空间。 要高标准推动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大力布局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进一步提高零碳园区绿电消费比例，发挥好国有企业引领作用，谋划建设氢能调峰电站示范项目，稳定提升绿电质量。要开展好政策宣贯，既要面向企业做好政策解读，也要加大

0: 对各地政府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各地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准入边界，充分激发地方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 调研期间，胡玉婷前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了解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对吉林局为守护吉林矿山安全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我们将一以贯之支持吉林局严格执法，深入治理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洪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当组成员金玉辉、省政协副主席李龙希等出席会议。本届书博会以粤东北、粤书乡、粤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 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5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
2: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智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我省将以此次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成果。 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为引领阅读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磅礴精神动力。
0: 吉祥新闻记者吕根一报道，今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个任任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始终聚焦重点任务，在推动学深悟透、查清找准问题、整改实改、建章立制上。 持续用力，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全面深入查百问题，推动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及时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持续优化方式方法，严明纪律作风要求，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5月14号在长春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1人出席会议。 副省长孙简、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基层立法点联系人负责人列席会议。 高广斌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2: 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的理论武装，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大战略任务，立足人大职责职能，认真落实好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任务。要把履职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省工作大局中谋划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决定等各项工作，统筹有序、扎实有效抓好年度工作计划的落实。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深化拓展两个联系中回应民生期盼，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良好政治生态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气象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5月14号，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本次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采用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作模式，依照专属发展思路布局建设，旨在打造具备吉林本土特色、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的高品质足球青训体系。新一届足协将重点深耕足球青训领域，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打造优质赛事 IP， 赋能职业足球发展，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条件，稳步推动吉林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将整合行业各类资源，落实足协工作任务，同时持续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优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整治行业不良乱象，规范行业生态，全力深耕足球振兴工作，为吉林省体育强省建设夯实基础。
2: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围绕吉林省“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我省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一是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协同作战新模式，制定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打造政策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推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释放叠加效应，资金保障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战略性保障支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以上。区域协同上，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与区位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深度适配。二是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攻城拔寨新力量。高等教育领域加快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双一流建设，建强优质特色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产业应用导向，攻克光电信息、新能源、新装备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各级创新平台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领域实施长白英才计划等多项人才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锻造人才雁阵。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引才育才新阵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在人才评定中的权重，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互派科创专员、产业教授，同时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让吉林成为人才向往、集聚建功之地。发布会上， 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人才工作总体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0: 气象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1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8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4件，梅河口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2.22%；大气类问题20个，占20.2%；噪声类问题16个，占16.16%；固体废物类问题14个，占14.14%；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13个，占13.13%。截至5月1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7件，重点案件37件，其中来电180件，来信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邓家林边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塘轰鸣声中，大长鼻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今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书香盛宴，异彩纷呈。活动首日，除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外，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请听报道。
3: 今天第3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2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基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基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基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今天起至16号，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举行，来自国内众多作家坐赏红沙发，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畅谈创作心得与阅读共鸣，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擦亮阅读名片。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1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资源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吉林动画学院副校长彭威：
4: 版权保护等等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

0: 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文，
1: 培育了极域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0: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凤龙，
2: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和网友一道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请听报道。
0: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平原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
4: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0: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1到17度。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6: 我是牛欣欣。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公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

0: 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举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4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4: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夏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4: 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2: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3: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冈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9: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8: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刘雨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1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如果咱们这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一直给您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今天按理说这个时间段是应该为大家播送天气预报的，但是非常抱歉啊，今天那个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没有给我们发过来，所以说今天天气预报呢就不能为大家播了啊，非常抱歉啊，这我还真就挺关心的，因为今天长春特别热，好像30度左右啊，还是31、32度那样啊，那个大街上小巷上都已经是全都是短衣短裤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些老登穿着这个长衣长裤的都热够呛，真都热够呛啊，但是据说下周可能还要有个小的降温啊，但是没有天气预报我也不敢说呀，那个明天啊，明天应该能有啊。好的，那说完这个之后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啊，天气预报虽然不播，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有两位朋友啊正在等候，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一下，我需要把这个参与方式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开始办到现在18年，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来听，在吉林省内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频率的播出。那么大家呢就是在自己的城市调，能调着能找着啊，那么如果说在乡村没收着收不着这个调频率的地方，就用中波738来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到。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在外省外国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呢，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下

0: 在一块网络收音机，我们现在给大伙推的叫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啊，您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这个在这个蜻蜓上呢，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收到我们的直播了。要是找小声长谈啊，搜索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都在这里边啊，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可以找到。这是收听收看呢，咱们节目现在正在用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可以选用的是公众号，大家在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中小工作室啊，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号，那么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节目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的啊，听点小米说，咱就说咱省气象台，您别的活今天还是明天干吧，不耽误啥事儿。你说你不给我们传邮件这个事儿吧，老多人念叨你了，可不是咋的，成多人念叨了。哎呀，来我们迎热线吧，两位朋友正在等候，我们先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哦，杜少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又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
0: 嗯。
1: 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螺丝的，就是想着。让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也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听一下。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给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嘛。
0: 嗯。
1: 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
0: 嗯。
1: 然后说他作业马马虎虎，然后背诵课文也是疙疙瘩瘩的，质量一点都不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说，就说很难管，老师就跟我反映。
0: 那个学习成绩怎么样？他在那个学校的班级怎么样？
1: 学习成绩的话，全年级排名130多。
0: 130多不算差，他们班里全年级多少个学生？要是500多个学生的话，就不算差。
1: 500多。
0: 嗯。500多个学生，130还可以。
1: 但是这个成绩考不上高中，考高中有点悬。
0: 这个就是他们学校是在区里或者说在当地不算好学校吗？就是正常学校的话，130考高中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1: 对对对对。
0: 90名以里。
1: 啊。对对对。嗯。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1: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
0: 嗯，
1: 钱也花了，经常赖老师，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反映，就是在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学校的表现。
0: 嗯嗯嗯。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1: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得好，哪科学得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14，那个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1: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不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1: 更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
1: 就是
0: 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 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

0: 对吧？那么怎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那个，哎，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家，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就是对学习感兴趣啊，兴趣能赶上，最起码来说他学习能好一点。
1: 他爸也这么讲，就是都说他英语不好吧，都不敢说他英语，就是说能不能学习，就是他希望他就像你郑老师说，人家感兴趣，就是给他报这个老师，就想提升他这个兴趣嘛。
0: 那这个老师他喜不喜欢呢？
1: 他喜欢这个老师。
0: 嗯。
1: 但是他现在他就是你说的，但是给他说了他做不到呀，他今天这个情况，明天那个情况，搞得我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那种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了。
0: 就是这个东西是正常的，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儿，但咱也没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个理由，我就
0: 想对呀、啊，所以说你
1: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1: 我知道他。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
1: 啊、哦，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时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做不完的话，你咱这么讲，你10点钟想睡觉不可能，12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嗯，我有一次气得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就破碎的不行。
0: 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得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1: 嗯，好。
0: 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
1: 就
0: 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哦！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只都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有本事的人家上南极去上班去了，10年回不来一趟，对吧？ 那说这孩子没出息没本事，天天在那个外头扛大包，但是呢哪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能回来，回来之后带着孙子孙女这家回来其乐融融的，吃的不算太好，穿的不算太好，但是乐乐呵呵的，比啥不强，对吧？
1: 对对，
0: 听明白没有啊？好了啊，
1: 明白。
0: 别上火，别上火，你去，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人。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1: 害怕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嗯、好了啊，
1: 好
0: 了，别上火，别上火，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嗯，
1: 行行行，
0: 好了好了啊，哎好了，
1: 谢谢，
0: 哎哎好了，
1: 再见，
0: 哎哎好，哎好的，我们来试一下下一个朋友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2: 哎，小哥你好，哎。
0: 哎，大点声，稍稍大点声说话，你这声音有点小。
2: 啊，我说一直听您节目，然后。
0: 啊，别用免提。
2: 我先说事儿啊。
0: 不是，你这信号不好，我先咱俩先调整一下信号，你没用免提吧？
2: 你稍等一下。
0: 啊，别用免提，别用免提啊，现在好多了啊。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然后小哥你这个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的事儿，咱们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给他介绍一下，就是这样，
0: 嗯、
2: 我结婚七年了，然后孩子今年六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就是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
2: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一年半，
0: 嗯，
2: 然后他当时因为我俩交情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0: 嗯，
2: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条件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0: 嗯，
2: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
0: 嗯，
2: 头五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给别人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五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六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2: 他说他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求了，
0: 你今年多大？
2: 36吧。
0: 这是第六年，你就是你俩这是你说的第六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2: 第六年24年，去年，
0: 前年了是吧？啊，那现今年是第八年了，是吧？
2: 对
0: 啊，
2: 嗯，
0: 他今年30几，
2: 他比我小一岁，他38。
0: 啊，38，结婚现在8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2: 嗯，对对对。
0: 啊。
2: 然后我就一个人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我心凉了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他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为孩子，
0: 嗯，
2: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0: 嗯。
2: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来好多精力，
0: 嗯，
2: 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
0: 嗯，
2: 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五年看孩子，
0: 他上班不，现在
2: 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0: 那接着说吧啊，
2: 嗯，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两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
0: 嗯，
2: 然后平时周六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的，
0: 嗯。
2: 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为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
0: 嗯。
2: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
0: 嗯，
2: 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一起逛街，
0: 嗯，
2: 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每次我说咱俩晚上上哪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了，我发现他出轨了，
0: 那
2: 不止一个人，
0: 状态不对是吧？啊，
2: 对，然后 持续2年了，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

0: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然后那个就在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这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的。
1: 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了。我这头听着听不清啊。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啊。
0: 啊，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我说这个就作为你就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婚这么多年呢，你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但是说实在话，小哥，这事持续一个多月嘛，就是不行。就三天两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然后我就想了，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的钱出去这样，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说看看那个这。
1: 你就是你想那些没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给他出主意了，他搬走了，带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搬走的，
0: 对，带孩子搬走了，
1: 那孩子不上幼儿园了吗？
0: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也是他家里边接送嘛，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整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也挺有怨气儿。他妈说，我说晚上我接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七扭八荡的。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还给我一顿吃的。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内协议，其中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婚内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儿了。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似的，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
1: 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月吧。
1: 一个多月啊。
0: 对。
1: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0: 是。是
1: 对吧？人说的没错啊，那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你这你不扯呢吗？你所以说那你这老小子，你这老小子出事不行啊，对吧？我觉得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你叫你媳妇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那个想法，这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就这么一个人。等你媳妇儿这个人呢，咱们说实话，你媳妇儿这个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

0: 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儿就要超标。那玩意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
1: 嗯，
0: 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啊，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实际上人家净身出户，
1: 嗯。
0: 你们家原来有啥？
1: 嗯，
0: 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干翻翻不过去，完了就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头，
1: 嗯，
0: 这头就这样。
1: 嗯，
0: 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老了那头管。那么你这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人看了四五年，是吧？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哦，
1: 嗯，
0: 你不正常，
1: 嗯，
0: 你不正常，你磨人，
1: 嗯。
0: 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是这把妥了，那个等那个那啥吧，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嗯，对吧？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1: 嗯，
0: 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1: 嗯。
0: 你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都就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了，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1: 嗯，
0: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哎，
1: 行，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0: 哎。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了，女儿需要富养，媳妇儿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贼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谁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这玩意儿。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下面呢，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广告。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三部热线还是随时在为大家开通的，您随时都可以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这份补贴是咱们晚间听众专属的，白天您见不着，别人呢想要也都没有。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我们特向好视力申请了晚间的专属补贴。今天呢不限名额，更不限地区，只要你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拿到手您先试试啊，有任何不好使直接安排退货退款，不叫您花一分钱的冤枉钱。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敢让大家先试后用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这眼睛啊模糊干涩，看不了手机电视，出门3-5米都认不清人的啊。

0: 吹点风，哗哗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的，推荐您赶快打4006092166，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还特别添加了人参呐、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轻松缓解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等这些问题。今天晚上赶在前十分钟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好礼，专门给咱们晚间听众争取的重磅福利。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接下来呢到了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好几个挨个说啊，咱们不怕多，咱们挨个说啊。第一个还是要跟大家讲的是咱们这个净水器的事儿啊。净水器呢这段时间上来之后啊，这个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这个净水器呢，它这整的这个政策也挺合理啊。之前呢总说这个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净化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说能免费试用一下这净水器，那多得劲儿啊，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就给大伙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十五天啊，不花钱白用十五天，那过滤效果更是杠杠的。它是叫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呢你可以用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可以直接喝的水。洗菜

喝水两不耽误，生活就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简直就是贴心小棉袄，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是2588块钱一台，但是呢咱们可以分期付款，一个月199块钱啊，十三个月正好付清啊，用的好了咱们就留下，用的不好呢咱们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你。第一层福利呢，就是说得送您一个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这个智能速热机啊，功能特别多啊，你比方说这个泡茶啦，冲奶啦，啊，它都有不同的功能。你一点那个都彩色屏幕的，你一点它出的就正好泡茶的温度，你一点那个呢就正好冲奶的温度啊，特别好啊。这个是赠送一个啊，这个速热机也值1380呢。第二重礼呢，就如果说你一次2588块钱就都交了，交完之后呢，除了赠送这速热机之外，再加赠您一个微压炖煮锅。啊，再加赠您一个微压炖煮锅，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其实心动不如行动，反正头半个月也不要钱，对吧？你就打电话让他来给你装上，你是行了咱就留下，是不行就拆走就完了呗，一分钱不用花，对不对？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这个，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睡眠宝了。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呀，说最近经常的莫名的烦躁，夜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仿佛体内也有一团火在那烧呢啊。归根结底呢，就是你这个大脑里边缺乏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神经呢无法得到安抚，而引起的这个失眠呢。所以为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啊，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啊。下单呢还送多功能伞，睡好觉呢不失眠。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一直都是这个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呢都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呢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呢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能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觉得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啊，睡眠和精神都是越来越好，这个人也年轻好多岁啊。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副价值299块钱的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啊，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睡眠，那真是太划算了啊。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宁夏红枸杞啊。这个宁夏红枸杞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产品啊，特别火的一个产品啊，一直呢在咱们这块重复上架，就是隔一段时间呢就有朋友找了，找完之后就给大伙上架了。这个是红枸杞和黑枸杞的价格呢给的非常好，很多这个听众啊经常浑身呐、发沉呐、疲惫乏力啊，整天精神不济啊，气色暗沉呐、还容易眼干口干胃口不佳，其实不用刻意大肆的进补，每天呢坚持吃一点这个枸杞呀、日积月累的慢慢滋养，就能把身体调整状态调整过来啊。平时呢泡水煮粥煲汤做菜，随手放几颗就可以啊，吃法百搭，简单省事，不用花费过多的精力，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长期养生坚持。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什么宁夏红枸杞加上黑枸杞黄金养生套组，一红一黑科学搭配，双向滋养啊，全方位的调理身体，甄选宁夏核心产区的优质原材料，颗粒饱满厚实，干净干爽啊，不用硫磺熏啊，这个不粘连不结块，配料干净纯粹，没有多余添加，它是天然的原色的啊，原味的啊。
这个市面上的枸杞的品牌也非常多，价格参差不齐，看似外表相近，实则暗藏很多猫腻儿。很多厂商家都打着说宁夏枸杞的名号，但是售卖外地普通货源，营养不足，口感相差甚远。更有的呢，用那硫磺熏那个劣质枸杞，这样的话熏的红，特别红啊，特别红，红鲜鲜的，提亮啊，这个但是红的呢，特别的呆板，而且很均匀。这个凑近了有那种酸的那种怪味儿，长期吃那种的硫磺熏的那个，不仅不养生，给身体增加负担，对吧？那么今天咱们给大伙介绍的呢是黑枸杞和红枸杞的一个套组啊，黑枸杞和红枸杞的套组。它这个红枸杞呢，你日常的煲汤啊、煮粥啊、干嚼啊都行。黑枸杞呢，温水冲泡是喝水的啊，清润滋养啊，舒缓燥热。它这黑枸杞我喝过一次啊，那个色儿可好了，就是用那个温水给它泡开之后，它是用那个就是像紫色儿的那种那叫什么花青素那个色儿啊，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紫色儿的那个水的颜色特别好看啊。这个黑枸杞是用温水冲泡的啊，就属于舒缓燥热一套搭配互补啊，满足全家人的养生需求啊。这个性价比非常足，两袋250克的红枸杞是一斤的分量啊，两袋250克的，再加上一罐100克的精品黑枸杞，这黑枸杞是正品啊，不是赠品啊，是正品，不是赠的啊。整套到手只需要118块钱，居家常备，全家试用，囤一次能够吃很长时间啊！大家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枸杞”俩字儿也能直接下单啊！回复“枸杞”俩字儿也能直接下单。今天这个福利呢，真的特别划算，两袋250克的红枸杞，也就是说两袋半斤的，就是一斤呗，再加一罐100克的，也就是2两呗。黑枸杞整套下来才118块钱。价格非常合适啊，价格非常合适，大家呢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这个购买啊，购买。最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华夏鲜宝这个活动啊，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9928啊，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这个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啊，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能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啊，只要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能体验到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也都给您包了。这个体验活动最晚上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2: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1: 嗯，
2: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1: 完了挺累的啊。
2: 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1: 嗯，
2: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1: 嗯，
2: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1: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内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2: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我变成小组长了，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但我属于是刚带这个组，属于是很多事儿都不太懂，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2: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2: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2: 他给我什么资源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所以说，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10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是不是？
2: 是，
1: 是吧？啊、哦，
2: 是。
1: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2: 嗯，
1: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2: 嗯。
1: 你不按照他说那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2: 嗯，
1: 对吧？
2: 是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2: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是。
1: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2: 嗯。是，
1: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都想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2: 是
1: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2: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2: 知道的你，
1: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 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我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
2: 是跟他没处好。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2: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就是这个事儿是五一之前的两天发生的，
1: 嗯，
2: 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不说话不交流了。
1: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孢子粉。

0: 东西啊。
1: 但是中山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啊？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三十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哎呀，人家老师带了你10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10年啊，带了你10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在往上级的领导，就这人这交不下呀，这呀，肯定是交不下呀。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儿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呢，跟大家说了好视力晚间补贴，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有的问说我这眼睛啊模糊干涩好多年了，能不能管用了？有的说我这都70-80岁老人能不能用啊？统一的回复大家一下，通通都能用啊，放心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晚间专属补贴，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有任何不好使直接退货退款，就是让你啊放心感受效果，而且呢电话打得快，额外还能领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专属福利啊！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忙活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眼睛更要好点，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以前还能认个人，现在3-5米远都只能看个轮廓的，尤其是晚上眼睛干涩、发疼、发胀、难受、睡不着，你就听我的，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的都是护眼中草药，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模糊。完事儿呢，这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今天只要赶在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呢健康枕、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400-609-2166，400-609-2166。小哥，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6: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拨打。那接下来呢是团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啊。前边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听众呢就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的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啊，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呢是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呢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这个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啊。长期便秘还能引发呢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那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又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呐三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这个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啊，好多朋友问说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电台推出的夕阳红火车专列的啊，5月和6月呢有2趟车啊，一趟都是去新疆的，另外呢6月2号提令增加了一趟九寨沟的专列啊，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呢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叫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子粉啊。最近有不少听众说呀，说天气忽冷忽热，风又大，稍微受点凉累一点就浑身不得劲啊。确实啊，最近这个感冒咳嗽人非常多啊，咱自己也有体会，稍微吹点风就打喷嚏流鼻涕，好几天才能缓过来，这个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啊一不舒服啊咱自己就中招啊，遭罪不说还让儿女操心。 那么很多这个朋友呢，冬天吃的比较油腻，现在就觉得没精神，容易犯困，胃口也一般，血糖血脂呢也不太稳，天天盯着数值啊，一有波动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天气变化大，容易头晕腿沉，浑身不舒服。这些朋友呢，这个有很多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能够帮着慢慢调理的，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好，把身体状态调回来。灵芝大伙都知道啊，这个小时候看《白娘子传奇》，灵芝那是救命的，对吧？灵芝有这个中华九大仙草之称，《本草纲目》里早就有记载，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这个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啊，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生珍品，专门帮咱们补底子调身体啊。咱们这次给大伙准备呢，市场价是298块钱的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咱们福利价129块钱一罐，还送2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但是我呢，强烈建议您直接拍两瓶装呢，129块钱之上，你再加100块钱，也就是229块钱就能得到2瓶孢子粉。那就是一斤呗，一斤229啊，而且呢，人参直接给您送5根，所以说算的话，还是两瓶更合算啊，就是2瓶孢子粉加5根人参，229块钱全部到手价。所以说想买孢子粉加人参的朋友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就能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直接回复粉字儿，直接回复粉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这个孢子粉呢是有机产品，还是 PICC 的质量承保，品质绝对有保障，每一批出厂前都会抽样检测，合格的才上市，绝不会让有不合格的产品到咱们手里啊。这个不管您是用来吃，还是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合适。好东西呢，咱们一起分享，大家记好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好多孢子粉呢，用的是南方的菌孢种植，就是拿木屑、麦麸子做的营养基。灵芝长得快，产量高，但是营养成分那差得太远了啊。南方菌孢种出来的灵芝三铁含量比这个长白山木段种植的低了很多啊，咱吃了以后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那有不少这个朋友呢，觉得油花多就是好粉，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啊，这也是个误区啊。这个纯正的长白山灵芝孢子粉呢，判断孢子粉的质量也不能看油花多油花少，得看灵芝什么三铁啊、多糖这些含量啊。咱这破壁率高达98%，营养全部都能释放出来，吃了才能真正的吸收。正常是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买一罐啊，再送您2根4到5年的啊足龄的长白山保鲜人参，暖心福利价只要129块钱，250克的足量装，非常划算。如果买2瓶的话呢，229块钱就加100块钱呗，就给2瓶，完了再给5根人参啊，直接升级到送5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多花100块钱，多了一大瓶还多了3根人参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说现在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马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喂，中小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他听您节目10多年了，就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2: 工科学校毕业，这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辞职了。
0: 啊，
2: 辞职后
0: 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2: 现在干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辞职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2: 但是去年考的教师资格证了，都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2: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的，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但是是不限专业那种的。完之后他呢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2: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这个5月20多号就考试。
0: 嗯，
2: 但是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一天白天也玩晚上也玩，他也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呀别说了，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关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吧，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2: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就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的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2: 哎呀，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活干吧。
2: 我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试。
0: 谁说考那玩意儿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么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2: 他报完名了。
0: 那报完名，
2: 报
0: 完名，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就你就感觉一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问你学习好啊？
2: 我学习
0: 啊？
2: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的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听不听着？
2: 你意思是不用管了，咋地咋地？
0: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啊，你不行啊你啊。
2: 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0: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个31的孩子还由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2: 这就是机会难得呀。
0: 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咋不争点机会呢？你咋不给孩子创造点机会呢？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2: 行好，
0: 嗯，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对我说他，只要汤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在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还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就是我和对象分手了。
0: 嗯。
3: 就是我俩相处3个多月之后分手了。
0: 嗯。
3: 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是因为啥分手？就是我感觉啊，就个人感觉说那个，相处3个月了嘛。
0: 嗯。
3: 后期感觉那个性格不怎么合适。
0: 嗯。
3: 然后我这，后期搬离换地儿了。
0: 嗯。
3: 然后感觉这个，这个工作危险，
0: 嗯，
3: 然后我也怕那个出任务时，如果是因公牺牲了，我也怕耽误人家。
0: 你净扯淡，那都是扯淡，就是没那么深感情，这是最简单的，啊、哦，
3: 因为我这个工作是，
0: 我知道你不用强调，我知道。
3: 嗯。
0: 啊，你就不用强调，就是肯定感情不到位，对吧？
3: 但是我俩在一起，我感觉我俩的感情很到位呀。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啊，咱这么说，别说你这样的，你这块调一个危险部门去了，那79年的时候，那嘎嘎嘎的就往南方开的时候，人家对象都黄了。
3: 啊，对，那没有。
0: 人家那个家里头，人家那时候都在地方处对象，都在那个老家处对象，人老家那头也没说就不干了，说你就走了，我就不要你了，哪有那样的呀？那回来的就结婚了，回不来的就列人员件了呗。
3: 嗯，
0: 那到最后人家那老娘们怨他了吗？对象怨了吗？那不最后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情况，但凡你想的太多，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就是你俩的感情没触到铁磁，触到铁磁就不这样了啊。
3: 啊，老师，那您说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是，我想继续挽回，还有可能吗？
0: 就挽回个六饼，就挽回那么地吧，啊，你再找吧。
3: 妈，你给我整的分手一个来月了，我也挺闹心的。
0: 闹心是闹心的事儿，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的事儿啊。既然你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你别坑人啊，那么地了。就是你别觉得自己很深情，你绝对没那么深情啊，听不听着？
3: 啊，
0: 那行了，好了，这个
3: 七十
0: 咔嚓就给你解决了，你可以继续找去，那都是我这只不过做一个老灯，做一个老一辈儿，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具体的决定你自己做，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别把自己想的那么深情，你没那么样啊。好了，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急眼了啊！铁杆小米说的，这位先生不是我打岔啊，你这人可真不咋地，咋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儿，对吧？我不管你啥职业，你是真不咋要脸，虽然你为了这个脸煞费苦心的。就是凡是能分手的，其实就是想分手。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个来看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可别管太多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比啥都强。对，他就是，哎，就是他的状态不对，就是他那整个心态不对，为啥我这么呲他，连呲带崩的，为啥？就是他身体不好，全家人都他说啥就没人反驳他。他就觉得自己成的有理了，其实并不是说他有理，而是家人跟他不一样的，不跟他一样的。那你总那样，心态不越来越弱吗？那不是强制心态，那你为啥不好点呢？你凭啥看成天看孩子？你给孩子做啥好榜样了？但是孩子都31了，那是小孩吗？有你那么管的吗？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热线电话咱们、接不了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问过你，我弟弟说理发要投资，然后我没干，之后我爸妈给他拿的，后来才知道这个钱他玩输了，不是投资，我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玩输的，过完年之后他对象告诉我的，说他在外边玩，在手机上玩，不知道玩些啥玩意儿，他对象劝也不听，之后就不管他了，正月上我家来也没说，回去之后他俩吵架才告诉我们的，欠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问也不说，玩啥也不说，欠多少钱，反正家里没管他，自己还的，真气人呐！怎么说说他呢？你说个六饼啊，说呀。那个时候是不是问我？我说这钱不能给他，给他就完了，是吧？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记得有人好像问过，说是那个说的理发店老板跟他说的，让他投个资，怎么地的。我说净扯淡，这不可能。再说，我说那纯粹扯王八蛋。 好像有这么个事儿，不知道是不是你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但是你弟弟你说不了了，生就骨长就肉了，你说他没有用啊？你就把自己保护好，别跟着生气就拉倒了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天马行空啊，他说：“小哥呀，今天给领导搬东西，我当时不知道是鸡蛋呢，碎了不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怎么办？你们领导家那么缺鸡蛋吗？碎就碎了呗，那能咋整？他搬这玩意儿就谁让用你搬了？反正到最后吧，那个你们领导可能会觉得啊，这小张也好，小林。

别你整碎乎了之后，你们领导不知道，直接扔那块了，放冰箱里了。完了之后过两天那个，因为它不可能冷冻冷藏，搁冷藏里头过两天鸡蛋臭了，那成臭了，整个冰箱都得重新熏。所以说你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就得了，不差那几个鸡蛋啊，领导不差那几个鸡蛋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比方说你要给我干这个活儿，我也没告诉那是鸡蛋啊。这其实院领导他得告诉你一声，他说那箱子里是鸡蛋啊，别整，去慢点慢点啊。他没告诉怨他，实际上怨他，因为你不知道是鸡蛋。但是呢，一旦你整碎乎了，你搬箱子我得瞅瞅这里头是啥，是不是？那个一旦整碎乎了，就说这小子有点毛了，这小子肯定是有点毛了啊。涉及到毛了的事儿以后，就比方说那个绣花这件事儿就不能让你干了。让你那个庞庞地啊，这个开开犁啊，这些不毛了，毛了也能干的活让你干的啊。没事儿，不用寻思那么多啊，不用寻思那么多，没事的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们是默默听了18年的节目的童年宝宝，我忘了前些天说过童年宝宝那个名词是咋说的了啊。离高考还有20多天，首次求中小大的给麦铎一些高考祝福，也祝节目长红，能一直陪伴我们厂长。好，谢谢啊。这个麦铎也是18岁了哈，也要高考了，祝麦铎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谢谢啊。

好嘞，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

0: 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毅力，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我们高含量、高吸收、高效果的梅花鹿骨氨糖给大家争取到了，医院售价298元，本次活动直接半价，仅需149元，并且还有额外赠送，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仅需112块钱，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一定再一次跟大伙强调一下，就眼下我们一定得吃好，一定要吃好，就再不爱吃、再不想吃啊，也得吃好。你像每一天咱们最起码得保证有1到2个鸡蛋的摄入，你得吃啊，你不吃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可能有人说，哎呦我不爱吃啊，我不想吃，不行，那也得逼着自己吃，就硬吃、强吃。这样呢，流感病毒它再怎么来折腾你，你能扛得住，能明白不？就你身体里有抵抗力，你扛得住，都要保重好身体，别想太多的，首先想到自己，自己都没了，想别人也没用啊。所以第一，你得吃，而且得吃好。第二呢，关节疼，你得吃氨糖软骨素。就像有的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的关节疼，那我究竟是该用那个钙片啊，还是用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钙的功能啊，主要是增加骨质、强化骨骼的。一般骨质疏松的人、爱骨折的人需要补钙。那么针对于关节性的问题，针对于关节疾病，应该服用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因为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针对的是你的这关节，增加你关节上面的软骨，让你这关节活动更加顺畅、更加自如，恢复你关节活动性，恢复它正常的这种活动功能。针对于疼痛、肿痛、炎症，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它还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还有消肿的作用，完事呢还能增加你关节的润滑作用，还能增长你关节软骨的作用。你像有位老同志， 啊，给我打电话就咨询我，啊，说那个主任呐，正好赶上有你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尤其你们这是加入梅花鹿骨的，加入钙的氨糖软骨素含量还高，而且那价格还便宜，100来块钱，所以想问问适合不适合我。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吧。他说我前两年呢让车给碰了，哎呦挺严重，有2处骨折，第一处呢在肩膀头啊锁骨这位置你给撞骨折了，第二处呢就是在膝盖这位置，膝盖是右腿啊粉碎性骨折，你看这一晃呢也好几年了啊，现在膝盖还是动不了，下不了地，当时在床上就躺了1年多，因为这老也不动换啊，现在这个右腿啊就出现僵直了，打不了弯了，不会打弯啊，活动特别费劲，完腿还总抽筋，膝盖它关键疼啊不敢动，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怎么办好，也用过很多方法，前段时间还扎了针灸做的理疗呢，也吃了不少的中药都不太管用，所以呢我也想请教请教老师，你看看怎么办好。我说这个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这个类风湿啊，包括后背的一个强直啊一般多见于强直性脊柱炎啊，膝盖强直一般多见于我们这个类风湿或者是外伤性造成的膝盖损伤，那为啥会强直呢？我说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你属于外伤，你碰着之后啊膝盖的那个半月板啊膝盖的那个骨膜它就受到损伤了，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啊水肿，关节里边水肿，那么正常来讲你看有的呢关节里边的这个水肿啊不叫水肿，叫啥呢，叫积液，对吧，哎我一说可能咱有些老伙伴明白啊，是啊里边有积液，因为它是有关节囊关节腔的嘛，那么出现积液之后啊它就表现有炎症，那炎症一出现就会出现什么呢，肿疼，哎就会破坏你的关节上面的软骨，甚至腐蚀你关节上面的软骨，所以时间一长你膝盖那关节软骨就给破坏没有了，所以膝盖那位置它就长死了，这越不动换呢就越活动不开，越活动不开呢它不就越长得死吗，对不对，最后讲话了都长死粘连在一起了，所以慢慢的这个膝盖就打不了弯了啊，下地走路都困难。我说你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让你那膝盖让你那骨头上面那软骨能长出来，长出来了它有骨膜它就能活动，要不然的话它没有骨膜它是活动不了的，所以你膝盖的问题你跟那补钙没关系，它不是说我骨密度缺失了，它是那个关节上的软骨骨头的那个膜那个垫儿没了，那软骨膜没了，你像人这软骨啊它是由软骨细胞组成的，这个软骨细胞呢它是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所以呢你就得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能解决你这问题，就营养你这关节软骨，加速它这个软骨的恢复，这样的话呢你膝盖就能正常打弯正常活动了，完他就告诉我，哦你看你这么跟我一说吧我算是听明白了，我再想问你一句，我能不能往我膝盖里边打这个润滑液，他问我这么个问题，我说反正我个人是不推荐的啊，你打这个关节润滑液膝盖就得怎么办，得穿刺，虽然说它是小手术但是呢正常来讲在医院那都得用什么手术器械的，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要是卫生不合格的话，它不也增加了我们感染的风险？另外再有一点，尤其有糖尿病的，包括那免疫力低的啊，有那个类风湿的这种，关节感染的风险就很高啊。而且你打的这个关节润滑液，其实就是关节软骨长出来之后，它自身也能分泌氨糖硫酸软骨素，也能够分泌润滑液，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打。所以打这个东西它有啥帮助啊？没啥帮助，完事呢还增加了你的感染风险。那有的说了，能不能往关节里边打那个 PRP 再生因子呢？大伙儿你听我说，如果说你年轻你可以打，但你都五六十岁了，你的血液都没有那么大活力了，都没有那么多生长因子了。这个 PRP 生长因子它是从血液里边提纯的，这种生长因子呢，就即使打回你关节里边，你说它对你改善能有多大呢？就这个东西给年轻的运动员打，这都是非常昂贵的。你像年轻人啊，运动员他那个膝盖受伤了，你这可以打，对不？但你这个岁数讲话了就没有那个必要，没那意义了。你像有的患者也问我说，老师啊，我咨询你一下啊，你像我这个膝盖啊关节炎特别重的那种，我能不能做那个骨移植啊？那首先我就得问了，你这个软骨从哪儿来？你记住，拆东墙补西墙没有意义，就即使给你补上了，你补上的那块软骨也容易纤维化。啥意思？就即使补上了，它也不耐磨不抗磨，用不了几天还那样，最后就等于什么呢？花不少的钱啊，完了之后呢问题没解决，讲话呢就等于说是交学费了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叫什么呢？交智商税了，对吧？哎，交智商税了。你看我从79年我就开始接触这个骨伤治疗，你要说妇产科我不太明白，讲话呢咱不是那个专业的，对吧？但你要说骨伤、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要问我，我给你讲的明明白白。所以我跟咱们很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痛的这些病友讲啊，我说如果你要信我，我让你不踩坑，咱不掉陷阱里，知道了吧？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治病不走弯路啊，你也甭到处寻医问药花那冤枉钱去。你这个病啊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病是骨头的问题还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听好了，只要是在关节上，它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啊。他说在骨棒子上，对不对？你说我在两个骨头中间，在骨棒子上，那是骨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大家伙你一定要学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这种啊，在关节上其实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就对了。你就记住，得了风湿骨病也好，颈肩腰腿疼痛也好，它真正损伤的不是骨头，是你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关节软骨。人这个关节活动靠啥呀？靠的就是那软骨，靠的是你骨头中间的那层垫儿。就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我跟大伙说句实话，这病啊特别不好治，就一个腰间盘突出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你像我学骨伤的，我知道如果说要划分，就风湿骨病它分为10大类啊，这里边啊又分多少小种啊，你像什么痛风啊，这都属于我们说这个风湿啊类风湿里边的病。那么你像有的叫风湿性内分泌性疾病，你像强制性脊柱炎，这叫风湿性退行性病变。你像这个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这属于风湿性软骨损伤性疾病。就这种风湿的这种，如果细分 咱说得一二百种，世界上什么病人最多呀？不是心脑血管病，就是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过去很多人不明白，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那是你不明白，这病怎么就不死人呢？那是你不知道，你没看着，这病怎么能不死人呢？一样死人，而且呢，它还折磨人。其实啊，得上这种风湿，得上这种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痛苦。你有这病，你不痛苦吗？没得过的人体会不到，也理解不了。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一个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个类风湿，我这手指头啊，能给我锯下去不？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说你锯他干啥呀？我受不了了，我太痛苦了，一天到晚就是疼啊，没完没了疼，受不了了。所以有风湿啊，有这个骨病的，第一个苦就是得上这病之后特别的痛苦，特别疼，遭罪。那第二个苦呢，就是会面临残疾。你像有的风湿骨病患者，这手指头啊不好使了，不能动了。有的呢，这膝盖关节出现的这种关节炎，患者这腿走不了了，膝盖活动不了了，打不了弯。有的呢，骨头坏死，胯骨轴子动不了了。你不残疾吗？完你还没有残疾症，那你不痛苦吗？这病第三个苦就是啥呀？死人啊！这病死人，你不要认为说这病不死人，那是你不懂啊。有的大夫说这病啊，它不像心脏病、脑血管病，不用怕。我跟你说，风湿会引发风湿性心脏病，会引发心衰，它怎么能不死人呢？风湿会引发褥疮，怎么不死人？风湿会引发肺内感染，最终合并肺心病，怎么就不死人？哪有不死人这一说啊？对不？第四啊，就这第四个苦，这个病啊会给你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你有这病你得吃药吗？你不能说我总用激素吧。你现在一盒止疼片芬必得多少钱？是不是30-40块钱？甚至有的还贵，那里边才几片药啊。一旦你说我需要手术，骨头手术你没个10万8万的你根本下不来呀。你包括那个膝盖手术啊，说我半月板损伤了我要换，对不对？腰脱了我要做手术，你没有个3万5万10万8万的你下不来这场手术，对吧？那要是颈椎病手术那就更不用提了。就这些手术啊，做完了你还要考虑术后的一个康复问题，那不都是钱吗？对吧？你包括有的过上几年还得需要更换，有的呢需要往下拆钉，你不花钱吗？都花钱。所以你家里边能没有经济负担吗？可能有人说，那我不手术啊，我就吃点西药，我吃点止疼的呗，我吃点激素也行。那你就把这问题想太简单了。你认为你肝肾还能挺多久？你认为你肝肾还能坚持多久？有人说我吃中药，中药咋的？那中药尤其是这种啊活血化瘀的，甚至里边有那个虫子的，它不伤你胃啊，对不对？不伤你肝呐，对吧？那有的那个祛风湿药，什么清风藤啊、海风藤啊、马钱子啊，对不对？那这些藤类的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虫那个虫的，对吧？你吃完了之后你受得了吗？所以呢，你听我一句劝，你别瞎忙活，别瞎折腾，讲话了，别乱花钱瞎花钱，你就简简单单的实实在在的，咱就吃这氨糖硫酸软骨素，它就对症。就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你满世界找去，你要是能找到一个跟我们这一样的也带着梅花鹿骨的，完这个含量也这么高的，你说啥都行。咱就说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第一咱这是高含量的，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含量是它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对比，你可以比较， 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的，因为它都有标注啊。

0: 你记住我这句话，治骨病啊，你得联合治疗，吃氨糖硫酸软骨素，啊，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你就像咱说，你吃饭似的，为啥动不动就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呀？因为他菜多，想吃啥有啥呀，对吧？所以这个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另外一个就是含量高啊，这也是第一位，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市面上的2倍、3倍以上的含量，你可以对比。所以咱们这氨糖硫酸软骨素是高含量的，是真正医用级别的。而且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还加入了什么？梅花鹿骨，加入了钙，加入了川芎和骨碎补，所以它是五效合一。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里边不仅有氨糖和软骨素，为啥说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跟市面的不一样呢？第一，就是咱们这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可以说这是国内首例，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祛风湿，啊，驱寒散寒，让你不怕冷。第二，咱们这氨糖软骨素它是高含量的，啊，咱这含量高啊，就氨糖含量是他们的2倍、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啊，你可以去比较，就这含量这块它是没有虚假，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它都是实打实的给你标注上的，对不对？它要不标注啊，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它有虚假，它都已经标注上了，你说它能有假吗？大伙儿，你记住我这句话，就治骨病吃氨糖软骨素，第一得选全面的，第二这个含量啊得选这个含量高啊，我们那个是市面上的2倍甚至3倍以上的含量啊，咱们还是可以对比对比的，对不对？这东西我跟大伙儿说过，是不是？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一比就比较出来了啊，这是真正医用级别的。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五效合一的，咱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不仅仅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梅花鹿骨，还有钙，啊，还有中药界的芬必得，就是那个川芎，啊，还有骨碎补，啊，这些个名贵的药材，所以整体来讲，它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能明白吧？哎，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体质，而且是中西医结合，所以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针对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消炎止痛，第二壮骨增加骨密度，第三治疗增生骨刺、骨裂、骨折，愈合老人陈旧骨病，第四呢，它能够消肿，第五呢，增长关节软骨。让你这关节活动顺畅，所以你说咱们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那价格上呢？你像咱们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而且高含量的，医院是298一盒，一般要在市场上，就咱说市面上各大药店要是有的话，都得在500以上。如果按500让咱大家伙吃，我说实话。好不好？好，但是呢，这个价格高不高？高点了，这就让咱们老百姓为难了，让患者为难了。所以你看，我提出咱们这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不能直接就149一盒？因为风湿骨病患者不好过呀，对吧？所以我这么合计的，就咱们呐，别遭罪，别加重了。讲话呢，你别到最后说走不了道了，别动弹不了了，那不完了吗？有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是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比以前要高出2、3倍以上。所以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步到位的价格就是149一盒，保健量能吃1个月。治疗量呢，能吃半个月，咱们就直接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拿上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能多给你2盒， 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多给你6盒，你就吃去呗，对吧？相当于115一盒，你就在哪儿，就这钱你也吃不着啊，对吧？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这个价位的，它合适。你不信的话，你到医院啊，你说我检查个关节，你拍个 CT， 你看看多少钱，是不是得300-500块钱？你现在说我买一贴好一点的膏药，是不是也得30-50甚至100的？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就特别合适，平时它可不是这个价啊，而且平时也没有啊，在医院是298一盒，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我再说一遍，咱这高含量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直接一步到位的价格就149一盒，拿1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2盒；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大家6盒。那如果说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呢，就多给到大家10盒，这就更合适了。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是加入梅花鹿骨的，是高含量的，就这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低价位的，你在哪儿你也遇不着加入了说这种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高含量的，你看着没？所以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有关节僵硬强直的，你就抓紧报名吧，争取咱别再疼了，别再遭罪了，别最后再瘫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咱们是花小钱办大事，这个活动啊你把握住。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打电话报名。
1: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五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昨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啊，说老师，我现在已经诊断为骨头坏死了，而且是双侧的。什么叫双侧？就两边都有，但左侧的比右侧厉害，我现在主要是疼的厉害，就得躺着，坐不了，下不了地。大夫呢说是让我早一点做手术，我说你这事你来问我啊，你问对了。有很多股骨头骨髓水肿的表现跟股骨头坏死是相似的，在片子上呢也是很难区分的。我说手术啊，我建议再等一等，就是先吃点这个氨糖软骨素，先让这个骨髓啊出现的水肿呢能消一消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它有这个消炎消肿的作用，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怎么也得先吃上2-3个月， 完了之后先观察观察看，就实在不行了，咱那手术置换那也来得及。你万一要是骨头骨髓水肿呢，对吧？那水肿吸收了，那不就改善了吗？对吧？那手术，咱说句到家话，就能不做尽量不做。啊，有的做完手术完还那个样，该疼还是疼，该不敢动还是不敢动。而且这个手术它是大手术，你也不可能同时两边一起做。啊，你记住这个骨头手术没有两边一起做的，只能做一个，因为它是大手术，你受不了。啊，所以就像我说的，能不做你就尽量先别做，你先吃上这个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如果说有改善了，骨头骨髓水肿消散下去了，那咱不就赚了吗？对不对？不避免挨那一刀花那么多钱吗？所以手术咱讲话了，它是最后最后走投无路的办法。所以你先吃点这个梅花鹿骨氨汤硫酸软骨素，吃上它几个月啊，如果说不见缓解，你再手术那都来得及。包括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啊，说这个大夫说了啊，就建议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呢，它也是把你磨损的那个膝盖软骨啊给你去掉，完事呢再给你换上一个人工软骨，就跟咱大伙安的那个假牙。你像咱们有些老伙伴是不是有假牙？哎，就跟那个假牙似的。那我问你啊，你那个假牙安上之后，你吃饭感觉怎么样？香不香？是不是吃啥都没味儿？它不是那么个玩意儿，它嚼不出味儿来，你能明白吧？那你膝盖手术不也是一样的吗？你原来的那个再破再旧，它是你自己的，对不对？你给它换个假的啊，那它不是你的呀。你说你以后走路能得劲吗？所以它不是一个道理吗？你看那安假牙的啊，最后有多少有的讲话了都不带了，对吧？太费劲太麻烦了。你膝盖手术做完了，你这股骨头啊坏死你换完了啊，你说我不换好了，我不用它了，那能行吗？能给你拿下去吗？再给你拿下去还是大手术，所以它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大伙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老父亲上岁数以后啊，有一年回去之后啊，就跟我说想安假牙，假牙装了啊，我老父亲戴了没几天他不戴了，我还很纳闷呢。我说你那个假牙戴上个吃饭多好啊，啊，每次我父亲都说不戴，戴上难受啊。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后来你看等我老了，我慢慢理解了。啊，那个假牙什么烤瓷的呀，什么这那的呀，你就再好它都不如你自己那牙好。所以它跟咱这个手术它是一个道理的。那手术讲话呢，到最后走投无路了啊，你就有点办法，能不手术咱就先别手术啊。你股骨头也好，你是膝盖关节也好，你颈椎也好，腰椎也好，肩周炎也好啊，只要是关节的问题，那就是关节软骨的问题，那就是骨膜磨没了。你通过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让你这骨膜一点点的长出来，它哪怕长出来一点都比你手术强，能明白吧？它长出来一点它就会慢慢长，都比你没有强啊。你看那天有一个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跟我讲说，这个老师啊，我这腰啊，我花了老了钱了，我就治这腰啊，我在哪哪牵引的。我说那也没有用啊。他说对，没有用啊。我说你现在这个腰疼带着腿疼，走路费劲不敢活动，那是你腰椎啊，他那个椎骨之间他罗罗了啊。什么叫罗罗啊？就是中间没有垫片了啊，两个骨头挨一堆了。我说你以前腰椎之间它是有软骨的啊，有这个软骨骨垫的，有这东西它在那给你撑着啊，这里边的这个什么神经啊、脊髓啊、血管啊，啊，他们之间不受挤压。你现在这个垫片没有了，讲话呢，那骨头和骨头之间就摞上了，挨着了，所以它就压迫你那个血管神经，出现这个腰疼、腿疼、腿麻。 牵延是

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是给你这骨头之间呢给拉开，牵引嘛，对不对？就像咱们说牵牛似的，你是不是得拽呀？哎，那么这个牵引之后呢，它的确它疼痛有所缓解。为啥？它给拉开了，它不挤压了，对不对？牵引就是给你拉伸开，所以它能缓解。但是你拉开之后，你那骨头之间它本身它是没有那层软骨的，你不能说我一直就那么牵引着吧，对不对？它中间没有那个骨膜，没有那个垫片，哎，等你牵引不住了之后，它怎么样？又跟原来是一样的，挺不了几天还照样犯病，所以没有用。那怎么办呢？你就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因为软骨细胞它就是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组成的。你吃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一方面你内脏你消肿，吸收水肿，有积液帮你吸收积液，增加你关节内位置的润滑液。另外，长你那个位置的关节软骨，那个位置关节软骨它不是破损了吗？哎，或者说没了，它逐渐的帮你长出来。骨头之间有了这层垫片，活动它就自然而然它就能改善了，压迫呢也会减轻了。现在之所以疼不敢动，就是因为骨头之间裸了，压迫造成的。等你有了这层软骨之后，这两个骨头之间它就不是裸了，它中间就是有垫片了，就不会有这种压迫感了。所以你就得吃这氨糖软骨素，因为它能够让我们身体的关节处长出软骨来。所以你就记住，关节出问题了就是由于骨头之间的软骨出了问题，明白了吧？就像股骨头坏死似的，是整个大腿那骨头坏死了吗？不是，是股骨头那位置。那是什么位置啊？那是股骨头软骨的位置，那位置软骨没了，骨膜坏了，有的是因为啥呢？劳损磨损造成的，干活劳损，有的是吃药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有的呢是外伤碰的，所以那位置软骨没了，没了那位置就坏死了，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就是咱们呢给他说的更直白一些，所以得怎么办呢？那就得补软骨啊，那怎么补软骨啊？你就得吃硫酸软骨素。颈椎腰椎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骨头之间呢都是有软骨的，就跟穿那个鞋有鞋垫似的，起个垫衬的作用。岁数大了老了，垫衬没了，磨没了，软骨少了，磨没了，所以挨着的这两个骨头那就剩干磨了，对吧？你说你这干磨谁受得了啊？你颈椎脖子啊，你腰椎后腰，你说它能不疼吗？而且肿那么磨，它能不肿吗？能不带的我们这个胳膊腿发麻吗？甚至说能不出现椎管狭窄吗？知道什么是椎管狭窄吗？这个关节之间它有垫衬的，这个垫衬是啥呀？就是这关节软骨，这个软骨呢就像咱们吃的这个脆骨似的，有弹性，上岁数了这东西少了没了，所以骨头之间就出问题了，出现炎症了，出现关节炎了，出现骨质增生，出现椎管狭窄，出现什么呢？椎间盘突出，增生形成了，有的严重就瘫了，就不能动了，讲话来那就是残疾了，其实就是骨头之间的软骨问题。那没了少了咱们得补啊，这个软骨细胞就得通过这个氨糖和这硫酸软骨素来补。说你看就欧美国家的人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吃这东西，人家确实风湿骨病得的很少，因为骨病瘫的残疾的不能动的很少，所以这东西啊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东西啊它就是骨头关节的保护伞，所以你吃上之后你这个风湿骨病它才能好起来。你得需要它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消炎，来帮助你止痛，你得需要这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帮助你补充软骨，修复软骨的损伤，

0: 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好起来，才不至于说疼，才不至于说瘫啊，才不至于说最后残疾啊，甚至说咱不至于遭罪。为啥我极力推荐你吃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因为咱们这个属于医院的啊，又好又便宜，而且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更主要的是啥，咱这里边的氨糖和软骨素它都是高含量的。这个氨糖我跟大伙讲了，除了能对抗骨关节炎症之外，现在研究发现氨糖能提高机体抗病毒感染，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御力。所以氨基葡萄糖除了对抗骨关节炎症以外，对提高机体的抗病毒、提高人体的免疫都有帮助。咱们这是高含量的更好，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你就没有风湿类风湿，没有颈肩腰腿疼痛，我告诉你，你备上点，你平时你溜着点，你吃着点，它都有好处。现在能有这批货源就特别不容易。至于说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不一样在哪，刚才我就说了，第一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目的是帮助你耐寒去寒，让你不怕冷，帮助你拔除那个风寒湿那老病底老病根。第二呢，咱们是高含量的，咱们这含量高，比市面上的高出两倍三倍以上呢，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高含量，而且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五效合一呀、啊。咱们这里边不仅仅说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还有钙，还有名贵的药材梅花鹿骨，还有川芎，还有骨髓补啊。所以针对于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第一能消炎止痛，第二能壮骨，第三愈合增生骨刺、骨裂、骨折、陈旧性骨病，第四呢是能消肿，第五呢能增长我们的关节软骨，让关节活动更顺畅，你说好不好吧？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直接一步到位的价，149一盒，这一盒保健量你能吃上一个月啊，要是治疗量你能吃半个月。医院呢是298一盒，咱们给大家直接是一步到位，149一盒。而且呢你拿十盒这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再多给你两盒，你拿2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六盒，相当于115一盒，合适不？你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能多给你10盒啊、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因为你现在到医院啊，你去检查个骨头关节，你排个 CT 片是不是得300-500，你做个核磁共振那就得600-700甚至800-900啊，现在买一贴膏药还得30-50甚至300的呢。所以咱们这个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就这个活动价格我觉得特别合适啊。活动期间呢给大家一步到位啊，就是一个低价格，机会就这一次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低价位149一盒，拿十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两盒，拿2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六盒，拿30盒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多给你10盒，这就和110多一点，就特别合适了。就咱们这个高含量的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硫酸软骨素，这不是普通的，这是医用级的啊！就这个价钱，你就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价位的，而且你找吧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你想想这活动价格十盒才1490块钱，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么便宜的呀，你在哪儿你也遇不到这个含量这么高的呀。还是那话，你在哪儿你也找不到加入了梅花鹿骨的氨糖软骨素啊。而且你想想一盒才100来块钱，你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呀？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咱们有风湿骨病的，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你就赶紧报名 啊，赶紧报名。咱们的目的是啥？别再疼了，别再受罪了，啊，别再最后瘫了，这是咱们的目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把握住，你就把这个含有梅花鹿骨的硫酸软骨素你给它吃上，你把它用上，你的骨头关节的问题它就能得到好转。你就这个钱，咱讲话呢，你就单独说我就吃那梅花鹿骨，你这钱都不够，能明白吧？所以说活动期间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记好这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100来块钱咱大伙吃去吧，合适。所以呢，大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机会就这一次，错过就没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这个价格您吃的是区别于普通氨糖的医用级氨糖，并且是中西联合配方，不仅有纯度高的氨糖、软骨素、钙，还特别添加了梅花鹿骨、川芎、骨碎补，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针对骨病更全面，也更适合咱们国人体质。希望大家有骨病问题的，以前用类似产品没效果的，这次您试试添加了梅花鹿骨的高含量氨糖软骨素，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此次医疗活动仅此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务必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科学研究表明，中国人与欧美人体质存在差异，关节部位皮下脂肪更薄，汗毛密度较低，天然保暖能力较弱，更易受风寒湿气侵袭。而传统氨糖软骨素均为单一配方，不能完全解决骨病问题，因此我们在经典配方基础上特别添加3大珍贵中药成分，梅花鹿骨可壮骨补肾、祛风除湿，骨碎补可刺激骨细胞生长，加速骨折部位的修复，川芎可活血止痛，促进组织修复，同时加入维生素钙，可增强骨密度，防止骨质疏松。中西药结合配方，联合治疗，更适合国人体质，真正做到消炎止痛，增加骨密度，愈合陈旧骨病，软化血管，修复关节软骨，5效合一。5月11日到17日，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开展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医院售价298元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半价149元，同时拿10盒高含量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额外多送2盒，拿20盒额外多送6盒，拿30盒额外多送10盒，平均一盒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最低仅需112元，加量用，一个月也仅需200元出头，含量更高，价格更低，效果更好。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那个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老师你给我订上30盒送10盒那个吧。啊，我听头两天您在那个讲座里说呀，让我们报名啊，我就开始筹备钱了。 我吧，这怕关节严重了，所以啊，我这赶上这好活动啊，我想多订点呢，30送10这个，合着一盒才110多块钱。
0: 对。
3: 这可比我之前买那个氨糖啊便宜多了。
0: 那
3: 完了吧？你说这含量还高。
0: 啊。
3: 所以导师，你得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0: 行啊，我跟学生说一声啊，但是呢，咱们有的地区。这个梅花鹿骨氨糖硫酸软骨素数量不足，你先报名，不行的话让工作人员呢给你从其他地区给你调一调补一补。
3: 哎，那太好了。
0: 你跟我说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疾病。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我吧是腰腿啊都不好啊，刚开始啊是腰不行，有腰间盘突出，这3、4、5节啊都有问题，
0: 老年病啊，
3: 还有腰血管狭窄，就尾巴根儿这地方坐时间长吧也疼啊，
0: 啊，
3: 慢慢的呢带着我这两条腿吧总感觉麻酥酥的，这屁股蛋子吧也跟着麻，小腿往下呀总是凉的
0: 啊，
3: 尤其我这膝盖吧就没有热乎的时候，就我吧3伏天还得穿点薄毛裤呢，睡觉袜子都不敢脱呀，泡完脚赶紧就得把袜子穿上啊，我吧上医院了看了，医生说还有风湿，说我完我整天呢又怕风啊，是又怕冷，都不爱出屋啊，我在家吧家里边买菜呀、啥的都老伴儿去买呀，哎呀这腰疼腿疼的出去吧走不多远我就走不动了，就想在哪儿坐着吧歇一会儿，关键我这腰呢你说还不能动用劲儿，你说拎点啥东西，就是拎个3、5斤的菜这腰就受不了了，我感觉咋的呢，就像那个腰吧两边像拴了水桶似的往下坠着坠着那么疼
0: 啊，
3: 我现在呀啥也干不了了，你说我吃完饭捡个桌子都捡不了，这成废人了，饭锅也端不动啊，
0: 其实人得病啊它都是有因果的，也就是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咱们腰椎关节软骨的问题，包括那个椎管狭窄，为啥说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啊，哎，就是椎管狭窄造成的，你为啥说感觉这个腰酸疼啊坠着呢，这就是咱的腰间盘突出，包括屁股蛋子啊腿发疼发麻，这都是咱们这腰椎和腰椎之间的椎间盘的软骨它这个垫衬没了所造成的。什么原因呢，第一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肯定你干了不少的重活，经常的久站呢毛腰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凉着了，你就记住只要是怕寒怕冷的这都说明身体里有寒凉
3: 啊，
0: 那就在你身上是非常典型的，所以你不光是腰椎的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的确有这个风湿，就外感风寒寒凉所导致的，平时手脚也不热乎，
3: 对对对，
0: 一遇到这个变天呐、寒凉啊，完了之后咱这病就容易加重，都是由于啥，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注意所导致出现这疾病的，怎么办，得去治，而且这个治呢它不是说我去买止疼药吃，我去吃激素都解决不了，你就得把那个关节它这个软骨修复好。
3: 哎呀你别说了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我没少花钱呐、这止疼药啊都买老了呀，
0: 你看
3: 我吧这疼的受不了啊，合计吃点止疼药顶一顶呗，你说那也不能老着那止疼药当饭吃啊，
0: 对呀、
3: 那也不是啥好玩意儿啊，
0: 是啊，
3: 后来吧我就听别人说了关节的事儿吧、说吃点氨糖软骨素，哎我就买了半年了，吃了半年多，多少呢好像能强点儿，疼呢能差着点儿了，但我感觉这个膝盖吧摸着还是凉啊，整个人呢还怕冷啊，这腰也没感觉去根儿，哎做点简单家务事儿吧，家务活啥的还是疼，前两天我还合计呢，你说这氨糖都吃半年了效果也不理想啊，你这氨糖管用不管用啊老师啊，我听
0: 这就是区别
3: 啊，我听了5、6天您讲的课、你告诉我吧这个东西吧得要看含量，还得看什么医用级别的，
0: 对呀、
3: 还得是5效合1的，里头成分啥的我一看我这瓶就氨糖和软骨素干都没有、
0: 你看看
3: 别说什么梅花鹿骨那些了，完了吧含量还低才11，你说我这吃的效果咋不好呢、我这回我合计了我想试试你这个医用级别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啊，还有呢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啊， 100多块钱，我那个买了238呢，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张罗钱，赶紧的，我想订30盒的，我想让我这病快点好起来呀，你说呀？
0: 就是。

0: 了，甚至说功能障碍了，你再吃那十一的它就没用了。哎，就像一个人，你说我平时我不干活啊，我稍微吃点饭我就行了，但是我还一堆活，成天重体力活，我是不是就得吃饱饱的？你得干活，你得消耗啊！你不干活，讲话了，我吃完饭我就往那一躺，我啥活不干，我随便吃点都行，我不饿就行了。但我这边还有很多活呢，都是重体力活，所以我就得吃饱饱的，甚至我还得吃点什么的，扛饿的，对不对？比如我干点活，吃完饭没两小时，饿的不行，饿的心发慌，对吧？所以这就是啥？你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要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治病啊，是让我们的关节不疼，让我们的软骨能够再生。那你就得用什么呢？有治疗效果的，就是这医用级的，医用级的含量得在20以上。
1: 啊，
0: 你那个是11的，所以你吃完了之后说有没有效果？可能有点效果，
1: 有点，
0: 但是它达不到治病的这个效果。
1: 啊，
0: 那咱们这个含量是在25。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治疗疾病，促进我们关节软骨再生。因为这个关节它里边的这个软骨，它是由软骨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软骨细胞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硫酸软骨素它生成的。那么氨糖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它针对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它有消炎止疼的效果。因为咱们一般有关节病变的，它关节都会肿胀疼痛，但是你说我吃抗生素没有用，你就得吃这种氨糖来帮助你达到针对无菌性炎症的这种消肿止疼。所以它俩一结合，哎，你关节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而且软骨也能再生。那么我们为了加强它的效果，因为有很多人为什么一到变天的时候它关节就疼啊？
1: 嗯，
0: 因为它有后遗症，它身体里多少有些寒凉，里边加入了梅花鹿骨，能够抗寒耐寒。啊，你想想梅花鹿生存那个环境，而且它还能壮骨，使我们的骨头关节更硬实，又加入了钙片，又加入穿胸啊，又加入了骨碎补，干什么呢？针对于咱们陈旧性的骨病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既缓解了疼痛，哎，又能够使我们软骨再生，使我们这个关节能强壮起来
1: 啊，
0: 含量还高，效果还好，
1: 咱老百姓能用得起
0: 呀。对呀，所以我为啥说大伙你得把握这机会呢？因为你有这机会你能用，你没有这机会你就用不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赶紧报名吧，我这边也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
1: 哎，那谢谢你啊老师。
0: 没事，
1: 现在帮我报上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哎辛苦了，再见。
0: 哎呀，客气了。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本次梅花鹿骨氨糖的活动时间是5月11号到17号，原价298一盒的梅花鹿骨氨糖活动，仅需149一盒，并且还有额外买赠，买20送6，买30送10，到手只要100出头的价格。大家拿到手后可以照药盒自己对比含量，这个价位市场上同品质的你根本买不到，因此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希望我们的胳膊腿硬实起来，好起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您感到有些憋屈啊，还是感觉到有些焦虑啊，还是感觉到有些这个迷茫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咱们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啊，在这个广播里做了18年了。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的你，或者是最迷茫的时候的你啊，有的时候是在谷底下，有的时候是在十字路口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未来一定属于您啊。那作为小哥，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就是在您觉得最难受、最闹心、最那个低谷的时候陪伴您啊。我们更多的是陪伴啊。所以说呢，希望您有这种心理压力的时候，别在心里憋着，因为憋到时间长了之后，身体会越来越不好，憋出病来啊，咱们犯不上啊。三部热线0431，记住啊，长春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挂长春的区号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首先给大伙儿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因为刚刚开始嘛，很多朋友还刚刚正在往进进啊。这个大家记好了，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是从2008年开始做的。咱们直播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咱们直播的频率是什么呢？直播的频率叫FM91.6，它的名字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说您这个想要听咱们广播节目的话，家里正好有收音机，在长春市内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转播啊，它是都是同步直播的啊，只不过是什么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频率。啊，就不是91.6了，长春是91.6，吉林市啊、通化呀、白山呢，就都不是了，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调频频率啊。您到您那块一搜，能够搜到啊。反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都是小哥的直播节目，那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就是加入收藏就可以了，或者是记住他那个频率就可以了。还有在全省的乡村啊，都可以听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啊，这个是最早最早的时候的广播电台，都是用中波啊，都是用中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穿透性特别强，覆盖面特别广啊，但它的弱点就是容易受到机械的那些电波的污染啊，就是有的时候听着滋滋滋啦啦响啊。但是调频的就不会啊，就是为啥很多城市都用调频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调频它不受干扰。但是为什么乡村用中波呢？因为中波它的穿透性强，建一个发射站，建两个发射站能覆盖全省啊。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容易受到污染啊，容易受到这个干扰，就是这么回事啊。听中波738千赫就可以了。如果是现在一直想听咱们的广播节目，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啊，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没问题啊，但是现在没问题啊。啊，那么如果是要在网络上收听的话呢，给大伙提一个建议，就是用蜻蜓 FM 这个网络收音机。在蜻蜓 FM 的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您用那个放大镜一搜索就可以啊，一搜索就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同时，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您就找这个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搜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收藏就可以了啊。咱们小声长谈在蜻蜓上的播放量这些年下来之后，已经超过20亿了啊，已经超过20亿的播放量了，还是很大的一个数的啊，还是很大的一个头部啊，大属于大的头部。

0: 头部的重播啊。那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三部热线不再为大家重复了，大家已经记下来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这个文字的沟通啊，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沟通。大家记好了，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说打电话不想往进打，或者打不进来啊，或者说这个事儿啊，我这人语言表达有问题，我用文字可以表达，我就打电话之后我就不知道咋说了，那您就文字写，不要写太多，300字左右啊，300字左右或者200多字能说也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您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你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因为随时的，就是公众号的后台信息是实时更新的，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大家如果是想看我们的直播呢，就是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关于这个参与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这儿了啊。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此这个时间呢，我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吧，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但是在公众号留言之前呢，有一个留言我们是一定必须一定要读的。啊，必须一定要读的，这是给铁杆小米留下的一个留言啊，私信小米转到我这儿来了。他说：“小米妹妹您好，我是小哥和你们的忠实听众，感谢小哥节目陪我度过了以往暗淡的日子。今明两天呢，我就要做肝移植手术了，现在呢正在医院等着。此时此刻啊，我就是想和你唠唠嗑，和你说说话，想感谢小哥，谢谢你，穆轩、南希，希望小哥和小米妹妹能给我加加油，祝福我。”祝福我手术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我自己也会加油的，愿你平安顺利啊。那这位叫开心就好的朋友啊，祝您呐手术一切顺利。我给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啊，所有的我们这些好朋友们都给你加油，你一定会有好运气，一定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的啊，祝福您。好了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迎热线了，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能听清吗？
0: 啊，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听您节目也挺多年了
0: 啊，
1: 然后我是长春的听众。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孩子的情况，想那个请教您咨询。
0: 好，说说吧啊。
1: 孩子是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今年他是上那个初中，
0: 七年级啊。
1: 对，然后吧，我们这个长春这块吧，初中他对应的这个学校吧，初中，
0: 嗯，
1: 他是那个就是新开的学校，
0: 啊，
1: 就是这个新开的学校，
0: 你们不太满意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运转吧，这个就是他得重新运转嘛，这个学苗啥的，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老师吧，也就是都是新的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孩子考虑到就是升学的问题嘛，因为，
0: 嗯。
1: 那个高中那块，咱们这个一是分数在长春分数挺高的，我就给他转到双阳，就是一个镇里边吧，就是一个镇里边的一个初中，因为那个吧，
0: 啊，是区里的初中，不是镇里的，还不是区里的。
1: 对，就是镇里的，就是对。
0: 啊，就比方说什么那个往那么去哪个镇来着？我有点突然之间一下还卡住了啊。那个过了工程，
1: 对对对，那边
0: 过了工程技术学院，过了那个咱们建筑大学往前走就那个镇子是吧？可近了啊，可近了，
1: 就那块老师，就是留学院那边。
0: 我一寻思就是你说，我一寻思就是那儿啊。
1: 对，我因为我就是也在那边长大的，然后那个吧，就是那个老学校，它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教师经验都很丰富，我也是考虑到，
0: 嗯，
1: 对，也考虑到这一点了。然后这边双阳区的分数高中相对于咱们经略不是低一点嘛，
0: 嗯，
1: 我也考虑到孩子怕他在这边再考不上高中，然后我就把他读那个学校了。一开始吧，我也挺纠结的，然后我也问孩子了，我说你看你去哪个学校，这两个学校，
0: 嗯，
1: 我也说，我说那个学校条件肯定没咱们长春那边就是外在的条件好，
0: 嗯，
1: 它是毕竟是镇里边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但是咱们那个教的好，咱们是为了学习去了，为了考一个能考高中，
0: 嗯，
1: 然后孩子吧，他说他也不知道。

0: 然后我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建议他上那个镇里头去嘛，他就去了。
1: 嗯，
0: 去了，然后吧，他在那个开始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这孩子就是可蔫巴了回来。
1: 嗯，
0: 因为老师挺严的，就是下课吧也不让出去，然后就寻让坐着板凳学习，然后管的也挺严的。因为他在小学这边他挺轻松的，他轻松惯了，他已经吧就开始他就受不了。
1: 我跟你说，小学如果要在师大系长大的，那家玩的那不是一般玩的。
0: 他小学在京粤这边，然后可轻松了，
1: 对，
0: 这个、
1: 相当轻松啊。
0: 所以说对对对，他适应不了，然后回来他就挡那块一点也不高兴啊。
1: 嗯、
0: 他就是完，然后作业也挺多嘛，他天天吧我跟他俩一起整，
1: 嗯、
0: 整到十一点，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哭，他就是埋怨我说的、
1: 嗯、
0: 啊，我这个、老严了，我这个下课还不让我出去，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老师还管得严，我不想搁这待学校了，就因为你把我整这个学校，我作业可多了，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可多的话了埋怨我，然后你说我也
1: 埋怨你就揍他，
0: 确实是我。
1: 啊
0: 这就是我建议他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孩子就，哎呀，第一学期就是跟我俩一起，然后、成绩还挺好的，我跟他一起学，虽然他也抱怨哈，但是他也学了，成绩排了12名上学期，去那个期末，然后这学期期中呢，他就是不愿意学了，这学期态度就不行了，因为去年吧买了一个手机，然后就天天先回来玩手机，后写作业，有的时候吧、就整的时间更长了，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困了，因为他睡得晚嘛，我说他也不听，他现在嘛也是叛逆期，一点也不听话。完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这孩子白天困睡觉。完我就跟老师实话实说了，我说这孩子就是玩手机，天天先回来玩手机，不先写作业。完老师就把手机收上去了，收上去回来就更来火了，就跟我说老师也不给我手机啊，我要上这个区里边的学校，音乐这块我能不让玩手机吗？
1: 哪个区的学校他也不让玩手机呀、啊？
0: 对呀、
1: 我这不扯呢吗？哪个学校让玩手机？我跟你俩说，就是咱们长春市里最松的就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对不对？这个大伙谁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教学方法比较好，最松的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手机看的，手表都不让带，还手机呢？哪个学校没有带手机的？你们那个学校就是很正常，人家那老师就是正常管理，啊？
0: 就是正常管理，管的挺好的，然后对孩子可负责任了，他就接受不了，他就跟
1: 那小学同学。所以这孩子你需要收拾他。
0: 完你说老师吧，他还叛逆，我还不敢
1: 说。叛逆个六饼，这个时候叛逆能扇过来，你到十六七扇不过来。
0: 我看他蔫吧，我还不敢说。
1: 那你不能惯这事儿，你告诉他、当时的时候是你自己选的，也不是我给你选的，这事就算你选的，你也不能说你选的，那就是你自己选的。这事怨着你妈吗？
0: 啊！
1: 我说这事能怨着你妈吗？你自己选的，完了之后你现在怨这怨那个的啊，那能行吗？
0: 可怨我了，回来就作业一拖就跟我就说。
1: 你叫他爸踢
0: 我，
1: 叫他爸踹他。
0: 前两天跟他爸说他了，他还要说啊，你当我好惹的呢，就跟他爸俩。完他爸要揍他嘛，完我就给拉住了。我寻思再揍他，他得走了。你说他现在可叛逆了。
1: 就是你要这样，你管不了孩子。
0: 是完别人说我给他惯
1: 你。对你这样你管不了孩子，为啥说管不了孩子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配合那个学校的教育，这就属于学校那头给打气儿，你这头给撒气儿，你这当妈的就这么管呀？你这特别特别可怕。所以说呀、
0: 对，老师也都跟我说了，
1: 对，
0: 你们老师都说我了。
1: 你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孩子，你还真就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还真就不如说别上那个镇里去了，你就直接回到咱们这头。找一个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轻松的学校，有的是啊，对吧？你
0: 对呀、
1: 上个初中
0: 就得了。他对应这个初中就是轻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去这，你说他要转回来，你说我还能给他转回来吗？老师，
1: 转个六饼转，你就告诉你，不是说的你自己选的，这个不是爹妈给你选的啊，听明白没有？
0: 当时吧，老师，
1: 你别在
0: 这
1: 自责，你真是个虎玩意儿。就你这虎妈，以后你让他爸教育吧，你别管了，行不行？你就负责给做点饭，就完了，给做点这买点衣服啥的就得了。
0: 知道了，老师。
1: 这玩意儿我教都教不会，你咋？我跟你说了，13岁能整过来，他叛逆。
0: 啊。
1: 就是咱这么讲，他叛逆个六饼，他现在没到真正叛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该哄的哄，该搂的搂，对吧？你生个孩子你就怕他跳楼，那还有好？那叫他别念书了，在家待着吧，成天玩手机打游戏，那安全？那能行吗？你哪个员工，就是咱这么讲，你也上过班，哪个员工他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0: 老板成天夸夸出来的，哪个不是连骂带奖励出来的优秀员工？那孩子咋的？孩子不是咱这么讲，惩戒和奖励啊和赏识要同时使用，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只有赏识，只有夸奖，没有惩戒，那不叫教育，那是啥？那根本就不是教育。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这个事儿已经改变不了的东西，你不往他身上整，你非得往自己身上搂，那有好吗？他能怨你一辈子？他自己考不上好大学怨你，找不着好媳妇还怨你，那成啥事了？所以说你这虎，你这虎妈，你说你这教都教不会，你让不让我生气？
1: 嗯，我知道
0: 这个事
1: 儿
0: 你必须咬住了。当初的时候问你了，你说可以，是你自己选的，怨你妈吗？
1: 嗯，
0: 对吧？完了之后，那个现在你妈这头，所有的事情都是帮你跟你学习完，你跟我玩这个，还什么上学校玩手机，那么臭不要脸的，哪个学校让玩手机？哪个小学、幼儿园都不让玩手机？别说你一个上初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知道了，老师。
0: 你这事儿你不给他压住了，你不给他整老实了，完了之后他欺负你一辈子。这种事情完，所以我说你脑瓜不够用。
1: 嗯，
0: 你这样的，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你真就找一个像咱们那个附中系的，或者说那个哪怕是个哪个私立学校啊，就是快乐教育那种，那是适合你这样的家长。但是你别指望说这孩子那个以后多大出息或咋地，人家那个学校那个家长，人家庭条件都得好。咱这么讲，人说的孩子你好好学吧，你要能好好学呢你就学啊，学不好的话咱家有3000多头牛回来就够用了。你有那家庭吗？
1: 对，
0: 对吧？
1: 那行，
0: 那能纵容吗？
1: 搁这念，嗯，
0: 这没啥可说的。那叫他欺负你能行吗？而且他，你知道，小孩崽子他欺负你，他还不心疼你呢，你得让他心疼你啊，对吧？
1: 嗯，不得，一点也不得。
0: 你欺负他，他心疼你，知道吧？他欺负你，他觉得应该的，他还看不上你，他还不心疼你，那能行吗？惯这个？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啊，我说的听明白了吧？你别怪我生气，就是你这孩子，既然咱们走这步了，那就是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打一拉，啊，以拉为主，以打为辅，但是不能不打，啊，我说这打不是往死了锤啊，就是该批评批评，该惩戒惩戒，玩什么手机啊？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让孩子跟手机在一块儿，那家长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对不对？
1: 行，嗯。
0: 咱这么讲，九点半睡觉，手机交上来再睡。我甚至把家里头手机那个信号，咱这么讲就加个屏蔽器，把 WiFi 关了，我也不看了，随便玩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说你，哎呀，该有原则有原则啊。好嘞，
1: 知道老师，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讲话，我给你当一回妈，我这个本事没有可得了。我敢生你，我就敢收拾你。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各种材质的戒尺啊、板砖呐、镐把子、炉钩子，对不对？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啊，童叟无欺。小米说，这个孩子这是一个畏威不畏德的年纪，对了，你必须把他什么是德得通过威来建立起来，对吧？那我们上庙上去看那菩萨都是低眉顺目的啊，慈眉善目的，对吧？为啥慈眉善目的？你瞅瞅他身后。500个金刚罗汉，是吧？你瞅那个有几个是慈眉善目的？

对，就记住我一再的想啊，就是说那个，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是不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这个我不懂啊，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啊，一直认为教育啊，说的早些年的时候。

啊，经常有一个人在，就是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全国做演讲，叫赏识教育，啊，特别的火啊，特别的火，赏识教育，啊，就是这个孩子不能逞贱啊，就是干啥事就往好了夸，使劲使劲夸。但是呢，惩戒不是打啊，惩戒是惩戒，打是打，两回事啊。有的时候没有招了就打，那不对啊，该惩罚惩罚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教育必须有惩戒啊，教育必须有惩戒，教育必须是以赏识为主，以惩戒为辅，离开任何一样都不是教育。就是说，比方说，咱们大伙都说园丁啊，说老师是园丁，教师是园丁，啊，那么那个孩子是这个树木是吧？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着哪个园丁说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那园丁要是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所以施肥叫啊，施肥浇水加修枝打岔啊，才能够说立德树人。

0: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有锋芒的善良才是大政之善呢，不仅仅是只适用于人际关系啊，是这样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那个教育的教字啊，教育的教字，那个你去看甲骨文啊，你去看甲骨文，那个教育的教甲骨文，就是一个人拿个手在打小孩儿。啊，一个人手里拿个小棒，就那反文，那反文实际上是一个手拿着个棍儿，啊，在甲骨文里头，这头上边是一个那个像老，下边是个子，子那个是一个圈，一个圈上边是个实际上是个人，啊，是一个人，你也可以理解为小孩。这个是古代的啊，古代的那种教育观，那个是我也反对的啊。那光拿棍子打能行吗？不是以赞赏为主，惩戒为辅的一个教育啊。那古代的那种教指的是奴隶打奴隶者，奴隶主打奴隶，那是不对的，那都。但是知道这个字啊，不信您去查啊，因为我学，我记得我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时候学古汉语的时候，有点古文字的基础，有点古文字的那个内容不多啊，非常非常少，皮毛的尖儿都算不上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字儿一定是那样的，我没记错的话肯定是，不信您去查去。13岁小孩确实开始叛逆了，但是你必须把他拿住，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那就是个祸害。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

0: 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铲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要做肝移植的妹子，我才来呀，刚刚输血来着，但是我看到了大家都说祝手术顺利，我想应该是大家都给我的祝福吧，再次感谢大家的祝福，更谢谢我心中的娘家哥，我的小哥，还有小米妹妹，也不知道该说还想说点啥了，就是心中无比感谢，谢谢大家。他说呢是明天早晨做手术，我会加油的，谢谢我哥啊。我再次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快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工作室的所有的员工，祝你手术顺利，一切顺利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麻烦你祝一下我姑娘考银行顺利上岸呗，谢谢你了，上次你祝福，上次你的祝福就灵验了啊，这次一定也行。不是我祝福灵验，是咱姑娘特别优秀啊。好的，祝您女儿啊这次银行考试顺利上岸啊。

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小米啊，小米说我是吉林台著名的 NPC， 没啥大用，没多大用，但是呢没有还不行，就这么低调不起来，哈哈哈。吉林台著名的 NPC， 这名起的啊。小米是我们的融媒编辑啊，他那管的东西特别多，整个所有网络上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他那儿，都汇聚到他那儿，然后他那头给我们这头提供啊，提供观点，提供看法啊，提供转过来的这个故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继续来看啊。欣欣向荣说的，女儿三岁多，太老实，总让人欺负不还手。今天跟一个小她几个月的男孩玩，那个男孩又是追着推她，又是朝我家孩子吐口水，还用手拍我家孩子头。我家的不仅不反抗，还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头。我也对小男孩进行了阻止，但是没用，他的家长当时也不在跟前儿啊。就是你的这个阻止，说一个三岁孩子你阻止不了，那你那个阻止有个六饼用。就所以说，就是你家孩子为什么就没有养成那种反击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跟你是有直接关系的。小孩他只会模仿，没有思想工作没有用。我就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你们家孩子要想厉害，上外边就是打这个消那个，你就天天在家，你爱人当你家孩子面，你天天扇你爱人嘴巴子，要不拿擀面杖削脑袋，你天天揍他，你姑娘肯定就学着跟你一样。外边有小男孩一惹他，上去一大嘴巴扇一边去，要不是手里有啥，有钻头使钻头，有棒使棒子，对吧？为什么要追求那样？那是那样家庭不幸福啊。那孩子那样的家庭的孩子，一定是他家里头不是很幸福的。你家孩子这样，恰恰说明你家孩子挺幸福的。再有一个，他性格应该就是像你了，熊货一个。那他像他妈不很正常吗？是不是？那说明没生错啊。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这都是正常的啊。他有一个模仿学习惯，你有个引导的过程。你不要说的啊，小孩子你就揍他，他不会，他不会伸手，不会去打，根本不会。因为啥？他没学过。那个打人的小孩，他妈总他不会交流，没事就是闪，要么就杵子啊，要么就拿东西就打，就这么回事。这个听明白？所以说不要羡慕那些说在外边很厉害的小孩啊。不要羡慕那些在外边很厉害很厉害的那小孩，往往那样的小孩家庭不太幸福啊，他爸他妈这个关系不太好，而且经常动武，经常练五马超，孩子而且当着孩子练，所以说孩子学会了就这样，听着没有？要不就是那样的孩子他妈总扇他，就不会，他妈也不会唠嗑，唠不明白，就是反正咋地就扇，他也不知道唠嗑，玩儿间就是扇，就这么回事。其实那是一种畸形的家庭导致的一种外在表现，你羡慕他那干啥，对吧？那小米说的，只要他自己没有感觉到不快乐，那就没关系，那就没关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马上来迎进这位，这是一位老先生啊，我看导播提醒我说是一位老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他写错了，这是女士吧？
1: 对呀，女士。
0: 啊，那他提醒我说，他给我写说是一位先生，那是他那个热线编辑写错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或者说他刚才接的一个先生的电话没接起来，完了要改成女士，他忘把那名头改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先跟你先点个赞，这一开始那女士完了说她13岁孩子的事儿，你处理的很好，给她解答的很好。
0: 啊，谢谢谢谢啊啊，谢谢啊，说说您这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说我的事儿啊。
0: 嗯。
1: 我的事儿是这样的，我丈夫离世3年整4年头了。
0: 嗯。
1: 今天吧，我一共2个孩子，大孩子吧是儿子。
0: 嗯。
1: 二的呢是女儿。
0: 嗯。
1: 今天吧，女儿就跟我翻小肠。就说就关于他爸丧葬费的事儿，丧葬费我没给这女儿，为什么呢？从他爸离世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手也没伸，儿子两口子呢，人家忙前忙后都是人家孩子，这俩孩子忙活的，所以说吧，给丧葬费的时候，我就把这。
0: 就都给儿子了啊，
1: 没都给他，
0: 就是主要考虑儿子那头了是吧？啊。

0: 一半，我一半，他一半。
1: 嗯。
0: 姑娘呢就不愿意了，就翻小肠，说不应该这样啊，为什么不给我呢？他就不愿意。再一个，这是一件事儿。再一个事儿就是，120的车来的时候，那个女士吧，就说就想让我姑娘交钱，我姑娘也一分钱没交，这200多元钱都我交的。这个女士也跟我说，她说，哎呀，你姑娘这样，我寻思让她交，
1: 挺抠
0: 着
1: 啊，
0: 让你省着点。我没吱声了，你说咋说呀？
1: 那自己姑娘对吧？确实不好说啊。
0: 所以说吧，今天姑娘最近一翻小肠，我也
1: 你就可生气了是吧？啊，可伤心了，
0: 然后我想不说，我寻思家丑不可外扬，一说吧，都能听着，挺不好的。我又一想吧，不说我都憋的
1: 憋
0: 屈
1: 难受是吧？
0: 憋出病来，自己遭罪，对不对呀，宗晓？
1: 对呀。
0: 所以说吧，我就今天给您打个电话。
1: 那你当时咋不骂他呢？
0: 哎呀，哪有心思还骂呀？心难受，老伴儿的去世。
1: 不是你这去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现在吵着跟你翻小肠，你当时就撅他呀？
0: 今天这说的，原先没说。
1: 对呀、啊，今天翻小肠翻的时候你应该撅他。你现在寻思过味儿了，上他家打车上他家撅他去，你就站楼道里撅他啊，撅啥时候撅的？啥时候撅的？你自己心情平静了，完了你再回来，再打个车。啊，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那啥，你找个邻居，你说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送去，完你在这等着我，等我骂完你再给我接回来。啊？
0: 你是我
1: 就撅他去，
0: 对吧？
1: 啊，
0: 是吧？我
1: 不是你不但不给他钱，当时你就该撅他，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撅他，对吧？
0: 总也不给我来电话，就今天吧，还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要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说像人家。
1: 你对他不跟你生气了吗？这丧葬费没给他，他
0: 不
1: 就生气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我都不给他，
1: 所以我就说你那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骂他。
0: 没有。
1: 那家伙，你爸有病前你不来伺候来，完了之后那个丧葬费你还一点不出，那不骂你？你现在他给不给你那个养老钱呢？
0: 不给，
1: 朝他要去，一个月最少1500啊！
0: 他也没钱，
1: 凭啥没钱？没钱不好使，你没钱是你的事，1500给我，啊！
0: 爱人得脑梗了，都他伺候，我有病时候住院2次，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都是他伺候我，所以说，不忍心，咱心软呢，当妈的。
1: 不是人家伺候你了，那你到时你是说丧葬费确实不应该给你，但是妈有点劳保可以给你，你这么说就得了呗。
0: 劳保也少啊，我才开2000来。
1: 2000多块钱
0: 还得吃药。
1: 不是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家姑娘也不是不伺候你，她可能没伺候她爹，但她人伺候你嘞。是不是、
0: 啊？
1: 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丧葬费确实是因为是你哥，人家一直安排这些事儿。
0: 对呀、
1: 啊，
0: 我
1: 跟他
0: 说了，
1: 一直安排这些事儿，所以说你哥多得点儿。那么作为你这块呢，你伺候过我，我心里有数，对不对？我这头呢，我老保钱我攒下来，我会给你的。但是你表现好点，别过来翻小肠，翻小肠肯定不行啊。那。没事，反正你要是就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儿女最怕啥样的老人吗？最怕抽风的。哎，就是你好的时候拿钱嘎嘎真给，不好的时候上他家门口站着真骂，啊，站在家门口骂的不高兴了，上单位门口骂去。哎，完了呢，过后呢，该给他钱还给他钱，就这样儿女这样的老人儿女就整不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呢，就是也就那么地吧，啊，就那么地吧，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呢就是帮你唠唠嗑，我最开始之所以骂呢，就是寻思让你舒舒心，要不是今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心里头总跟堵个大疙瘩似的，是不是？
0: 对呀、
1: 啊，你说我说的是不是没错？
0: 没错，
1: 是不是？就这疙瘩咱们堵是没有必要了啊。但是呢，老姑娘那头啊，家庭确实是不咋地。啊，这确实是缺钱，所以说呢，咱们这头呢能帮点就帮点啊，帮不上也怨不着咱们了，是不是啊？行不行？啊，因为咱不冲别的，就冲这是个姑娘，你那个脑梗前人家伺候你了，是吧？那儿子再好，儿媳妇没来伺候你了，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再伺候
0: 那么说，
1: 对吧？
0: 我哥和我嫂子咋不说来伺候你呢？
1: 嗯，对呀，人家这个也对呀，就是翻翻小肠，翻翻小肠，别当回事儿啊，就是你得让他翻。然后呢，你就这样，你就听我说啊，你碎心眼子了，你就给他点东西，给他点钱。
0: 嗯。
1: 哎，你不碎心眼，你就上他家门口站骂他去，骂完之后打车再回来啊。
0: 我还真给过他钱。
1: 你别，那就是没事儿，时常是。
0: 六千呢。
1: 时常的给点儿，时常的给点儿，听不听说？
0: 给他六千。
1: 啊。
0: 嗯。
1: 我那你不说，那我给你6000块钱，你干啥了？
0: 那
1: 对吧？
0: 他都不说呀。他说那。
1: 所以说，那你不行。
0: 我
1: 说你那个心情不好，你就去骂他去吗？是不是？
0: 我也不会骂。
1: 你告诉他，你表现好点，我这还有一半呢。你表现好了，这一半我能给你。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嗯，这个都不容易，你不容易。这个一看呢，你那个姑娘啊，过得不好也不容易。
0: 不好。嗯、
1: 那个能帮点帮点，但是你别让她气着你。你呀、啊，你该骂她骂她，完了该帮她帮她，行不行？
0: 行。
1: 啊，好了啊。
0: 嗯、哎好。
1: 哎，
0: 谢谢等。
1: 哎，不客气，咱们别生气了，就是这个心里这大疙瘩就没了啊。就今天晚上好好睡觉了啊。
0: 哎呀，办这节目太好了，这晚上有这节目，我说说心里还挺痛快的。
1: 哎，对了，咱主要不笃听就比啥都强了啊。
0: 对对，哎。
1: 你就记我那句话，笃听了就上他家门口骂他去，往死绝，绝他那个结，绝他女婿家祖宗，别绝咱自己家祖宗，行不行？反正他女婿起不来，也帮不上他忙，往死绝啊、哦！好嘞，
0: 好，
1: 再见啊，好嘞，
0: 哎哎。
1: 哎

好的啊，这个见自己说，老师啊，我前段时间给你发过信息，求你祝福过儿子参加河北大运会乒乓球比赛获胜，他们团体真取得了第一名啊，他是一号主力啊，我很为他骄傲。他是学体育教育的，这四年他就是练球想得冠，他的愿望就实现了。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看好他，没想到他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使我重新认识他，反思我对他的教育啊，我也反思自己了，觉得自己很多事儿真是管得多啊，许多焦虑烦恼都是自己制造的。孩子以后的路我还是少管吧，对。你也快乐，他也快乐，是不是？人需要钱钱，你能给上就行。别的都大了，他自己做主，自己拿主意。而且你家孩子多有主意啊，这样有主意，一个孩子不坏，再一个又上进又努力，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孩子没错的。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呀，晚上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一名听众，今天留言呢，想请您为我那正在奋战中考的儿子龚子禅啊鼓鼓劲儿啊。这段时间孩子为考上重点高中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家人我们会无限量的支持他。龚子禅，全家人都是你的后盾。请小哥祝龚子禅同学在六月的中考里旗开得胜，这个圆满圆梦心仪的韩江中学啊。同时呢，也请您送他几句鼓励的话，孩子放学后会特意回来收会特意来收听回放啊，辛苦小哥啊。

好的，那在咱们在这儿呢，也祝公子婵同学啊，这个旗开得胜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同时也想跟您说呢，中考是您可能是从小到大经历的第一次大考啊，经历的第一次大考，这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考试，其实没有问题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后你将会面临更多的考试。那么通过这次考试，你能更进一步的成长。啊，在生活当中也要记住，成长永远比成绩重要。那么希望你在这次考试当中蟾宫折桂啊，首先来说蟾宫折桂，咱们专门就考到韩宗去啊，考到韩江中学去啊。那个同时呢，也祝你在以后高中的生活当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觉得这个孩子特别好，就是他自己有目标啊，虽然只是一个初中生啊，九年级十几岁。啊，十五岁到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啊，就是他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实现目标的想法和渠道，就是有方法，有目标有方法，这样的孩子不会错的啊。

我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他每月工资都给我，但是他平时手机都不离身，洗澡都把手机带进浴室，对我和孩子也是爱答不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就是首先来说，工资都给你啊，为啥对你爱答不理的？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自己吧。啊，是不是你爱人是从事某些保密工作的啊？所以有些事儿老婆孩子不能知道，知道了有危险。别在那块胡思乱想的了，别在那胡思乱想的，钱给你啊，然后呢每天挣点回家，挣点上班，还能咋的？你还想咋的？就是你自己没有安全感，你成天让别人给你安全感，那是扯淡啊。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看一下啊，哎，有听众朋友接进热线了，我们再来接一个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怎么了？
1: 哎，好的，老师。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五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1: 然后在两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1: 然后我两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1: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他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不苦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0: 嗯，
1: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
0: 嗯，
1: 最近还经常，
0: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1: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了照面，然后有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的，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
0: 嗯，
1: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前两天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这么
0: 大，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1: 分不了，他不愿意。
0: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1: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0: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1: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上就让我下楼，
0: 抄他要钱呗，抄他借钱
1: 要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你认识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0: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连了。
1: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0: 嗯。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就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搭个个搭个2年，你干啥呀？所以说
1: 你太折
0: 你
1: 腾
0: 这不
1: 人
0: 就是
1: 了
0: 咱这么讲，你不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1: 对，
0: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1: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0: 你看
1: 但
0: 说
1: 是
0: 是那么
1: 现在
0: 说，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呢吗？
1: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0: 你不
1: 就
0: 是，
1: 是。
0: 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
1: 对，
0: 臭无赖也好，
1: 王
0: 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好了，
1: 谢谢
0: 再
1: 老
0: 见
1: 师。
0: 啊。这个真没招，你自求多福，注意安全就得了啊，其他的忙帮不上。小米说。说道德不稳，但是贼心稳固；三观扭曲，但五官正点。啊，勾股定理，因果自然。这个事情确实很危险，很危险。对个是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自古奸情出人命嘛，那玩意儿你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的啥也别说啊，就是。就这世界上吧，就是你是奸的，但是你别糊弄傻子，你真把那傻子糊弄成疯子，你就倒霉了。

0: 好的，继续来看啊。说中小老师求祝福啊，我家女儿郭一心今年参加高考，请老师祝福孩子考试顺利呗，取得优异成绩，录个好的学校和专业，前程似锦，非常感谢啊。这个非常简单啊，就是祝郭一心啊考试取得好成绩啊，考试顺利，马到成功啊，文昌赐福。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近啊，接近了啊。
1: 我关注您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家庭问题，就是我结婚已经有一年多，快两年了，然后有一个1岁的宝宝。我发现我结婚之后，好像跟我老公就是隔一个月会有一些摩擦争吵，
0: 干一仗上。
1: 对，但是他好像还好，他不会受到，我感觉他不怎么受到影响，但是我受影响很大。就刚开始因为带小宝宝是我们俩家月嫂带，后来月嫂小孩对月嫂依赖很严重，我们就把月嫂请走了，就叫我妈过来带。然后我妈跟我可能会，我们俩之间可能会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俩会拌嘴吵架，然后她很不喜欢吵架，也不喜欢大声说话，然后后来就强行把我妈妈就是让她妈妈来带，就让我妈妈回家了。然后那段时间就因为这个事我也跟她吵了很久，然后我一直哭，她也不哄我，就是那种她觉得她好像不想吵架，她不说话，她就说她是不想吵架，不想激化矛盾。但是在我这方面，我就是希望你今天必须说清楚，必须说明白。然后我们每次
0: 能说清楚吗？
1: 我感觉也说不清楚。
0: 后来在他最开始他也是想说清楚说明白，就是你可以继续说啊，就是我只是提示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认为

0: 应该说清楚说明白。到后来可能说了一宿也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到最后全都是情绪，有的这样的时候是比较多。
1: 对，最近可能又是这样，可能这个事情过去了，但是经常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像昨天，昨天就是因为他，我们不是要搬家，我们分居两地嘛，然后现在就是我离开深圳这边，然后去他那边，因为他薪资高一点，但是我在那边没有，暂时还没找到工作，我现在不敢进辞了，我就去，然后搬家要搬东西，然后他就在调查什么样的途径会，就是。经济实惠一点，然后他就想叫我调查，然后我就说，我说肯定不会差相差特别大，我说肯定500之内，不用去查，花时间精力查这个东西，而且我说，即便你走物流的话，你不知道整个家里这些东西重量是多少，所以你也没办法得出最优结论，我就说那就走那个货拉拉就算了，就不要浪费精力去搞，然后他就好像就生气了，就说。我一天这么忙，你什么都不干，然后不是花你的钱了是吧？然后我一下蹭火就上来了，我感觉他就没跟我是一心的样子，因为平时钱他也不在我身上。
0: 现在孩子是你那个婆婆在看着吗？
1: 对，我本来以为我婆婆跟我会有矛盾，但是我婆婆就是很开明，然后也会尊重我，为什么都问我，然后就。我们俩一点矛盾都没有。
0: 你婆婆特别会来事儿，就是人家会出事儿，就是
1: 对对对，她就很会来事儿，然后她处理得很好，把小孩带得也很好，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操心。就是我发现反而我跟我老公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
0: 但是这样啊，这个我能听出来，就是和性格有关系。你是属于那种火燎毛的脾气，听你说话都能听出可急了。
1: 对，
0: 那然后那个说话也急，然后办事也急啊，有的时候甩脸子翻脸翻得贼快，叭就翻脸了啊。这样的就是你们还缺磨合，还缺磨合啊。然后呢，这个性格呀差距很大，这里头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就是当这个女性遇到压力的时候呢，往往是用语言来宣泄压力的。你看给我们打电话的也是女性多，对不对？他的语言是可以宣泄压力的，但是男性呢往往是需要一个空间啊，他需要一个空间，这空间就属于他自己啊。就是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叫因为你比较年轻嘛，就是如果说你40多岁我肯定不跟你说这话了，因为你是刚刚开始建立认识的时候，叫女性喋喋不休，男性钻进山洞啊。
1: 他好像是这样子的。
0: 这个能理解这个吗？男人减压的方式就是钻进山洞，钻进山洞只有他自己，啊，过一段时间呢，他自己觉得过去了啊，想明白了，然后他就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他并没有解决，但他把他自己问题解决了。
1: 对，
0: 这个听明白了。所以说你感觉到为什么感觉吵完架之后我这头啊以泪洗面的，然后他那头好像啥事没有。
1: 对，我感觉
0: 就觉得特别不公平，觉得他特别不公平啊，觉得他应该也得以泪洗面。你说他要是个男的，成天以泪洗面，你也不喜欢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是因为比较年轻，我就说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压力宣泄的方式是不同的。女生呢，就可能需要找一个人，就是其实就是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爱人要是懂你的话，就坐那块儿，你说啥他都说啊，对是。对，就是听你说，不反驳你，也不开导你，你说完了其实也就好了。
1: 是的，但是他没有，
0: 但是你说的时候可能说着特别特别那个怎么说不好听的话呀，或者说特别那个难听的话，或者说特别狠的话，有可能说，但你说完了就完了，就是你压力宣泄出去了，对吧？
1: 但是我比较克制，我一般不会说攻击他的话。
0: 然后等他那是属于什么呢？你这样的话，你这不是对我不满呢？我怎么能想办法让你理解我呢？他就开始给你解释，解释不行呢，就开始跟你争论。他总认为把这个事争论明白了，你心情就能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需要把这事说出去，是吧？所以说你就觉得特别委屈，等他也觉得委屈。对吧？他也觉得委屈，他说：“你看，我都已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对吧？”但是你这头我说你也不听啊。
1: 我有时候还觉得这种算冷暴力吗？就是他
0: 不是，他实际上来讲就是说的，你们互相之间呢，就是没磨合好呢，等磨有的都磨合十。

0: 那年呐，都有这样的，就是磨合好了之后才发现啊，老娘们说点啥就说呗，说完之后他说完就拉倒了，他就是有气儿，有气儿得撒出去，撒出去就好了。等那女生就认为啥呢？你说你有点啥事儿，你就跑了，你就躲避，躲避完了之后，其实男的这个时候想啥呢？说我这个时候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他必须找个山洞猫起来，让自己这个情绪下，因为他如果不找个山洞待起来之后，他认为自己的情绪可能会惹祸，啊，可能会出现过激的东西，可能会出现不好的东西，对吧？那么他就钻进山洞，啊，就钻进山洞。我跟别人可能不能说，但我一听你爱人应该是一个做业务的，或者做技术这种专业人员。
1: 嗯，他是做技术的，
0: 是吧？
1: 然后念的书比较多，就感觉比较死板，不怎么会说话。
0: 一听就是个专业技术人员，是不是啊？专业技术人员，他可能更多的他的交流，他跟机器交流啊。专业技术人员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跟机器交流比跟人交流轻松。
1: 嗯。
0: 对吧？他觉得跟200台机器交流都不如跟你交流压力大，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啊，我告诉你，你比方说他跟你说，他说你一定要，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你一定要多问一些那个物流公司啊，或者怎么的，一定要多问一下，不要只是找那个某拉拉，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呢？你觉得那就很简单，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背后的东西，他又没给你解释。你在网上看什么什么某拉拉是什么的骗局，你家又比较远，你搬家的距离一定是很远，因为你说到了一个500块钱，对吧？这个东西一定是挺远的。
1: 嗯，是的。
0: 那你觉得好像500块钱能解决，但是如果说你要不找好的话，可能1500你都解决不了，因为
1: 我是说各家公司之间搬我们搬家应该差距会在500块钱以内，
0: 我告诉你会非常大的，就是
1: 这样吗？
0: 半道上把你货卸下去，这样事儿你没经过，因为你真的你是一个被家长那时候也好保护的不错的女生，你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1: 嗯，
0: 听懂了吗？所以说为啥他是一个男生，他考虑，因为他了解的社会信息比较多。你看你经常带孩子，你就没有时间了解这些信息。所以说你呢，他了解信息比较多，但他不给你解释。你们像小哥这样跟你说一次，我告诉你啊，那个人有骗局，不叭转给你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定钱300，到最后花了1700，对吧？这样的事你没经过，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他就让你一定要多比较，多那啥，多问一问哪个更那啥一些。所以说他没给你解，他要给你解释你也就懂了，但是他可能他觉得这不用解释，他觉得这谁都应该知道，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别委屈，就是以后跟你家这个程序男啊，就是他这种男的我一般称之为程序男。
1: 嗯。
0: 你给他下的命令记住，简单直接明了啊。
1: 嗯。
0: 张老三，你现在去楼下给我买一个10斤的西瓜回来啊。
1: 嗯。
0: 然后你甚至都得规定说，我得买桃南的那种长西瓜，或者说那个田王的圆西瓜，你都得规定好了，他就直接去，而且能够不折不扣的给你办好。所以说以后你跟他交流，记住就是简单明了的下指示，然后他如果说不能做，那怎么能做？然后简单明了的做决定就完事儿。
1: 他就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万一我们俩又吵架了，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暴力？
0: 你要跟他讲，你说。因为你是个爱吵架的人，你不太会你的这个控制情绪能力，或者说你的和别人聊天的方式你也不太会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说我告诉你呢，就是说你记住，你跟他说，你情绪越稳定和他交流的就越好，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你说什么，他就看你情绪了，这样的话他又不懂，所以说就特别影响啊。好了，再见了。
1: 嗯，好，谢谢。
0: 好嘞，哎。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张霞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问个什么事呢？就是，我初三的时候啊。
0: 嗯。
2: 我现在40多岁。
0: 嗯。
2: 我初三的时候就是。被我哥的同学。
0: 嗯，那你那啥，你别紧张，慢慢说，慢慢说啊。你要觉得不好说，咱就可以用别的词代替一下就可以。我听明白啥意思了，是吧？就是你哥的同学是个男生，是吧？
2: 啊，对。
0: 你那时候是初三小姑娘，你哥那时候是在高中呗？
2: 啊，对。
0: 是吧？ 然后趁着。

0: 在你哥不注意的时候对你有侵害，对吗？
1: 嗯，
0: 是这样吗？然后你现在一提这个事儿，就是自己都已经，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这，那你就不用说了，别说了，我说啥你就说是和不是就行了啊。嗯，那现在你结婚了吧？40多岁了？
1: 啊，对，结了。
0: 啊，老爷们咋样？
1: 嗯，还行。
0: 还行啊，那个收入啥也都挺好的，家庭生活也都挺好的。
1: 啊，对。
0: 有没有小孩啊？
1: 有个小姑娘。
0: 有个小姑娘啊。那我明白咋回事了，小姑娘今年十多岁吧，十几了。
1: 嗯，就是我特别注重这方面。
0: 嗯。
1: 啊，上哪去玩？
0: 嗯。
1: 但后来呢，还是被就是边上去一个小男孩就是强亲了。
0: 哦，多大了这孩子？
1: 嗯，那年是6年级是吧？
0: 6年级的时候。
1: 啊，对，后来就是回家就是闷闷不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好人给问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我领他去上那个小男孩那家，
0: 嗯，
1: 他爸他妈给他揍了一顿，
0: 嗯，
1: 就是这样道歉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件事啊，就跟我哥说了，
0: 嗯，你今天想问的是孩子的事还是自己的事？
1: 我的事。
0: 哦，你的事。
1: 我就是捎带着给我的事也说了，
0: 嗯，
1: 就是，俺哥当时挺生气的，
0: 嗯。
1: 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他们还有联系，就是还挺亲密的那种。
0: 嗯。
1: 哎，我就不知道。
0: 你得40多岁，咱自己过自己日子是最重要的。你要求人家，就是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了，20大多年了。
1: 对。
0: 这个事儿就是说的，咱们自己这头需要我们搞我们自己心理建设，你到底想要干啥，对吧？那么你能跟你哥说？能跟你哥说，这属于一种这种基于情绪的消解啊。那个你的这个情况啊，你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啊，就是小女孩啊，因为她长得特别好看，太漂亮了，所以说可能有小男孩会有这种做法，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然后呢，你也做了，也给那些削了，削完之后，这个就是让自己，你需要给自己姑娘做好这个疏导工作，就是这没啥事儿。
1: 我知道
0: 啊，
1: 我姑娘现在就是心里。你一点事没有。
0: 对，你就是跟姑娘说这没啥事，说明咱们长得好看啊、嗯、但是以后家里小心离这帮玩意远点就行了，是吧？这是需要这样。等你这块是需要很专业的心理治疗。
1: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以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我哥。
0: 不是面对你哥的事儿，这个不是面对你哥的事儿啊、嗯、这个事儿是你需要做治疗，是你的状态需要改变，完了之后再考虑面对你哥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这个明白了吗？啊，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说你必须是你能够把这个前后都想明白了，或者说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或者说哪怕说我就比方说我就要追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追这个事儿，小米说特别对。小米说这个事儿呢是你哥的事儿，因为啥呢？你不平衡，不平衡在于你哥这块儿，是吧？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但是你需要把自己这个状态，你现在需要调整，你需要调整，你调整好了之后，你再面对你哥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面对态度。你现在一想的是心都纠结到一块儿去了，然后你说他们现在你都40多岁，他40更多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现在过自己日子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对吧？
1: 嗯，对。
0: 你想想是不是？那你再要求你哥得怎么过日子？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觉得你的要求其实不过分，但是我们能不能强行的那么要求？
1: 怎么说？我父母都不在了，我就这么一个亲哥，他说不理他，我心里能过得去。
0: 那你像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不是就属于要求你哥怎么怎么做？那你怎么能做？那你跟他说，你再以后不行勒他，或者你勒他，你别让我知道，也行。那你为啥不说呀？对吧？
1: 我感觉杨哥现在也就是装不知道。
0: 那就不是，那这个你这么说，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不是那么回事了，听着了吧？就是所以说现在那个这个问题，你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重新架构你现在对这件事情，就是这属于有的时候甚至得需要什么，我听他们说还需要催眠啊，需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些东西全都弄出来，然后再怎么样的，你才能更好。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紧张啊。
1: 嗯， 好，
0: 明白了吧？
1: 嗯，
0: 这个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看干别的都挺好，但一提这个事儿就特别紧张，完了就特别的，就是那个心情就无法抑制。这个是还是自己，你就你哥对你再不好，你自己对自己是不是得好点？
1: 嗯，对。
0: 你说是不是？你想是这个道理对吧？就算你哥，咱这么讲，就算你要没哥呢，对吧？那自己得对自己好，要不然的话就犯不上啊。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0: 三号线的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是28岁，然后我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北京工作了。
0: 嗯，
2: 我就不说北京，就是不提地址啊，就是去一线城市工作了。然后呢，工作了大概5年的时间，我是刚回到我们就是县级市。
0: 嗯，
2: 刚回到县级市的话，我一开始没想着工作，后来就觉得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工作呢，这个当时的那个机会呢也是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加入我们集团呢，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一开始刚加入的时候，我是在集团下面其他的板块，
0: 嗯，
2: 做辅助工作的。
0: 嗯，
2: 然后呢，前一个月就是一个月之前吧，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就是最高级的那个，把我调到目前的这个分公司，然后做一个负责人。
0: 嗯，
2: 然后呢。我之前也是做过这个行业，也是做过销售的，但是没有做过我目前负责的这个公司的这类型的销售。
0: 嗯，
2: 然后呢，我目前的这个公司呢，然后以前也是有一些老人的，有一些就是以前工作很久了，或者说因为有些，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我才28岁，然后他们也可能有是40岁的。
0: 嗯，
2: 然后不服，这首先是第一点，然后就是目前嘛，就是我的性格是比较开朗的，然后也是倡议着一个工作和谐的一个氛围。
0: 嗯，
2: 但是。目前就发现，就他们总背后蛐蛐我。
0: 嗯，蛐蛐就蛐蛐呗，蛐蛐他也当不上。嗯。
2: 是啊，就是目前我下面的一个下属，他工作经验比我久，然后业绩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他自己有个人的原因，然后集团领导也没把他提上来，然后就把我一个外聘的，反正没有经验的，年纪又小的给过来，还管理他，然后他就不服，他每天要不然就拉着我其他的同事说我，要不然是拉着别人说，但是他说吧，他只是背后说，就每天早上我只要把车一停到公司门口的时候，他们天天就跟开早会似的，发现我一出现了，他们就直接那火就散了。
0: 嗯，
2: 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我也不是玻璃心，但是确实每次看到这种情况，尤其他们挤眉弄眼的，就是眼神都能演一出戏的那种，我确实也会心情不好。
0: 嗯，
2: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跟他们继续相处，因为首先呢，我不能离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
0: 就不用说别的，我就教你一招就行啊。
2: 嗯，
0: 你开始单独找这些人谈话。
2: 嗯，就目前是什么样的？就是目前是我们公司。
0: 你没当过领导吗？
2: 我做过领导。
0: 做过领导，
2: 但是我之前的那些全都是比我年纪小的。
0: 嗯，我教你一招啊，这招有用。第一个，该现在该有的工作不都展开吗？不，你俩没耽误事吗？他现在就是说
2: 没耽误事，
0: 不团结是不是？
2: 对。
0: 啊。他跟谁是关系最好的？
2: 他跟他是老板身边的红人，就是助理，他俩是一条线的。然后他又拉着我们上面的财务啊什么的，也因为首先我们公司吧虽然是个集团模式，但是我们现在这板块吧没有几个人，就加在一起可能6-7个人。
0: 嗯。
2: 然后呢，他们就是分好几伙，我就感觉真的是挺。
0: 那就是你没
2: 拉着
0: 你没来前也好几伙。
2: 嗯，他们也是这样的，
0: 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没有必要认为把这些债全都揽自己身上。
2: 嗯，
0: 就是这个部门就是门风不正，所以说你来了之后，你也跟他们蛐蛐啊，你加入蛐蛐的团伙就好了呗，对吧？
2: 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吧，就是我是比较简单的去处理的，他们就会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县级是小市民的一个思维啊，就是会把这个事儿就是加深的很重。其实我有的时候我没那么想，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次来2个客人，然后呢我没有把他带到财务室，然后他带的，就我说的这个蛐蛐我这个下属他带的，然后结果最后他们一起蛐蛐，他跟财务蛐蛐是说是我带的，然后财务说啊那个他来时间也不短了，正常应该学的也该学会了，就是说我工作能力不到位，然后就是除了内部人，就是我们公司内部人在蛐蛐我，然后再就加上外面我们的同行也在蛐蛐我，说我是外行管理内行。
0: 就是你这样，
2: 就现在外面也有，
0: 就是、
2: 内部也有。
0: 你这种心理素质的话，你不适合当领导，能不能辞职？
2: 不能。
0: 不能辞职的话，就乐谁蛐蛐谁蛐蛐，这是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既然想当领导，没有一个领导不被蛐蛐的。仨人的团体，你自己还得被那俩人蛐蛐呢。你这点要看不开，你当个六饼领导啊？啊？ 岁数小咋的？岁数小，我岁数小，我讲话秤砣小，我压千斤。
2: 嗯，
0: 对吧？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想那么多就没有必要。
2: 就是他们现在是拿我就是工作经验这一点来说，说这个内行这经验太少了，然后
0: 我就是外行啊，
2: 快速学习。
0: 你学那干啥？我就归拢你们几个就行了吗？我用学那玩意儿干啥呀？我学会不都得我干吗？我都干的话，我用我当领导干个溜饼啊？
2: 嗯，
0: 对吧？
2: 那我应该怎么就是跟他们一起去？
0: 你这确实是找人确实啊，确实啊。就这个事儿，我刚才说我教你一招，你还不信。完了你还不听，你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心理压力太大了，你焦虑成这样，你当什么领导？
2: 嗯。
0: 啊。小敏说蛐蛐儿，对，一定要加儿化音，要把儿化音放到第二个字上，就蛐蛐儿啊，蛐蛐儿啊，就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第一，我安排布置的工作能完成，要我安排的工作都能够认真的完成，顺利的完成。你缺缺我是不是领导小三儿都无所谓，知道吗？
2: 嗯，
0: 这个明白没有？你没有必要上这块儿去当去装好人，你装什么好人呢？谁也没好到哪儿去，谁也没坏到哪儿去，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就是只要我这个单位的业绩能上去，我部门的业绩是够用的就可以了。
2: 嗯。
0: 这个第一点就是咱们这么讲。叫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不可能永远给你们当领导，你们也不可能永远是我的下属，对吧？
2: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没有这个心态的话，你谁跟谁是在这块过一辈子日子？我就在这块待个三年两年的，我还以后咱这么讲，这个破公司要不要我都没准，我有可能还得走呢。咱们在一块就是干点活的事儿呗。我说话你们听，能干活你们都是好员工，没事我给你买雪糕吃就可以了呗。至于你们咋蛐蛐我说我跟你说，他们就说你是大老板小三儿都无所谓，乐叔说去吧，有能那是他们想当不了，即使我们不是，知道吗？
2: 嗯嗯，好，
0: 对吧？你有这个
2: 做好自己的工作，
0: 这个心态得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哪天吧，你找他们中的一个人，啊，找他们中的一个人，稍稍的跟这些人那个不是特近，也不是特远，但是他属于那个那啥的，啊。
2: 嗯。
0: 嗯，或者说呢，你找一个比较关键的人啊，这个关键人物要找好。
2: 嗯嗯。
0: 你把他找到你的办公室，啊、
2: 嗯，
0: 你跟他俩在一块坐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2: 嗯。
0: 唠啥呢？就唠啊，这个最近这个电视剧演啥了？啊，追剧追《三生三世》，我不知道现在追啥剧呢？追剧追啥了？电视剧演啥了？啊，你老婆婆怎么跟你不好？啊，你家孩子怎么地？反正就唠这些，听没听着？但是时间要唠够，唠够一个半小时。
2: 嗯。
0: 啊，然后就行了，行了，行了，就可以了啊。
2: 好。
0: 听明白了吗？
2: 让他们起内讧，嗯，明白了。
0: 然后就拉倒了啊，然后就拉倒了、
2: 嗯。
0: 然后你就对这个人就表现得特别好，听明白没有？就是对他活上也照顾，说话也礼貌，然后这特别关心他，没事还给他带小礼物。好了，
2: 行，明白了，谢谢钟晓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2: 嗯，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吧。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风月作为折腰情感主题曲，是刘宇宁聚音共生的典范。他用过学风烟的磁性烟嗓，将铁血柔情具象化，主歌低吟铺陈月光似深海的寂寥，副歌爆发式高音释放跨越深海赴风月的孤勇，歌词紧扣乱世爱恋，编曲融合民乐与摇滚，既具史诗感又藏儿女情长。

动千年作为护宝寻踪主题曲，是刘宇宁对国风音乐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雄浑开篇唱得掷地有声，把护宝人穿越千年的坚守与宿命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巧妙融入话音老腔，苍劲的非遗唱腔与现代旋律碰撞，搭配唢呐的点睛之音，让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冲击力交织，每一段旋律都是对岁月的叩问，令人沉浸在跨越时空的感动里。

送与您我只愿，以克制深情道尽离别与守护的重量。他标志性低词嗓音，将隐忍和期许揉进每一次旋律，主歌气声如私语，副歌舒展却不张扬，温柔里藏着千钧力量。节俭编曲衬出人生质感，诗意歌词与细腻演绎共振，让这份未曾说尽的牵挂成为穿透时光的温暖回响。

在。

0: 相见。
1: 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是慧心免费给大家发的，按时听节目，到点儿就听，谁说啥咱都不错主意，因为我跟你们这么多年了，我哪儿都不去啊。
1: 哎哎，听到了。
0: 啊，哎，老姐姐，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嗯，没有了。
0: 哎，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哦，感谢感谢老师啊。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你好。
2: 李老师，你太是好老师了，你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跟我们通电话。我是辽源市东丰县二龙山人，我姓黄，我叫黄广文，今年85岁。
0: 嗯，
2: 我想。李老师给我那个叶黄素颜贴，
0: 好，
2: 我还有脑梗、心梗、高血压，
0: 嗯，
2: 这些，
0: 好，咱们一样样说，为啥要叶黄素颜贴啊？
2: 我眼睛现在，左眼睛失明，右眼睛看什么东西也看不清，说我眼底坏了。
0: 左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对，
0: 右眼现在我站在你跟前能看见我的鼻子和嘴吗？
2: 在一米之内我能看到，一米之外看不
0: 见。哎呀，这出门啊可受影响了。
2: 哎呀，我也不敢出门啊。
0: 80多岁了，那你说起码的你吃个饭呢，倒个水呀，上趟厕所啊。你家小心，别磕着，别碰着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尤其这个季节，阳历5、6月份之后，特别是眼睛不好的，啊，由于这个细菌呐、灰尘呐、花粉呐，啊，它增多了，就会有眼睛刺挠、视力下降，啊，开始眼球发胀。特别是出现干涩、视力疲劳，看东西呀、难受，大眼甲、小眼甲痒，还有发炎的，这个季节非常多。所以到啥时候啊，咱们就治啥病，慧心呐、都帮你们想着呢。啊，现在呢，14号、15号两天，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免费发放叶黄素眼贴，开眼窍。养眼睛，用完之后眼屎多用清水洗，有眼病的，哎，这个眼睛会越来越清亮。每个人给你们发2盒，1盒你10袋，2盒20袋，是40贴，这样这个夏天呢，我们眼睛就会亮堂，不会发胀啊、模糊啊、看不清啊。等日后呢，下一步到什么时候该怎么治病，给大家发啥，你们就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2: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老哥哥，你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2: 哎呀，讲课得有30年了。
0: 这30年没错过主意，一直跟着慧心走哈。
2: 啊，对呀。
0: 放心吧，老哥哥。我呀，只要身体允许，我再给你们讲10年8年的啊。
2: 那太好了。
0: 哎，所以你们要跟住，别掉队啊。
2: 不能掉队。
0: 哎，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慧心呐，你看这个人多稳当，他不走，6、7年了，一直给我们讲课。
2: 对。
0: 老哥哥，这个眼睛就用叶黄素眼贴。然后啊，你告诉我你的血压和脑血管怎么样？
2: 血压高156、145。我这个血压这么事儿，吃上降压药了吧，哎，高压就不高了，但是低压低。
0: 低压多少？
2: 50到60，他俩正是相反。
0: 这个脉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了，筋也硬了，你浑身现在胳膊腿就有僵硬伸不开的感觉。
2: 那轻微的。
0: 那咱们老百姓说一天吧，抽筋拔骨的难受。
2: 对。
0: 啊，这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影响最密切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和脑袋，所以你去查你会有脑梗，会有冠心病，
2: 有
0: 啊，会有腰疼，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这个腰腿疼，骨质疏松，这都是跟我们这个血压有关联的。
2: 哎，
0: 现在走道有没有时候走啊走啊散脚了，走啊走啊卡钱似了，有没有？
2: 走道不稳呐，迷惑。
0: 直线了。
2: 哎，迷惑。
0: 哎，这叫共济失调，就是脑袋迷糊，要卡跟头，晃晃荡荡的。
2: 对。
0: 嗯，这个病大哥，眼下我们现在主要治眼睛。因为要跟着季节走，啊，五月份呢，天气马上一热，凡是眼睛不好的都会加重，看啥东西魂儿化的，总感觉眼睛干涩难受，还刺挠，啊，特别现在吧，老年人都看手机，你们也愿意看手机了，啊，你看听慧心讲课，你可以闭着眼睛听，啊，用眼疲劳。这个时候人人都要保护眼睛，你看我这次给你们发眼贴，我要赶在六月之前，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舍不得用，给他孙子用，给他姑娘儿子用，他们总用眼睛啊，但是啊数量有限，慧心呢我自掏腰包啊买这么几千盒给大家用，所以咱们就按照报名顺序发，你要说每天都发吧啊不现实，咱们发两天啊，14号15号啊。
2: 哎呀，太感谢李老师了。
0: 不客气，来的都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发。
2: 行。
0: 而且日后呢，下一步我们该做啥，啥季节该保护哪儿，你们跟住我到点儿就听节目啊。
2: 哎呀，到点我就听了。
0: 哎，好，那就这样。其他的暂时不用。有什么事儿呢，就跟慧心联系啊。
2: 太感谢李老师对俺们患者的关心爱戴呀。
0: 不客气了，哥哥，咱们来日方长，我再多陪你们几十年啊。
2: 我希望你百岁开外呀。
0: 好，咱们都活100岁。再见了，老哥哥。
3: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5月14号5月15号两天专属护眼福利，叶黄素眼贴限时送，只为回馈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这款叶黄素眼贴添加了天然的叶黄素成分，能缓解眼部疲劳，缓解眼干眼涩，不管是中老年人日常护眼，还是家人用眼过度，都特别适用。14号1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将免费获得2盒叶黄素眼贴，每盒10袋，独立包装，干净便携，日常贴一贴，轻松护双眼。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拿起电话进行报名了。护眼刻不容缓，免费福利更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微信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微信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炎炎夏日将近，紫外线强烈，强光刺激加剧入眼负担，中老年群体更易出现眼干、眼涩、流泪、视物模糊等困扰，护眼刻不容缓。 5月14日、15日，慧馨老师特此推出护眼护健康、清晰看时光专属福利，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整整两大盒，一共40贴，免费送，免费送，不要一分钱。无论新老听众，只要拨通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成功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两大盒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一共40贴，每盒独立包装，便携耐用。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三重护眼优势，专解夏日眼疾：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缓解干涩酸胀，重现清凉；二、叶黄素抗氧化修复，阻隔蓝光，延缓黄斑退化；三、中老年专属设计，随时贴敷，轻松应对用眼疲劳。免费领取，不要一分钱，打电话就送40贴。400-0983-659，400-0983-659，仅限2天，数量有限，先报先得。

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

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8至11摄氏度，其他大部13至18摄氏度，沿边最高气温32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至4级西南风转偏北风，瞬时风力可达5至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启幕；
1: 吉林省发布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若干举措；
0: 欧拉音乐节5月重磅回归，全摇滚阵容燃爆文旅市场。
1: 现在这个时间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呢还不停的淌眼泪。您听我们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眼贴呢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是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1: 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够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

0: 培育具有及零辨识度的服务消费新增长极，助力消费扩容提质和经济转型升级。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获悉，四月份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7%，非食品价格上涨2.2%，消费品价格上涨1.3%，服务价格上涨1.4%。一至四月平均 CPI 同比上涨1.5%，物运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5%，市场供需持续改善，经济回升回好态势巩固。
0: 昨天，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春大学举行。活动由省残联、长春大学主办，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多部门协办，提供岗位近千个，涵盖教育、IT、文创、服务等领域。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招聘会精准对接供需，落实就业帮扶政策，助力残疾学子顺利就业，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1: 近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发布通告，明确2026年吉林市禁渔期为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禁渔范围涵盖松花江、挥发河、饮马河等主要江河及附属水域。禁渔期间，禁止所有捕捞作业，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0: 今年夏天，东北音乐市场高光炸裂，万众瞩目的2026欧拉音乐节即将强势登场，阵容聚焦摇滚乐，汇集全国摇滚最具实力的摇滚巨星，直接拉满观众期待。
2: 回望往期，欧拉音乐节早已用实力书写东北音乐节的标杆传奇，每一届都留下了震撼人心的高光时刻。2025年，欧拉音乐节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燃情开唱，集结了18组顶尖音乐人，超10万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共赴这场音乐盛宴。2026欧拉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演，两日阵容各有亮点，全员实力在线。
3: 大家好，我们是新部的。
4: 大家好，这是传风处。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丽。
7: 大家好，我们是二手玫瑰。
8: 大家好，我们是淘淘计划。
9: 大家好，我们是中友。
2: 每一届的欧拉音乐节都打破传统演出单一模式，以音乐为核心纽带，打造专属东北青年的潮流狂欢盛宴，创新推出城市连接计划，串联商圈、景区、高校、公益行动等多元板块，让音乐不只局限于舞台演绎，更成为凝聚城市青春力量、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载体。
8: 5月23、24日，长春东北亚博览中心。
10: 长春东北亚博览中心，
6: 一起沉浸式体验这场热血派对吧。
7: 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发光，
7: 来就。

0: 欧啦，
1: 来就欧啦，
2: 来就欧啦。
3: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呢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产品这么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不可以，可以体验多少？那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1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5: 普法小贴士：被拖欠劳动报酬，劳动者如何快速维权？被欠薪时，劳动者可通过监察投诉、先予执行、司法确认三步快速维权。及时行动，保存证据，善用法律程序，才能高效追回劳动报酬。劳动监察投诉，拨打12333热线或向当地劳动监管部门现场投诉，要求责令企业限期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逾期未付可加付50%到100%赔偿金。申请先予执行，仲裁或诉讼中若因生活困难急需用钱，可申请先予执行，无需等待案件审结。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30日内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确认后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无需二次诉讼。拖欠工资超1个月即可投诉，避免超过1年诉讼时效。保存合同、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录音或聊天记录可作为补充。
4: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管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4: 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宣布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机原型9章4.0，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该原型机可操纵3050个光子，处理特定问题时，算力比全球最快超算快10的54次方倍，较前代9章3.0实现巨大跨越。这标志着我国在光量子信息领域持续保持国际领先，为量子计算实用化奠定坚实基础。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四川资阳地区发现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探明储量达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埋深超4500米，是我国首次在四川盆地中部发现的大型深层页岩气田。项目突破多项核心技术，实现高效勘探开发，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优化能源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将助力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 14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发布6项科学智能领域最新成果，涵盖教育大模型、虚拟教师、智能学情分析系统等。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围绕数字教育创新、技术赋能教育公平等议题交流研讨。我国提出推进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共享优质数学资源等倡议，推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
4: 国家医保局印发2026至2030年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计划，计划明确将强化飞行检查、大数据风控、智能审核等监管手段，常态化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严打虚构诊疗以及虚假结算等违法行为，同时完善医保信用体系，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可持续。
3: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启动充电设施百县试点工作，2026年支持59个联合试点县，每县3年可获4500万元奖励资金。试点重点推进农村地区公共充电网络建设，解决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难问题。此举将完善农村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14号，中国空间站随天舟十号上行的全球首次太空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已完成实验样本装载。样本包含2款人工胚胎模型，将在空间站与地面同步开展实验，为期5天，完成后冻存返回地球做对比分析。实验旨在探究微重力对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影响，为人类长期驻留太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3: 市场监管总局宣布，5月至12月在全国内开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准入壁垒专项行动，行动重点整治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门槛、歧视外地企业和产品等行为，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执法办案，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
4: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肚子晚上呢老是胀的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

0: 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8，400100998。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8，400100998。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将房屋出租给老刘时，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梯工程已近尾声，后大张以自己支付了加装电梯分摊费用为由，恶意阻碍老刘获取应得的电梯卡。二手房交易后，加装电梯的后续使用权益该归谁？
2: 转让价款视为已包含电梯的费用，后续使用权益应一并转移，由老刘概括承继。民法典第273条第二款，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住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民法典第322条，因加工、复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住宅电梯加装完成后，基于建筑物附属设施的从属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自取得专有部分物权之时，一并取得对共有部分所享有的共有与管理的权利。本案中，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约定加装电梯补偿款或其他权利对价，房屋转让价款应视为已包含增设电梯的相关费用。在大张完成房屋产权转让之时，其对建筑物共有部分所享有的共有权益，由买受人老刘概括承继。
1: 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啊，日常饮食一定要多上心。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乏力、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不用刻意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全家日常食用。
0: 那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自古就有珍贵食补食材，营养价值是极高。它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营养，日常适量食用呢，能够养护血管、平稳血脂、减轻体重负担，也被大家称作路上鱼肝油，食补效果呢远超了普通的食用油。
1: 是的，选食用油的门道也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的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干净安全，全家吃着放心。工艺上采用的是高端的物理冷榨技术，区别于化学的浸出油，无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亚麻籽的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
0: 那很多叔叔阿姨呢，之前买过劣质的亚麻籽油，味道呢味道怪，而且难入口，那都是工艺差、原料劣质导致的。咱们这款口感清爽醇厚，吃法呢是百搭又简单，适合凉拌黄瓜、木耳、菠菜等各类凉菜，提香解腻不烧心。那热豆浆、牛奶、酸奶里加一勺呢，营养翻倍，顺口好好喝。这个煮粥啊、煮汤，出锅前呢滴几滴，口感呢是更顺滑温润的。在这里呢，也温馨的提醒大家，冷榨亚麻籽油不适合高温爆炒，那低温佐餐。

0: 它呢才能完整的保留营养，不浪费食材价值。
1: 长期坚持使用这款亚麻籽油，能够有效的改善日常饮食油腻的问题，养护肠胃，呵护血管，改善身体亚健康的状态。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偏弱的人，都能够放心吃。
0: 商超同款的亚麻籽油呢，单瓶原价69元，价格偏高，很多叔叔阿姨呢舍不得长期吃。今天呀，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重磅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买2瓶送2瓶，到手整整4瓶，总重呢是4斤，仅需119元，折算单瓶不到30元，比超市价格便宜一半还多。那4瓶呢，足量够全家吃上2-3个月，日常养生呢成本极低。
1: 本次福利库存是仅有60组，限量秒杀，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想要替换家用食用油和清淡饮食，以及养护全家身体健康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工作人员会帮助您锁单、留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新闻广播”“吉林之声”，回复“邮”即可直接下单抢购。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

0: 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2

0: 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在全国21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2: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5: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6: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72美元，涨幅为0.09%。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
7: 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3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优质上市公司强化自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来到吉林探古，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吉林的上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

0: 领，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带动域内企业形成优势联动，有效助力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1: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湿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湿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三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2: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思树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1: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1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100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硬核技术的支撑让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副总李阳。
3: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最近3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六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近3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100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秀峰。
4: 我们构建了9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一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13.65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1: 在吉林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创新的勇气。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15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增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年度任务落实工作到省能源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放大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全力以赴推动新增1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实现，加快构建吉林新型能源体系。
1: 在省能源局，胡玉婷详细了解我省“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建设有关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

0: 据我省新增千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开发、新能源项目推进等工作进展。他指出，吉林风光资源富集，绿色能源开发条件具有独特优势，是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省能源系统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强化能动履职，推动我省能源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和产业链条实现质的飞跃。风光新能源装机占比和发电量占比走在全国前列，能源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跃升，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清晰绿能产业实现全国领跑。胡玉婷强调，当前我省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大有可为。要坚持把绿电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源头，坚定发展信心，凝聚思想共识，深入挖掘我省4亿千瓦风光绿电可开发容量，为更大规模开发提供支撑，拓展空间。要高标准推动国家级零碳园区规划建设，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大力布局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进一步提高零碳园区绿电消费比例，发挥好国有企业引领作用，谋划建设氢能调峰电站示范项目，稳定提升绿电质量。要开展好政策宣贯，既要面向企业做好政策解读，也要加大对各地政府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各地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准入边界，充分激发地方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工作合力。调研期间，胡玉婷前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了解全省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对吉林局为守护吉林矿山安全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我们将一以贯之支持吉林局严格执法，深入治理风险隐患，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洪庆参加活动。
1: 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政协副主席李龙熙等出席会议。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5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我省将以此次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为引领阅读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磅礴精神动力。
1: 5月14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推进会在长春举行。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始终聚焦重点任务，在推动学生悟透、查清找准问题、真改实改、进章励志上持续用力，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全面深入查摆问题，推动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及时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持续优化方式方法，严明纪律作风要求，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5月14号在长春闭幕。
2: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1人出席会议，副省长孙简，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和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高广斌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牢牢守住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的决议》，《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自治县、铺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大战略任务，立足人大职责职能，认真落实好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任务。要把履职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省工作大局中谋划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决定等各项工作，统筹有序、扎实有效抓好年度工作计划的落实。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深化拓展两个联系中回应民生期盼，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良好政治生态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4号，吉林省足球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在长春举行。本次成立的足球青训中心采用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合作模式，依照专属发展思路布局建设，旨在打造具备吉林本土特色、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的高品质足球青训体系。新一届足协将重点深耕足球青训领域，推进体教融合发展，打造优质赛事 IP， 赋能职业足球发展，不断优化行业发展条件，稳步推动吉林省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将整合行业各类资源，落实足协工作责任，同时持续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优化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整治行业不良乱象，规范行业生态，全力深耕足球振兴工作，为吉林省体育强省建设夯实基础。5月14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围绕吉林省“十五五”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请听报道。
2: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时期，我省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一是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协同作战新模式，制定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打造政策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推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释放叠加效益。资金保障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战略性保障支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以上。区域协同上，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教育科技。

0: 人才资源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深度适配。二是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攻城拔寨新力量。高等教育领域，加快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双一流建设，建强优质特色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产业应用导向，攻克光电信息、新能源、新装备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各级创新平台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领域，实施长白英才计划等多项人才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锻造人才雁阵。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引才育才新阵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在人才评定中的权重，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互派科创专员、产业教授，同时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让吉林成为人才向往、极具建功之地。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十七”吉林省人才工作总体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4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1件，来信36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5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8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4件，梅河口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22.22%；大气类问题20个，占20.2%；噪声类问题16个，占16.16%；固体废物类问题14个，占14.14%；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13个，占13.13%。截至5月14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87件，重点案件37件，其中来电180件，来信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拉开帷幕，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各类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请听报道。
0: 今天，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今天起至16号，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举行，来自国内众多作家坐赏红沙发，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畅谈创作心得与阅读共鸣，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擦亮阅读名片。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资源登记宣传咨询专区， 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吉林动画学院副校长彭威。
2: 版权保护等等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1: 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14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会。请听报道。
0: 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3: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4: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5: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1+10+N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6: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7: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8: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9: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式开幕了，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这场文化盛宴可不只是看书那么简单，五大主题展馆、300多家出版机构、230多场文化活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携旗下7家出版单位首次参展，家门口就能看到全国好书。更亮眼的是数字文创模型展、吉林1号卫星研学、仿生机器人互动等体验项目，科技感直接拉满。不仅如此，现场还送出650万元惠民大礼包，长春马拉松参赛选手更有专属福利。30个分会场、50个基层服务点联动东北三省一区，让书香真正飘满东北大地。以书为媒，以文融产，东北书博会早已不只是卖书买书，更成为产业招商、区域协同、振兴赋能的大平台。快来一起越见东北，越享书香，越向未来。
1: 随着迈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带领网友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汇聚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请听报道。
0: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 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

0: 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平原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
1: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0: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6: 近日，吉林省职工应急救护培训在长春正式启动，活动以生命至上就在身边，科技赋能共护安康为主题，一场覆盖8万名全省职工、贯穿各行业、扎根基层的急救普及工程全面拉开帷幕。此次培训由吉林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四部门利用，省总工会统筹组织与经费保障，红十字会负责专业师资考核认证与证书发放，卫健委提供医疗技术支撑，应急厅将培训纳入安全生产体系协同推进，形成多方联动、高效落地的工作格局。培训实行精准分层实施，重点培养500名救护师资种子教官，为5000名公交、地铁、商超、学校等关键岗位人员培训为初级救护员，对74500名一线

0: 制度化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实操化培训，推动实现人人学籍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以八万职工为骨干，带动家庭与群众广泛参与，既筑牢安全生产与生命健康防线，也彰显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文明根基。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加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白城、松原8度，其他地区10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也有13度了。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我好心儿，我想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是开窗睡的觉，好热呀。
0: 昨天我也是觉得挺热，
1: 不开窗就闷了。
0: 而且我昨天衣着也发生变化了，从这个保暖裤
1: 啊
0: 变成了短裤。你没发现我今天很轻快吗？
1: 是的呀，是的呀，我昨天正好收拾衣柜嘛，忽然间就觉得那些长袖好碍眼呐。
0: 啊，
1: 我感觉好像刚拿出来薄一点的牛仔裤，现在一看就觉得闷得慌。
0: 是
1: 啊，
0: 所以我昨天也觉得奇怪，我又误以为我自己身体出问题了。就晚上睡睡觉，突然觉得燥热，
1: 对，脖子开始出汗了，
0: 手心脚心冒火。
1: 哎，但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保养的啊。我每年到这个季节就会有苦夏的反应，会不爱吃东西，没有食欲，就想喝水，然后还不掉秤。
0: 哎，
1: 大家有没有这种苦夏的反应啊？可以编辑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我有点都没太明白什么意思，可能我有点落后了
0: 啊。
1: 是
0: 就是大连这事儿是发生在大连，大连呢有一个商家，咱不管他规模多大吧，他的名叫鹏鹏修脚。
1: 朋友的鹏，
0: 哎，鹏
1: 四个月啊，
0: 这个鹏鹏可能是老板的名字吧，反正这是一个修脚店。他做了一个广告，是在大连跨海大桥附近的一个楼体上发布的这个同名的灯光广告，就是四个字儿，鹏鹏修脚。
1: 啊，
0: 然后
1: 这是自己的主打，自己的牌匾嘛。
0: 他这样啊，就是有好多网友就说了，你这个修脚，这个你弄一个硕大的这个灯光广告，弄到楼体上，是不是有损我们大连的形象啊？
1: 那，
0: 就是
1: 那有的人他有困扰，他就需要修脚啊。
0: 他就觉得这个修脚这个事儿好像有点
1: 不登大雅之堂，
0: 没法儿你弄到大雅之堂之上啊。
1: 哦，是这个意思。
0: 众目睽睽之下，你弄个修脚，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合适。

0: 啊，
1: 哎，好多
0: 有点像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我没弄过那个，就是抠耳
1: 啊
0: 广告
1: 耳
0: 啊采对叫采，
1: 但是采耳似乎觉得好像还比他好一点，很多这个世俗的眼光是这样看
0: 啊，没至少没叫抠耳、
1: 啊。好多网友就说你这广告做的有点 low 啊
0: 啊，
1: 那但是呢，你有一点翻转，5月12号。这个蓬蓬修脚就把这广告词给改了
0: 啊，
1: 因为网上这个舆论压力稍微有些大嘛，人家把广告词儿改成什么呢？蓬蓬20年一起爱大连。
0: 哦，挺押韵啊，
1: 这是不是有点上档次了
0: 啊？但是谁知道他是干嘛的呀？
1: 他是改了，这是迫于压力改了。13号，辽宁日报发了一个文章啊，力挺蓬蓬修脚，说这有何不可呢？
0: 哦，
1: 意思就是。我们修脚怎么了？
0: 对呀、啊，
1: 36行，我们也是其中一行，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做广告呢？
0: 而且就是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他那个脚上会有很多困扰，比如说就长那个什么刀枪刺啊，或者老茧啊，他真的很困扰。有一些修脚很厉害的人，就是能把他的那个问题都处理掉，包括什么鸡。
1: 但是就觉得这个好像就好多人确实会有下意识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悄悄的就营业就行了，你这干嘛你大张旗鼓的做广告
0: 啊？要不然总感觉好像那个楼上有一只脚是这个感觉吧。大家发表您的观点啊，就是楼体发布修脚广告、
1: 哎、
0: 您觉得是合规打广告没有什么不妥的，还是觉得确实违和、啊、
1: 合规是肯定合规，就看大家接受程度、
0: 嗯、
1: 你看啊，如果换了换成美甲、
0: 嗯、
1: 说蓬蓬美甲什么一天修俩，哎，没人会说什么，说美甲似乎挺上档次的、
0: 哦、看的，
1: 但是你说你没脚、哦、就觉得脚你天天捂在鞋里是不是味道也不太好，你拿出来影响我们食欲，
0: 所以我给你修的香喷喷的嘛、
1: 啊、
0: 嫩嫩的、什么老茧都没有了，
1: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某些行业是不是一打广告大家就觉得不舒服，
0: 哎，我是不是只能默默无闻的修脚啊、
1: 哎、
0: 我们期待听众朋友编辑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优惠，不光多送您78元的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精细好礼，其他时间段都没有，早间专属，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就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贴在眼皮上特别的舒服啊！这个400-609-2166，400-609-2166，一定要记住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当场眼睛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0: 我们要提醒您，10分钟内购买，通通都能享受咱们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4重好礼。如果你眼睛不舒服，赶紧来试一试，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热点新闻。这个确实挺热啊，这个事儿。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入学校的预约制度。这个大家进学校去游览不需要再预约了啊，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这个洛家门呐、弘毅门呐步行进入校园。这工作日以及节假日都是开放的啊。这就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已经全面结束了。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的共享。
0: 嗯，有媒体评论认为，从之前全面预约到周末免预约，再到如今刷身份证就能全面开放，武大进一步打通了围墙，展现的不仅是管理自信，更是应有的大学襟怀。而这一次武大毅然全面的开放校园，恰恰验证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名校气度不需要高墙大门设防，而在于顶住干扰，守护初心，斯文不坠，敢于坚持做正确有

0: 意的是，公众与大学之间存在隔膜和误解，深层的原因也是在于缺乏沟通和对话。所以呢，高校打开大门，包括有形无形的，都很有必要，以开放拆掉人心之墙，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门禁一撤，不只是空间边界的消融，更是心理距离的拉近，让公众多看看大学，让大学生多与社会打交道，这或许并没有坏处。
1: 其实这个事儿在网上确实挺热闹啊，
0: 争议很大啊。
1: 一旦放开了之后，有好多人就担忧了，说，你比如说年轻的学生说，我们都适应了，我们入学那一天就是刷门禁入校园，
0: 人数就很少，学校里面
1: 你现在一随便进，是不是我们教学秩序、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受到干扰呢？但是这是校园内的人的心态，校园外的公众的心态是。之前你看有一旦上了年纪的这有一定年纪的人都会记得以前的大学是真的没有围墙的，就是我们都可以随便进入。这
0: 以前没有研学呀，我跟你说。
1: 就是
0: 现在到了暑假，
1: 双向都有自己的顾虑，但是这个顾虑我觉得是应该在逐步的随着大学校园隔墙的消除，这个隔阂也应该渐渐的消失了。
0: 它是会有一些管理的，我相信到了暑假这个研学的旺季，它肯定就会有相关的管理办法。
1: 还有就是双方一定要约束自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社会人士，我要上这大学去参观浏览一下啊，发生我喜欢某一专业，我就去旁听，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不影响人家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吧？
0: 如果您还想进去溜达看一看，咱们就要一起维护学校的秩序。
1: 我们作为社会方面的人士，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当然了，作为校园内的学子也好啊，教师、教职员工也好啊，也不要过度的担忧。真正的全民素质提高之后，这个局面应该是双赢的局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今年一季度呢，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达到了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呢，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机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经销售到全国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呢，就是市场覆盖也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1: 这些数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自信啊，心里也特别的开心。下面再说一个让大家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事儿啊。5月14号上午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据了解，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采用了国内首创的相压点火离轨技术，可以大幅度缩短火箭重返大气层的时间，减少太空垃圾。过去啊，我们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脑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是现如今呢，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的热潮。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是最快的，增速达到25.6%。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的密码呢？据中国国际咨询公司预测，2029年全球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突破1200亿元，复合增速是53.9%，中国企业有望占据

0: 76%的市场份额。 AI 让万学剧本多种多语种的译制还有海量素材剪辑从数月的时间缩短到数周，这个成本在大幅度下降。中国游戏海外市场收入已经连续6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2026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收入销售收入是63.31亿美元，同比增长31.76%。
1: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留言啊。有一位叫这个27勾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修脚咋了？我支持改回去。敏感体质的人还真不少啊。
0: 啊。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法无禁止即可为。
0: 对，前面你看你刚才说就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说了一句嘛，就他合法是肯定合法，合规也肯定合规，就是大家情理上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不是了
1: 啊。黄褐色猫头鹰他说修脚倒不是，倒是修脚倒是不 low
0: 啊，
1: 只是这个广告形式不好接受，平时大家不好说而已
0: 啊。
1: 啊，有什么不好说的呀？就是我觉得啊，可能就是说这样话的人他自己没有过脚上的困扰，
0: 嗯，
1: 而有过脚困扰的朋友就特别能理解，觉得这没有什么呀。我修脚之后感受非常好啊。你看还有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修脚怎么了，而且就是当地人认为这个品牌在当地是一个很有爱的企业。
0: 对
1: 啊，门店预留热水座椅帮助环卫工人，公益义检帮助孤寡老人，有很多关于他的媒体，就是人家虽然是个修脚的企业，好像看似不大，但其实人家是很注重宣传的。
0: 是这样，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一拿出来，咱们的听众朋友肯定都觉得很正常啊，没啥事儿。那咱们不妨换一个思维，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鹏鹏修脚觉得这个事儿让他挺委屈，那我们帮他设计一个广告语呗，看看谁说的好听呗。
1: 鹏鹏修脚不是没说修脚，鹏鹏20年一起来大连。
0: 对啊，人家改成这样了，
1: 挺好的。人家说，哎，你就像咱们原来说东北人爱洗浴是吧？东北人就是特别爱干净嘛，洗澡很舒服，然后我们的这个洗浴文化也很大。那人家大连人将来就说，我们这个就是都没有脚上都没有老茧，因为我们有一家做的特别好的修脚企业，
0: 哎，
1: 是吧？
0: 你上全国做一下广告，然后全国各地都奔大连去修脚，
1: 哎，
0: 这修脚文化在蓬勃升级。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日常生活的饮水健康啊。之前听说过这个净水器啊，能把水过滤干净。但是到底它的净化效果好不好还是没有底的啊。现在呢，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就省心啦，我看看效果是不是真挺好啊。所以呢，现在沃克净水器给您安排上，不仅白用15天啊，过滤效果更是特别到位，双水设计很安心啊。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是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就是不浪费。要不然你觉得说我把那个能喝的水洗了洗米然后倒掉了有点心疼啊。那咱们就是分两种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沃克净水器更是贴心的小棉袄，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呢是自带滤芯提醒功能的，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大家放心使用。
0: 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总价是2588啊，可以分着给，一个月给199，13个月就可以付清了。

0: 一重礼是送你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1: 假如说让您试用3天，你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功能啊，或者使用的效果您看不出来，但只要使用15天，你看看那个滤芯里边，就是之前的那个自来水，它滤出来多少的啊？
0: 哎，你看我有个
1: 疑惑啊，
0: 就是比如说我先分期了，
1: 嗯，
0: 用了2天，我觉得已经足够肯定了。我这时候我想全付款行不行？
1: 那有什么不行的呢？必须行啊！
0: 那那个炖煮锅你得给我呀。
1: 那肯定啊啊！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啊，400-077-1816。其实你用了15天之后，你就能够决定是分期还是全款了。
0: 1861
1: 啊，1861，我说什么了？
0: 1816那不对。400-077-1861。
1: 太着急了啊！400-077-1861。现在这个 AI 啊，方方面面啊，眼下呢正值十军季，哎，各地接连发布预警啊，有不少人就是说，那我想这个采蘑菇，我就
0: 说这词儿吧，太文了
1: 啊，
0: 不用说十军季，
1: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啊，
0: 就这个时节啊，
1: 就
0: 吃
1: 蘑菇
0: 的时候，
1: 啊，
0: 大家吃蘑菇吃的挺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害怕嘛，
1: 嗯，
0: 就是蘑菇到底有毒没毒啊，我经验够不够分辨啊，
1: 啊
0: 有人就想了招了，说问豆包啊，问 AI
1: 啊。
0: 啊这做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啊？这可不好说啊，
1: 嗯。
0: AI 就看你给它投喂的这些材料，它有没有够它分辨毒蘑菇的这个可能性
1: 啊。专家说了，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它的颜色呀、大小啊、形状啊，都是受自然环境影响的。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是比较有困难的，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所以不能完全依赖它啊。就是蘑菇你采就采了，玩一玩行，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吃啊。这东西真的太不靠谱了。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这个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限时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了，10分钟内给您包邮。电话号码记好了，400-100-9928，400-100-9928。那么像这个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那真是产品试了不少，这个试试那个试试，发现都是停药了之后就不管用了，或者这个药量得越吃越大，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呢，华夏仙宝您可以试一试，它不一样啊，它是采用芦荟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渐的恢复自主规律的生活。
0: 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你足足体验88块钱的产品。这个体验活动啊，最晚520就结束了啊。如果您经常便秘，那赶紧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我着急，你知道吗？我一看这点儿我就着急，因为总有听众朋友说咱们占了后面节目的时间，这个
0: 其实不公平。
1: 怎么？
0: 我们进的时间也晚。
1: 对，我们不是占人家时间。
0: 还有好多话没说呢，着什么急啊？你看吉祥说了
1: 啊，
0: 路在脚下，蓬蓬修脚，带你舒心去行走。
1: 哎，真好，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哎，
0: 慢慢走。
1: 哎，对，因为呢我们的节目不是从7:30开始，所以它也不是8:00结束。
0: 别着急，还有5分钟，慢慢走，
1: 大家再给我们点时间啊，我们马上就让地方。好，那我们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确实是，就是在春季和入夏之间是补氨糖的一个好季节，而骨关节呢正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所以补充好这个氨糖啊，就在这个时间，大家抓紧时间，也趁着南京同仁堂的这波优惠赶紧入手啊。一说同仁堂那就毋庸置疑了，是吧？肯定选它。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的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啊，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还有一把多功能伞。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与

0: 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这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啊，这个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吃氨糖那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关节吃饱饭，骨壮骨强骨润，不再犯病遭罪。
1: 嗯，吃上几天呢，您就能感觉到啊，这个膝盖疼痛减轻，哎，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就是我妈吃了这个氨糖的产品，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轻快，就这个膝盖里边啊轻松不少啊。所以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的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障。那么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啊，买五送一，买十送五，还送三盒氨糖贴，多贴心呢。买20瓶最划算，送10瓶，哎呦，还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44，内外结合给您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啊！现在下单，夏天了嘛，还送您一把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岁月乐死我了，他说提起修脚，哎呀妈呀，前段时间我自己修、
1: 自己修、
0: 我自己把我自己小指甲小脚趾头这个指甲都给拽下来了，
1: 哎呦，
0: 那家伙噗噗的出血呀，当时一点都不疼啊啊！我家大猪蹄子说我对自己就得下手狠点。
1: 我的天，站在旁边还有加缸呢，为什么呀？
0: 大猪蹄子
1: 媳妇儿，
0: 大猪蹄子正常是没有指甲的，都修得干净的白胖的。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什么我要给这个修脚证明，其实我从来没有修过脚，但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啊，他就是一直受这个老茧的困扰，就很难受很多年了。结果后来呢，无意当中在一个修脚店，经过几次的修剪好了，
0: 还有
1: 我说这也能好，他说真
0: 的
1: 我也没想到能好。
0: 你看这指甲弯曲内嵌，严重的就是甲沟炎，这个脚都不敢沾地儿，你自己真处理不好，一定得找专业的修脚的人，还有专业的工具。你说普通在家里拿个指甲刀，你想把那个嵌进肉里的指甲剪，根本处理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和谐社会嘛，我们真的应该对每一个行业都多一些谅解，多一些包容啊。确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能缺少它。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再推荐一款不能缺少的这个健康食品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也是很丰富的，特别适合中老年全家日常食用啊。
0: 看人家名叫戈壁工坊，戈壁工坊。
1: 不是那个隔壁
0: 啊，这个亚麻籽油啊，堪称是液体黄金，自古就是珍贵的食材啊，食补的食材，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富含亚麻酸啊，还有亚酸油、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日常适量的食用，能够养护血管、平稳血脂、减轻身体的负担，也被大家称作陆上鱼肝油，食补的效果远超普通的食用油。商超里边这个同款的亚麻籽油单瓶就要69块钱，那么今天是专属重磅福利，买2瓶送2瓶，到手整整4瓶，仅需119，折算单瓶不到30块钱，足够全家吃上2-3个月。库存啊是非常有限的，仅有60组，限量秒杀，售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油”，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